0: 早上8:01，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支援。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当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没有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将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间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说有关决定无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说事件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5.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437点，升222点。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82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小榄转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咁呢段路反方向出九龙啊，都车多。

0: 排到去扫管笏，咁而前少少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嗰段咧都系慢车。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咁反方向出九龙啦，呢段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前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深井嗰段咧都系缓慢嘅行车。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啦嘅出口噶。另外在新界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车多，龙尾就去到半春园，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去到维森村，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出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去到高尔夫御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繁忙，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的书本名称，
4: 戏班用语大全，
3: 找到零个结果。
4: 戏班用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想着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的戏曲密码，不知道还可以怎算呢？
3: 现在为你解答，除了看书还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不知戏班讲什么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不同的戏班用语的。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日子是九月四号啊，星期五的时候啊，数下手指，我哋又隔咗几多日啊？啊，唔系，一日都唔够，只不过系隔咗22个小时，我哋又见面啦。两小时自在早晨又而家

正式出发啦。而我咧就由心出发，为五台之后啊带嚟好音乐。小弟叫做陈永业啊，你好嘛？而家嘅气温系27度啊，相对湿度71%。首先有林家宝嘅心。

佢系 Lam 林子祥嘅堂妹林家宝啊。1981年出版咗佢唯一一张嘅个人大碟，哇，里面有好多好歌嘅。呢一首咧，我自己好中意，叫做《心》，改编自 John Lennon 嘅《Oh My Love》。咁啊 ，John Lennon 咧，绝对系一位超级嘅创作歌手啊！生前最后一张大碟《Double Fantasy》里面有好多 hit 歌嘅，例如《Just Like Starting Over》，仲有呢一首《Beautiful Boy》。

最后呢一句已经话俾大家知，呢一首歌咧系特别为 John Lennon 嘅仔阿 Sean 所写嘅 Beautiful Boy。 嗱，有一本嘅外国杂志咧就选历年嚟啦全球最伟大嘅音乐创作人啦。咁 John Lennon 咧就系位列第三嘅，咁而另外一位 Beatles 嘅成员啊 Paul McCartney 咧就排第二。咁名列前茅排第一嘅就系私人歌手啊 Bob Dylan 啊。但系十大里面咧有一位我都好欣赏嘅，佢系排第十嘅黑人失明歌手 Stevie Wonder。佢啊能作曲、能作词、能主唱，总之系劲人啊！

TV Wonder 电影《红衣女郎》的主题歌曲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Stevie Wonder 绝对一位出色的创作歌手，以下这位都是可惜遇上这个交通意外，令到他不能够再次站在舞台上，但他的作品大家依然印象犹深，他就是蔡国权。以下这首歌由他包办曲词，再见也许不再回。

能够作曲作词兼主唱嘅歌手咧，又真系唔系太多。八十年代有蔡国权，佢嘅前辈梗系有佢啦，阿 Sam 许冠杰。

0: 该晒阿 Sam， 有呢一首《西施如期》。
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2: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3: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名古屋亚运将于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出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

0: 表示未有刻意去谂卫冕嘅问题，最重要系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话：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表示，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匈牙利上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比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伴随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是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时亦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41， 日元 155.9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37点，升523点。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7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深井噶，咁反方向都有八卦龙噶，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咁再讲多次啦，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啊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嘅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深井噶，咁反方向呢段路咧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智乐花园对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近住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出口。 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

0: 船处车多，龙尾去到碧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去到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元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排绵角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你啲前辈咧成日都讲嘅，做咗咁多年人咧，咁做事咧最紧要系从心出发，因为做嘅时候咧会得心应手啦，兼且对得住自己，所以咧。到了某个年纪，我们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听下你的心声啊。

呢首歌呢，我谂大家都好熟悉嘅。姚苏蓉呢就唱红呢首歌。佢嘅版本叫做《心声旅行》，但系第一个演绎呢一首歌嘅就系啱啱出场嘅益如。而最早嘅时候呢，呢一首歌嘅歌名呢就叫做《心声》。

呢首歌咧就改编自周璇嘅《花样的年华》，嚟自电影《浪如春日风》，由陈宝珠，仲有幕后代唱嘅近永堂啊，《心声记忆》啊，同心声有关嘅歌咧，仲有跟住嘅两首，呢一首咧就系邓白英嘅作品啊，50年代嘅歌啊，叫做《泪影心声》。

雷影心声，唱歌嘅系邓白英。佢系少数可以唱粤语歌同埋国语歌都咁好嘅歌手嚟嘅，真系几佩服佢嘅咬字啊！无论系粤语同埋国语都咁清晰嘅。以下呢位女歌手咧，好多人都赞嘅，甚至乎系一啲比佢前辈嘅歌手，譬如话张璐啊、郑婷啊，都赞嘅，话嘿咬字啊！国语嘅咬字啊，吹平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啊！我哋又一齐听一下抒情歌后吹平点样去演绎，点样去吐字啊？爱的心声。

0: 爱的心声翠萍，我啲半桶水嘅普通话呢都听得到每一粒字，证明翠萍嘅咬字系非常清晰。时间嚟到早上八点踏十啦。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快点打社署。

0: 1-800-743-2255 了解多啲啦。
1: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5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来自美国在四十年代出道的女歌手 Mindy Carson 有这首《我愚昧的心》My Foolish Heart， 来多一首都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的作品。当然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快乐的心。 Happy Heart Petula Clark

0: 嚟自英国嘅呢位殿堂级嘅女歌手啊 ，Petula Clark， 呢一首系佢嘅名曲之一。1969年面世嘅 Happy Heart， 咁转头一阵间翻嚟啊。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我又会安排咗啲咩嘅环节咧？熟悉呢个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同星期五有我们的演唱会啊。今日早上同你分享2002年举行罗大佑北京围炉跨年演唱会，又可以同你分享罗大佑嘅精彩作品。好啦，这个时候我哋准备对时九点啦。
2: 教师粉比较乐观嘅，除咗新老师多之外，你就算系资深老师咧，其实都唔难，因为个道理好简单，因为而家嘅嗰啲新程式AI 平台咧，佢哋个即系经常嘅应用系越嚟越 user friendly 噶嘛，唔系越嚟越复杂噶嘛，系咪？即系就算而家你毫无编程嘅基础知识，一样都可以
3: 进啦。拜拜
4: 拜拜
5: 拜拜。收到消息
0: 米原嚟。好啦，咁呢个时候呢要同大家呢就係讲下呢一个嘅天气嘅消息嘅。咁部分时间呢就係、是、有呢一个嘅阳光嘅。咁最高气温呢係大约31度嘅。咁而而家嘅气温呢就係、是、摄氏27度。好啦，我哋要准备听新闻报道、交通消息同埋报章摘要。转头翻嚟，继续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于十一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一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和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

0: 當地泥石流災害造成的遇難人數增加至1290人。尼泊爾外長希西爾會見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張茂明時表示，尼泊爾政府衷心感謝中方在尼泊爾危難時刻慷慨支援。張茂明說，相信在中尼雙方攜手努力之下，兩國一定能夠戰勝災情，共度難關。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4,747點，升532點，港金報41,925元，升1,490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4,482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为期一年的简朴房登记期今年3月1日开始，早鸟优惠刚刚在星期一截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日在社交平台提到，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之内，一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六成。简朴房认证申请方面同样都有所推进，截至前日已经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了简朴房认证申请。有已经进行登记的劏房业主就表示，因应登记后有3年宽限期，倾向2年之后才开展改装工程。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市建局土瓜湾道荣光街发展计划项目昨日开始招收发展意向书，这个项目属于全港第一个小区重建新社区的最后一个重建项目，预计提供大约900个住宅单位，市场估值是介乎37亿1000万至45亿1000万元。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警方早前锁定一个网上社交平台群组，发现有人在群组上载以及下载儿童色情物品，有过百人订阅。据了解，有人提及要收费。警方日前拘捕21名本地男子，警方在检获的部分电子装置入面发现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相信是在本港不同的公众地方拍摄，亦都有女学生怀疑被私人补习导师偷拍。警方提醒家长，在聘请私人导师或者教练的时候，可以要求对方申请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奢华体验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是会在今年11月4号至6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活动是今个年度政府拨款1亿元计划下的第一个引入的展览，期望吸引到高质素访客，带来高价值经济效益。主办方预料活动吸引大约3000名访客由世界各地来到香港，展览更加是第一次引入亚洲第一个全城即展厅的概念，打破单一场地的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驻中国天宫空间站，为搭建香港青年学生和在轨航天员的心灵桥梁。由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家书征集活动昨日是开展，参加的学生可以围绕着向黎嘉莹致敬问候提出的科学和微重力实验奇想，分享个人 STEAM 探索和成长故事，以及表达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等主题进行创作。活动截止日期是9月7号。商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一则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的 G216 线通去吉隆坎

0: 岸的3公里国道通讯彻底中断，核心灾区变成与世隔绝的孤岛。应急救援指挥部是决定组建一支由吉隆镇镇长王强带队，涵盖19人的搜救突击队进入核心灾区。搜救突击队在近8个钟头之后，33岁的吉隆边境管理大队辅警是同9名的村民率先抵达了受灾的现场。大公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简泊房登记在半年之内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标志着特区政府致力解决劣质劏房这个老大难问题的工作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跟住落嚟，政府是应该密切留意登记申请的趋势，关注业主、营运者和住户的需要，适时推出相应政策措施协助转型和搬迁，情理兼备，稳步有序地推动落实简泊房制度。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为了避险，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不断增加，而存放在纽约的各国实体黄金，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的调查显示比例下降至到14%。评论话，对于不少国家来讲，由纽约将实体黄金搬走，最大的好处是避免遭受制裁。香港和上海大可以借助壮大黄金交易规模的契机，成为定价主导者。地缘政治风高浪急，香港正好发挥避风港的功能。信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就说，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会在深圳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重要活动，为亚太务实合作凝聚舆论共识。深圳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跟住落嚟，中国将精心打磨深圳宣言草案，完善亚太共同体建设路线图，推动中小企发展、能源安全、青年交流、民生赋能等多元领域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走深走实。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马会公布业绩，无论博彩和奖券总投注额、赛马旅游等方面都有亮丽的表现。不过马会同时都预告未来几年营运盈余是会下降。评论说，当局必须审慎考虑开赌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和风险，不能够轻率允许开赌。即使马会盈利下降，亦都需要是坚持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宗旨，确保捐款不受影响。明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丁九桥落桥位。而同时咧，市民请留意翻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丁九桥落桥位。而同时咧，市民请留意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同时咧，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咧系有坏车架，车龙咧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同时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仁安医院，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智乐花园一带都比较慢车架，车龙去到红桥。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咧，经清一场，车龙咧就去到丁九桥落桥位。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

0: 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早晨，我是陈永业。
5: 自在早晨，欢迎你。

当年一首童年咧就系罗大佑啦。咁佢写完之后咧，张艾嘉就攞咗嚟唱啦。咁后期佢都灌录翻自己嘅版本啊。呢一首歌认唔认得啊？你的样子，也许不二嘅原装国语版本啊。

1989年呢部电影《阿郎的故事》，粤语版本就是由李健达演绎的，而这一个就是国语版。你的样子唱歌的是这首歌的创作人罗大佑。接住这首歌粤语版是由 Sam 许冠杰去演绎的，带来国语版本罗大佑恋曲1990。

2002年嘅呢一个北京围炉跨年音乐会咧，就系罗大佑第一次喺内地举行大型嘅演出啊，跟住就不断开噶啦，近年咧都继续啊喺内地有呢个巡回演出嘅。畢竟咧，佢寫咗咁多好歌啊，又點可以咧唔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好啦，剩翻啊5分鐘左右啊，可以播多一首羅大佑嘅精彩歌曲嘅。咁其實咧，仲有好多嘅。咁譬如話咧，佢嘅特別嘉賓啦，都冇時間可以播到佢嘅歌添。咁下個禮拜我哋繼續咧有呢一個嘅北京圍爐跨年音樂會嘅 Part Two 好冇？咁而 Part One 最後一首送上嘅，你同我都好熟悉嘅《東方之珠》。

0: 东方之珠罗大佑的创作，亦都由他主唱。不知道这首会不会是你最喜爱的罗大佑作品之一呢？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3: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支援。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渡难关。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

0: 涉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8点，啱啱跳咗25,649点，升435点，总成交金额1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2点，升1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元，升9元；阿里巴巴109.8，升2.3；康方生物99.5，升8.7；盈富基金26.24，升4.8；紫金矿业37.14，升8；MiniMax 362.6，升7.6；联想集团32.38，升1.84。小米集团28.26，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32点，升518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咧去到豪景花園，而反方向咧去元朗都比較車多，車龍排到汀九，同時影響到汀九橋啦，落屯門公路方向都比較多車噶，現時車龍咧就已經排到橋面嘅中間，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闭紧，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同时反方向去元朗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汀九，亦都影响到汀九桥落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多车，车龙咧就去到桥面中间。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睇翻隧道情况。 况，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街市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仍然车多，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

0: 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大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9月4日有几位演艺界嘅朋友生日嘅，逐一同佢哋贺寿啊！首先咧就系林保怡啊，1965年出生嘅佢啊，未加入娱乐圈之前咧，曾经做过消防员啦，同埋警员嘅，直至到1985年啊开始从事幕后嘅音乐工作。冇几耐咧，去到幕前啦，拍电影啦，跟住演电视啦，然之后出唱片。嗱，凭住出色嘅演技，佢曾经系得过视帝嘅荣誉嘅。就是那一套《金枝玉葉》啦，咁而佢嘅音樂方面咧，喺1989年咧就正式系推出第一張嘅個人專輯啊，叫做《Natural》啊。當時嘅口碑相當唔錯噶，大碟裏面有呢一首同劉美君嘅合唱歌，歌名叫做《偷窺》。

林宝仪今日咧就系佢生日啦。咁呢一位系曾经系得过视帝嘅荣誉，咁而另一位今日生日嘅咧就系得过两届嘅影后，亦都系90年度嘅港姐冠军，佢就系袁靓靓袁咏仪啦。另一年咧同张智霖结婚啦。嗱，演戏之余咧，佢亦都曾经系担任过谭咏麟啦、G.L.M. 四大天王啊，同埋李克勤、关淑怡呢一首歌嘅 M.V. 女主角。依然。

0: 在澳门做一个全职的粤剧演员一啲都不容易，当中会有什么困难呢？
1: 第一，澳门每一个专业的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賺錢，即係揾食啦，係咪啊？即係你職業一定係有薪金噶嘛，係咪？同埋澳門嘅觀眾唔係咁接受買飛。
0: 香港電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晝四點，灣區粵韻。今集有澳門粵劇花旦蘇麗英同埋粵劇導師唐甜，同大家講下澳門粵劇生態啊！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點到十點，陳永業自在早晨。

1978年今日播映嘅呢一部电视剧叫做《小李飞刀之魔剑合情》，咁啊全剧咧只系得八集嘅，就系改编自古龙嘅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后60回嘅。咁而呢一个嘅电视剧版本咧系由黄天林啊，天林叔咧系监制。咁啊主要嘅演员咧有黄元申啦、黄杏秀啦、张聪啦，仲有喺50年代后期开始重映嘅朱光啊。咁啊60年代咧，佢有好几部电影咧都好受欢迎嘅。我记得有一部咧叫做《巴士奇遇结良缘》，喺网上睇翻嘅。咁另外有一部咧都几得意、几搞笑，叫做《聪明太太笨丈夫》。咁而朱光去到70年代咧，亦都有唔少嘅电影佳作嘅。不过咧嗰阵时咧，佢由于已经入咗电视台啊，拍电视剧，咁所以咧电影嘅产量咧就少咗嘅。不过有一部咧

做场内场外，佢喺呢一部电影里边咧系饰演周邦版呢一个角色嘅。咁而主题歌曲咧，虽然好多人忽略咗，但系我觉得几好听嘅。咁呢一首歌系由顾家辉作曲，黄沾作词嘅，歌名叫做《心上的围墙》啊。唱歌嘅系汤丽玲。

康李玲，只是找到她1001首歌，但是这首歌不错的，心上的围墙。好了，最后的这首歌就要献给华哥黄日华，今天是他的发落生辰。我自己小个的时候呢，很喜欢看他的电视剧，最有印象的就是香城浪子。他那个大达拉的名字呢，我印象又深的。当然后期他有更加多的佳作，譬如说射雕英雄传，我觉得是非常出色的靖哥哥。咁佢饰演嘅郭靖咧就系深入民心嘅。咁另外仲有呢一部剧咧，都系大家好中意嘅电视剧《过客》，送上主题歌曲啊！亦都系今朝早啊，自在早晨最后一首歌啦。唱歌嘅系关菊英啊！一阵间会有3小时香港暖流。

0: 顾家辉嘅曲，邓伟雄嘅词，电视剧《过客》嘅主题歌曲。结束我哋今朝做嘅节目啦，咁又要啊阔俾大家两日啦。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周日。咁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八点见，一阵间有啊乐仔同埋直直陪住大家。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是7月底至今个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

0: 判。伊朗軍方表示，當地星期四使用導彈和無人機打擊美軍位於科威特和阿聯酋境內的基地，揚言會繼續對美軍襲擊作出回應，直至取得最終勝利並懲罰侵略者。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阿齊茲表示，伊朗已經向美方展示將威脅轉化為可信威脅的能力，又說未經伊朗同意，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匈牙利上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比1991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26度。高温伴随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是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50点，升537点，总成交金额66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2点，升13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Minimax 385蚊，升30蚊；腾讯控股443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1.3，升3.8；盈富基金26.36，升6毫；智普1128蚊，升20蚊；小米集团28.68，升1.24；康方生物99.05，升8.25；金思瑞生物科技33.74，跌2.56；建滔积层板45.94，跌7.4；汇丰控股167.5，升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4，瑞士法郎9.711，澳元5.655，加元5.688，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98。每百日元兑港元5.0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31点，升417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正常翻噶。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沙埔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近住联合道对出。咁受火警影响，喺港岛区大坑嘅丽德村道啦，近住丽杰楼对出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丽德村道啦，近住丽杰楼一带咧都系车多。咁而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啊，咁经过小心。就系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

0: 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现在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着友爱专一段都是车多的。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9.5 度、东经12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山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3级，能见到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蚊。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3: 紧贴香港时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2026年9月4日啊，农历7月23，我系邓添南，
1: 我系黎先怡，今日系星期一、二、
0: 三、四、五，
1: 今日星期五，
0: 今日星期五，冇数错，你都冇听错啊。
1: 今日星期我觉得有啲混乱
0: 啊，有啲嘅系有啲嘅啦，因为我要同大家讲讲嗰个格局。
1: 系，
0: 因为咧，阿以玲就告假啦，咁所以今个星期都听唔到阿以玲嘅声音噶啦，咁啊就听多咗阿直直声音啦，
1: 系啊，
0: 咁因为 Harry 哥哥咧有急事，
1: 系，
0: 咁所以咧
1: 佢都稍稍提过，就咁又冇讲详细啦，咁睇下佢之后解决咗，
0: 交翻俾佢自己讲啦，
1: 交翻俾佢再同大家复讲啦，
0: 系有一啲事情要处理，咁啊大家唔需要担心，咁啊 Harry 哥哥咧已经系啊尽快去到处理紧噶
1: 啦，
0: 咁所以乐仔一收到消息。今日准时在香港联流出现，跟小直一起主持节目，10:00到1:00都会有我们在这里。哇，我发觉星期五呢我很多身份的。
1: 是啊，你从来都没有发现自己有这么多身份。
0: 是很突然啊。
1: 是来得很突然的。
0: 来得很突然，一切都来得很突然。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
1: 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都有一两阵的骤雨。
0: 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的。
1: 今天天气几好
0: ？OK 喎，
1: 系凉凉地又不算太热，我觉得翻嚟有少少风咁样嘅，
0: 系有啲风啊，有一啲阳光。咁啊呢个时间啊，记住啦，要去啊喐下个人，要勤做运动。哎、我昨晚咧翻咗屋企食饭，咁我都有慰問我媽咪，即係日常閒聊之外呢，我而家呢我發覺人大咗，多咗問候啊。係。我會問我媽咪啲牙點樣啊，最近有冇去做運動啊，食得好唔好啊，有冇睇醫生，醫生點講啊，即係因為我媽咪最近呢發現隻眼有啲唔舒服。咁啊，但係就因為排期好耐啊，咁所以都冇得立即處理。咁我諗好多听众朋友都好有感受嘅，因为公营医院其实轮候时间都真系长。咁啊，又问下佢最近食嘢，要叫佢食多啲肉啊。我发觉咧，呢啲系人大咗先识得问。
1: 点解会系食多啲肉嘅？通常我哋唔系净系讲食多啲菜嘅咩？
0: 哦，因为其实咧，我哋做多咗长者节目，知道肌肉好重要。特别上落楼梯，
1: 系
0: 我哋有时攞嘢重嘢都要肌肉，但系肌肉咧，即系我叫我妈咪食多啲鸡肉，
1: 鸡肉
0: 系啦系啦。補充多啲蛋白質，因為我哋肌肉嘅由來，蛋白質係好緊要啊嘛。我媽咪都有話啊，聽你講啊，食多咗啊，又有食魚啊，啲牙都唔錯，係可能咬肉冇咁有力啊。我就覺得咧，唉，人即係我自己都大咗啦，即係都發覺有時一句慰問咧，多啲關心好重要。我都留意到咧，我媽媽啲手臂啊，可能咧，都同以前你啲一定冇咁鬆噶嘛。即係你時間過得好快噶。你好快就發覺啊，又唔同咗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多啲慰問身邊嘅人咧，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好重要啊。直直你有冇啊？
1: 我琴日翻屋企問咗我媽媽嘅一個問題，就係、是、媽媽點解你成日都到睇啲20年前嘅娛樂消息新聞呢？
0: 哦，即係唔係睇最新嗰啲，係睇緊
1: 佢即係依家網上面好多嗰啲短視頻啦、
0: 啊，片啊，是啊是啊
1: 就係、是、講翻即係可能某某某明星原來當年咁樣嘅一啲，
0: 我知邊啲，我知邊啲，我知邊啲。
1: 跟住咧，我發現佢每一日都喺度睇，跟住我就終於忍唔住就，媽媽點解你每一日都要睇呢啲？20年前嘅，即系我话，你话妈妈，其实你咁关心人哋啲娱乐消息做咩？
0: 唔系咁噶，啲妈妈好关心娱乐。
1: 跟住我就问，

0: 即系同埋我最疑惑嘅就系、是、你关心而家嘅都算啦，你关心廿年前嘅，跟住佢话我依家先知啊嘛。
1: 吓，咁又真，咁嗰阵时可能好忙咧，咁原来哇，原来曾经发生过一件咁轰动嘅新闻，
0: 我就觉得好有趣，因为佢睇得好认真，佢每日好似追连续剧咁样去睇。
1: 系，所以咧有时候倾偈咧，真系好得意嘅，你倾啲闲话又得。关心嘅说话又得，但系最重要系愿意倾，愿意倾，咁啊花多啲时间咧，同你身边嘅人倾多啲偈啊！头先讲到乐仔今日突然代班，
0: 系
1: 李克勤嘅呢一首歌正正叫做《突然》。一阵翻到嚟同你讲下10:00到1:00香港暖流3小时节目流程咧。

0: 李克勤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突然》，突然变咗邓添乐。
1: 突然，黎善贤唔突然。
0: 黎善贤唔突然，系邓添乐突然。
1: 突然今日有好多嘅节目上面嘅嘢又唔同咗。
0: 系，我都突然
1: 系
0: 多咗好多身份。
1: 系。
0: 陣間咧，十點鐘到十一點鐘咧，本來逢星期五考我哋嘅聽眾啦。第一個環節叫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乜乜乜乜英文教室，
1: 乜乜乜乜英文教室
0: ，Harry 哥哥
1: 英文教室。咁所以因為 Harry 哥哥唔喺度，今日唔使上堂。Yes，
0: 要上堂。
1: 點解啊？
0: 我就係嗰個代課老師。
1: 嚇！今日係
0: 叫我等 Sir
1: 哥哥英語
0: 教
1: 室，
0: 叫我等 Sir，
1: 等 Sir，
0: 等 Sir。
1: 等 Sir
0: 等 Sir 咧，今日都
1: 等 Sir 你得唔得噶？你个你个英文资格系咪有 Harry 哥哥咁高级噶？
0: 低啲，低得都几多，但系唔紧要，
1: 系
0: 尽力
1: 好
0: 尽力。我其实我教数学嘅，
1: 哦，
0: 唔知点解嚟咗教英文，
1: 系咪噶？
0: 唔知啊，阵间睇下教唔教到啦啊，都识读嘅，我忘咗啦。好，有啊，代课嘅邓添乐英文教室之后咧，咁啊，仲有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大件事咧就系讲到，九月四号啊，九月四号，每年咧九月四号啊，

0: 同一个运动有关嘅。
1: 咩运动呢？唔知我有冇玩过呢？
0: 应该冇。
1: 吓，咁好。
0: 我冇听你讲过，咪？
1: 我有玩过类似嘅。
0: 系咩？我唔知呢个，我就冇啦。咁啊，但系都好受年青人欢迎嘅。咁啊，有好多女友记都会参与添。一阵就会讲到啊。交喺我身上方面咧，就系由圈圈主理嘅呢个环节，不经不觉咧嚟到第12集噶啦。今日咧将会讲到啊，就系关于乌头。
1: 乌头唔系鱼嚟嘅咩？
0: 系啊，乌头鱼。
1: 原来乌头身上都有胶，唔通系咁？
0: 系啦，胶喺我身上。今日讲到乌头啊，咁一瞬间就会知道点解会讲呢个话题噶啦。有圈圈之外咧，仲有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杰瑜上到嚟同我哋讲到嘅。而11点至到12点，我哋有 music five， 系有年青歌手上到嚟话。
1: 今日有汤莹同埋何佩，其实佢哋两位咧都已经曾经上过嚟分享佢哋嘅作品啦。不过咧都有啲时日咯噃，隔咗咁耐，终于有新嘅作品上嚟同我哋分享，到底系咩歌咧？我哋就期待一下啦。与此同时，记住呢个时间咧，打开埋电视机，港台电视31咧，仲可以打我哋嘅电话18723112登记玩极速十。秒
0: 系今日咧会有小植同你玩游戏噶，咁如果想同小植玩游戏，又想赢取超现金礼券嘅话咧，欢迎打电话嚟啊！而去到12点到1点，我又有新身份
1: 吓，老爷唔见咗啊！
0: 系好多角色，我要不断转换。
1: 请问待货嘅等 Sir， 你去到我哋嘅暖流剧场，我哋嘅香港大家庭入边，你咩身份啊？
0: 即系平时啊 ，Harry 哥哥就
1: 系
0: 老爷
1: 啊，系啊。
0: 我今日咧，阿圈圈同咗我讲啦，
1: 系
0: 我唔知点解变咗二叔。
1: 哦，你二叔冇公咩？
0: 二叔咋冇公啊？二叔咋？
1: 二叔公添？
0: 二叔咋？
1: 二叔，
0: 佢啲紧张啊！第一次参加暖流剧场。
1: 二叔，
0: 二叔，
1: 点解唔做三叔啊？
0: 我唔知道、啊。
1: 三叔，
0: 阿圈圈帮安排咗系二叔啦。咁啊，暖流剧场到时咧会同大家有一个短剧啦，亦都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2，到时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一阵翻到嚟咧，系换衫先，要上堂啦，
1: 要上堂，
0: 俾少少，俾少少时间我换衫。头先讲到啦，要多啲同人倾偈，多啲慰问身边嘅人，要话俾对方知道你好在乎佢嘅感受，你好关心佢嘅近况，对方先会知道。呢首歌叫做《对你太在乎》。

0: 人。
1: 蠢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0: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善你啊！
1: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0: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2: 醒球啦，醒球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3: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4: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5: I'm really sorry.

0: Good morning, class.
1: Good morning, 等 Sir。
0: 早晨，
1: 早晨，
0: 咁多位同学仔，
1: 早晨，
0: 我系你哋嘅代班老师
1: ，Mr.
0: Ten，Mr. Ten， 等 Sir，
1: 等 Sir， 早晨，
0: 嚟到啦，
1: 系啦，
0: 欢迎大家嚟到 Harry 哥哥酷狐代班英文教室，
1: 系，
0: 我系邓添立，
1: 诶，你好，邓 Sir，
0: 首先
1: 今日要学咩歌啊？
0: 第一个字
1: 系
0: 一个窿，
1: 一个窿。
0: 阿窿，
1: 阿窿，
0: 跟住讲一次，阿窿，
1: 阿窿，
0: 阿窿系点解？
1: 阿窿系寂寞，
0: 寂寞
1: 系。
0: 仲有咧，咩情况你会阿窿咧？
1: 我冇钱嗰阵，
0: 冇钱嗰阵
1: 系
0: 单独。其实阿窿咧最主要嘅意思啦，独自一个人
1: 系，
0: 你身边冇其他人
1: 系，
0: 就叫做阿窿，
1: 阿窿。
0: 所以记住呢个窿先一齐，跟住读一次，阿窿，
1: 阿窿
0: 系啦，阿窿即系自己啊。咁例如有句说话啦，我当例子啦。She was sitting alone in the cafe 咁样，即系佢自己坐咗喺一个咖啡室，
1: 好孤单喎呢个
0: 系啦。咁所以系独自自己嘅意思。
1: Alone，
0: 好啦，另一个字啊，都系啊，
1: 对啊，啊
0: 惊啊，你好惊啊惊，
1: 啊惊，
0: 啊惊，
1: 一个就阿窿，一个
0: 阿惊，阿窿同阿惊，
1: 阿窿阿惊，
0: 加埋一齐就阿窿阿惊，
1: 阿窿阿惊，
0: 即系唉有一次咧，再一次都系自己啦，
1: 即系咪曾经拥有过陪伴，后来又失去，先至会有阿窿阿惊嘅。
0: 又有阿惊就系，因为阿惊系再一次嘅意思啊嘛，所以阿窿阿惊即系意思就系话，唉，又一次啦，又系自己一个人啊。咁听起上嚟咧，有一种好莫名嘅唏嘘。但呢首歌全名咧，其实阿窿阿惊括弧，佢有个括号喺后边 ，naturally，naturally，natural 好自然嘅意思。naturally 咧即系自然地啊。与生俱来，你天生嘅，即系成首歌中文嘅意思就系、是，唉，天生咧就好似仿佛你一定系好孤独，又一次孤独，一次一次又孤独。唱呢一首歌嘅人咧叫做 Gilbert， 咁啊呢一首歌推出嘅时间咧系1972年啊，收录喺一个专辑叫做 Back to Front， 即系咧由后面去到前面嘅意思。呢一首歌咧好值得认识，就因为咧呢一首歌系阿 Gilbert 佢一生当中。可以话系佢最受欢迎嘅一首歌，亦都佢唯一一首喺美国咧当年得到过一个冠军歌。咁啊，1972年嘅时候啊，仲曾经上过美国嘅 Billboard 嘅嗰个榜嘅亚军位置，
1: 好劲嘅嗰个，
0: 劲啊嘅劲啊劲啊，销量咧系达到咗咧超过200万张嘅。听到呢一个 Alone Again Naturally 啊，小植你个心入边响起咗边一啲嘅英文咧？
1: 系啊，好起咗 lonely 咯
0: ，lonely 即系好孤独啦，
1: 好孤独
0: ，very lonely 啦。
1: 系啊，然后就 sleep 咯，因为想瞓啊。
0: sleep，
1: 因为寂寞咧，孤单嘅时候最适合就系去瞓觉。
0: 但系你日日都 sleep 噶喎。
1: 系啊。
0: 吓，咁你日日都好孤独噶。
1: 咁就
0: 唔系你攰嘅啫。
1: 唔系，咁你
0: 眼瞓咧？
1: 你
0: 就 sleepy。
1: 你夜晚嘅时候，你冇即系无论如何，你都系独自一个人入睡噶嘛。
0: 系。
1: 虽然就假设你有枕边人都好。但是你的梦都是只能够属于你自己，所以你的睡觉时间永远都是 alone 的。
0: 是的，嗱，讲下呢一首歌的故仔啊，呢一首歌咧讲紧啊三段孤独同埋丧失的人生境遇。小姐交俾你讲讲啦，有边三个场景呢？
1: 呢三个场景其实都是用第一人称去讲的。第一个咧就是讲紧主角佢喺一个教堂上边啦，被抛弃，因为新娘佢冇出现。
0: 哇！
1: 系啊，
0: 哇！呢一个画面，
1: 所以所有人望住佢，同情又尴尬咁样之下。佢就自己一个人离开咗，非常之伤心，开始质疑点解个天要喺佢自己最需要帮忙嘅时候抛弃咗佢。
0: 哦，第二个场景啦，
1: 系啦，第二个场景咧就系讲到佢回忆翻起自己童年嘅时候，佢嘅父亲即系自己最亲嘅亲人啦嘅离世，当时咧亦都忍唔住嘅痛哭嘅场面。而第三咧个场面咧就系母亲啦，啱啱父亲离世，另外咧就系佢母亲。母亲嘅时候就唔系童年时期，反而咧系65岁嘅母亲失去咗一生嘅挚爱，即系当佢父亲离开咗之后，一路都郁寡欢，去到后来咧佢嘅母亲亦都离世，就变咗佢嘅父亲、母亲咧，即系世界上最亲嘅两个亲人都离开咗啦。
0: 系啊，歌曲咧当中不断反复住副歌 ，Alone Again Naturally， 又再一次孤单啊。仿佛一切都理所当然咁，结婚又被人抛弃，父亲母亲先后都离开自己，好似个宿命咁啊，好孤独啊，爱情、亲情相继离开，孤独好似就系人生嘅常态。好多人都会问啊，会唔会系阿 Gilbert 佢自己嘅人生经历啊？ 但佢多次澄清，唔係我真實經歷嚟噶，只係一個虛構出嚟嘅敘事故事，借人哋嘅故事去到書寫人世間嘅失落，同埋書寫一種孤獨嘅情緒。

0: 听多啲，食多啲，
1: 食多啲，
0: 知多啲，开心啲。
1: 定期为你嘅文化细胞充电，
0: 听多啲，食多啲，每集介绍一个展览，听完之后仲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添啊！
1: 同老友记唔知去边好，一边听住听多啲，识多啲，一边睇展览就有答案。逢星期六下午5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听多啲，识多啲，文化气息增添啲。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0: 日大件事，小姐，今日几多号？
1: 今日系九月四号啊！
0: 九月四号，每年嘅九月四号啊，就系、是、世界跆拳道联盟订立嘅国际跆拳道日。全球跆拳道嘅爱好者都好期待，因为大家喺呢一日啊，都会切磋咁样。
1: 原来呢一个日子背后咧，系有一个好重大嘅历史意义嘅、哦。是用来纪念1994年的9月4号。这个国际奥委会就在巴黎的会议里面正式将这个跆拳道纳入了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其实呢跆拳道源自于韩国的武术，也是在这一日正式登上了世界上最高级别的体育舞台。那一日之后，跆拳道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就成为了第一次的奖牌项目登场了。
0: 2007年7月的时候，世界跆拳道联盟在越南举行的全体大会上面正式通过了设立国际跆拳道日的议案，并且在同年的9月4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的首届世界跆拳道品势锦标赛上面正式宣布这个纪念日诞生。所以这个纪念日正正诞生了就是19年的时间了。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亦都有发贺电祝贺，咁啊，好开心咧！正式咧将呢一日咧就列为咗法定嘅纪念日之一啦。韩国啊，韩国系列咗做法定嘅纪念日之一噶、嗯。其实原来咧，跆拳道有五个核心精神嘅，
1: 包括咗有礼仪、廉耻、忍耐、克己同埋
0: 百
1: 折
0: 不
1: 屈
0: 啊。系啊，因为成日话咧，学武术除咗学武功之外，我哋中国人好讲求一种叫武咩啊？
1: 武德。
0: 即系德行好紧要嘅，唔系净系话你有嗰个技术先至得嘅。
1: 系啊，咁所以咧就为咗推广呢一个大家喺修炼武术背后嘅一个自律价值啦，咁亦都同时咧系用嚟感谢世界各地嘅唔同教练啊、运动员，佢哋咧长久以嚟为跆拳道发展嘅付出啦，令到全球嘅唔同呢个习练跆拳道嘅朋友咧都可以互相共勉，咁就创立咗呢个国际跆拳道日啦。
0: 系啊，咁啊，每逢跆拳道日啦，世界各地嘅道馆啦、跆拳道协会啊，都会举办各种嘅庆祝活动啊，包括一啲嘅示范表演啦、公开嘅体育课啦、颁奖典礼啦，透过一啲嘅活动咧，向大众去到推广呢个武术嘅文化。等咧，跆拳道唔单止啊系一个竞技嘅运动，仲系宣扬品德啦，同埋促进世界和平嘅桥梁啊！你头先话学过类似嘅，你学过咩咧？
1: 我个空手道啊，中学嗰阵，嘿，呵，嘿，呵，咁样样咯。咁
0: 空手道要劈板嘅，
1: 系啊系，我未去到嗰个阶段咯。
0: 即系你未劈板，
1: 我报咗一个班，
0: 就劈炮啦，
1: 三个月嘅。

0: 我上咗三堂咧，就维持喺做热身嘅环节，我已经觉得妈妈唔得啦，我唔学咧咁样。
1: 但系你自己话要学嘅，
0: 系啊，
1: 然后就放弃咗啦。
0: 系啊，因为我净系热身嗰一部分，我已经过唔到啦，
1: 太攰啦。
0: 原来热身嘅部分咧，已经要跑半个钟圈咯。
1: 我希望你可以重拾翻呢个运动。
0: 嗰、那个时候，小直才中二定中三？
1: 其实我细个都学过类似，我细个嘅时候学过国术，
0: 系
1: 我妈咪叫我学嘅。我又好记得小学，唔系、
0: 啊、
1: 小学学嘅。因为去到要不断扎马，好辛苦嘅关系，所以就妈妈我唔学啦。
0: 呢度有两个三分钟热度嘅人，
1: 妈妈我唔得，
0: 我唔想学咧。
1: 我只脚好攰，然后但系妈妈就话啦，唔得，你要做个男子汉。但系乐仔最后都系冇学到，但系都成为咗个男子汉，证明其实唔学都做到男子汉。
0: 我哋鼓励做运动噶，
1: 系一齐努力。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咁齊人嘅，唔係開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試下呢首主題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4: 我有冇份㗎？

0: 啊，开心冇忧愁。
1: 我叻，我叻，我叻。
0: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收罗，
3: 日
4: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處快樂飄流，
1: 飄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就系、是、
2: 就系、是、
1: 班老师，
2: 就系班老师等 Sir
1: 兼二叔，等 Sir
2: 兼二叔
1: 系，唔记得咗 goodbye class
2: 系
1: 落咗堂 goodbye class，
2: 我哋平时都冇 goodbye class 嘅、
1: 啊，落咗堂噶啦、
2: 啊。好、啊，
1: 希望大家记住落仔教嘅窿同埋惊，
2: 阿窿阿惊，
1: 阿窿阿惊，再一次都好孤独。
2: 我你知道我平时同 Harry 哥哥学完英文咧，我就会过去三台嗰边同呢个阿 Steve 咧倾下偈咁样样，
1: 交流交流，
2: 炫耀一下我今日学咗嘅新字眼。
1: 咁你今日去啊？
2: 我今日都有啲担心，
1: 唔使担心。
2: 正正啱我见到阿 Steve，Hello Steve， 阿窿阿惊，拜拜。
1: 系啦，阿 Steve 话 what？What's up？ 咁完全唔知发生啲咩事咁啊！啊，时间嚟到咧10:48啦吓，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噶。今日天气唔错啊，旅游记听我哋电台之外咧，都鼓励你哋咧去晒下太阳啦，
2: 晒下运啦，
1: 晒下运啦，行下街啊，
2: 买下餸，睇下使唔使买条乌头。
1: 乌头就要小心买，因为咧据说今日嘅胶在我身上都跟乌头有关，那么为什么吃乌头又会有塑胶呢？
2: 是的，
1: 是的，为什么呢？
2: 很奇怪的呢。
1: 那我们是不是透过蒸熟它就会没了呢？还
2: 是怎样处理才可以吃得健康呢？
1: 是的，在这个时间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个环节。
4: 一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5: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床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4: 呢啲新闻标题唔系吓你，但系塑胶又会唔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喺我哋嘅身体入边？胶喺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6: 嗱，塑胶咧唔单止系存在于用品啊，有研究发现咧，连食物本身，例如盐，甚至系海产咧，都有机会有微塑胶啊。我哋继续邀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杰如 Linda 咧，同我哋讲下煮嘢食好常用到嘅盐，同埋我哋好中意食嘅乌头咧，原来都有微塑胶喺里边噶。Hello Linda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啊，其实真系无处不在，
6: 系啊，
7: 唔系单止盐，唔系单止乌头、
6: 甚至乎好多海产啦、啊、鱼类啦、
7: 啊，系啊，其实盐都好多唔同嘅盐嘅，有海盐啊、湖盐啊，甚至岩盐啦、啊。现今世代系讲现今世代用嘅塑胶，跟住做咗废物。廢物去堆填或者去燃燒，總之就浮游咗去依個大海裏面都會機會有塑膠。有時候我哋睇一啲節目，魚劏開個肚，唔好話微塑膠，係叫做大塑膠，塑膠袋啊、漁網啊等等都會喺魚類嗰度。咁所以點解話鹽都會有呢？因為海鹽啊嘛。咁海受到污染，咁多塑膠物品去咗個海。咁我哋講過啦，佢會分解釋放微塑膠，亦都會衝擊一啲海浪衝擊摩擦，又有微塑膠。咁所以我哋如果有啲海水去做鹽的話，咁海鹽咪一定有微塑膠咯。
6: 嗯，咁佢撈埋喺啲鹽度，我哋完全分唔到，
7: 完全分唔到。咁我哋又唔可以唔食鹽，雖然都鼓吹話食少啲鹽，咁但係人體其實都需要鹽嘅。咁所以有時啲嘢真係防不勝防，唯有就係為下一代又好，為自己又好啦，源頭減塑咯。
6: 嗯。

0: 其實微塑膠呢個議題咧都幾新嘅，喺我哋嘅社會裏邊都係啱啱先開始有關注到啦。咁其實係咪未有一啲嘅政府或者官方嘅標籤就話貼咗標籤？哦，呢、這個鹽咧就係、是、確保冇塑膠粒噶啦，咁樣係咪未有？
1: 未有啊，一定未有啊，因為如果要做呢啲工作，而家暫時都係啲環保人士、環保組織。去話依個海洋受到污染啊，等等嘅嘢咯。因為微塑膠只係一個叫做咩啊，受污染嘅東西。如果你用食物標籤嚟講，我係講個食物成分啊嘛。所以就暫時都仲未有依樣嘢咯。咁變咗你唯有就係大家要自覺，即係一個警號，就係話我哋真係要用少啲。依、這個真係話環保問題，有啲人就會覺得。都唔係切身問題，但係你諗真一啲，而家已經好多食物，包括魚啊、海洋嘅海產啊、鹽啊咁簡單嘅鹽，都會有微塑膠污染的話，大家就要一個警覺咯。
2: 膠喺我身上知，你試過未？
0: 我呢个走数专员圈圈同你直击各位五台主持嘅走数意识。咦，我见到戏曲天地嘅晓君，等我过去问下佢先。晓君，你中唔中意食鱼噶？
3: 我中意噶，因为咧啲人话食鱼咧皮肤靓嘅，咁所以咧我都中意食鱼，特别系三文鱼啊。
0: 咁你有冇试过劏开鱼肚，发现有啲唔对路，或者食到啲海产有胶粒呢？
3: 啊，你讲开呢个咧，我都谂起之前咧睇新闻嗰阵时见到，仲有啲相添啊，话咧个鱼肚入边咧劏开咗之后好核突噶，有好多啲胶粒啊，咁所以咧我谂我哋要源头减数先得啦。
0: 我哋去食啲海產啦，啲海產都要生存，咁佢哋都會食其他嘢啦。咁佢哋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啲新聞就話，哦喺條魚裏邊就發現啊有膠袋嘅成分啊咁樣樣。我哋作為市民嚟講咧，需要擔心去到乜嘢程度咁樣咧？
1: 嗱，當你見到條魚你劏開有膠袋的話，咁你一定就唔好食啦。咁但係微塑膠我哋睇唔到噶嘛。我哋日常咁佢點樣面對呢？有時平常心，你知道自己有咩機會食咗落肚，你就要對嗰樣嘢注重啲。即係譬如你洗魚用水沖多啲，因為微塑膠其實都可以沖走噶嘛，跟住水。特別洗個肚嘅時候咧，個魚肚唔知大家、魚肚嘅時候啲膜啊，你搣咗佢啊，多啲水沖咗佢咧，亦都會減低個微塑膠嘅。咁當然 send 俾我嗰個烏頭個魚咧，嗰、那個唔止微塑膠，佢發現一啲係一啲膠粒啊，或者係膠嗰啲碎片啊。咁呢啲個時候你咪嘥咗少少錢就唔好食啦，即係唔好用自己嘅身體去搏呢樣嘢嚟食咗落肚咯。
0: 同阿 Linda 交流嘅時候咧，我都曾經轉發咗一篇文章俾阿 Linda 咧，就話哇，竟然烏頭都會有微塑膠，甚至乎係膠粒出現。
1: 因為其實烏頭係淡水魚為主咧，咁因為你知道喺魚塘裏面咧，唔同一個海洋，海洋好大，佢有海浪，即係會分散啲嘅。點解嗰篇文章喺烏頭咧？我留意到佢喺啲池塘養嘅魚咧，咁好多時我哋叫做唔係一個流動水啊，咁佢主要係靠魚塘嘅水啦，同埋打啲氧氣落去咁樣啊嘛，咁所以變咗嗰個量嗰、那個濃度會高啲咯，咁所以佢相對地佢嗰個組織 check 到烏頭。咁其實講真，亦都唔單止烏頭嘅，其實，所以唯有就係沖多啲，洗乾淨啲。譬如啲魚皮又唔好食啦，因為近魚皮啦，咁佢接觸個水多啲啊嘛。個肚又係咧，因為佢食嘢嘅時候，池塘啲水又會跟住個肚啊嘛。同埋個腮啦，個腮其實係我嚟過濾一啲水啊嘛。嗰啲地方咪會高啲嘅微塑膠咯。
0: 哇 ，Linda， 我真係越聽越覺得係微塑膠呢個議題不可忽視，同埋同我哋身體好接近。
1: 其實
0: 係
1: 啊。
0: 嗱，最後一集咧，我哋就嚟總結一下咧，我哋日常生活中咧點樣先可以減少呢啲同微塑膠嘅接觸啊？我哋下一集最後一集就請阿 Linda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在7月底至今个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

0: 救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72点，升559点，总成交金额1,11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9点，升53点。部分港股的早价。Minimax 380蚊，升25蚊。盈富基金26.36，升6毫。腾讯控股446蚊，升13蚊。阿里巴巴111.7，升4.2。智谱1,107蚊，跌1蚊。华虹宏力111.8，跌8蚊。小米集团28.46，升1.02蚊。建滔积层板44.88，跌1.8。中芯国际67.5，跌5.5毫。金思瑞生物科技32.72，跌3.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1，瑞士法郎9.707，澳元5.65，加元5.686，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6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555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筲箕湾潭公庙，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筲箕湾潭公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路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 上限系13000蚊。

0: 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留意留意留意啊！
2: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1: 九月七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2: 《自在早晨》，
1: 香港暖流，
2: 戏曲天地，
1: 有你同行。
2: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1: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2: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1: 想你听第五台，
2: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晨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联流星期五有我邓添乐，
1: 仲有我黎先怡，
0: 同星期五仲有 Music Five。你冇睇错 ，Harry 哥哥咧有事告假，有乐仔啊，邓 Sir 啊，
1: 邓 Sir，
0: 邓 Sir 去，
1: 邓 Sir 二叔啊，
0: 代班。头先上完呢个英语教室，
1: 系，
0: 我都
1: 学咗一
0: 眼汗，学多次一个窿。
1: 一個窿，
0: 一個驚，
1: 一個驚，
0: 阿窿啊驚，
1: 阿窿啊驚，
0: 學識啦，學識啦，又有歌介紹喎，因為咧喺呢一個小時請嚟咗年青嘅兩位歌手啦，上到嚟我哋嘅節目當中啊，咁啊首半部分咧有養寵物嘅你咧會好有共鳴嘅，
1: 係我有嘅，
0: 我都有嘅，
1: 我冇養嘅寵物就唔係同一個類型，但係咧都非常之有共鳴，
0: 係同埋咧呢一首歌歌名好長嘅，
1: 係
0: 叫做《貓之征服》。野望，
1: 仲有嘅，
0: 哇有英文啊，
1: 英文交俾你。
0: Cat Distribution System， 咁、究竟呢一首歌咧系讲咩嘅咧？请嘉宾介绍下。
2: Music Five，
0: 今日带呢一首《猫之征服野望》Cat。
1: Distribution system
0: 上到嚟嘅就系汤盈 Penny，
3: hello，
0: 早晨早晨，
1: 好耐冇见啦，已经一年多冇见，
0: 一年多冇见啦，系我记得咧，当时 Penny 咧就话佢嗰阵时候有个野望嘅，
1: 系
0: 野望即系野心嘅意思啦。当时个野心系咩咧？
1: 当时野心就系希望做多啲音樂類型嘅工作，
0: 當時有一份工，
1: 減少一下本身自己一份與音樂唔相關嘅工作，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其實咧，這個想法係真係好大野心，即係譬如依家我同阿樂仔講，其實我都想去環遊世界，就想減少翻工咁。
0: 好啦，拜拜。
1: 野心嚟嘅，
0: 你可以走啦，拜拜，拜拜。係啦，一年過去啦，咁我哋嘅女友其實好關心嚇、年青人成日冇咗自己份工，齋做音樂得唔得㗎咧？咁啊 ，Penny 交俾你講講，而家近況如何咧？
3: 係。我嗰陣時就係上年，我仲有一份 full time 係做啲文職 compliance 嘅嘢啦。跟住因為後屘我就覺得哇，即係我而家已經出咗第五首歌係《貓之征服野望》。咁我之前前嗰啲歌咧，全部都係處於又要做嘢啦、寫 report 啦，跟住一放工，跟住就要即刻又諗下我 MV 點拍啊，又要聯絡邊啲人啊、場地。跟住我就覺得啊，其實係時候要。真係全副心機放落去音樂嗰度，專心啲做，所以就鼓起咗勇氣就 quit 咗份 full time 啦。
0: 哇！但係呢個勇氣咧
1: 係
0: 好大，因為咧講緊 Tanny 係自知，即係冇唱片公司，去到可能幕後，去到俾資金，又拍到諗到做，
1: 一手包辦
3: 詞編監啊，跟住 MV 都係自己做咯。
0: 即係平時係喺嗰個銀行度嘟嘟嘟嘟嘟嘟提款啊，
3: 出
0: 嚟做啊。哇！但係咁對你嚟講係都大影響嘅喎，佢心要好大先得嘅喎，都要
3: 都大嘅。但係咧，因為我做 full time 做咗可能都5-6年，
0: 儲埋咗一啲錢，
3: 就儲咗啲積蓄咁樣啦。跟住同埋即係有 plan 過嘅，因為都喺度諗啊。

0: 如果真係完全冇收入點算呢？咁但係所以就即係呢個係好耐以前已經有想咁樣做，咁曾經有試過，然後停，即係可能冇做幾個月，但又要翻返 full time， 因為覺得啊，好似都係即係金錢上都唔係好夠喎，所以就後屘試完之後儲咗啲錢啦，就覺得啊應該可以支持到啦，咁就自己衡量過就。計曬所有支出之後，就覺得可以試一下咁樣。
1: 係，但係唔係因為有一個目標或者有一件事你真係好想要做到，所以先咁大決心去追隨呢一個決定咧？
0: 我係好想即係最終ultimate， 我想係有自己嘅 show 咁樣嘅，咁所以我就想盡快喺呢段時間即係儲多啲 fans 啊，跟住多啲聽眾就發現到我嘅音樂，我原來都幾特別嘅喎，即係又係曲詞自己做啊 ，MV 又幾好睇咁樣，所以就係啦，想。
1: 有冇一個時間係定俾自己？
2: 即係3年內或者
1: 一定要做到咁樣咧。
2: 12月我就要開。
1: 係啦，咁好快喎！12月嘅話，我哋
2: 係咯，仲有幾個月，有啲壓迫感先會事成
0: 我都有 plan 過嘅，但係就可能具體都係具體，我唔會 set 得太死咯，即係可能呢一兩年內咁樣咯。但係都係要睇下實際上。我的音樂路程是怎樣發展下去的
1: 是的我們會支持你的
2: 是的但你有沒有說呢第一個小目標可能是開個有幾多少人啊？還是其實你的小目標已經是跟我說其實我目標是去紅館的這樣
0: 我的小目標都有的就是希望都可以開可能以百為單位的 show 或者 live house 可能在西九留白嗰啲咁樣嘅 size 去開都，我覺得都幾 close 咯，可以同啲觀眾啊，即係佢哋一路食飯又聽我唱我自己作嘅歌都幾好。
1: 係，我諗咧，我哋嘅聽眾觀眾聽到呢一度咧，其實會好鼓勵嘅，因為咧。有自己中意嘅嘢咧，係好難得嘅。而有自己中意做嘅嘢，願意放棄一啲穩定嘅工作，亦都係
2: 追隨你嘅夢想，
1: 要好有勇氣，好有決心。咁所以咧，有信心嘅話，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咁今日咧，唔單止講你自己嘅近況啦，亦都打一首歌上嚟講多次啦，《貓之征服野望》（Cat Distribution System） 嗱，講好好太長啦，太長啦。嗱，同貓有關咧，一定係
2: 都未使睇過餡。
1: 係啊，係啊，係啊。
2: 歌名你都應該要解釋一番。
1: 要啦，要啦，要啦。
0: 其實呢個歌名咧，我本身係我買咗一張貓酒版俾我只貓啦，咁、
1: 哦、
0: 就係一個咁大嘅 size， 跟住其實上面咧嗰、那個貓嘅樣子就係 exactly 就係我自己有養嘅一隻貓，就叫做多寶，咁係一隻英短嘅金色毛嘅貓，金影貓啦，咁跟住上面咧。佢個裝飾係一個太空人咁樣嘅 look 嘅，跟住上面就寫住征服之野望。咁我就喺度諗，哇，點解咁得意嘅呢個名？跟住我就覺得，哇，平時咧其實多寶都係一個比較傲嬌嘅貓嚟嘅，
2: 係，
0: 即係佢會可能行到你面前啦，伸曬懶腰，好似準備要你俾你摸佢，
1: 抱佢，
2: 跟住就會走啦。
0: 掟彎走咗，
1: 哇！
0: 跟住我就覺得哇，但係佢咁傲嬌，我都咁中意佢。跟住我就想寫一首歌，係講我啲貓貓，或者係全香港嘅所有貓奴嘅貓，其實都係俾自己隻貓嘅霸氣征服咗，同埋佢哋就算做一啲好搞笑、好無厘頭嘅嘢，你都會好迷戀佢哋咯。
1: 是不是因為貓貓就是有這種神奇的魔力就是你可能你回到家跟它的互動當中是不是它能夠幫你即是一些煩惱疲倦很多時候都是因為貓貓你可以釋放的
0: 是啊因為我本身有兩隻貓啦多寶和另外一隻叫 LL
2: 即是兩個英文
1: 字是
0: 不
1: 是
0: AL
1: 呢 ELEL
2: 哦 ELELL
1: 我也有隻貓我隻貓叫阿王
2: 我冇貓，不過我只狗叫狗仔。
1: 係佢只狗叫狗仔，我只貓因為係一隻黃貓，所以就叫阿王啦。
2: 叫阿王，
1: 幾歲啦？阿王幾歲？
0: 我嗰只貓叫 L L 咧，佢中文名係丁彩。
2: 丁彩好聽，
1: 多寶，
2: 多寶，
0: 丁彩狗名。
1: 哦，係啊 ，L L 點咧 ？L L
0: L L 就係佢兩個就係好搞笑，佢哋嘅關係係好似。roommate 咁咯，佢哋係
1: 室友，
2: 佢哋實際上都應該係喺佢哦，即係唔 friend 嘅，
1: 哦唔 friend 嘅，
2: 即係 say 個 hi 嘅會唔會啊？
0: say 個 hi 都會嘅，即
1: 係丁財啊，係咪？
0: 丁財會舐下多寶個頭，但係多寶係 ignore 佢咯，即係跟住就會 stop， 唔好舐，唔准舐咁樣啦。
1: 係咪睇佢哋嘅互動就會覺得，唉，有時翻工
2: 都幾得意，
1: 好攰，
0: 跟住就會覺得即係生活。

0: 上有陣時可能夜晚咧，有陣時 emo 啦。咁我只灰色嗰只貓丁彩咧，佢有陣時就會瞓喺我心口上面，跟住佢一瞓喺我心口，佢就會咕嚕咕嚕，即係喺度
1: 呼嚕，
0: 係咕咕聲咁樣。跟住我就覺得佢好似知道我諗緊乜咁，好似有少少安慰嘅感覺咯。跟住我就覺得啊，其實養咗佢哋之後，我覺得我嘅生活係真係多咗好多樂趣，同埋 even 喺我唔開心嘅時候，佢哋都。佢個樣太氹
2: 你噶，你會黐住。
1: 你覺得佢感唔感受到你唔開心咧？
0: 我覺得感受到嘅，即係有陣時可能我病咗或者唔開心咧，佢哋就會 stay 多啲喺我隔離咁樣。但係平時即係可能係唔理
2: 我，遠啲嘅，
0: 遠啲或者自己做自己事啊咁樣咯。
2: 小動物嘅無聲陪伴就係咁樣
1: 啦。係咁，有冇誒將呢一首歌播俾阿多寶同埋？係
2: 啦，每日一播俾
1: L 聽
0: 咧，聽咗勁多次，聽到耳仔起枕嗰啲。
2: 係啊，佢哋有冇乖乖地真係喺度聽喵咁樣？
0: 佢哋慣咗啦，已經聽咗好多次。不過咧，首歌入面有個好得意嘅位，就係一開頭同埋。個歌嘅完結咧都有貓聲嘅，
1: 就係、
0: 是、個貓聲咧，其實就唔係我兩隻貓，而係監製嘅其中一隻貓。
2: 我啱啱以為你想講係監製自己喵啫，
1: 而係監製佢自己
2: 喵，係啦，喺度做喵。
0: 歌嘅中間都係自己喵嘅。
1: 哦，係啊，係啊，中間有好多你自己嘅 mail 啦，嘅聲啦，係。咁啊，大家咧都會好好奇啦，歌詞入邊咁啊又寫咗啲乜嘢咧？今次咧。真係犀利啦！曲啦、詞啦、編啦，其實咧都會見到有阿通瑩嘅身影嘅。一陣翻到嚟咧，下一節我哋再傾啊！

0: Music Five。
1: 繼續 Music Five 有鄧添樂，
2: 有黎先怡，
1: 係喺我哋身邊咧，仲有湯瑩 Tanny，
2: Hello，
1: 早晨。係今日帶嚟嘅呢一首歌咧，《貓之征服野網》啊，講下歌詞部分啦，因為咧見到曲咧係你啦，詞啦又係你啦，咁啊喺呢首歌創作嘅時候啊，會唔會遇到啲咩有趣嘅事，同埋寫咗啲咩詞落去咧？今次
2: 其實我覺得係主要寫嘅全部都係啲貓奴好有共鳴嘅一啲同貓嘅相處嘅點滴，
1: 一啲畫面。
2: 係啊，即係例如一啲我入面有寫話，淨係忠於紙箱都唔瞓一啲新買嘅床。
1: 係呢啲我
2: 諗，呢個應該好多人都有共鳴。
1: 係啊，因為我都試過買完一啲即係貓貓用品翻嚟之後，
3: 特別中，但係唔係佢唔玩，
1: 唔玩，
3: 但係包裝嗰個貓貓用品嘅紙箱就非常喜歡。
1: 係啦，又或者佢都係去翻即係平時分開啊嗰啲位置咁樣。
2: 係啊，跟住可能有一啲係例如一開罐頭咧，佢就會即刻衝過嚟。即係佢 even 係熟睡瞓到好似反曬白眼咁樣，佢都會
3: 一火箭咁，
2: 係啊，真係火箭咁。走咗過
1: 即係平時幾咁冇嬌都好啦，即係咧佢見到你一攞嘢食咧，自動嘅就會
2: 衝過嚟，
1: 隻耳仔豎起啊，條好開心，好開心啊，係有呢啲場景啦。咁啊，仲有一啲，
2: 仲有例如大家因為翻工之後咧都係好攰噶嘛，即係你第一時間翻屋企咧，通常就。我係有隻貓會出嚟迎接我嘅，咁所以一翻到屋企咧，我第一時間就會吸貓，即係抱起嚟問。
1: 係，因為一啲講法咧係話吸貓咧會增加嗰個幸福感㗎。係啊係啊係啊，曾經有一啲咁樣嘅講法，曾經
3: 講過。我自己冇乜呢個吸小動物嘅習慣，因為我驚自己鼻敏感，唔會有呢方面嘅影響㗎。
2: 我用咗呢個嘅空氣清新機。我其實我可能都有少少嘅，但係可能咧慣咗咧個身體就有習慣。
3: 哦，佢有冇試過咧？即係我聽個朋友講咧，佢話有陣時佢做嘢做咗好耐，遲咗翻屋企咧，貓貓係會嬲咗佢嘅。你有冇試過激嬲貓仔？
2: 咁又冇喎，好似，但係佢有激嬲過我咯，就係佢會喺一啲唔應該大便嘅地方。
1: 哦，即係唔係喺貓砂盆，
3: 去咗其他嘅地方，
2: sofa 啲床啊、被啊咁樣咯。
1: 係，但係同貓貓嘅相處係咪其實自己都有改變？即係可能耐性啊，或者照顧啊，係咪自己都發現有唔同度？
2: 都會㗎，我覺得係會個人有耐性咗，同埋即係。我本身咧唔係太過話喜歡小朋友嘅，咁所以咧我就可能係對寧願對小動物都唔係太想對小朋友啦。咁但

0: 係因為對住啲貓貓，有時佢哋可能病啊嗰啲，即係可能佢哋會腸胃炎啊嗰啲，又要照顧佢哋，跟住即刻車佢，即係即刻帶佢去睇獸醫咁樣，跟住就會發覺哇，其實都唔容易喎，但係你又會好願意去真係 take care 佢。同埋好想佢快啲好翻咯。
1: 嗯，過往嘅自己可能冇諗過自己會做到，
0: 或者
1: 我原來我會咁嘅喎。
0: 係啊，好似即係佢屋企人好似佢阿媽咁樣咯，就湊住佢咯。
1: 係。
0: 因為我試過有隻貓即係多寶咧，佢有試過耳水失平衡。跟住佢行路就咁樣左右左右啊，
1: 好心痛啊！你見到
0: 係啊，跟住就覺得嚇死啦，會唔會以後都咁啊？跟住我就即刻喊咗出嚟啦，跟住就好緊急啊，即刻帶佢睇醫生。
1: 嗯，我諗咧聽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即係都係啦，無論有養貓冇養貓都好咧，其實都會啊，即係因為好似家人一樣、親人一樣嘅感覺。咁今次曲風係點咧？因為過往可能你嘅作品慢為例啦，咁啊 City Pop 啊一啲唔同嘅曲風，咁今次咧你用咗咩嘅曲風去到創作呢一首歌咧？
0: 今次嘅曲風咧，其實係比較，因為都係廣東話歌啦，咁就係比較 jazz 嘅 big band style， 但係就係 pop 啲嘅感覺啦。因為我覺得，我哋都有討論過，即係我同監製錄到咧，我哋都有討論過，覺得貓係好神秘同埋好有征服感嘅動小動物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印象記起啊，細個睇 Pink Panther。
1: 啊，哦，其實係，其實咧，我聽首歌嘅一開始咧，係有嗰個氣氛喺度嘅，
0: 就係嗰個好似好有計謀啊，準備做啲嘢嘅感覺咁樣。
1: 哦，
0: 所以咧就加咗少少嗰個感覺啦，同埋因為 Big Band 就我覺得 Jesse 啲好似配佢個貓嘅性格好調皮、好活潑咁啊，我覺得都幾襯。
2: 咁個 MV 咧，我見今次 MV 其實好 colourful， 好得意咁樣樣。
1: 有貓貓出現啦。
2: 係邊個諗嘅？
0: 特登嘅，我啲場地係我篩選出嚟嘅。咁跟住我哋就 come up 咗話啊，想揀個最 colourful 嘅，因為即係我只貓又金色啦。咁因為我今次 MV 咧係請咗多寶，就係我只貓去。演啊！
2: 哦，原來我哋今次
1: 粉墨登場啊！
2: 原來我哋今次見到嗰只係金多寶，
0: 係啊，金多寶。
1: 咁L有冇？L有冇出現咧？L
0: 其實因為佢哋個性格而選咗呢個角色俾多寶嘅，因為咧。L 即係丁財咧，佢係比較細膽，即係佢門口一聽到有聲咧，
1: 就走跳走啊，
0: 底底咯，
1: 係
0: 就好驚啦。跟住但係多寶咧，佢係比較大膽嘅。其實我本身以為佢大膽 OK 啦，點知去到個場地咧，原來佢都幾驚嘅，
1: 緊張，
2: 始終唔係自己熟悉。
1: 同埋貓貓咧，有時係真係好怕生嘅，係啊係啊，佢要花好長時間先至
2: 適應到
1: 有個安全感喺度。咁所以我諗個拍攝都唔容易喎，咁
0: 超級難啊！因為可能我啲朋友有陣時上嚟我屋企咧。多寶都好 welcome 啊，即係覺得當佢冇到咁樣就自己過自己啦。但係點知帶多寶去個場地度，我哋 book 咗3個鐘，頭2個鐘咧佢都唔肯出嚟，就係匿喺 sofa 底咯。
1: 哎，咁話喺
0: 跟住，
1: 但係 book 咗噶咯喎，啲時間就不斷咁過。
0: 係啊，我哋本身其實 plan 好曬啲劇情，例如首先咧我就要同佢點樣喺 sofa 度做啲乜嘢啦，跟住佢就要喺我邊度做啲乜啦。完全冇啊！
1: 最後嗰兩個鐘頭就喺度出嚟啦。你有冇出動到嗰啲咧？即係請食嘢啊，
0: 節啊，雞公公啊，後尾得咯。
2: 哦，
0: 後尾佢就開始
2: 冷靜咗少少先，至
0: 周圍嘅
1: 嘢要熟習咗個環境先出嚟。即係成日話小朋友同埋小動物
2: 差唔多嘅，
1: 最難好難拍，因為你控制唔到佢哋啊嘛。
0: 因為第一次咧，真係唔知道原來咁難。即係可能睇電視見到啲人影貓貓上去電視咁樣，跟住會覺得啊，好似幾易。
2: 其實佢哋都拍咗好耐，
0: 應該係拍咗好耐啊。
1: 嗯，哇，咁難得先至完成到，大家要去支持一下，可以見到多寶嘅真身嚇。
0: 係啊。
1: 啊，咪發現咧你都係從生活當中揾靈感多，因為過往可能係曾經留學啦。咁今次又係你自己屋企嘅貓貓啦。咁啊，未來啦，即係不同嘅作品，係咪都好希望自己想講多啲自己嘅嘢俾人聽咧？會唔會？
0: 我係一開頭係想講多啲自己嘅經歷，去啟發咗有啲咩諗法 share 俾大家聽嘅。但後屘就想多啲係即可能大家聽完之後係好有共鳴咁樣，所以我就偏向後屘都係作一啲話題，就可能比較大家都感受到嘅話題咯。即例如貓咁樣，咁有好多貓
1: 共鳴多啲，
0: 就會覺得哇，我自己都經歷過。

0: 咁樣好好聽咁樣，所以就之後都係想出多啲大家即係一齊有得一齊聽一齊 share 個經歷咁樣。
1: 有冇咩類別係暫時諗到係
2: 感情啊，
1: 發展
2: 友情，
1: 係啊，親情啊，
0: 親情已經講過啦。親情我就其中一首歌係《抽離》，就講過咗身嘅爸爸啦。咁跟住愛情咧都出過，就係《青蘭》啦。咁愛情咧，我覺得其實比較難寫。
2: 係咪即係覺得
0: 肉麻
2: 哦？即係將自己一啲咁赤裸咁講，
0: 係啊。跟住如果又要同時大家好有共鳴咧，我覺得係有啲難度嘅。所以我可能嚟緊，我係想寫一啲關於人生一啲難題咯，即係點樣去 overcome
1: 哲理一啲嘅，可能係
0: 係啊。
2: 係咁，今次呢一首歌啦，講多次啦，《貓之征服野望》（Cat Distribution System）。好希望係咪聽完除咗覺得啊，好似自己嘅生活之外，會唔會有啲訊息？都好想大家聽完之後啊，係想係咪想大家都多啲珍惜其實同佢哋嘅相處咧？
0: 係啊，因為我覺得貓貓佢哋個壽命咧都即係唔係好長啊，即可能佢好彩嘅話係十幾廿年咁樣啦。咁所以佢哋嘅世界其實係得我哋一個嘅，即係可能佢哋好係我哋出咗去做嘢嘅時候，佢就係守喺門口啊，即係真係喺度諗緊啊，幾時翻嚟咧？去咗邊咧？點解咁耐嘅咁？所以就大家聽完首歌嘅時候，記得獎勵下你嘅貓，即係多啲親親佢哋啊，即係多啲時間陪佢哋玩啊，得閒又即係整啲好嘢食俾佢哋，即係真係。等佢哋嘅世界係充滿住你嘅愛咁樣咯。
2: 珍惜多啲相聚嘅時光，再忙都好啦，你總有時間嘅。即係你放低你手機啊，睇小陣劇啊，
3: 摸下佢啊，或者抱住佢一齊睇啊。
2: 係啊，總有好多嘅時間嘅。咁啊，多謝曬 Tanny 今日咧抽時間上嚟介紹呢一首新作品啦。陣間電台部分咧就可以聽到噶啦。一陣咧玩完遊戲之後咧，我哋會有後半部分嘅 Music Five。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星期五嘅极速十五秒啦，今日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想赢取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首先要知道游戏点玩啊！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就为之胜出啦！记住，电话号码系几多啊？18723112，等你打嚟挑战啦！
2: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我就中意养狗，同埋好中意瞓觉嘅。开估啦！
3: 我系 Vincent 梁学希，我就有只小柴柴喺屋企，同埋每一日咧我都好准时瞓觉，同埋准时起身翻工嘅。
1: 喺我电话旁边已经接听咗赵女士嘅电话啦。你好嘛，赵女士？
4: 你好，你好，赵姐，你好。
1: 你好啊，你好，赵女士，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4: 我知噶啦，知噶。
1: 好 ，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一个啊？
4: 拣 A 啊，唔该。
1: A， 帮你睇下先。好。A 顺丰哦，赵女士，你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文具嘅用品，平时台面有啲咩？文具铺入边有啲咩？数三声之后就开始计时啦，三二一。

0: 开始。
1: 铅笔、铅笔刨、啊擦纸胶、啊墨水笔、啊红红即系纸个蓝嗰啲咩？原子笔、铅笔。
0: 够钟，可能赵女士想讲嘅系咪蓝色原子笔同埋红色原子笔呢？咁啊唔紧要，都已经讲咗好多噶啦。你能唔能够胜出？要问埋你嘅对手。电话旁边有琴姐喺度，你好嘛，琴姐。
2: 早晨啊，乐仔，早晨，迪迪。
0: 早晨啊，琴姐，你都清楚游戏玩法啊？
2: 我唔识答，
0: 唔识答唔会，我相信琴姐你做到噶，好唔好啊？嗱，得翻 B 信封咁啊，听清楚你嘅题目啦。你的題目呢是樂器的名稱，樂器啊，樂器冇錯，樂器啊，平時呢嗰啲聽歌入面有啲咩嗰啲聲啊，
2: 打鼓嗰啲啊，
0: 係啊係啊，睇下有啲咩樂器，我數三聲之後就開始數，好冇？三二一，開始。
2: 打鼓啦，鋼琴啦，吹笛笛打啦，吹口琴啦，又打。
0: 有五秒，再谂下。
2: 唔识啊！
0: 够钟，虽然琴姐话唔识啊，但系听到琴姐笑得好开心咧，就已经觉得自己都赢咗咁样样。到底边个胜出咧？唔紧要嘅，开心最重要。转头翻嚟话俾大家知结果。
3: 亚洲年度时尚盛事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9月2至5号会在湾仔会展举行，汇聚2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几个品牌，有超过40场活动和时装 show。 重头戏 Center Stage Elite 今年就由扬威海外的本土视觉艺术家 Kit Wan 担大旗，将变异和神话融入标志性的科幻元素和立体剪裁。展会总共有7个主题展区，包括今年新增的 Hype Square 潮牌馆，展示本地名人和 KOL 的品牌。而韩国就首度成为展会的合作伙伴，其中主题 show Solistic 还会有前女团 Ice One 成员李彩燕登场。Center Stage 由贸发局主办，获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免费入场，想去就快点上网登记啦。盂兰节虽然又叫做鬼节，不过本身并不恐怖，还包含了敬老祭贫的意义。想认识多些就要去9月4至6号在维园举行的盂兰文化节了。其中重头戏抢菇竞赛就是模仿以前将祭品分给孤苦贫饿民众的习俗，队伍要在限时之内用器具接住最多的福米包。今年公开赛就有来自韩国、马来西亚、大湾区各市等50多队。香港潮人盂兰盛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节就会举办多个工作坊，俾公众体验传统扎作、整潮州果品、手冲功夫茶，仲有盘工堆叠赛、展览、实景互动剧场、渡海渡人等等。文化节由潮属社团总会主办，免费入场，想了解多啲潮汕习俗同传统文化，就要去维园行下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36，翻翻嚟香港暖流节目时间，有邓添乐，
1: 一嚟先演，
0: 亦都有极速15秒嘅结果。
1: 系，
0: 头先咧，我一路睇一路个心好心急啊！
1: 你做咩咁心急、啊？
0: 因为我喺度听到蓝。 三歲快樂，
1: 點解三歲快樂嘅？
0: 係咯，就
1: 三歲啊，咁係嘅。三歲嘅時候我都好快樂嘅，每日就係媽媽，我都好似未識講咁多嘢，
0: 係啊，我應該未識講咁多，唔係可能講到啲講到啲。係咁，究竟點解會有呢一首嘅作品咧？請嘉賓介紹一下。

0: Music Five。
1: 繼續我哋嘅 Music Five 嘅節目時間，有鄧添樂，
2: 有黎詩怡。
1: 除此之外，喺我哋身邊仲有何佩。
3: Hello，Hello，Hello，
1: 早晨，早晨，
3: 大家好。
1: 係望一望隻表先，啊，係啦，對上一次上嚟咧。一年前
3: 係喎，
1: 係啊，係啊。咁啊，頭先咧，我哋上半部分嘉賓咧就話啦，哇！呢一年嘅變化就係咧 quit 咗份工啊，佢希望多啲時間喺音樂上面啊。咁啊，我哋嘅老友記咧就好關心啲年青人嘅。咁啊，何佩又講講啦，喺音樂上面呢一段嘅日子啦，咁啊冇見一排啦，嗰個變化有心境又有冇啲唔同嘅改變啊？
3: 絕對有，因為我覺得自己今年咧自己搬咗出嚟住啊，係啦，跟住之後咧我就覺得個人咧好多，即係以前我都覺得識得同自己獨處啦，但係依家係更加多嘅時間同自己相處咧，我就覺得原來自己今年嘅成長係好大嘅，即係特別係音樂上啦，因為以前。我可能都要去找人幫手啦。依家唔係話唔使找人幫手，但係咧係自己都真係可以做到一啲編曲嘅嘢。咁然後我覺得今年我自己都有好多嘗試，就是、我都會有寫歌俾人咯。除咗寫歌俾自己之外，咁然後都有喺演技上又去繼續磨練啦，又去到可能去出演一啲嘢，同埋去繼續去上堂咁樣咯。
1: 咁所以搬出嚟住，其實對你嘅成長係。都好多，係咪因為過往其實都係屋企人照顧自己多啲，係咪多咗時間照顧自己之外，因為有啲好得意嘅，多咗時間之後咧，好我要全程工作啦，不如坐啦陣先。
2: 係啊，反正仲有時間，
1: 遲啲執啦。你係邊一種類型？
2: 你一定係自律型咧，你
1: 係咯。
3: 其實我係不嬲都係chill啲嘅，但係咧喺音樂即係呢個事業上咧，我就冇得chill啦，要自己 push 自己啦。因為當你唔理嘅時候，就其實冇人會在意啊嘛，係咯。咁所以就如果搬出嚟住就係煮多咗飯俾自己食啦。係因為以前覺得啊屋企人即係成家都好中意煮飯，然後就食佢哋煮嘅嘢啦，咁我都好開心嘅。但係依家咧就覺得啊，我要真係好好咁照顧自己啦。然後我就同埋我都好樂意落廚，因為我覺得煮嘢食俾人食。令人嗰種係覺得有個滿足感，係你真係用心去 spend 一個時間煮嘢俾對方食，然後對方食得好滋味、好幸福嘅嗰個樣，你都會覺得好滿足咯。咁而我覺得我好似冇真係認真煮餐飯俾自己食，而今年有咁多呢啲時間嘅時候，我就覺得我可以好好咁對待我自己咯。
1: 我哋都好中意食人煮嘅飯嘅。唔係直直，你咁你學嘢啦要，因為直直都即將就會
2: 係點解當初你又鼓起勇氣自己搬出去住？
1: 會唔會係因為成長嘅一個挑戰？
2: 定係覺得
1: 係
2: 要時候啦？
1: 同今日呢個
2: 學識獨立啦，
1: 會唔會都有關係咧？你覺得？
3: 係啊，因為其實會令我真係立定個決心要做搬出去呢個嘅 action， 係因為我今年30歲啦，我就覺得
1: 成長啦。
3: 係啊，因為一路以嚟都係同屋企人住啦，咁然後我都好想了解一下我自己究竟有。幾大嘅能耐去照顧好自己咧？咁然後同埋我覺得，因為我其實搬出嚟住之前，我一路都有租 studio 嘅。咁然後我發現其實我租 studio 嘅嗰段日子，其實我就係需要一個咁樣嘅空間，只係我唔察覺，因為我一路都係想繼續同屋企人一起住嘅。但慢慢發現原來我係希望跟翻自己嘅時間節奏去生活。我自己做咩嘅時候唔會有人有控訴啦，或者我會知道自己做緊啲咩，我會更加清晰我嘅生理習慣。同埋作息，咁然後我覺得我當我搬出嚟住嘅時候，我對於自己嘅了解或者我嘅生理狀態，我都覺得好似真係自己掌握喺手上咯。咁而呢一種感覺係我覺得好實在嘅，就好似音樂一樣，就係我可以自己親自去勾畫一啲旋律，我可以自己填份歌詞，我可以知道我好好咁去表達我自己想諗緊啲乜嘢，話俾人哋聽，我就覺得呢一種嘅掌握感係好實在咯。
1: 我只係同阿何佩第一次見面啦，傾咗唔係好長時間，已經好感覺到係好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咩，
2: 即係好肯定佢個人係
1: 啊，又好有決心，好有勇氣。因為我本身咧就想問啦，其實會唔會好大壓力？因為全資自己做啦，咁成日話做音樂，
2: 啲風險都要自己一個人承受曬，
1: 成本都要噶嘛，搬出嚟又要成本，咩都要成本噶嘛，即係壓力係都大嘅。
3: 係因為我以前咧都有好多人問我話。點解你會即係你可能話你有冇定咗幾多年你就唔玩啊咁樣？但對於我嚟講，呢個唔係玩咯，而同埋我覺得其實每個人喺自己嘅人生上其實都係賭緊一鋪好大嘅注嘅一樣。即係雖然我哋唔係真係嗰種啦，但係其實大家都係對於未來係一個未知，

0: 其實你點知你自己下一步你會做一個點樣嘅決定呢？你唔知嘅。而我嗰刻就覺得，我知道音樂對我嚟講係一個表達方式，而我好想繼續用呢個方式去同大家有連結咯。跟住，同埋我都想知道自己喺音樂上做啲咩嘅面向可以俾到人哋睇咧。咁我就想繼續去摸索。
1: 令我諗起咧，即係早兩日我哋就訪問咗一位前輩啦，女生山姐啊，咁啊，嗰兩有兩個字去講重點啊，尊重，即係佢都走過好多唔同嘅演唱會啊，演過好多戲，講到底啦，就係尊重自己嘅工作啊。咁啊，何貝就我唔係玩噶，我真係好認真去到做呢一件事情，就係呢一份嘅尊重。咁所以咧，亦都就繼續做好個作品啦。今日帶咗呢一首歌上嚟，頭先講到啦，好開心，三歲快樂。我哋聽嘅時候咧，都即刻啊，好開心啊 ，Happy Birthday！ 但係聽到咦？又停咗咯喎，
2: 咁快完，
1: 係啊，咁快完咗，不如交俾何佩講講啦，即係三歲快樂呢一首歌係一首點嘅作品呢？
0: 係，其實三歲快樂呢一首歌咧，就係因為適逢我今年真係踏入三十歲啦，咁我都好想送俾自己，因為唔知道大家對於三十歲嘅諗法係咪咧？要倒抽一口涼氣，
1: 係咪？因為我經過咗嘅，我經過過嘅啦，係啦，
0: 跟住可能因為聽聞啦，有好多歌手都係三十歲嘅時候會寫首歌俾自己，我就哎呀，我都寫首俾自己先，送份禮物俾自己。咁但係咧，我就發現好多都係好認真啊，或者好對於未來有啲盼望，或者係有啲沉重嘅。我就覺得其實對於三十歲嚟講係可以輕鬆啲，即係其實我哋係可以活得自在，我希望自己快樂，這個是我對自己的一個祝福。而我就想寫一首歌，就是大家年年生日的時候都聽那兩個 version， 兩三個 version 都聽得悶，不如我寫一首 birthday song 給大家，即是都令大家有多個選擇。所以就寫了三歲快樂這首歌，就是講緊無論我們人生走到什麼階段，多少歲都好，我們依然希望我們的內心小孩三歲的自己是快樂的，去做每一件事咯。
1: 啊，都多謝你俾咗個選擇我哋，因為
2: 我哋又可以下次聽下第三。
1: 係啊係啊，咁等我哋嘅聽眾好多會點生日祝福啦，有啲祝壽曲啊，又或者可能係頭先所講啦，最常聽英文版、中文版，而家多咗首三歲快樂啦。一分鐘左右嘅時間入邊包含咗啲咩嘅內容、咩嘅歌詞咧？一陣翻到嚟下一節再問何佩啊。

0: Music Five。
1: 最後一段 music five 時候，鄧添啦，
2: 係可能
1: 身邊仲有何輝，今日帶嚟嘅呢首歌叫做
2: 《三歲快樂》。
1: 係咁，平時生日歌就即係耳熟能詳啦。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就完噶啦。Happy birthday to 何輝 ，Happy birthday to you， 歌詞得咁多嘅啫。
3: 哇，感謝你啊！
1: 三歲快樂係咪就係都係咁樣得呢啲歌詞？定歌詞入邊有咩嘅內容喺入邊咧？
4: 係因為咧 Happy Birthday， 我哋就會諗啊中文英文啦咁樣，然後我就好希望喺個短短嘅一分鐘裡面咧，去包含咗提醒自己嘅部分，就係隨便喊隨便笑，胡亂喊胡亂跳，即係呢啲嘅。即係因為其實我哋人出生，可能我哋對於自己歲數上，我哋有啲嘅責任啦。然後我哋會可能好多嘢，我哋唔記得咗點喊點樣笑。而我覺得生日呢一件事其實唔係一個好似會媽我哋啊大一歲啦，就咁多咗啦，而係我哋又重新活過一次咯，係啦。咁我覺得呢一首歌詞可能好短啦，短短一分鐘，但係就好似人生咁樣，意猶未盡啊，要再嚟。咁我哋永遠都可以重新開始咯。即係如果呢一步行得唔好，跌低咗啦，唔緊要咯，拍拍身上嘅灰塵，然後我哋又重新行過咯。因為細個嘅時候，我哋跌喺地下都係咁樣啫嘛。咁所以當我哋遇到啲咩困境嘅時候，唔需要去驚咯。我哋永遠都可以重新開始，就好似三歲咁樣。
1: 嗯，係，就算感動沒除，沒有世界之罪，要找新的寶裏。年輕輕的我三十歲，係啊，因為我諗咧嗰個關口，好似又再成長咗啦，一個新嘅字頭。但其實係咪自己真係已經叫做初級大人？我哋成日話，我哋都係初級大人嚟嘅啫。其實即係你都唔可以話自己已經好成熟。我諗就係呢一個緊張感咯。係
4: 咯，同埋因為歌詞裡面有講世界之最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過呢個 game， 就係話最大嘅係啲乜嘢，最乜乜乜，即係世界最。即係最 expert 咁樣啦，
1: 即係做緊啲最誇張嘅嘢。
4: 係啦，咁但係你發現你大大下咧，你發現哦，其實呢個世界。

0: 係永無止境嘅，或者你根本揾唔到嗰個永遠嘅最大係啲乜嘢。咁但係揾嘅呢個過程，我哋係咪都可以自得其樂呢？而即係呢個係小朋友嘅遊戲，但去到成年人嘅遊戲又係點玩呢？咁所以其實前面都好似好輕鬆啦，好小朋友兒歌咁樣嘅，去到最尾發現哦，原來我真正嘅角色我係一個大人，你冇逼我飲醉啦，係
1: 咯，明明三歲
0: 係啦，即係已經係變咗酒 game 啦，咁樣即係會覺得去翻一個現實，但係我依然活到幾多歲，我依然都能夠自得其樂咁樣咯，同埋係希望自己嘅狀態係輕鬆自在，而唔係覺得好沉重、膊頭好重咁樣
1: 嘅。係，咁啊，因為我哋嘅聽眾可能有啲比較成熟一啲啦，係咪都好希望我哋嘅聽眾可能無論六十歲
2: 都可以當自己係三歲咁樣咧？
1: 係啦，都係一樣。任何人聽呢首歌都係呢一份創
0: 作。其實咧，你喺一個家庭裡面咧，最大嗰個可能其實就係小朋友咯。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
1: 我講？我諗緊。
2: 返老還童嗰啲，通常我哋成日都會話咧，我哋人大咗之後會反而變得小朋友翻，好似翻咗去細個咁樣嘅。
1: 哦，係
2: 個狀態。
0: 係有時候可能我哋對於特別可能家人啦，我哋會覺得啊，點解你唔明我啊？或者你點解唔咁樣為我啊？咁樣即係我哋都會有對對方好多嘅期望。但係當你當翻你嘅父母啊，或者你身邊嘅人係一個小朋友嘅時候，你對佢你係多咗一種包容或者愛嘅，咁然後你又發現你對於好多嘅平時嘅一啲唔好嘅反應，你會覺得啊、哦、，it's okay 咁樣，你係小朋友，依家我大個啦，我可以照顧翻你啦，呢個感覺咯。係，
1: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嘅，但我諗要多啲提醒咯，有時自己未必提到自己，身邊嘅人就提到你歌啦，或者歌曲都可以去到提到你。咁啊，你自己咧平時如果咁人總會有攰嘅時候啦。咁啊，當然歌詞講到啦，隨便笑、胡亂叫、忘掉、怎麼哭了。
2: 你屋企唔通會叫啊？即係有壓力嘅時候。
1: 你自己會點樣去
2: 到？其實可以喎，因為自己一個人住嘛。
1: 咁肯定自己一個人住你。
0: 可以同大家講嘅方法就係，就算唔使自己住都可以平時就捱到。因為我以前咧，可以分享下就我以前。有在個 lift 裏面嗌嘅習慣，因為歌手啦，有時候要開聲，有時候要清一清痰咁樣。咁然後咧，你有時候好壓抑或者你想開聲嘅時候，你就係趁搭 lift 嘅嗰十幾層嘅時間，你就即係嗌咯。跟住我啊，好爽。跟住但係你要記住啊，準備要開門啦，但係冇嘢啦咁樣啦，係啦。咁而我依家釋放嘅壓力的方法就是去看海啦、煮飯啦、執屋啦，因為你發現當你自己住的時候咧，執屋或者家務已經是你最忙的事咯。即係你發現原來自己一個在家裡可以咁忙噶，跟住你要去打掃啊，要洗衫啊咁樣，然後已經覺得好攰噶啦。
1: 是因為那些已經將你一些嘅煩惱咧，不經不覺就忘記了，同埋咧開始就發覺。唉，其實好小事啫，算啦，由佢啦。我要煮飯啊，唔得閒啊，去到再諗啦咁樣。
0: 係，同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其實當你清潔屋企啊，或者你做緊呢啲嘢嘅時候，其實你係反覆緊做緊一個動作。其實你係可以俾你嘅大腦去放鬆，嗰刻就唔好諗太多嘢咯。即係如果你嗰一刻你真係好煩，你就執屋啦。因為執完嘅時候，你發現屋企都乾淨咗，你會發現覺得嗯。我好像開心了一點，你會有這種感覺的。
1: 我們的女友記很明白，還有一分鐘一直聽洗緊碗，
0: 是
1: 不斷重複緊。發覺你的作品比較多都是內心、和解、等等，是不是很希望不斷之後即可能會有很多變化的，都是做一些關於心靈類型的作品、
2: 治愈系列，
1: 治愈是不是都是想做這類型多一
0: 點？我覺得很多作品我寫的時候，我都是很跟住自己的心流狀態同埋由心而發嘅，即可能嗰一刻我觀察到一啲嘢，我有啲 message 我想分享，不如我寫低去試下寫啦。但究竟最後能唔能夠治愈到聽眾呢一樣嘢，就唔係我去定斷咯，因為每個人經歷的階段都不一樣噶嘛，咁可能呢一刻阿樂你嘅 season 係夏天咧，雖然係入咗秋，但係可能你聽我呢首歌的時候，你都會牽動一啲情緒，或者可能你呢一刻聽我嗰首歌，你會覺得是開心，即係我不知道，但係我會覺得我希望我都是可以跟從我自己內心去寫一啲真誠的作品，但我不會限死佢曲風咯。因為我覺得人的情緒都咁多樣的時候，音樂冇可能得個幾樣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可以透過唔同的曲風啦，同埋我的歌詞都可以連結到大家，令大家有共鳴，記得我首歌點唱咁。
1: 係，同埋最緊要都是聽，因為你一日唔聽咧，你都唔知道你嗰一刻嘅感受聽完會點。

0: 嘅喎。咁所以咧，成日都話啦，聽經典歌，聽一啲你哋中意嘅歌之外，咁好多年青新嘅作品咧，其實都好可以放開你哋嘅懷抱，去到多啲接觸。不妨聽完你覺得好聽嘅話咧，仲可以俾意見年青人。其實大家會好開心嘅，知道即係老友記們啊，都中意聽一啲嘅年青新歌。
1: 同埋佩佩首歌最特別嘅係咧，你每次可以聽兩次咯。
0: 啊，係
2: 三次都 OK 㗎。
0: 係因為頭先我都問咗個問題，就係話啊，有時出去唱 live 或者啲演出喎，咁大家可能會三四分鐘嗰首歌。咁啊，何佩話咧，佢有一個解決方法嘅。
2: 就是再 repeat 多次啦，但是可能instrument 啊或者我演绎的方式都会有点不同的。
1: 即第一次和第二次是不同
2: 的。是啊，会有少少，即是会有点起伏咯，可能再轻松一点。Oh. 是啦，但是我自己那时都会觉得有点大胆，因为首歌真的很短，但其实我觉得其实没有的，就好像现在人听歌以前可能听四五分钟啦，现在可能已经去到两分零钟。那我觉得我都是一个實驗性係啦，咁同埋其實過節日嘅歌真係唔係有咁多選擇，我覺得對我嚟講，我都係有少少係一個社會實驗咯。究竟大家對呢一首歌嘅吸引性啊，或者興趣有幾多咧？但係我覺得呢一首歌我係為我而寫嘅時候，我好似冇咁大壓力咯。因為啲人可能話啊，你要去宣傳首歌，你首歌一定要幾多分鐘啊？你要講啲咩啊？你呢個兒歌會唔會未必有太多人聽啊？咁樣咁兒歌都可以有小朋友聽噶嘛？咁我希望自己唔好有太多嘅框架喺我自己嘅音樂裡面。
0: 係，同埋藝術從來都不設限嘅，從來冇講過話你一必須要三分鐘先係。咁粵劇都成個鐘啦，即係你不同嘅作品都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呈現。咁啊，嚟到差唔多尾聲時間啦，除咗聽歌之外咧，都成日好鼓勵大家咧去不同嘅社交平台留言又好，睇埋 MV 啊等等啊都好嘅。咁今次個 MV 都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觀眾介紹下個意念係點咧？
2: 係，因為今次我覺得三十。哎呀，我又提咗添，即係我覺得自己呢個年紀係都好珍貴啦。係，即係唔知啊，好似又真係去咗一個階段咁樣，咁然後我就喺自己生日嘅前一晚咧，我就喺西九嘅一間餐廳度表演咗呢首歌啦，同埋即係都唱咗我好多唔同嘅作品俾大家聽啦。咁然後我就係用我嗰日嘅 live 嘅嗰啲畫面去剪咗一個 MV， 因為過去可能我都會特登去 deck 一個景啊，或者去又同導演合作啊，但我覺得人生係我自己啦，我就自己最大嘅導演。咁然後我覺得好想拍低我自己嗰刻唱呢首歌嘅感覺記錄咯。但係當然啦，可能出嚟嘅聲就唔係現場，但我覺得當下我都係覺得好開心，就係我見到我嘅 fans， 我見到我嘅屋企人，跟住同埋我嘅朋友出現，然後我可以擁抱佢哋，同埋同佢哋咁樣碰杯，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人生都好美好嘅時刻咯。咁所以我就將嗰個 moment 就剪成一個好短嘅 MV， 因為首歌真係好短，就一個小小嘅好似 wheel， 其實真係好似 wheels 嘅長度啦。咁就可以放自己睇翻咁。
0: 係留住咗一個最靚嘅畫面，我相信一個靚嘅畫面，大家會覺得好似親歷其境，又或者會勾起翻自己都曾經經歷過一個咁靚嘅畫面啦。好，再一次祝你三歲快樂！
2: 多謝三歲快樂！
0: 耶、yeah, ，大家都快樂！
3: 咁、yeah, 啊，
0: 時間嚟到尾聲㗎啦，再一次多謝佩佩上嚟接受訪問。咁啊，陣間十二點鐘到一點鐘咧，1872312，我哋會有聯絡熱線，稍後再見，拜拜。
4: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二万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0.8%。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亚德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日。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80%，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凯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十四五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而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文君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

0: 自由職業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險保障，合理提高產前檢查保障水平，持續完善輔助生殖技術項目醫保支付管理，進一步減輕相關人員醫療費用負擔等。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8点，升514点，总成交金额13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75.4升20.4，盈富基金26.32升5.6，腾讯控股444.8升11.8，阿里巴巴111.2升3.7，智普1104元跌4元，华虹宏力110.8跌9元，建滔积层板44.56跌2.12，小米集团28.28升8.4，康方生物98.85升8.05，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09，瑞士法郎9.703，澳元5.652，加元5.685，新西兰元4.624，欧元9.1141。每百日元兑港元5.0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7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15点，升701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报道。
1: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沙东街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前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去到柏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

0: 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翻时间嚟到12:10啦，喺直播室里边，有我圈圈同艺圈，
1: 有黎善贤小姐，
2: 有我，
1: 你系
3: 邓天乐啊？
0: 边个嚟噶？
2: 二叔，
0: 我哋系善贤姐之间，
1: 佢都强调自己系二叔，
2: 我仲系邓 Sir， 我今日好多身份，邓 Sir，
0: 系Good Morning Sir 啊
2: ，Goodbye Class 咗啦，
1: 下咗课啦，
2: 系啊，时间嚟到12:11噶啦，落咗堂啦，咁我哋咧节目会去到1:00啊，最后咧我哋会有暖流热线嘅，咁喺呢个时间咧讲讲天气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
1: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会有一两阵嘅骤雨。
2: 而家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方面系属于甚高水平嘅。今日咧亦都有派利仔仔去帮我哋接听电话嘅，唔该晒派利仔仔。系电话号码18723112，逢星期五有啲咩噶？
0: 有暖流剧场啊！今日有个新角色出现
2: 喎，出现啦！
1: 佢已经自己冲咗出嚟太多次啦。
0: 系啊，呢个时候咁快乐，当然要听首《三岁快乐》啦，何佩嘅作品。

0: 邱瑞强嘅《大树好遮阴》啊！今日咧，我哋嘅暖流剧场咧，其实都同树有关系嘅、哦。
1: 讲树啊，今日
0: 讲树。
2: 请问你哋系咪话俾咗个角色我？我系咪
1: 二叔？你咪帮树咯。
2: 喂，好多小朋友第一次做话剧咧，都系做树噶嘛？
0: 唔系扮树啊嘛？
2: 做扮树。
1: 你搞错咗啦！我以前咧有读过呢个教幼稚园咧，根据咧嗰啲老师讲啊，大部分小朋友咧做呢啲话剧都系争住要扮棵树噶，冇人想做公主。
2: 系咩？
0: 点解唔系想做主角？
1: 佢哋话已经同以前唔同咗啦，大家都想做棵树。
2: 我要做树，
1: 因为佢哋中意一齐去做一样嘢。
2: 大树好遮阴。
0: 好啦，今日嘅暖流剧场系讲啲咩咧？我哋即刻进入呢个环节。
3: 暖流剧场。
1: 哇！我今日喺花墟买咗呢一盆多肉小盆栽，摆喺大厅呢度正中间位就真系好靓啦！幼稚园，你睇下佢肥嘟嘟咁，几得意！
0: 哎呀，妹头，你记得放好佢啊！你头先喺花店度啊，一见到呢盆嘢咧，你睇下你对眼发晒光咁啊，行都唔肯行啊！不过咧，嗱。老板咧就提醒你，话多肉植物啊系最娇生惯养噶啦，好似你咁啊吓，每日都要定时淋啲水，又唔可以晒得太劲噶。如果唔系啊，好易变黄噶，一定要小心呵护。
1: OK， 我以后每日放学翻嚟，第一件事咧就系准时帮佢淋水，等我摆佢喺全屋最舒服。最通风嘅地方，你睇下佢生到咁精致，摆喺我哋呢度咧，一定成为我哋屋企入边啊最劲、最威水嘅植物哦！
4: 哇哇哇！阿妹头，你成日都三分钟热度嘅，你唔好害咗个盆栽啦！你呢一盆多肉植物系几精致，系几好睇嘅。诶，但系你过嚟望下呢边，摸过嚟，过嚟。
1: 过
4: 喺呢边，你睇下楼下正中央嗰棵老榕树，哇，嗰棵先靓啊嘛！
1: 啊，二叔，你话楼下嗰棵老榕树，即我日日翻学都经过咧，佢睇落咧好似好老咧，好似你咁咧，啲树皮裂开晒，冚冚啊！真系
4: 你讲咩啊？过嚟打手板。
0: 嗱，妹头，你就谂下啦。如果咧十号打十号风球，又或者黑雨嘅话咧，你嗰盆小盆栽仲可唔可以放喺露台咧？
1: 梗系唔得啦！你大风一吹，佢仲有得整？
0: 冇错啦，但系你嫌佢老土嘅嗰棵老榕树咧，佢就喺楼下屹立咗十几年，经历风吹雨打，佢啲根啊！好深噶啦，扎得好稳阵，去到无论系几大风雨咧，佢都一样好似定海神针咁啊，喐都唔喐啊。
4: Yes, you are right， 大嫂你又叻啦，饮翻杯热茶润下油啊，然后，哎，头先咧你讲嘢有道理啊，100分啊。
1: 二叔识讲英文，
0: 系啦，呢个二叔，
4: 我潮州落嚟都识讲英文，
1: 等蛇
4: 识啲。
0: 是啦，但是妹头你可能不明白哦。嗱，你睇下嗰棵老榕树外边好似好粗糙咁，你睇好似二叔嘅个样咁咧。
4: 打手板。
0: 但是原来
1: 打我，
0: 佢好重要噶。嘿，每逢啊夏天太阳好猛烈嘅时候，一班嘅街坊老友记都好中意坐喺下边噶。话阿二叔，你中唔中意喺下边坐啊？
4: 中意。
0: 系啦，所以我平时啊买完餸嘅时候咧都。

0: 中意喺树下边啊，同邻居讲一两句，倾一两句偈。佢啊，就好似一把超大嘅保护伞，默默咁样守护住我哋条村噶。
1: 冇错，大嫂几时都讲中晒啲重点嘅。妹头啊，你啊后生细女，点会听过大树好遮阴呢个道理啊？
0: 系啦，其实咧屋企都系一样噶。嗱，后生仔、细路仔就好似咧啊，直直你手咧手上啊，妹头啊，你手上面嗰株嗰棵小盆栽咁啊，充满活力嘅。但系咧就需要屋企人细心咁样呵护佢，要一段时间成长先可以经得起风浪噶。
2: 咁边个先系我哋屋企嘅老榕树？你呀、
0: 啊？哎呀，你仲使问嘅？当然就系阿二叔同埋阿老爷啦。如果当初唔系啊，阿爷爷同埋二叔出去创业啊，今日头家边有咁安稳啊？
1: 妹头，你而家知道我可靠呢？话你哋知道，你爷爷我一日仲喺呢一头家呢？
0: 你系二叔啊？
2: 系咯，
1: 同二叔一齐，无论出边世界点变，几大风浪，有爷爷有二叔保证遮风挡雨，唔惊我哋嚟。
2: 阿爷爷唔系阿二叔，其实你咪二叔公先啱咧。
1: 二叔就二叔，冇公。
2: 哦，好啦，咁我明啦啊，原来啲老榕树咧就劲过我啲小盆栽，咁啊，咁我唯有唔好净系中意小盆栽啦，咁我就最中意最崇拜二叔公你呢个老榕树咯。
1: 榕树啊，榕树冇脑，你二叔咧有排都未脑嘅。
2: 老榕树啊，老榕树，老榕树就系二叔公。
1: 家嫂，
2: 二叔公就系老榕
0: 树啊。唔紧要，今晚一餐饭搞掂佢，你哋两个。
2: 转流剧场，转流剧场，现已播放完毕。
0: 今日仲有阿乐声演嘅
1: 二叔，
2: 二叔哥，
1: 二叔就系我啦。
2: 二叔哥，
1: 二叔，二叔，仲有家嫂，
2: 有妹头，仲有靓哥。

0: 呢首歌就是《老樹的歌》啊，是盧冠廷的作品。我知道咧，直直咧，你最近都買了盆盆栽是不是啊？
1: 哎呀，我最近在街度咧見到咧平平地，又有啲多肉小盆栽，
0: 哦，佢真係好平，
1: 14.9咁樣咧，我又覺得誒、哎、好似都。几开心、啊、可以买一个小盆栽，咁于是我就买咗啦。
2: 其实系噶，屋企咧有一啲嘅盆栽啊、植物啊，有生气啲
1: 嘅。太大嗰啲我惊我照顾唔嚟，佢好似我手板咁大噶咋。
0: 咁细啊，可以？咁、哎、你放喺边度啊？
1: 我暂时摆咗佢喺个露台咯，但其实我冇乜养过植物咧，所以我多头先望到嗰个剧本写住话咧，嗰、那個、要照顧多肉植物咧，係好花心機噶，要每日準時淋水，又唔可以曬得太勁
0: 啊！
1: 跟住我即刻開始擔心，因為我一拎咗翻屋企，我就掉咗佢喺個窗台啦。我諗住話：哇！呢位大把太陽，佢實好健康，啊、我驚曬死佢。
0: 我曾經都有養過多肉植物，但係點知咧，我咧照料得佢實在太過愛，即係。爱之爱之心啊，
2: 责爱之心系责之切噶，
0: 唔系啊，下一句系水太多啊，
2: 哦，落得太多水，因为你太爱佢，你觉得佢要水，于是就俾多咗，
0: 冇错啦，
1: 佢咪会越长越大噶。
0: 佢會嘅，但我淋得太多水咧，變相佢淋咗啊！成個佢係一生於一個沙漠的地方。
2: 即
0: 係
2: 你例如你媽媽好愛你，佢俾好多嘢你食、
1: 啊，
2: 你都唔會因為。食多咗而即刻俾你食唔落噶嘛？你
1: 會好似多咗會肥到豬咁。
2: 唔係，但你會食唔落啊！即係等同於棵植物都係啊！你太多水咧，佢吸收唔曬啊！
1: 佢冇得食唔落喎，我就係咁淋落佢度。
2: 所以佢咪會腐爛咯，因為太多。
1: 我冇啊，軒軒，我冇咁樣對我個多肉啊，我噴咗兩下啫。
0: 嗱，18723112咧，今日咧繼續歡迎你點唱啦，亦都可以歡迎你咧講下你自己種植物嘅經驗噃。
2: 係啊，咁啊，樂仔咧同埋軒軒同埋。埋直直咧，一阵翻到嚟咧，我哋都可以各自去到讲一讲我哋咧，即系种盆栽嘅经验啦。亦、都欢迎你打嚟18723，而见到派嚟咧，啱拎起咗个电话吓，好期待咧可以听下你哋嘅分享嘅。
0: 嗱，刚才就系有人留言啦。嗱，头先嗰首系叫做大树好遮阴啦。
2: 系我哋更新翻啊，头先第一首咧，
1: 呢首先至系何佩嘅三岁快乐，送俾大家。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5晚8:30，港台电视31。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又冇份噶。
1: 好啊，
2: 开心冇忧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够。
1: 周以玲 solo。
2: 到你。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3: 咩话？

0: 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4: 是、有乐仔，
5: 有嘻嘻。
1: 仲有邓添乐，系啊，
5: 头先咪介绍咗你啦，你应该要负责介绍我噶。
1: 哦，我谂住你自己介绍自己啊，你话俾佢知啦。
6: 延续个喺星期五系咪啊？
1: 系不过你有排都话人都俾希婷知住，亦都要讲一下，因为希婷咧佢都告假关系啊，所以下个星期一二咧系未听到希婷嘅声音嘅。咁、等希婷翻嚟之后咧，就再讲下佢哋嘅行程啦。
2: 系
1: 咁今日咧讲翻我哋正题啦，1872312人暖流热线咧，我哋就会讲到啦，关于盆栽啊，栽种啊，细细个咧一定系种蚕豆先噶啦。
6: 哦，系啊，
5: 种蚕豆，哦，嗰、那个棉花，
1: 绿或者绿豆，
5: 系我种绿豆咯，
6: 要噏住佢。
5: 我觉得好神秘，我细个嘅时候咧，咁样有嚿棉花，湿啲水揽住嗰个咁嘅
1: 粒豆，粒绿豆咯，
5: 佢自己喺度转转转转转，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5: 转转转转
1: 转，同埋要。滴啲嘢落去噶，你哋记唔记得
5: 我唔记得咯。
6: 滴啲乜嘢落去？
1: 嗰啲肥料液啊，
5: 好似系学校派
1: 嗰啲。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6: 咪水就得噶啦咩？
1: 少少佢俾啲营养噶。
5: 系啊，跟住你就要打开你嗰本日记簿日志，系
1: 记低佢
5: 种植绿豆的种植日志，跟住你要写今天它发芽了，跟住要画佢嗰个样噶。
1: 系，我记得咧，其实都发得几大噶，可以都比想象中大噶。
5: 系咪可以种到一家嘅绿豆都靠佢咧？
1: 哇，咁我就唔知啦，但有唔少人真係自己种香料㗎喎。
5: 係
1: 呀，自己种香料。嗱，绿豆我就唔知种唔种到成本绿豆沙啦。但香料呢，好多人呢会自己种辣椒啊。
6: 係。
1: 会种。
6: Rosemary, 係咪呀，即係咩
1: 呀，迷迭香啦。
5: 芦荟囉，我记得。
1: 芦荟都有人种。芦荟都有人种。番茄仔都有人种到㗎。
5: 士多啤梨仔囉。
1: 係呀係呀，其实都好多选择嘅。所以我会归类两种。一种是叫做观赏类的植物、花啦、富贵竹啦，即是啲好意头又靓啦。一系咧就实用性嘅，一系种辣椒，
5: 种完食得啊嘛。
1: 种辣椒就可以自己攞翻嚟做香料，
5: 都好适合的。其实我都会觉得咧，我中意种呢种实际啲可以用得翻嘅嘢噶。
1: 同埋咧，种辣椒有个好处，因为辣椒呢一啲咧，其实有时会驱到一啲。昆虫
5: 系佢蚊，你摆喺窗台都可以减少啲蚊飞入你屋企啦。
1: 同埋呢一啲都易种噶嘛。
6: 我曾经咧去过一个嘅即系长者屋企啦，佢咧啱啱退咗休，咁佢就有一盆芦荟喺佢嘅屋企当中。我去到嘅时候咧，佢即刻割咗一片芦荟俾我，你。攞翻去试下啦，攞翻去试下啦，咁样
5: 即系攞嚟食啊！
6: 劲新鲜，系啊，佢一可以攞嚟食，又或者攞嚟敷面都得。
5: 我试过攞嚟敷咯，有朋友去朋友屋企，佢剪咗一个叶仔，跟住咧就话要搣开咗外面嗰一个绿色嘅，跟住就会有少少透透地。佢就话咧，你攞住佢反转嚟捽只手咧，咁就会滑噶咯。
6: 可以咁
5: 样。系我乖喺佢屋企捽咗好耐。
1: 同埋咧，嗰啲芦荟咧，有人就会晒伤咗之后咧，就攞嚟去敷啊，咁样啦。
5: 可能都有滋润嘅作用。
6: 有啊，
1: 系啊。
6: 喺1872312啊，继续咧同打嚟咧点唱之余，同我哋讲下你种植嘅经验啦。
1: 系啊，咁我再讲多少少啊，就因为咧，我屋企本身咧，其实喺。骑楼啊，系好多盆栽嘅，即系讲紧同妈咪住嘅时候，因为我妈咪咧系一个好中意种植物嘅人嚟嘅。其实我后来我本身都唔觉噶，就讲起一啲话题，即系有时讲起种嘢先至留意到咧，其实佢。

0: 幾有心思喎，
1: 嗯，
0: 即係自己又會去做做一啲嘅修剪啦、換泥啦。最記得咧有一個經驗就係咧，我媽同我分享過，佢話咧佢喺花墟啊買一盆花翻嚟，咁佢想換泥，嚇親佢。
1: 點解啊？
0: 點解咧？就係咁換泥，你要拆開個泥再換其他嘢落去噶嘛。係
1: 啊，
0: 就係咧，佢點解有啲硬物嘅咧喺泥入邊？除咗个根之外，
2: 系咩、啊？
0: 有啲奇怪嘅嘢。
2: 佢种金啊？
0: 唔系，我都想
2: 啊。系啊系啊，妈妈你种金，
0: 因为种咁我发达啦，
1: 即系有金币喺里边。
0: 唔系，咦？硬身大大嚿嘅，我冇记错，同我讲咧。
2: 咁又系咩？
0: 佢话入边有只青蛙。
1: 吓？点解系硬嘅？
0: 系咁啊！因为佢坐喺度见到硬身啊，我唔记得佢仲话有冇喐，即系因为我应该喐唔到噶啦。但系总之咧，佢应该本身嗰盆花。即係可能當初喺嗰個農場啊，即係嗰個地方已經係成嚿泥咁擺落去個盆度啊，咁、
1: 哦、
0: 但係咧嗰只青蛙嗰陣時可能就已經喺嗰個泥入邊，
1: 哎呀，
0: 所以咧佢嚇親啊嗰陣時。
1: 哦，
0: 所以我谂好多女嘅中意嘅时候咧，都有啲有趣嘅经历可以分享啊！咁我哋咧呢个时间继续听下歌先啦，一阵翻到嚟咧接听你电话。
1: 哇！大家都知道呢首咩歌啦？木棉树又叫做英雄树、哦、我曾经有幸去过郑国江老师的一个画展，它里面有一幅画都是写这首歌的，就是木棉罗文的作品。

0: 罗文的红棉啊，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分享同埋点唱嘅。喺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黄女士，你好，
1: 你好，黄女士，
2: 你好，
3: 系黄女士，你好啊，早晨。
2: 先头啱啱开心机就听到你哋讲话种嘢啊，系咪啊？
0: 系啊，
2: 我又听到咧，佢哋好似系种啲肉质植物，好易死啊，系咪啊？
0: 系
3: 因为落得太多水啊，圈圈。
2: 是啊，其实呢 我自己啊，我成日种嘢呢，嗰时种我种好多嘢，又种死咗好多嘢。咁而家呢即係叫有少少心得啦。其实香港呢係好难种到肉质植物㗎。
0: 吓点解呢？
2: 潮湿啊。
0: 哦，咁所以你就你会点样处理
2: 呢？我冇种。因为嗰阵时呢我种肉质植物呢，我就喺公司种嘅，种亲都多数死。咁而家呢我喺屋企种都好呢，有時咧，你唔記得淋水，佢就生得好慢。咁咧，你記得淋水咧嘅時候咧，你又覺得佢咧好容易咧，一水多咧，下低嗰個位啊會爛啊。
3: 係啊。
2: 咁而家我就唔種啦，我放棄，因為有陣時咧，我自己我都有成日打電話上嚟有講過，我嗰陣時學插花，我跟我阿 Sir， 嗰個 Sir 係讀地理嘅，咁我就對植物好有研究。其实香港好难种到肉质植物，就是因为太潮湿。咁样咧，你喺办公室种咧，又唔够嗰个叫阳光同嗰个温度。其实肉质植物系热带嘢嚟噶嘛。
3: 系，即系例如仙人掌系喺嗰啲好干旱啊，阳光好足嘅地方。
2: 喺香港如果室内种咧，即系放喺自己屋企啲阳台种咧，你记得淋水嘅时候咧，就可能饱得滞。咁你唔记得淋水咧，其实佢生得好慢啊，或者就算生咧出嚟嗰个形态唔靓嘅。所以后期我都冇种，咁咧反而咧就叫做攞咗少少心得啦。如果你哋种，即系凡系薄叶嗰啲植物咧，就系要水多嘅，
3: 薄叶就水多，
2: 系啦系啦。譬如好似民族啊，同埋我自己而家有种一啲民族啊，同埋叫做嗰啲斑叶海棠啊嗰啲咧，比较薄叶咧，你可以淋多啲水俾佢。咁有得佢啦，即係停乾個水之後擺埋一邊，咁啊有得佢。你摸到，我通常同啲人傾偈咧點咧？淋完水之後，你就揾隻手稱一稱個盆，個重量。好啦，拎出去擺幾日之後咧，你就即管摸一下，即係稱一稱佢。哦，好似輕咗啲，但係未至到係好乾咧，你都唔好淋水住。咁可能再等多一日到啦，你就覺得好似真係乾咗啲。即係當然你睇天氣啦，好似早嗰輪你咁落雨法咧。就真係好濕噶嘛，但係一到你遲啲秋天咧，好快乾噶，咁你就見到好似輕咗啲，我就即刻去淋水啦。凡係植物咧，就有一個道理嘅，我哋叫做大乾大濕，即係譬如好似你攞盆植物去淋咧，最好就由頭淋到佢落尾。
3: 大乾大濕
2: 係令到佢咧，即係一啲植物我講錯咗。蘭花就係大乾大濕，即係到頭先我講咩民族啊、斑葉海棠呢啲咁咧，你見佢都差唔多，需要淋水咯，啲泥土開始乾乾地咧，你落去淋，但係咧就係由頭淋到落尾。點解咧？因為咧你係令到你啲水分咧通過你啲土壤咧帶走一啲唔好嘅嘢啦，即係可能有細菌噶嘛，同埋咧水裡氧氣嘅氧啊，咁你令到啲土壤咧亦有啲養分喺度，即係氧氣個氧，咁變咗咧你啲。植物就会生得健康啲噶啦。
3: 哇！你都好有经验喎、啊，系咪因为即系之前学过插花，即系全部喺嗰度学翻嚟嘅？
0: 好有心得。
2: 都唔系。我学插花纯粹系将啲植物做一啲叫形态啫，
3: 整靓佢啫。
2: 系啦，咁但系咧呢种嘢咧就一嚟睇下书啦，睇下啲叫做同啲人倾下偈啦，同埋一啲种嘢啲书。我以前走去咧。康文署都有種田，我應該打個電話上嚟都傾過下偈。有啲人咧，佢好鬼有心得噶。咁我就聽完佢講咗，係喎，即係其實你聽完人哋講嘢，你就自己消化。係喎，咁係啱。咁變咗咧，我其實我種嘢咧，我好少落肥嘅，同埋咧係叫做薄肥多啲。
3: 你唔落肥，咁啲養分邊度嚟咧？
2: 唔係，我有少嚿係間唔中，可能
3: 少啲。
2: 其實咧，譬如好似你買啲肥翻嚟啦，假設一

0: 當時叫你開即係嗰啲匙羹底咧，開1000毫升水咧，可能咧我會係用半湯匙落1000毫升水，咁你咪淋佢咯。你淋佢嘅時候咧，可能咧人哋叫你一個月淋一次嘅，可能你係20日淋一次咯。
1: 哦，
0: 咁咧你就唔會肥死。其實植物咧好少咧係冇肥而死。通常都是肥死或者
2: 太
0: 饱
3: 太多
2: 了
3: 太
2: 滋
3: 润
0: 了。因为很多人即是个我都明白的初初种嘢的人都会是说、哎、又怕我没水又怕我不够肥。其实我就很辣的。为什么呢？因为家里有些小路仔我就反而很少拍买些化肥在家，又怕有时、哎、家居安全的。那变了我是很间不中才会买一包肥，同埋可能我一年都不知道施两次肥咁上下，因为懒嘛。求其淋咗水咪抌出去窗台咁咪算数咁样咯。
1: 嗯，咁你而家屋企咧，屋企有冇植物啊？
0: 有啊，就系而家我望住个文竹啊，同埋嗰个斑叶海棠啊，同埋如意啊嗰啲，咪同你讲呢啲都系我过农历年嗰阵时咧买啲植物翻嚟咧，整啲兰花盆栽。剩低落嚟嘅咪种下咯。
3: 咦，我
0: 发觉
3: 算偷笑。我发觉黄女士你系好中意观赏性嘅花卉，系咪？
2: 赏心悦目，
0: 我
2: 咪睇见咋。
0: 咁同埋先头我讲多一句啊，你先头讲我种嗰啲香草咧，如果你哋喺花墟买嗰啲咧，其实佢系用咗好多化学嘅成分，然后种出嚟嘅香草。
1: 哦、
0: 如果你哋真系要想。拿嚟食啊吓，咁我就建议你哋咧，先翻翻嚟之后咧，就唔好害佢嗰啲肥，即系嗰啲土壤啊。
3: 即系换咗佢先，
0: 系换咗嗰啲咧，你喺翻去买啲有机肥。
3: 系，
0: 咁可能咧，你要做多即系一两次，等佢即系我通常咧就咁着中都咁想，我就会剪咗佢嘅。
3: 嗯，
0: 剪咗佢咧，等佢又再生，即系原理就系同你剪头发嘅道理一样啫。
2: 即系新嗰啲就冇咁多化学。
0: 你唔好惊，系啦，你唔好惊话我剪咗之后咧，佢会唔会唔翻嘅？就唔会嘅。当然你咪好狠地剪落嚟，一条叶都冇嗰啲咁啦。但系如果你咧，即系啦，你会修剪啦。修剪完之后咧，你就会生啲新嘅出嚟咧，你先至考虑佢要唔要嚟做嗰个真系食用。因为我哋嗰阵时咧，自己种田咧，如果有啲园友买呢啲翻嚟咧，我哋就会爱佢一两棵，即系一两株，就放落自己块田度，等佢自己生根。咁生咗根之后咧，可能再去到一。两组咧，先至真系攞嚟食嘅。
3: 嗯，多谢黄女士啊！這個、呢个咧，简直系咧，好多种嘢咧，你真系要好多经验，你先可以种到一个咁好嘅花种。
1: 系啊，多谢晒黄女士，
2: 多
1: 谢下次再倾过，拜拜。
3: 拜拜。
1: 系啊，同埋咧，提醒咗我哋好多就系咧，头先阿乐姐就话咧，我都讲少讲漏咗，啲香料嗰部分啊，种嚟食。要小心佢嗰個
2: 化學嗰啲農藥啊，本身
1: 尤其而家咧，你好多肥料有化學元素，咁啊真係要有機啊嗰啲咧，其實好難做到，咁所以咧各位都要小心啊，嘢唔好亂食啊。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聽多一首歌啊。
3: 係啊，呢首歌咧係羅嘉良嘅《勁草嬌化》，繼續打嚟1872312啦。

0: 罗家良嘅《劲草娇花》，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你有你，阿 N 你好，
1: 你好，轩轩
0: ，Hello，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N，
1: 阿罗仔，
2: 系啊，你好啊，
1: 系，我咧就种兰花咯。
0: 兰花
1: 系，
0: 你中意种咩色噶？其实以我所知，
1: 佢本身开花咧，佢有紫色吓，同埋粉红色
0: 吓吓吓。咁系
1: 人哋送俾我噶，佢系要即系送咗四块叶俾我，就浸水发咗芽，就摆落啲泥土嗰度种噶。
2: 系兰花难唔难打理噶？
1: 兰花唔可以直接落唔可以直接咧淋落去啊，用水。一定要用个兜咧，即系下边有水咧嚟助佢噶咁样咯。
2: 哦，系，因为系要喷上面噶，因为佢系气根啊，唔得啊。
1: 我唔喷，我哋系净系助咯，助佢咯。
2: 哦，
1: 系啊，不过越种越靓，好靓，整得。
2: 因为我睇过啊，就系话兰花咧，佢净系个面咧好干，先至俾少少水
1: 嘅
2: 啫。
1: 少水嘅系啊，啲咁多啫或者，咁样你话咩加嗰啲水咧即？其实睇下天气啦，譬如好似而家干燥咧，我哋要用只手摸下佢嗰个泥咧，佢系干唔干，我哋先至淋下淋水噶嘛。如果你淋得太多咧，佢会淋死啲根咯。
0: 系，
2: 系，同埋我见佢个花期都长噶，即系
1: 好长啊！我种咗呢盆兰花都六年至七年啦，
2: 哇，
1: 都仲咁靓。我下次见到你哋咧，只有节目咧，我俾你睇，因为我影咗相啊。
2: 好啊。哇！种咗六年咁犀利啊！
1: 大家参考下啫，系啊，
2: 哇！
1: 种咗六七年啦，呢盆兰花都好靓，佢差唔多去到秋天咧，唔系去到春天啦，佢开花开得好靓嘅。
2: 系，我睇到啊，话咧，如果照顾得当嘅话咧，有啲兰花吓，种超过二十年都得噶。
0: 咁长寿嘅？
1: 系啊，唔可以直接唔挨嗰太阳太猛，好似你嗰排咪好热嘅。
2: 系系系。
1: 如果太热咧，我哋咪摆咗去个即嗰个露
0: 台
1: 嗰度嘛。我向东南位嘅，我向东南位嘅，我就拎翻入嚟咯。即系等佢唔好俾佢晒伤咯，唔俾个太阳，
3: 仲会惊佢晒伤。
2: 系，但系
1: 因为要保护佢嘛。
2: 会唔会有时候啲花谢咗，系咪又会再开花咁样
3: 嘅？有冇得救
1: 嘅
3: 咧？
1: 自己同埋我哋要修剪噶，佢太多叶咧，我哋要修剪我啲花噶。
2: 哦，但系嗱，有最多人惊就系惊种花咧有虫虫啊嗰啲啊嘛，惹唔惹虫
1: 啊？唔惹虫噶，我嗰啲，我哋咧，你。其实我哋买嗰啲即系泥土咧，买啲靓啲，你
2: 自
1: 己买贵少少，就唔好买平嘅，买啲靓啲咧，佢好啲噶。嗰啲泥土
2: 几耐要换一次泥咧？咁
1: 我成年几差唔多年半，我哋先换泥噶，唔使换得咁密噶。
2: 因为都系噶，因为咧个泥俾佢适应咗咧，成日换佢又要重新再适应嘅，唔得嘅，系啊系啊系啊。
1: 太好營養得滯咧，佢因為佢好容易會凋謝。
0: 因為太好營養，
3: 因為都係咁樣
2: 即係要適當咯。
1: 我有種誒嗰個，即係頭先你講嗰個啲茶棉嗰啲咧，攞嚟茶棉噶。
0: 哦，蘆薈，
2: 蘆薈，蘆薈。
1: 我有種蘆薈咯，同埋嗰個秋海棠。
3: 哦，蘆薈難唔難種嘅咧？其實好似好多人種。
1: 其實蘆薈唔難種噶，嗱，你其實蘆薈咧，我哋淋水咧。只可以淋喺側邊嘅咋，唔可以咁樣薄，唔係即係唔好話咁快一倒啊，倒好多水咯，就係睇下啲泥土。

0: 多唔多？就如果差唔多咧，你就唔好再谂啦。如果唔系咧，佢哋好快会死嘅，就系医生吓。
1: 哇，学到嘢啦，多谢你啊！
0: 好啊，多谢你。但系我唔系好叻噶，我同我哋分享嘅就同你，因为我种花唔叻嘅。
1: 但系你好有经验啊嘛，你种咗盆兰花咁多年。
0: 我攞经验啊，就慢慢啲睇下人哋啲花点样种啊。有时行下花墟，我都好中意行下花墟睇下啲花。点样咁样自己行啊？以前我仲养埋鱼添啊，养金鱼啊！
2: 哇，嗱，时间差唔多啦，嗱，阿 Ann
1: 下次再倾鱼，
2: 系啊，下次再倾鱼，
3: 一齐倾下鱼，
2: 又可以睇下 Ann 所讲嘅兰花啦。如果有一啲节目遇到阿 Ann 嘅话，呢、這个时候咧送呢一首歌俾阿 Ann 啦，系关正杰嘅《咏梅》，唔知佢有冇种过梅花咧？

0: 时间嚟到12:57，亦都嚟到我哋嘅节目尾声，最后拣嚟左右头先我哋介绍过嘅歌手汤盈嘅呢一首作品，好长好长嘅名字，猫之
1: 征服野望
0: Cat Distribution System，
1: 系，我啫，
0: 喺度同你讲声，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0.8%。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青衣分校有货仓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400多人自行疏散，无人受伤。警方说，事发在今朝早10:40左右，现场有建筑材料怀疑起火，一度冒出浓烟。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凯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14-5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而15-5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文君表示，15-5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没有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微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

0: 对湿度 63%，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9.7 度、东经 128.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4 点，升510点，总成交金额139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0点，升6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5.6 ，Minimax 377.6升22.6，腾讯控股445.8升12.8，阿里巴巴110.7升3.2，智普1101蚊跌7蚊，华虹宏力110.8跌9蚊，建滔积层板45.3跌1.38，小米集团28.4升9.6。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1，瑞士法郎9.705，澳元5.655，加元5.684，新西兰元4.624，欧元9.1161。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0点，升806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万茂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紧，咁同时葵涌葵联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噶，位置就喺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

0: 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4: 好啦，时间呢就去到中嘅一点答二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午安，晓君妹妹。
5: 午安啊，芝杰姐姐，终于有听翻芝杰姐姐嘅声音啦。
4: 系啦，
5: 我哋嘅听众朋友都话：哎呀，好挂住芝杰姐姐啊！
4: 冇问题嘅，
5: 就翻嚟啦，为我哋主持戏曲天地三个钟头啊。今日咧9月4号啊，农历啊7月23，一开始带嚟名师出高徒，
4: 系
5: 有洪师傅啦，同埋蓝蓝嘅声音啊。稍后会有锣鼓新天地一个重温嘅节目，咁啊当然继续有威哥梁抗威主持啦。
4: 嗯，记住咯，一点搭九要打电话嚟18723121 18723121啊。咁啊，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今日有一个小时嘅点唱时段嘅。
5: 系啦，咁啊到时就锣鼓响啦吓，咁啊记得1:45打电话嚟点唱。去至于三个钟啦，梨园多声道嘅环节咧，就系早前晓君约咗群姐黄超云啦，就录音访问嚟嘅。到时咧听住我哋嘅节目。咁啊，就会听到有我哋嘅访问播出噶啦噃，
4: 冇错。
5: 事不宜迟，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环节啦吧。
6: 何斜呢？
7: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6: 咪开定声合唱曲啦！
2: 名师出高徒。
8: 好，又嚟到一星期一集嘅名师出高徒啊！今集继续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旁边嘅高润红红师傅。
9: 大家好啊！
8: 今集嘅主题系西方有告解，广东有解心。西方有告解，广东有解心。
9: 系啊，因为西方人告解咧就要靠神父，咁我哋广东人解心咧就要靠粤欧。即是呢，你有心事唔开心，听两句粤欧舒服晒。
8: 哦，今集系咪要同我哋讲粤欧呢？
9: 嗯，萧子融话斋，心觉有事总要解脱为先。
8: 洪师傅啊，边个系萧子融啊？
9: 据资料记载呢，因为清代文人萧子融喺1828年将收集嘅粤欧呢编成咗粤欧一书。并且咧，刻意将自己写嗰首《解心事》放喺全书嘅第一篇。呢首歌开头一唱就系、是：心觉有事，总要解脱为先。从此，解心事呢个概念同粤欧紧密相连，粤欧就多咗个充满诗意嘅名，就叫做解心啦。
8: 师傅啊！解心啦，我哋听就听得多啦，头先啦都有同大家讲过，不如听下等大家咧知道系咩一回事啊。
9: 好，咁我哋咧首先送俾大家一首粤欧曲咧，就系、是、由李银娇师娘唱嘅《桃花扇》。

0: 啱啱咧，我哋就听过有李银娇唱嘅《桃花扇》嘅粤勾啦，不如又同我哋分析一下。
1: 佢主要嚟讲咧，就分开三大点。第一，慢极致咁拉腔，将腔多至少发挥到极限，就系净系开头《桃花扇》嗰三个字啊，就唱咗接近半分钟啦。第二咧，就要扑。咩扑呢？是古扑沧桑。唱粤勾呢就唔同于舞台名伶嘅华丽精致。身为失明人师娘嘅李银娇，声带呢有一种朴素啊、沙哑啊嘅民间沧桑感。但係呢佢咬字严谨，韵味余音绕梁嘅。第三个字系咩呀？要离。乜嘢离呢？就係字乐分离。体现粤勾你弹你嘅，我唱我嘅最高境界。歌声同琵琶或者秦琴啊，即係弹拨类啦，要若即若离。但係呢每句句尾呢可以鬼斧神工般嘅精准撞击，完美咬合。咁即係话呢係一种拍和嘅技术啦。咁如果能够做到慢、扑、离呢三点呢，咁你知粤勾呢就会非常之动听啦。
0: 头先咧，听师傅你讲离啦，你弹你嘅，我唱我嘅，即系好似大家咧成日讲话潮州音乐啊，自己顾自己。咁但系点样可以喺啲曲词啊、唱歌里面咧去体现到出嚟咧？不如用《再世红梅记之接梅巧遇》里面嘅粤勾嚟同我哋示范一下，讲解一下。
1: 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就教大家唱一唱呢段粤勾咧，就系、是。再世红梅记嘅接梅巧遇，咁首先呢就起一段版面，然后呢就进入曲，丝丝柳线要过一个嘴啦，散字拉个嘴啊，挽不住芙蓉粉面啊，唱河又拉个嘴，堪儿嗰一种娇媚唯有月中仙，咁又拉个嘴，恨晚相逢泪珠儿簇簇未断，又拉一个嘴，烟桥尽处道与梅天，又一个嘴，雾里西湖伊人不见，咁呢度呢就收啦。咁呢其实佢就係好似上句下句上句下句咁样。我首先示范一次俾大家听先啦。

人不能见。咁咧喺里边嚟讲，我哋一般都系一板三钉嘅，斯迪斯柳仙特。铃铛铃铛铃铛叮当铃铛铃叮当铃铛铃铛铃铛铃铛叮铃铛叮，还得不住芙蓉粉面啊！叮当铃铛叮当铃铛铃铛铃咚叮。铃铛铃铛铃铛叮叮，嗱呢句留意咯噃。

先，個堪兒嗰度咧，千祈唔好拉長咗啊！同埋大家有冇留意到堪呢個腔？哒哩哒哩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哒。咁呢一個咧，我哋成日聽到呢一個旋律咧，就係粵歐裏邊比較特色啲嘅咧。在解心事里嗰只歌里面就成日有，所以咧耳叔都系将呢一个旋律感搬咗出嚟，咁所以点解好多解心腔都会听到同呢个粤欧里面咁似咧？就系呢啲腔口位到后面啦，恨晚相逢嗱，又系呢度唔好拉长咗，恨晚相逢泪珠儿。速速未断，咁你先至啱。如果你话恨晚相逢，泪珠儿速速未断，就唔啱版噶咯，就多咗咯。咁呢个咧，呢啲位我哋要留意嘅，就系唔好唱多咗。到烟桥尽处呢句咧，又系要留意啦。

0: 咁呢個煙橋盡致就要拉長，頭先嗰個堪兒咧就唔可以拉長，如果唔係咧，都係同一樣嘢，個釘板位唔啱。到後面呢句啦，過完嘴霧女西湖咧就要拉長咯。霧女西湖，伊人不呢見，先至可以個釘板整齊到。咁大家唱節媒考語咧，記住頭先我講嗰幾個位，邊個位唔可以長，邊個位一定要長，咁唔好搞亂咧。咁呢一首節媒考語嘅粵鈎咧，就會唱得好噶啦。
1: 師傅啊，頭先咧聽呢一首節媒考語嘅粵鈎咧，我就覺得個心好似好平靜咁啊，係咪就係所講嘅解心？聽落去好舒服嘅感覺咧？
0: 係啊，因為個旋律比較好聽。铃哒铃哒铃叮，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叮叮，即系一种好悠扬嘅感觉，
1: 好绵绵嘅。
0: 系啦，即系配落去一班师娘啊，或者啲古诗唱，佢哋失明人士唱得好平嘅，可以嗰种你眯埋眼听咧，哇，好似呢个世界静晒咁样，嗰种平和感系好强烈嘅。
1: 师傅啊，好多人讲啦，呢一只咧就系解心扬州二柳啦。咁你对呢一个说法有啲咩见解呢？
0: 其实呢，二柳就二柳，粤鸥就粤鸥，系两样嘢嚟嘅。不过呢，我哋好多时呢啲前辈啊，或者啲人呢，有好多人云亦云咁啊，呢只同因为佢有过嘴嘛，中间啊，拎多定啊，拎多拎多定，多拎多拎多定啊，拎多定，好似二柳咁有过嘴，咁有啲人啊，系咪二柳啊咁？但唔系喎，嗰啲旋律又唔同啊。嘿，呢啲系有解心腔噶嘛？嘿，啲解心腔系扬州二柳嚟嘅咁就人云亦云咁啊，叫咗佢做解心扬州二柳，其实唔系呢支就系粤鸥咯。咁啊，粤鸥咧有自己特定嘅旋律感，正如我头先讲堪儿嗰句吓，咁啊有啲特定嘅啊。咁但系啲版式咧就有啲複雜喎，咁我複雜頭先我解釋過啦，有啲嘢要唱長嘅，有啲嘢唱短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分得好清楚，邊啲長邊啲短，個旋律感唔好搞錯。咁因為咧二柳就係河車類，粵鈎係歌謠體系類啊嘛。
1: 咦，洪師傅啊，究竟呢兩個又有啲乜嘢分別咧？
0: 河車類啦，即係等於二往類啦，我哋好早嗰陣時已經講咗啦。二往類裏面咧有乜嘢啊？有菌花啦。有一啲慢板啦，有一啲流水板啦，咁呢啲即系全部都系属于二往类，即系河车类。咁粤鸥咧系歌谣体系，歌谣体系有乜嘢啊？系有南音啦、木语啦、清歌啦、板雁啦，同埋我哋今日介绍嘅粤鸥。所以咧，佢喺二往类同歌谣体系类系唔可以沟埋，所以我哋就讲紧话解心扬州二柳系唔系咁适合嘅。
1: 明白晒啦，系啊，你咧令到我谂翻起咧，有阵时啊见到咧《在世红梅记之节媒考语》嗰啲曲牌啊，即系啲歌词嘅曲牌，都系写嗰一段咧系二柳嚟嘅。
0: 系啊，
1: 咁大家咧真系要分得清楚啦。头先洪师傅咧好详细咁解释点解佢唔系扬州二柳，系粤鸥啦。
0: 咁其实咧呢个粤鸥咧，我自己眼中咧，我个人嚟讲咧，系几摸不着边际，同埋。我都覺得佢好自由嘅，其實我都唔係好搞得掂。當然皮毛嘅，我可以同大家介紹，即係好深入嘅咧，就要揾啲專家。咁但係咧，小節咧一定有嘅。唱粵鈎節奏自由，字咧就比較隨便嘅，就冇乜固定嘅重拍，比較隨意。咁唱快唱慢咧，都係睇自己嘅，因為佢中間如果好長嗰啲會吹快嘅。咁啊，全靠嗰個演唱者咧，憑自己嗰個內心感覺。咁第二点呢就係因为啲字好少个腔呢就要拉到好长好远。一两个字呢通常嗰啲拉腔呢都唱成十几秒啊咁样。非常之考验嗰个运气。咁所以嗰个丹田气呢要运用得好好慢慢拉长声音。咁呢第三点呢就係话头先我哋讲过嘅各唱各弹最尾见咁样。咁点样各唱各弹最尾见呢？咁唱歌同乐器伴奏就好似大家唔系一齐咁，我哋听李仁娇前辈嗰个三面都系叮叮叮叮叮叮叮咁，好似各行各路咁，但其实唔系，佢哋唔系各行各路，而系嗰个伴奏咧系喺度拍磨当中，佢补紧佢其他啲虚位啊。但系每一句咧去到最后咧就会好神奇咁样合拍翻埋一齐。咁我哋咧。一定要捉住呢一三点咧，咁我哋就会对粤鸥拿捏得 较为好噶啦。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股啊！我哋上一集足之好辛苦咁样咧，我就入到美国境啦。咁阿爸嚟接我啦。咁啊，当然落咗机就系去机场接完我咧，就翻酒店放低行李。放低行李咧，唔好谂咁开心，谂住要周围玩观光喎。唔好意思，你落机嗰日正正系夜晚开锣鼓。我落机咧，应该系晏昼点零钟啦。接到我翻到酒店大概系四点左右啦，晏昼一放低嘢个机都未开嚟行一下啦，上台啦咁。我去到戏院，咁去到戏院咧，我就已经见到阿华叔啊、冯华先生，因为当其时嘅西乐即系音乐嗰边咧就系冯华前辈、啊李仲宽、啊潘世伦三位，我阿哥喺度排紧戏啦，已经当晚咧第一晚系做《牡丹亭惊梦》，后台当然装台啦，所有人因为得三廿零人。画布啊，啱啱阿彭叔先到，咁即系其实另外嗰个画布低过人，装极都唔会快啦。当然我哋仲有其他嗰啲演员下难角色啊，或者男仔啊，将啲男士大力士都全部帮手啊，有乜帮乜噶啦，一出埠冇分噶啦。啊，当晚演出《牡丹亭》咁啊做完，咁当地啲观众梗系开心啦，因为美国啲华人难得啊有香港班嚟咁啊演大戏啊嘛，咁啊好开心啊咁。啊，收工通常咧都会去宵夜嘅，美国方面个老细都会有两三围咁样慰劳大家食饭咁样宵夜，咁宵完夜哇攰到死啦，诶正啦，呢次食完个宵夜仲唔系翻酒店瞓个觉？未啊，我哋未翻得去啊，我哋咧而家要去一个叫做南中音乐社嘅地方开局啊，开局，我已经十几个钟头冇瞓喺飞机。一落机就操曲，跟住演《牡丹亭》，食完个宵夜，你叫我开局，系啊，啲成班细竹伯等紧你噶啦。哦，咁啊去啦，玩到凌晨四点半，佢哋够起啦。嘿，我哋再玩个啊，细侄啊，正啊咁，咁啊翻去瞓，唉，足之有得瞓。瞓落床，熟睡非常冧，好梦方咸嗰阵时，唉，就俾人吵醒咗。起身啦，我老豆嗌醒我，咩事啊？爸，朝头早七点就话唔系啊，阿星叔嚟揾你啊，佢话未见过你，边个星叔啊？黄鹤星啊，诶，呢个前辈佢睇住老豆大噶，啊，几廿年冇见佢演文过嚟，佢知班细侄嚟，你系落去同佢饮咖啡啊嘛？喂，大佬七点几，我瞓得两个钟啫，诶，啲细叔伯咁难得，好啦，落去饮咖啡啦。咁我见佢真係好开心嘅，咁啊见到阿星叔咁倾偈咁，咁当然即係虽然唔够瞓，但係见到啲前辈都係开心嘅，因为佢都好开心见到我哋嚟，即係佢同阿爸嘅交情真係几十年唔见咁，难得哎呀根仔嚟嘅，我都好少见到人嗌我老豆做根仔咁样，倾，咁啊倾完七点几饮到我諗啊九点零十点啦，咁啊真係好多嘢讲佢哋，呢次真係快瞓啦，唔得啊，有第二档啊。啊！边个阿叔约咗喺第二间店度食嘢？我啱啱先饮完，食啦嘛，去啦食啦，食跟住咁走得啦嘛？唔得啊！阿牛叔话车你去睇下金门桥，因为你嚟到三藩市啊，足之有得观光去金门桥。哎呀，呢度桥犀利啦！啊，我哋中国人啊设计嘅，因为呢下低个水流好急啊，啲西方人死好多人都整唔到个桩啊，我哋中国人整到好似浮台咁。咁啊，金门大桥唉，好叻噶，咁啊有晒仗哇！原来我哋上咗个一堂历史课，足之翻到戏院咧就四点几，咁啊又排戏啦，又操曲啦，咁又演出啦，依然又去宵夜啦，宵完夜喺呢次瞓唔得啊！今晚第二间音乐社乔治音乐社吓，仲你又玩到四点几，唉，怕斜呢次都得啦嘛，瞓。第二朝，喂，起身啊，熊仔，起身，熊仔啊，星叔上嚟探你吓。阿星叔，你唔系喺下低饮咖啡，你上到嚟系啊，我早咗嚟，我咪揾阿根喂起身嚟饮咖啡。咁啊，如是者，成个礼拜都系咁。原来咧过美国咧好攰嘅，去到第二个埠之前咧，我系七晚都瞓唔到，有十个钟头。哇，呢个经历真系难忘。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先，下次再讲。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各位朋友，上个礼拜咧就曾经同大家讲过几个地感锣鼓。嗱，呢几个地感锣鼓咧都系一般嘅出场嘅锣鼓。咁啊，地感锣鼓咧系牵涉唔到所有唱腔嘅，同嗰啲即系梆子啊、二往类咧系冇关系嘅。呢啲咁嘅地感锣鼓咧，通常都系一啲行动。咁啊，呢啲乜嘢嘅行动咧？譬如话一般嘅家人啊出场啊。入場啊等等，譬如話嘅嗰個主人家要吩咐嗰個下人去帶封信嚟，或者係同我啟禀老爺啊門口有一個人想求見老爺，好啦，你同我帶佢入嚟啦。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家人再去帶嗰個陌生嘅人上場嘅時間，而嗰陌生嘅人咧係冇唱口，即係冇同唱有關嘅情況底下咧，就會用呢啲咁嘅鑼鼓。咁啊除咗咁之外咧，譬如話守場啦嚇，即係話入去守一啲人啊、捉人啊、或揾人啊等嘅情況底下咧，亦都係。会用呢个地感锣鼓嘅，咁啊一个咧就系高边锣，一个咧就系民锣鼓，另外一个咧就系京剧嘅水底鱼。咁啊呢个水底鱼咧，亦都系咧等于系民锣鼓嘅地感，大同小异嘅。咁首先咧，我哋听翻下呢个高边锣嘅地感先啦。嗱，刚才咧呢个咧就系高边锣嘅地感啦，个打法咧滴力查得撑。咁根本以前嘅打法咧，滴力滴得撑咁样嘅吓，滴力咧就系从呢个沙的开始打，滴力嗰下就系沙的两下点子，跟住就转过嚟双皮鼓，滴力滴得撑，得得啦，叉叉叉撑，叉叉叉撑撑得撑，就系咁短促嘅啫。咁呢个咧就系高边锣嘅地感啦。若果唔够嘅情况咧，我哋就会加一啲长锣鼓，因为咧演员咧通常嚟讲咧吓，呢个咁样嘅咁短嘅锣鼓咧就出场咧行唔晒嘅，除非你打得好慢，滴力滴得撑。得都叉叉叉撐叉叉叉撐撐的撐咁樣樣，咁啊傳統嚟講咧就第二拍咧就冇加個叉嘅，傳統嘅打法咧滴力滴得撐，但係而家就打成滴力叉得撐咁嘅，根本以前咧就係滴力滴得撐，滴得有咩分別咧？滴力就係從呢個沙鼓啦，滴力滴呢三下咧仲喺沙鼓，跟住轉過嚟呢個雙皮鼓有下得嘅，滴力滴得撐，咁咧就轉咗過嚟，跟住就得。都叉叉叉撐叉叉叉撐撐的撐，咁呢個高邊攞嘅地感就打完咗噶啦。然後如果演員唔夠咧，就加一個長鑼鼓的叉叉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咁補落去咧就完成咗呢個出場嘅用途。咁如果唔夠嘅情況底下咧，就當然係又會一路睇住個演員嘅行動去一路延長咧。好啦，我哋講完咗呢個高邊鑼之後咧，咁跟住就要介紹呢個民鑼鼓嘅地感啦。民鑼鼓嘅地感咧同高邊鑼嗰個又完全唔同啊！大家再聽翻一下啦。

刚才嗰个咧就系汶罗鼓嘅地感啦。得嘟噜破叉破的叉的破啊，叉叉的叉叉粒错叉的叉叉错。咁呢個锣鼓就完咗啦。咁嗰個影頭呢就係呢一定呢要喺呢個雙皮鼓嗰度起啊，即係喺呢個左手邊嗰個鼓起嘅。咁一動落嘅時候呢，先呢嗰隻左手呢就動起之足，就唔打落鼓度嘅，動起啲足。咁從個右手呢就打一下單足落去，得話俾下手聽係打地感嘅。得打破叉破的叉的破啊，叉叉力叉叉力做叉力叉叉力做。咁啊，仍然都會係唔夠喎呢個锣鼓，因為通常咧喺一演員行出嚟嘅時候，因為呢個節奏咧係比較慢嘅，但係呢個锣鼓又短促喎，咁嘅情況底下咧，演員就行唔曬嘅，一定咧就會係加少少長锣鼓，叉得啦碰的叉的碰咧，叉碰叉碰叉碰咧，咁嚟去補救佢啊！咁啊，呢啲咧亦都係啊粵劇嘅一種係活動嘅地方，即係有時咧就係話咧取長補短啦，呢個亦都係好緊要嘅。嗱，我哋聽過咗呢兩個锣鼓之後咧，再聽翻一個係叫做水底魚，呢個係京劇嘅锣鼓。咁啊，大概咧頭先我哋介紹嗰個汶羅鼓嘅地感咧，我諗咧亦都係學呢個京劇嘅水底魚而得翻嚟。我哋聽下。

股啦，特顶创起创地起地撑啊，起起而起地撑起撑起撑，佢仲有一次嘅，起地而起地撑起撑起撑，就俾我嗰个文罗股咧就多一个环节，文罗股就得得啦破叉破的叉的破啊叉叉叉力重叉叉力重，但系京剧罗股咧得顶。狂起狂地起地创啊，起起起地撑，起起完的撑，起起而起地撑，起撑起的撑咁样嘅。好啦，我哋再听翻一次，因为呢个锣鼓咧系比较复杂啲，我哋再听一次。

另外咧就大家亦都再聽過啦。嗱，水底魚咧嚇就同埋呢個汶羅谷嘅地感咧，都有一個好好嘅作用，就係話咧嗱，除咗出場啊、入場去攞啲嘢之外咧，有時咧喺一個小嘅圓台都會用得到呢個羅鼓嘅話，嗱，特別係京劇通常都會係咁啊，因為戲曲咧，戲曲嗰個抽象嘅形式咧，有時咧嚇一個圓台咧就代表去咗十萬八千里噶啦。咁嘅情況底下咧，唔需要話轉布景啊，其他等等。譬如話一個大官員啦，從呢個杭州嚇起手出發去到蘇州，或者去到一啲更加遠嘅地方，日日來大馬咁啊，一上咗馬之後咧，一揮手咁啊，嗰啲手下咧行一個圓台。一個圓彩就唔牽涉到唱啦，譬如話唔需要唱搖板啦，唔需要唱其他曲式底下，只要要走一個圓彩就代表由從一個北方去到南方咁遠咧，咁嘅情況底下用嘅鑼鼓咧，就會通常都會用一啲好似水底魚啊呢類咁嘅嘢，咁啊代表咧介紹咗去咗個好遠嘅地方啦。咁啊粵劇咧亦都係一樣喎，同一個程式，但係話，我哋而家去揾下邊個先啦，一個圓彩咁亦都係。代表咗去咗第二個地方啦，咁嘅情況底下咧，亦都係會用呢個汶羅谷嘅地感，因為呢個汶羅谷嘅地感咧就剛剛係夠走曬一個圓海嘅。好啦，講到呢度，我哋大家休息一下，一陣再慢慢研究啦。

好啦，各位，听完音乐，我哋又继续同大家研究啦。咁跟住落嚟要同大家讲下嘅咧，就一啲咧就同丝柏啊、念柏有关系嘅锣鼓，亦都系出场用嘅。首先同大家讲下咧，呢个咧叫高边锣双槌。其实呢个双槌咧，亦都系即系打印嚟嘅吓，系即系咧叫做系高边锣嘅打印。咁啊，一出嚟之后咧，用完晒呢个锣鼓之后咧，一定会系有念柏嘅。咁啊，呢个高边锣个双槌咧就叉得啦，称的叉的称的叉称。咁呢个就叫头啦啊！嗱，我再讲一次，叉得称的叉的称的叉的称，咁呢个就系头啦。跟住落嚟咧，滴力得称，滴力得称嗱，滴力得称咧系无限延长嘅。嗱，头先个头叉得啦称的叉的称的叉的称咧，演员咧就要喺辅导门咧出到嚟呢个应该站立嘅亮相地方就要企喺度啦。如果识听锣鼓就应该系咁样用，跟住滴力得称咧就入一路漫步漫步出场。的得称一路就向呢个台口行噶啦，行到够嘅时候，一俾影头有所提示咧，跟住个打锣就会叉得啦称的叉得称的叉得称叉啦称。其实呢个双槌咧头同尾系一样，叉得啦称的叉的称的叉得称，咁啊完成咗个头啦，跟住的得称的得称，不停咁打，打到个演员用晒啦，要收入叉得啦称的叉得称的叉得称。咁呢个双槌呢就完成咗㗎喇，好简单好简单。嗱，我再噏一次呢个锣鼓经啊，叉得称的叉得称的叉得称，滴力得称滴力得称，呢个系无限嘅，到收就叉得称的叉得称的叉得称，咁就完㗎喇。嗱，我哋听下呢一个高边锣嘅双槌啦。

各位正話都聽到啦，根本就好簡單啦。不過咧就要識聽，如果識聽锣鼓咧就可以用到盡啊，其實幾好噶。譬如話作起一啲武搶嘅衫啦，譬如話戰衣啦，一般人叫做坐馬啦。

咧就係啲揸袖嘅衫嚟嘅，咁咧就係比較輕便一啲。咁通常咧會係一啲咁嘅合事啊，等等喺傳統戲劇裏邊嚟講咧，一般嘅出場嘅情況底下，係自報家門啊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一定會係用呢啲，因為自報家門咧先咧就會係有兩句英雄白嘅。咁英雄白嘅出場咧就係會用個高邊攞咧就會用呢個雙取啦，嚓嗒啦稱的，嚓嗒稱的，嚓嗒稱咁啊，一搭兩搭嗰個手啊，跟住一個拉山。咁啊，企定咗喺度亮相，得力得青，咁啊一步步行出嚟，得力得青，如果識用锣鼓就一個得力得青啊上一步，一個力得青啊上一步，咁啊到要收啦，咁啊仰仰隻手咧，咁啊掌板啊知道收啦，跟住又打翻叉得啦青的叉的青的叉得青，咁就再補一個包一取叉得青，咁啊完成咗呢個高邊鑼嘅雙取啦。好，各位，我哋再聽一次啦。

其實真係好簡單啦，呢、這個就係高邊攞嘅雙取啦。咁用途咧就用喺有念白出場、英雄白啊、師白等等嘅。咁跟住落嚟要同大家介紹咧，又係一個打印鑼鼓，呢、這個咧就係文鑼鼓用嘅。文鑼鼓咧即係話轉咗第二個鑼，同頭先我哋聽法咧就唔同啦。頭先嗰個就高邊攞咧，就係嗰個鑼咧。就係咧，係打出嚟嘅聲係釘釘聲嘅，文鑼鼓打出嚟嘅聲係婆婆聲嘅，咁咧呢個文鑼鼓嘅打印咧好有味道嘅，嗱我哋聽咗再慢慢同大家講啊。

刚才介绍嘅咧就系汶罗鼓嘅打印啦。咁开头嗰个提示咧，滴滴滴喺就先喺个沙鼓位嗰度起，滴滴滴滴就同滴滴滴咧就系成日双手交叉手咁打吓，就交替一下快一下慢，滴滴滴滴滴就呢下就长嘅鼓擂嚟嘅。嗱，滴滴滴滴滴滴叉双足落就提一下叉啦，打破就转过嚟第二个鼓啦。叉叉叉叉破破叉得破咁呢个咧就系个头嚟噶啦，跟住嚟咧就一下叉一下落，先落来得错，跟住咧得得得叉又落啦，得破，跟住亦都系叉得得得叉，咁呢个得破得得得叉咧系无限噶吓。即係睇住個演員慢慢行身形，咁我哋中意粵劇嘅人咧，係人都有睇過《帝女花》啦。咁啊，《帝女花》尾場嗰個長平公子上殿咧，亦都係用呢個鑼鼓。咁呢個咧就叫做文鑼鼓嘅打印啦。咁啊，白仙姐咧就非常對呢個鑼鼓有研究喎。咁我記得當年佢喺利舞台咧做義演嘅時間咧，誒臨出場之前啊，都仲不停咁喺個府道門咧就係行呢個打印嘅鑼鼓，文鑼鼓嘅打印嘅鑼鼓，因為佢咧要食準咗嗰個口啊。滴滴滴滴滴滴叉，打破滴滴滴啦叉叉叉叉，冲冲叉得冲喺呢个时候咧，佢刚刚喺闸边嘅辅助门就亮相啦，定咗落嚟，跟住得冲咁咧就开始整棺啦，或者其他嘅动作，得得得叉，咁啊或者系落水咒啦，得冲咁啊一步步行出嚟台口，咁啊用到尽嘅时候咧，得得得叉收咧。就要收咩啊？嘟胖嘅，得得得叉收嘅时间咧，个个掌板就会提示俾嗰个下手咧磨一磨竹，嗰对竹咁嗰对竹磨喺个鼓度磨一磨，咁话俾咁磨嘅时候冇声噶嘛，揩一揩磨一磨即系话俾听收啦，得得得叉嘟破，得得嘟叉叉叉叉破破叉得破，咁呢个收咧其实同个头系一样啊，起色都系滴滴叉叉叉叉破破叉得。破根本就一样噶，好啊，我哋再听过一次啦。

好，文锣鼓的打印刚才也都大家就重复听过了，那个锣鼓经呢，滴滴滴滴滴滴滴嚓，演员就不要失场，一定要在那里等了，打碰得得得得，嚓嚓嚓嚓，碰碰嚓得碰，最好呢就喺得得得得，嚓嚓嚓嚓，冲冲咁嘅时间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呢，就一路密步咁行快啲出场啦，得得得得，嚓嚓嚓嚓，碰碰嚓得碰，到嚓得碰呢就要企定亮相啦，跟住得冲得得得嚓，呢度呢第一个得碰同得得得嚓呢就可以唔喐嘅，俾观众睇一睇，定定一定神啊！俾观众知道啊，呢个演员系边个啊？咁啊，跟住然后就得冲得得得嚓，开始使你自己应该使嘅身形啊，同埋应该有嘅动作啦。一路跟住个锣鼓嗰个节奏，得碰上一步，得得得嚓上一步，咁样交替跟住个节奏，得碰得得得嚓，到收嘅时候咧。啲碰个掌板睇到你收，佢就会打啲碰，然后得得得啦，叉叉叉叉，冲冲叉得冲，咁咧就会完成咗呢个锣鼓啦。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阵，一阵间再同大家研究啦。

各位，正话同大家介绍过嘅咧，就系几个咧系打印锣鼓啦吓。咁啊，打印锣鼓嘅节奏咧都系比较慢啲嘅。咁跟住落嚟要同大家介绍咧啲啊比较快嘅锣鼓啊。咁啊，先同大家讲下呢个叫高边锣嘅火爆头。一听到火爆两个字咧，知道系好激烈啦。咁啊，火爆头咧吓，通常会用喺一啲咩咧？一啲上场嘅独立形式啊，或者群众嘅场面。咁啊，独立嘅形式即系咩咧？譬如有演员个人表演嘅，跳大架。跳大架先先一出場咧，就會喺嗰個閘邊嗰個台口亮個相。咁如果又打衝頭咧，就冇咁有威嘅。個高邊攞個衝頭咧，就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咁咧就冇咁好聽。咁但係火爆頭咧好有威，滴嗒嗒青嗒青嗒青嗒青嗒青嗒青，咁樣嘅就好有威，即係突然間好似爆炸咁樣嘅。咁呢個咧叫火爆頭啊。咁跳大架咧，通常咧喺第一個亮相咧就會用呢個火爆頭嘅。咁除咗跳大架之外咧。咁譬如話粵劇裏面嚟講，用得好多嘅就係譬如羅邊花咧。咁羅邊花一啲亦都係一啲好火爆、好威武嘅場面。羅邊花係本身佢自己有佢一套嘅羅鼓程式啦。就係羅邊花之前咧，會有一啲兵啊、手下啊出場嘅。咁為咗你要鋪墊嗰個氣氛，加強嗰個場面，喺羅邊花未出之前咧，亦都係會先加呢個火爆頭。第一就使觀眾醒一醒神。哇！個锣鼓好緊張啊！第二咧，亦都係喺通過咗呢個锣鼓咧，安排咗一啲係次要嘅角色出咗場，企定咗，然後先至到呢個锣邊花嘅。咁嗱，我哋聽下呢個火爆頭咧。嗱，正話都聽到啦，火爆頭啦，好簡單，滴滴嗒嗒，停嗒停嗒停嗒停嗒停，但係好緊張，我聽落去。滴哩嚓嚓，情嚓情嚓情嚓情嚓情情情，咁啊滴哩嚓嚓，情嚓情嚓情嚓情，滴哩嚓嚓咧就先系两下嚓，跟住咧就情嚓情嚓情嚓情嚓情嚓情情，咁但系呢个锣鼓咧打完个滴哩嚓嚓情之后咧，就跟住后边嗰度咧系无限延长，但系唔可以打得长喎，一打得长嘅时候咧，个下手就好辛苦，同埋或者就嗰度力咧会松咗嘅。气氛会松咗，就唔可以打得太长嘅吓，咁啊只可以好短。个影头系点样样咧？个掌板要磨足嘅。喺个双皮鼓嗰度磨一磨足，先至起个鼓擂，即系先出咗个鼓擂先，滴哩先嘅，一磨足，滴哩嚓嚓，称嚓称嚓称嚓称啊称啊称啊称，咁啊跟住咧就会搏其他嘅冲头，一定要搏个冲头嘅。嗱，我哋再听翻一次呢个火爆头啦。嗱，咁火。

0: 教头咧根本就好简单啦，啲嘢叉叉正叉正啊正啊正啊正啊，咁就完成咗啦。先咧就叉叉正叉正啊，个叉叉就打密，跟住咧就系间数啊，啲嘢叉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咁样嘅，就唔可以打成正正正正正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咁样，但系就唔可以打得长噶。如果掌板系识锡住个下手咧，就一定唔会打得长。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去锣鼓卜卜斋吓。
1: 呢有嚟，我有嚟。来来来

0: 有啦仲有另外一個打法啦，睇你記唔記得啊？係啦，揾住先啦。
1: 哎呀，
0: 上咗班，交通意外，再嚟個嚇。
1: 嚟個。
0: 咁啊幾好嚇。
2: 係。
0: 咁啊嗱，喺度順便就講下咧嗱。咁啊，滾花咧有分上句下句啊，
1: 上句下句，
0: 咁啊又分上句下句，咁啊上句嘅時間又有锣鼓，下句有锣鼓嘅喎。
2: 嗯。
0: 咁啊下句咧通常就打兩錘嘅，上句就打一錘嘅。譬如我舉個例，好似我哋唱《胡不歸》呢、這個為妻咁講啦嚇。係。妻啊，你呢種堪憐嘅病態，正好休養在牙床，咪平喉唱嘅，唱呢度拉個聲係下句嚟噶。咁啊要打兩錘啦，咁兩錘鑼鼓就嘟撐得得撐，咁跟住個嘴咧跟翻上文嗰個聲字過嘴，又過個聲字，共撩斜共撐，咁跟住佢就會再唱啦。為丈夫自當陪坐床前，等我為你低垂羅帳。我唱個上句啦，咁唱個上句之後，下邊仲有捆花噶嘛？如果下邊嗰個捆花咧係唔起個長鑼鼓咧，就可以起一錘嘅，撐的的撐起一錘。咁啊，跟住可以再唱呢個下句滾花噶啦，即係上句唱完咗就可以打叉的撐，咁跟住到下邊個花旦又接啦。何忍令郎啊，獨坐自去夢入啊，黃娘都撐的的撐。我正話唱嗰句又係下句嚟嘅，啊咁我哋而家咧先試下啦。譬如話我唱下句嚇，咁我哋而家咧就開始嚟呢個兩取嚇，啊我唱一次啊。妻啊，你呢種堪憐嘅病態，正好休養在牙床。斜弓生为丈夫，自当陪坐床前，为你低垂罗帐。弓蛇生弓车，何忍令郎啊独坐，自去梦入啊黄娘。又系乜嘢啊？又两取啦，
1: 两取嘅
0: 啦，
2: 下
0: 句系啦。啊，你两个聪明啊，唔使学都识打你两下。
1: 威哥，我想问下咧。是不是要打两取先打一取的？
0: 不是这计的，总之人家唱下句你就要打两取，那你就要看着个掌板的影头咯。
1: 嗯、
0: 啊、掌板的影头一起这个雷就是都撑滴滴撑咯、嗯。如果上句就抛起个双足那就是差的了。啊譬如啊因为差得差是用得好多的，不只是滚花上句周时口鼓啊乜嘢都好，或者动作里面都有差得差的嘛。差得差就最易的啦，我们初初时候都要讲差得差就是。咁啊，就係差得撐啦，係咪啊？嗱，咁啊，記住啦，學咗中五取滾花同埋呢個下句同埋上句兩下句就兩取，上句就一取。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就會講呢個快五取滾花嘅。
1: 好啊，
0: 拜拜。

0: 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拎、這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今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1: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0.8%。但钓鱼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表示，警方發現有電騙集團租用酒店房間擺放設備，假冒客服人員，誘使受害人轉帳以致損失金錢。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來電要保持冷靜，查清真偽，避免受騙。海關採取特別執法行動，打擊涉及侵權卡拉 OK 歌曲的違法活動，檢獲21套如載有懷疑侵權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裝置，一台載有懷疑盜版電子遊戲的遊戲機，同一批電視及影音器材，估計市值共大約600,000，拘捕5名懷疑涉案人士。國家醫療保障局副局長施子凱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表示，14/5時期內地醫保事業取得積極進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醫療保障網，參保率穩定在 95%。而15/5時期是健全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關鍵階段，會從多方面推動醫保改革發展，包括優化全民參保結構，擴大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等重點人群參加職工醫保規模。國家醫保局副局長王文君表示，15時期將持續完善生育保險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包括讓更多快遞員、網約車司機、自由職業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險保障，合理提高產前檢查保障水平，持續完善輔助生殖技術項目醫保支付管理，進一步減輕相關人員醫療費用負擔等。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尼泊爾救援隊伍至今找到超過1,250具遺體，另外有5,000多人失蹤。泥石流發生個幾星期，尼泊爾當局今早從被瓦礫掩埋的隧道中救出2名分別30歲和45歲的水力發電廠工人。當局發布的影片顯示，救援人員將其中一名男子從布滿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員扶他起身。另一張照片就顯示另一名男子全身都是泥漿，由救援人員用擔架抬走。尼泊爾政府較早時說，可能有超過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條隧道內，搜救工作仍然進行。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另外位於菲律賓以東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正午12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39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的西至到西北風。展望未來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

0: 15,707点，升494点，成交金额1,7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1点，跌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升5.4。腾讯控股445.6，升12.6。Minimax 370.6，升15.6。阿里巴巴110.5，升3元。南方恒生科技4.48二，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智普1082元，跌26元。华虹宏力109.2，跌10.6。建滔积层板44.24，跌2.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5，瑞士法郎9.71，澳元系5.655，加元5.687，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94。每百日元对港元5.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5,059点，升841点。港金报41,760元，升1,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智乐花园同埋屯盛街。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银，近住中环广场，龙尾系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另外山顶道上行啦，近住百家道都车多噶，龙尾喺门牌30号。马纪仙峡道去山顶道方向都稍为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车多。另外喺观塘啦，康宁道下行嘅龙尾排到去明治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龙尾就排到去马蹄径。其他封路措施方面，提一提你啦。喺北区嘅古洞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天联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 红零零。

0: 時間去到下午的兩點答二了，開始羅姑在想點就點，呼籲一下了，預備了會是這個第一首歌出街的朋友仔呢，就記得了，留意著藍藍打電話給你，
1: 啊，
0: 以免錯失這個出街的機會，啊，
1: 暫時呢就未找到珍姐，應該是，如果珍姐聽到我們的呼籲，聽緊戲曲天地的話呢，留意住你的电话啦，我哋希望咧尽快揾翻你啦。咁啊，你点唱咗今日咧第一首嘅歌曲嘅？咁啊，其他嘅听众朋友都系，今日咧我哋有一个钟头嘅点唱时间，希望咧都会听到有你嘅声音啊！1872312 1872312嘅。咁啊，接住落嚟，不如我哋睇睇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
0: 咁啊，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会系点啦？下昼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今晚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咁啊，至于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不过有一两阵嘅骤雨吓，提提大家啦，要多啲留意住天气报告啦。
1: 室外气温咧，而家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1%嘅。咁我哋接通咗啦，珍姐嘅电话啦，珍姐，
0: 你好，珍姐，
2: 你好，
1: 系，你好啊，
2: 我点去嗰首歌？我唔记得嗰个歌名。
0: 哦，巧逢是郎心啊嘛，系嘛，夏卷，
1: 系啊，
0: 系啊，夏卷，
1: 嗯，
0: 系啊，系啊，
2: 我点你个个中意听嘅就听啦，
0: 好啊，
2: 点你
1: 个个都一齐听啦，
0: 嗯，好。多谢你。呢，這个巧逢是郎心嘅下卷系来自个电影原声带嘅，嗰，那个配搭都几特别嘅吓，有任剑辉凤凰女、李宝莹、张月儿、徐柳仙。

0: 外仆
1: 吓，
0: 去街翻嚟。
1: 系，我正话去同佢办好啲后事先得噶嘛。
0: 同边个办好啲后事啊？爹。
2: 吓、啊？你听我讲啦，就系、是、替你家婆办身后啊事啊，防范佢一旦归呀天，因为佢年将六十啦，可算风烛灿那年。佢一呢向劳心猛整剑气啊喘啊，万一有啊人啊将佢冲撞。

0: 你饮茶嘛？
1: 咪佢咪佢，你唔好搞我。
0: 饮茶啦，婆婆，你做咩啫？
2: 神情为乜嘢事情？望见我的脸在行暗转啊！我为你我知识，你仲加我仔，我都亦有缘。
1: 我点敢咁荒谬？
2: 你责怪媳妇的亦无怨言。
1: 我点敢咁胆大？
2: 我帮你等下骨，我帮你递下茶，孝顺你老人家壮烟添大烟。
0: 我知道我平时的脾气是好不好，你的家由我阿爹纵坏我的啫。我现在知道错了，以后你见得到的你即管闹我，你即管打我啦，我不会怪你的。我现在整个人都变晒性咁啦，饮茶呢？不饮啊？我知道奶奶你好喜欢吃燕窝，等我入厨房亲手炖啲俾你吃下。嗱，我而家去了。
2: 姨妈，你唔着俾佢企咁埋，都湿死正可传耳。
1: 佢要企埋都冇法子佢噶。

0: 諗落又似噃。
1: 老陳千祈要信下鏡噃，小心洗得萬年船。
2: 嚇！原來我詐病，那個黃綠醫生判我100日死啊！
3: 仲有添啊！他哋貪老爺俾200兩黃金，只肯娶你嘅啫。
2: 嚇！唔係啩？
3: 係啊，阿老爺親口對我講嘅。他哋準備聽日如果你一死咗啫，阿姑爺就要娶表姑娘了。

套啊？你莫把秘密

0: 死去啫？有乜出奇？你要顾住啲死人风，唔着咁接近佢噃。妻是妻还在，点会明天共你赴于非？
1: 我爱妻情深，今生誓不言再催啊！为表杜忘悲痛，我要守孝期。
2: 表哥，你为人不应轻此重悲，是否礼上为你敬以十载相思？我哋心中情根，死鬼表嫂仲未曾识你，我等到今时今日，你唔应再推迟。
3: 边个话我死人？
1: 你冇死到。
3: 咁咪？
4: 点解你行到半蹬坑走翻转头咩？
1: 人嚟啊，佢都冇死到啊。
3: 唔系，点会死啫？连病都冇啊，点会死得噶？你哋无端白发又话我一百日死啦，又话听日你又娶阿表姑娘啦咁。
1: 哦。
3: 我嬲起上嚟，我咪诈死试下你对我系咪真心啦？
5: 爹，咁我点啫？啊吓！
0: 喂。我同你讲明一百日，而家租期已满啦，我要攞翻个女婿噶。
1: 妈，阿凤儿，我同佢拜过堂，行过礼，系一对正式夫妻嚟噶嘛，我点可以再重婚呢？妈，你体谅我啦，你叫阿表妹另嫁别人，我要同阿凤儿做一对永久夫妻嘅。
2: 唔得嘅，妻心长接好啲，最多此消火事，好表哥。世难寻，定鸳鸯，孩分笨，孩分笨，放碎我心，有
0: 心
2: 有
0: 心。不知秋季上孤困啊，巨心下骂火都滚，发掹憎揾别人啊，我女婿你冇缘分，冇缘分，咪想结婚结婚，将乖女欺侮火烧心，你认真可恶怎一阵死老坑。亲地林啦，讲多声，将苏来问，苏来问。

0: 小妇人是原告，我告张大富容中女儿霸占我仔为婿。
1: 大老爷，我告我个女婿宋文暖，迷惑张大富个女重婚再娶咯。
2: 你两个都是原告，冇个被告，糊涂到极。

0: 生万乱，何以你迷恋野花重婚再娶？
1: 大人，我一不是迷恋野花，二不是重婚再娶，我乃是明媒正娶与张家小姐共赴妖途的。
0: 看你的样似靓行凶，做错事想不认数是不是？
1: 大人，小民确无其事，用我将经过对你细说分毫。

0: 为一时之愤，世人莫怨那我，我无辜。刁民为拒绝从军，才有被人告官府。
1: 听完佢理由，从军之罪难成立啊！
0: 佢与我女儿嘅婚姻，至少双方家长讲道合。佢为人薄幸又忘情，请大人治佢以国法。
1: 我生平最憎系花心萝卜，应纪念旧情，二人重复合。若不从教导，先要打八散。
0: 大人，我不是负二人，不是无情客。若冤枉无辜，任从你遣责。
1: 呢一处公堂，点到你将脾气发，得罪知府大老爷，先要。

0: 行领好，不作旁情负义之徒，为表情真判受刑，无愧于心，甘受苦。
1: 宋文联，教而不善。

0: 本官，不贪不贵，开打有余。
1: 哈哈，真系好笑啦！
0: 在公堂之上，笑者何人？

魂魄有眼不识泰山，望小姐海量汪涵，是罪是罪。

0: 春孝啊早全情全孝不分你草望大人不会私人又要难为家母
1: 大人我和一天何必好只为我一片痴情
2: 放弃婚姻，本官非常易做，一于判宋文联前缘再续，做张凤仪小姐的丈夫。
0: 谢大人。
3: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一个电影原声带啊，《巧讽侍郎心》的下卷。
4: 在澳门做一个全职的粤剧演员一啲都不容易，当中会有啲咩困难呢？
5: 第一，澳门冇一个专业的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賺錢，即係揾食啦，係咪啊？即係你職業一定係有薪金噶嘛，係咪？同埋澳門嘅觀眾唔係咁接受買飛。
4: 香港電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晝四點，灣區粵韻。今集有澳門粵劇花旦蘇麗英同埋粵劇導師唐甜，同大家講下澳門粵劇生態啊！
6: 教育生態時刻關懷。
7: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8: 我哋啱啱开咗学一个礼拜到啦，咁相信同学都依然系适应嘅过程啦。其实咧，我都鼓励同学留意一下自己嘅情况啦，家长亦都系多啲留意同学嘅情绪啦。咁希望快啲做好嗰个适应，同埋咧亦都系调整个心态啦、步伐啦。
6: 星期一晚。

0: 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同大家讲一声咧，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啊，多谢大家嘅支持。
1: 嗯，但系都希望咧，大家继续收听住我哋五台啊！稍后三点钟咧，亦都会有梨园多声道嘅环节。今日咧就会播放啦，之前同群姐黄超群嘅一个录音访问嘅。好啦，继续我哋呢个电话啦，听埋黄姑娘嘅电话先。
0: 黄姑娘，
2: 系子杰小君，你哋大家好啊！
0: 你好啊！
2: 感恩你哋嘅服务。
1: 哎呀，多谢你，
2: 谂又好勤力接电话，
0: 系当然系啦，
1: 所以你哋要打多啲嚟啊，
0: 系啊，
2: 我就首先咧，我就想希望咧，你哋各位粤剧界嘅即系个个继续努力，身体健康，将粤剧粤曲发扬光大，继续
0: 坚持落去，好
1: 啊，好啊，
0: 要啊，要啊，要啊，
1: 咁你哋要继续支持，
0: 系啊，
2: 因为咧，我就两个好朋友咧，直生直睇系你哋嘅。忠实影品好耐啦，
1: 哇！多谢，
2: 好难打到电话嚟，咁咧我就今日借柜台嘅节目点首歌俾佢哋听。
0: 好啊，
1: 好啊，
2: 咁咧就希望佢哋嘅铺头生意兴隆，同埋直生直太嘅屋企人咧，仔啊、新抱啊，同埋个乖乖孙啦、孙女咧，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幸福快乐。
2: 孙女嘅读书充满进步，同埋你柜台。咪前咪后，各位工作人员，一定大家身体健康。
1: 好
0: 多谢你，
1: 大家都要，
0: 系啊，大家都要啦。
1: 大家都要，咁诶，继续支持咯，黄姑娘，好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咁希望直生直太咧，就听到首歌，有开心生活啦。
1: 好
0: 嘅，好啊，
1: 好啦，身体健康，咁
0: 多谢你
1: 听歌啦，多谢晒，拜拜，
0: 拜拜，好啦，咁王姑娘今日点嘅呢首歌就系《猎鹰送递》，罗家宝、林锦平合唱嘅。

0: 心中志，已其定计诸间，望你在天有灵，多加庇佑啊，
1: 娘亲啊。

为娘亲再吹一天。姐姐，我吹箫管，你唱心愿吧。

好一个旧皮苍生起，姐姐离别在即，望姐姐多唱几句啊。

0: 严重子知遇之恩，正帝你快去快去。
1: 姐姐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罗家宝和林锦平合唱的《猎鹰送递》。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以示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时间就嚟去到下昼嘅3:00啦。咁啊，同大家再预告一下啦。一息间，我哋3:00新闻简报之后咧，会有呢个梨园多声道啊。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天南妹妹咧在前啊访问咗啊群姐黄超群嘅。
2: 系啦，想知道群姐嚟紧嘅一啲最新嘅状况嘅话咧，留意住我哋3:00过后嘅戏曲天地啦。

0: 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说，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说，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的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警方说，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 0.8%， 但是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说，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有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和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45点，升432点，总成交金额2,07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4.8；腾讯控股443.8，升10.8；MiniMax 361.6，升6.6；南方 方恒生科技4.47升8.8，阿里巴巴110.1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82，智普1080蚊跌28蚊，华虹宏力108.5跌。

0: 11.3，中芯国际66蚊，跌2.0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4，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760蚊，升1,325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新田公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无饭乡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一带系慢车啦。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咁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无饭乡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暂时排到去锦田河桥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受影响，所以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方面，九龙塘窝打老道北行近住雅式士道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是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戏曲中心，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是慢车，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另外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仍然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对开。另外提一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封闭了，一带稍为车多，南行的龙尾去到屯盛街。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

0: 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時間到咗下午嘅3:02啦，咁啊，戲曲天地咧已經進入到我哋最後一個小時嘅時段啦。係啦，官妹妹，我哋今日咧就係會有一個訪問喎、哦。
1: 冇錯啦，咁我哋呢個時間開始呢個環節啦噃。
2: 專訪戲曲界名人，發放梨園最新消息。
3: 梨園多聲道。

0: 嚟到我哋梨园多星道嘅环节啦，今日咧非常之开心，请嚟啦有群姐黄超群啊，群姐你好，
1: 晓君妹你好，
0: 啊，群姐讲得好好听啊，好动听啊，
1: 系啊，其实我扎住嘅啫，
0: 扎住，唔好就唔使就住就住，识咗咁多年咯，嗬，群姐系啊，咁啊转眼间
1: 越大越靓咯，
0: 哇，好开心啊，
1: 越嚟越靓，
0: 哇，好开心啊，有群姐赞我，啊呢，這个认同嚟嘅，多谢群姐先。我当你讲真噶啦，我当你唔系客气说话。
1: 唔系真嘅，真嘅，我唔会讲假话噶。我就太直，所以个人就系蚀底啲啦。
0: 又唔系嘅，我都中意同直率嘅朋友倾偈啊。咁当然群姐有前辈啦，即系直率咧，我觉得即系大家有啲咩咪直接出嚟讲咯，系咪？唔需要话去遮掩啊、装饰啲乜嘢，咁样同人相处先舒服同埋真诚。
1: 即系你系真诚，我系真诚就 OK 咯。但系有啲唔系嘅，咁你就系中招咯。
0: 中招。同埋，我觉得呢个先系宝贵嘅地方，即系人同人相处宝贵嘅地方咯。即系如果系需要去掩饰或者乜嘢，咁我唔需要浪费时间去同其他人去相处啦。
1: 咁系啊，所以我就变咗系比较少啲朋友咯，即系知道边个系即系倾得啊，同埋真诚啊，咁咪倾多啲咯。
0: 系。冇錯，咁所以群姐同我哋傾多啲咯。我哋唔著重個數量，我哋著重個質量嘅。
1: 係啊，冇錯，
0: 係冇錯。
1: 好似我哋演戲咁樣，
0: 係
1: 冇錯，質量。
0: 質量冇錯啦，即係寧願係做啲好嘅精嘅，
1: 係冇錯，
0: 都唔好話做太多，有時做到個人都好似
1: 攰曬，同埋即係冇曬 mood 咁樣咯。
0: 係啊，即係個專注啊，心情都冇曬啦，都分散曬。冇錯，果然係同群姐同類人啊，我哋啊。系啦，今次咧请到嚟群姐啦，我哋准备咗一啲咧叫做群姐之最嘅问题啊，最咧就系最乜乜，即系譬如最靓嘅、最好嘅嗰个最，咁我哋想知道咧群姐之最有啲乜嘢咧？首先咧就当然要问下群姐啦，演艺生涯之中演过咁多套唔同嘅戏啦，演出过咁多年啦，已经。有冇边一场戏咧？你觉得系心目中最难忘、最有意义嘅咧？甚至乎可能你觉得系一个哇，你嘅里程碑嚟嘅，因为呢一套戏啦，可能开发咗你某啲嘅思维啊，或者突然间叮一声有呢一种嘅感觉，有冇咧？
1: 最嘅就系因为我以前咧比较系实股实作嘅人啦，
0: 系
1: 咁啊。
0: 實在實際嘅人係咪啊？
1: 唔識講笑啊！咁但係後來即係有啲戲啦，可以講笑，
0: 係

0: 即係變咗大家個拍檔當然係引導到啦，咁啊變咗係嗰個搞笑戲依家係醒目咗，
1: 醒目咗做一啲識得搞笑
0: 搞笑，即係現場啊，即係對答啊，咁樣兜答嗰啲啊，即係依家醒咗咯，
1: 係
0: 即係算係我話最突破我嘅界限咯。
1: 有啲乜嘢或者有冇啲邊一個人啦、啊，或者係令到你哋之間，喂、哎？地震通咗喎，咁樣
0: 其實都係最緊要嘅對手。
1: 嗯，
0: 即係你拋得俾佢，佢拋過嚟，咁你諗到嗰個你可以答到佢嘅，咁咪即係好咯。嗯、所以即係對手都係幾
1: 重要啊！
0: 係啊係啊，如果即係佢拋過嚟，我唔識接嘅，咁佢
1: 咁就停咗喺度㗎啦，
0: 係咯嚇，就搞唔到嗰
1: 即係大家冇得再繼續互動落去啦，已經
0: 係、但係最緊要個對手，但係拋到過嚟，咁就係好開心
1: 啊！係咁。群姐有冇話啊？既然你話啊，我以前就嚴肅啲嘅，古板啲嘅，咁以前演喜劇對你嚟講會唔會啊？有都幾有難度喎，咁
0: 係啊，會困難啲嘅，即係自己唔識答，又累咗嗰個對手咯，咁、所以即係依家可以笑少少啦。
1: 唔係嘅，群姐，我哋節目開始咗幾分鐘啫嘛，你已經不斷笑啦，已經
0: 係我好中意笑嘅，
1: 係
0: 成冇已經即係以前做戲多數。喊啦，所以啲人咧叫做我范婦人，咁我就啱喎。
1: 婦人，
0: 我又食飯啫嘛，
1: 係
0: 啊，我就飯食飯嗰個婦人。
1: 飯群姐幾幽默咧嚇，
0: 咁就係呢啲即係經驗得嚟咯，好多事。
1: 嗯，冇錯冇錯，冇錯，人係會變嘅，我覺得
0: 係，
1: 即係隨住嗰個經歷啦、時間啦、所有嘢都會變嘅。我哋唔好講得咁死啊，可有時啲嘢，系啦，跟住要問一下啦，都係一個喺舞台上邊嘅一個演出嘅經驗啊！我哋咧成日咧都會遇到啲所謂嘅突發嘅情況，係意想唔到嘅一啲狀況啦。咁啊嗱，回顧之前嘅演出啦，有冇邊一次嘅演出咧？你係遇過哇一啲突發嘅情況，哇好驚險嘅，係最驚險嘅，又或者嗰種嘅所謂驚險難忘嘅一個時刻係有啲蝦碌嘅咧？
0: 有個驚險咧就可能係去星馬
1: 出埠嗰陣時，
0: 出埠嗰啲啦。嗰陣時因為經驗又未夠啦，係咪自己做係好多事，因為星馬做嗰時有時日夜戲啊，
1: 係
0: 都好辛苦，同埋你睇曲啊，初你變咗戲冇咁多嘛，變咗係自己又辛苦，同埋有時出咗去講錯啊，或者唔記得咗啊。即累到個拍檔啊！嗰啲
1: 哎呀，群姐唔好成日講累啦，唔會嘅，唔會嘅。
0: 咁啊變咗係自己都係好難過咯，即係唔好意思咯。即係有時會翻到後台，或者係嗰晚成晚瞓唔著噶啦。
1: 啊，太即係覺得個責任心好重啊，群姐係咪啊？
0: 即係對唔住。
1: 係，其實係我見你哋咧出埠嗰啲戲咧，日夜唔同，時間又長啦，已經有時十幾日啦，十幾廿日啦，跟住又日夜又唔同戲啦，哇！個腦都唔知。點樣裝入去咧？你哋
0: 轉唔掂啊？
1: 不過如果係長久以嚟都
0: 係咁。新人咧就係、其實去星馬嗰邊做咧，係訓練到你睇曲啊，練習到你嘅耐力，即係要捱咯。即係話齋
1: 一個磨練咯，嗬。
0: 係嚇，其實我哋演戲真係要捱下先嘅。
1: 係
0: 你唔捱就唔知道嗰啲。
1: 係啊，冇錯。你捱即係所謂捱啦，叫做其實都係一個訓練或者磨練啦。即係過咗之後咧，就係
0: 先
1: 可以成長啊！係啊，再進一步啊！有時人就係咁，你唔知道自己個極限可以去到邊度。總之人哋要求你啊，初時咧可能會覺得哇，我唔得噶喎，哇咁難喎，唔得喎。但係點知做錯下，原來都可以勉強應付到喎。咁下次又可以個能力又再多啲啦。
0: 老實講，即係嗰邊嘅要求就冇咁高嘅，咁啊變咗即係有啲體諒咯。
1: 係，好啊，呢個係一個叫做比較驚險啊，係嘛？好啦，跟住要問一下群姐啦。如果嗱，今次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嘗試，一個新嘅挑戰啦。群姐心底入邊又冇啲乜嘢？到目前為止啦，係最想挑戰，但係啊又未有機會實現嘅一啲舞台上嘅，無論係題材又好，形式又好，啊甚至乎角色都得嘅，有冇啲乜嘢係最想挑戰、最想試嘅咧？
0: 最想挑戰啊！
1: 嗯，
0: 到而家挑戰唔到啦，
1: 係可能得嘅噃。
0: 因為依家唱嘢方面啦以前我。唱咧就比較弱少少，多數就冇唱先
1: 啦。
0: 咁但係而家成長咗啦，唱都 OK 啦。
1: 仲想挑戰。

0: 仲想挑戰，但係即係自己唔敢咯。
1: 嗯，
0: 唔敢，因為依家即係太多好聲啊，好戲嘅人啊，咁樣自己如果依家去唱咧，就比較即係如果有少啲即係失準啊或者咩，人哋就會好多説話，即係我唔想留翻個美好印象俾人哋先。
1: 係都明白嘅呢一樣嘢。咁群姐可以挑戰其他嘢咯，其實可以演戲以外嘅嘢都得㗎，即係甚至乎有啲朋友話啊，我呢個年紀，哎，我想挑戰我去滑雪或者試一啲新嘅嘢，有冇咧？可以唔關演戲事嘅。
0: 其實去旅行咧。我都好大膽嘅，
1: 係
0: 高處啊，即係望下低嗰啲好高嗰啲，我都敢去嘅。反而我仔啊，我其他朋友唔敢嘅，驚嘅，閉埋隻眼嘅，我唔怕，行住佢咁行咯。
1: 哇！即係群眾都大膽喎，
0: 幾大膽㗎？係，
1: 即係又唔怕高啦。即係一啲即係機動遊戲會唔會玩咧？又
0: 會㗎，會㗎。哇！我唔怕，
1: 好犀利喎！
0: 即係情願。我又唔會嗌喎，
1: 哇，仲唔嗌添啊？
0: 唔會嗌啫，死人好似懶叻咁嗰啲，
1: 唔係，你忍得啫，群姐，下次試下嗌出嚟咯，不如，
0: 即係好似我做扎腳戲啦，即係以前踩橋啊，痛啦嚇，咁嗰啲死人，即係好似踩到即係會
1: 損啊，
0: 係嘛，咁樣即係都要忍咯，即係我係幾忍得嘅人，
1: 忍得，犀利，訓練出嚟嘅又係練出嚟嘅呢一樣嘢。好啦，咁要問阿群姐啦。嗱，我哋即係做演員啦，舞台上邊企上個台啦，即係好多嘢都要保養嘅，保養個身材啊、身形啊，保養把聲啊、個樣啊，各樣嘢都要保養。如果啦，可以俾你破戒一次、放縱一次啦，你心底入邊有冇一種最邪惡或者最掛住嘅美食？你會係邊一樣呢？
0: 我樣樣都食嘅喎，我唔介意喎，
1: 唔介口嘅完全，
0: 不過
1: 咁好犀利喎，
0: 辣嘢啦，辣嘢唔敢，即係唔食慣，所以唔食辣嘢。
1: 唔食嘅，
0: 係其他咩都食得。
1: 哦，即係就算演出前啦，有啲朋友會話啊，演出前幾日或者一個禮拜就介口啦，但係你冇呢樣嘢嘅，
0: 唔介。
1: 哇，你都好犀利喎，真係。
0: 咁其實演出前我都少嘢應酬啦，多數屋企自己。主要練下自己氣魄嘛，
1: 要即係
0: 閉關啦，
1: 閉關啦，係啦，要練一練。咁但係譬如飲食上邊，群姐不嬲都冇乜即係戒口，定係其實本身都已經好養生嘅啦，本身都唔係即係食啲好垃圾嘢嗰啲人嚟噶。
0: 我樣樣嘢都食，不過即係唔會食得太多咯。譬如係嗰啲唔好嘅，我咪少食咯，即係唔會話偏一樣嘢，但係樣樣食。我哋最緊要中意飲湯
1: 哦，中意飲湯，咁群姐都會煲湯咯，係咪啊？哇，犀利啊！有湯飲好滋潤㗎，係
0: 啊係啊，
1: 唔怪之群姐咁多年都保持到啊，都 keep 到，梗係啦。好啦，跟住要睇下群姐啦，嗱，唔同嘅角色啦，群姐都做過啦，當然即係踩橋啊、好威風啊嘅一啲武搶啦，甚至好端莊嘅一啲角色啦，都有嘅。咁啦，回歸翻最真實嘅自己啦，最真實嘅群姐，雖然平時群姐都好真嘅個人，那個反差最估唔到，你覺得俾我哋嘅觀眾或者聽眾最大嘅反差嘅性格係乜嘢咧？你
0: 反差就係。我搞笑啦，即
1: 系
0: 人哋谂唔到我搞笑都可以，
1: 都会有幽默嘅一面啦，系嘛？即系平时都中意搞下笑嘅，平时或者同啲朋友
0: 讲下啲冷剧，
1: 冷剧。平时中唔中意睇喜剧噶？你自己会唔会都中意偏向睇喜剧多啲咧？
0: 样样戏都中意睇，
1: 系。
0: 总之得闲就睇嘅，
1: 得闲就睇，即系甚至
0: 我唔
1: 冇分嘅，
0: 即系我嘅人系即系。冇乜界限嘅，冇乜要求，冇乜嘢嘅，真係，所以係太平靜啦。
1: 太平，但你又冇乜界限喎，又大膽喎。頭先講到啊，又唔為即係唔會畏高啦，即係一啲嗰啲機動遊戲又會玩啦，幾犀利啊！群姐好似啊，暫時睇落去群姐都乜嘢都夠膽試嘅，真係啊。好啦，咁睇下群姐啦。嗱，除咗練功啦。一啲排戏啊、登台嘅演出啦、啊，有唔同嘅一啲日常生活啦、啊。群姐，你最享受嘅一个小确幸系乜嘢呢？即系类似我哋讲嘅，即系小幸福咁样。你自己或者最感恩嘅系乜嘢呢？喺日常生活之中，
0: 感恩就系最紧要屋企人身体健康啦。

0: 乖啦，
1: 乖啦，屋企人最紧要乖啦，系咪？最紧要听话，唔使怒气。
0: 到时到后识俾我得噶啦。
1: 哦，嗱，群姐做咗个手势，系啦，最紧要系健康，呢个系真嘅，即系有健康就样嘢都可以解决得到啊，
0: 同开心咯，
1: 系冇错冇错。
0: 所以我成日同人倾倾偈，我就倾下，我又笑下，先系要笑下，
1: 笑下，
0: 即系就算系人哋话我点样，即系有啲。唔好嘅嘢啦，講完啊，唔係咁樣冇辦法啦，係咁嘅咯，
1: 係咁啦，
0: 整定嘅啦，咁
1: 係好好順應呢、這個自然啊，係嘛，群姐，
0: 你都冇辦法啦，有細路時，
1: 都係嘅，人生就係咁啊，群姐。咁如果你自己啦，嗱。總不免我哋人即係會有唔開心嘅時候嘅，你有冇一啲方法明知道自己唉呢、幾日真係個情緒可能比較低落，或者有少少俾身邊嘅嘢又好一啲事物影響咗，真係有心情有啲唔開心，有啲低落嘅，你會做啲乜嘢去令到自己開心翻呢？
0: 我會去喊一大餐，
1: 哦，發泄出嚟，
0: 發泄出嚟，
1: 係。啊，都幾好喎、啊！呢個方法，但係你點樣令到自己可以喊出嚟咧？
0: 嗱，因為即係平時冇喊啦，除咗做戲先喊。係，
1: 冇錯冇錯，
0: 係
1: 啊。
0: 所以點解我做戲有時會喊得咁犀利咧？就係將嗰啲
1: 儲儲埋埋。
0: 係啊。
1: 哦，呢個都係，其實咧亦都有好多研究啦，或者有好多講法咧，就話人咧越大咧就越唔識喊嘅。原來喊都要。去學識嘅喎，
0: 係啊係啊，
1: 要識嘅喎，即係演員就更加係啦，即係你叫曉君而家無啦喊，我都唔知點樣滴眼淚，我可能滴眼藥水咯就有，但係即係喊原來都真係要學，因為咧我哋實在太慣咗嗰種，即係人越大啦，始終好多嘢收埋啊嗬，即係好多嘢會。唔想表露俾人哋睇，唔想表露自己嘅情緒啦、弱點係啊，俾人哋睇。翻工又有同事啦，有朋友啦，翻到屋企有屋企人又唔想屋企人唔開心啦，好似好多時咧就唔會顯露呢一面出嚟俾大家睇。咁而要學識點樣喊，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課題嚟嘅。
0: 會係㗎，即係好似我做戲喊，我就會諗到劇中人，我身代入咗佢。
1: 投入咗，就會喊到噶啦。
0: 係啊，
1: 所以做演員咧，我覺得你哋個情感好豐富嘅，真係要喊得出都唔係易嘅。同樣地，要笑得出又係難嘅。
0: 我初初喊嗰時咧，即係做完之後，即係脱離唔到啊。
1: 即係抽唔翻個人出嚟係嘛？
0: 係咯，即係會係咁樣啊。係，但係依家可以啦，係嘛？
1: 係嗰陣時，你試過做完一套戲，即係嗰個情緒啦，個角色仲延續咗幾耐啊？
0: 咁係一晚嘅啫，即係嗰晚，即係成日係好似好不歡啊，好咩咁咁啊咁。
1: 係咩戲啊？記唔記得？
0: 唔記得咗，
1: 唔記得啦。淨係記得個情緒。係
0: 啦，
1: 係。但係而家就可以即係容易啲抽身翻出嚟啦。係啦，咁嗱，群姐咧一直咧都會好提攜後輩啦，好中意教導後輩啦。嗱，而家咧有好多新一代嘅年輕嘅粵劇演員嘅，咁群姐你覺得最重要啦，或者你？最想傳授俾佢哋有啲乜嘢嘅心得呢？
0: 我傳授俾佢哋咧，就係最緊要佢嘅底功啦、唱功啦，同埋我每同佢排一次戲咧。依家新手嗰度好好啊，有四日可以有排到啊，一日講戲，一日行位，兩日響排，一多咗、
1: 都算多噶啦，
0: 同埋多咗有棚面去同佢響排。咁所以我哋因為佢哋。老實講，話新手啫，都做到唔少噶啦，係嘛？有啲都唔少。咁就，但係佢哋係欠缺咗講嘢個節奏、口鼓、唱嘢個節奏，未係拿捏得好。
1: 係，
0: 即係未曾分得到邊個可以，譬如係好聲，係你慢慢唱高。
1: 係，
0: 但係如果有啲情緒係苦啲或者悲啲嘅，咁你句句都係上。人哋投入唔到呢個感情，咁所以我就叫佢哋，你哋好些唔係叫你句句都高嘅，你可以有啲係即係一定要有起伏咁樣啦，咁樣先至俾人有一種代入你嗰種喜怒哀樂嗰種感情咯。
1: 係啊，頭先群姐提到啦，講嘢啦或者唱歌嘅節奏這個好緊要，亦都。唔多人提到嘅，咁要請教一下群姐啦。我哋成日都話口白啦，亦都係最難啦。有時唱歌你有得跟音樂，咁叫做好啲啦。

0: 啊，但口白啦，嗰、那個節奏啦，快啲慢啲，
1: 係啊，
0: 俾人嘅感覺係啦，輕
1: 重重重要
0: 啊，已經有好唔同啦，大聲細聲啲，即係冇講話其他情緒啦，純粹係個節奏上咧，好難拿捏嘅，因為你冇嘢依附住，冇嘢依據住，咁呢一樣嘢點樣去學得更加好咧？可以
1: 因為我同佢排戲嗰時咧，我要佢講曬出嚟啦，咁我覺得嗱，你呢句可以用呢句輕，呢句可以用呢句重，譬如《桃花湖畔》嗰場金殿嗰場，最收尾嗰場口鼓嗰度，如果你句句都係重咧，你已經冇曬氣嘅，
0: 啊，係嘛？
1: 即係你一定重要嗰啲你係重，潤佢嗰啲輕，
0: 啊，
1: 即係咁，即係要分咯。到時即係有咩，我會提點佢哋咯，講俾你聽咯。
0: 係咁樣啊。咁我想問阿群姐咧，嗱，如果我而家有一段説話要講啦，咁當然有啲係比較重點啦，我想人哋記得或者想人哋知道嗰個重點，其實嗰句嘢係要講得慢啲啊，講得大聲啲啊，重啲啊，定係要點嘅咧？
1: 嗱，我頭先都講啦，你最緊要邊個係主，邊個係閂，咁嚟分咯。如果閂嗰啲，即係好似有啲咩仔字就可以。唔使
0: 可以輕啲啦，
1: 輕啲即係
0: 咁要分輕重啦，叫做係啦，
1: 感情啦，感情都有噶嚇。
0: 哦，係，我覺得節奏最難拿捏咧，就係每個人嗰個標準唔同嘅，即係有時唔係喎，群姐叫我呢句講慢啲，但係我心目中已經覺得好慢噶咯喎，已經
1: 同埋即係有時雖然話。啲文氣或者尤其是武搶仲要爽，即係唔係叫你快係爽？
0: 快同爽又唔同啦，係咪啊？群姐
1: 唔同咯，即係爽係好有節奏咁樣嘅，你好似打嘢都係爽係有節奏嘅，快，咁咪呢叫快咯，係咪？係
0: 哦，又有唔同嘅層次啊！呢個節奏快同埋爽，原來又有唔同嘅，咁所以要跟前輩學多啲嘢，呢個就係真嘅。
1: 希望佢哋即係領略到，
0: 吸收到咯嚇。都要啲時間去，有時要啲時間去領略吸收。
1: 即
0: 係
1: 驚住佢哋平時做慣咗，係咁樣，佢哋一下改就好艱難咯。
0: 哦，呢個都係。
1: 我又比較緊張啲，肉緊啲嘅。
0: 係比較關心佢哋啦，群姐。係咁啦。除咗教學方面啦，群姐自己而家都依然啦，有唔同即係做一啲演出啦。嗱，講咗九月份先啦，咁啊，群姐咧就透露咗就會同龍哥有演出，同我哋介紹一下群姐。
1: 係就會同阿龍哥喺九月十二同十三號喺高山劇場做嘅演出兩晚啫。
0: 係
1: 第一晚係十二號，九月十二號做《百戰榮歸迎彩鳳》。
0: 大龍鳳嘅戲啦，都
1: 因
0: 為冇獎開心，係啦，
1: 開心嘅戲啊，同因為點解咧？做呢戲咧，我哋都要就啱嗰啲，譬如嗰啲台柱啊，
0: 係，
1: 即係成日康哥啊，最啱做嗰個姑媽，即係同佢鬥氣啦。
0: 係，
1: 咁我又有一場同阿龍哥又鬥下氣啦，
0: 又鬥氣啦，
1: 兩個好中意鬥下氣噶嘛。咁樣窒下我窒下你
0: 啊！呢個就係群姐之前所講嗱，喜劇啦，喜劇嘅節奏又唔同嘅喎。係
1: 啦，係啦，即係就算喜劇，即係。譬如你同一個人對答咧，你係潤佢啊，一係笑佢啊，一係鬧佢咧，佢輕重説話都有分咯，就係啦，就係呢啲咁樣。係，但係有啲人要一律噶嘛，開心又鬧佢又咁樣，潤佢又係咁樣，變咗唔咩啦嚇，即係分唔到你嗰種感覺同埋你嗰個説話嘅意思咯，就係。
0: 啊，都係有時鬧一個人咧，你可以係好好笑，可以係好惡。可以是帶點係係啦，潤佢有啲可能諷刺嘅意味啦，有啲説話喺入邊
1: 俾你聽下，你有骨嘅，
0: 有骨嘅，係啦，呢套戲都好啱龍哥同埋群姐做，我覺得
1: 係啊，即係呢啲戲都係即係大家諗下啦，
0: 係
1: 咁啊，龍哥話啊，我適宜做呢啲，佢又適宜做呢啲，咁啊做呢啲咯，希望。老實講，呢啲戲所有人都做過，咁各有人做嘅係唔同嘅，
0: 係。
1: 咁啊，變咗希望我哋做嗰種方法，希望有啲唔好話後輩啦，後輩即係睇到，希望佢睇下我哋，即係唔係叫佢學參考啦，
0: 參考下多一個方法俾佢哋參考下，
1: 即係點解呢套戲點解人哋做唔同，佢又做唔同。

0: 咧，就係即係有時講嘢嗰種方法咯，
1: 嗯，
0: 就係、是、變咁樣，係
1: 嗰種細微嘅方法啊，
0: 係啦，係啦，
1: 係。咁就先提過就阿康哥梁偉康啦，就做姑媽，
0: 係啦，咁仲有阿莫華敏係小生嘅，
1: 係
0: 就阿黃寶軒，
1: 嗯，
0: 就同埋阿黎耀威做母生，
1: 做母生，
0: 今次叫黎耀威做母生啊，冇辦法。
1: 冇辦法，
0: 咁佢樣樣做到，
1: 係都啱佢嘅，都啱佢嘅，八搭。嗯，
0: 咁十三號咧就做白龍關，
1: 係白龍關啦。
0: 早上阿龍哥交嗰時話，一人辛苦一晚啦、啊、我話兩晚都係我辛苦喎、啊，兩晚都係我多長過你喎、啊。講笑啦，係
1: 可能龍哥知道你中意啊，
0: 唔係佢成日話一人一晚啦、啊，辛苦啦、啊，好似上次咁樣咁講。我OK 啦，我唔緊要，即係我係順德人嚟嘅。
1: 順德人
0: 做咩啦？咁樣 OK， 我是但啦。
1: 最緊要大家夾到啦，
0: 係啦，即係總之要其實做嘢係要最緊要開心。
1: 係，冇錯冇錯，即係嗰個對手咧，頭先群姐所講，對手夾到。
0: 係係係。咁第二晚就做十三號就做白龍關。
1: 係。
0: 咁就即係大家有場打啦嚇。
1: 又打啦，係。
0: 咁但係尾場咧有我又有場挑情佢嘅，
1: 嗯，係，
0: 咁講我有啲界口咧就特別咗嘅，
1: 特別咗，嗯，咁演員方面都係同
0: 白志明關彩鳳
1: 都係嗰啲人，嗯，係，咁啊繼續都係會有康哥啦、黎耀威啦、黃寶軒啦、莫華敏等等啦，咁今次地點喺邊度做啊？
0: 喺高山劇場，
1: 高山劇場嗰度，咁啊同龍哥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合作啦，其實群姐
0: 每
1: 差唔多係啊，差唔多每年都有
0: 一台兩台咁啦。
1: 係，
0: 唔係其實咧，呢個班主咧都希望話多啲做嘅，即係好多朋友都話做得咁少啊咁樣，咁但係奈何其餘啲演員未必有期俾你
1: 夾到啊，係啊，
0: 除咗演員夾唔夾到之外，另外租劇場，
1: 嗯，啊場地又係一個難關啊，可以話係。
0: 即係好似我哋想嗰個月啊，但係佢到時唔批，
1: 係
0: 咁你再嘆、再嘆、騰騰騰咁樣啦，所以冇辦法。
1: 所以即係演到一場戲啦，即係要夾好多天時地利人和，地場地啦、人腳啦、演員啦，當然最好就係有適合嘅劇目啦，大家中意嘅劇目啦，係啦，咁大家可以再留意啦。
0: 其實諗劇目都幾艱難嘅，
1: 嗯，
0: 即係因為個個都。做過曬啦，
1: 係係係。
0: 咁啊，如果你係啱啱佢前一排上一個月有人做咗呢套戲，你又做咧，人哋就話
1: 又睇完啦，
0: 係咯，即係咁樣咯。係，老實講，觀眾都差唔多係嗰啲人，
1: 咁
0: 變咗係有揀擇，變咗係都幾辛苦經營啊啲班主。
1: 係啊，
0: 即係我睇個班主辛苦，不過佢因為佢哋唔做班主，我冇得做。
1: 做係咁啊要繼續啦，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嘅因素啦。咁係啦，即係除咗頭先群姐提到嗰種咧，就係要考慮其他唔同市場上邊啦。觀眾中意睇乜嘢戲啦，跟住可能適唔適合自己或者拍檔嘅戲啦，又會唔同啦。咁群姐，你中唔中意做新戲咧？
0: 啊，中意！我以前都有做
1: 好多新戲，
0: 不過即係最緊要拍檔肯唔肯做啫嘛。
1: 做咩？
0: 係咪啊？
1: 都係
0: 肯唔肯做啦。咁其實仲有好多戲，譬如係就算係飲白嗰啲戲啊，我都中意做噶。
1: 嗯。
0: 咁但係
1: 要夾好多唔同。嘅情況啦，
0: 係
1: 係呢個都係嘅，同埋群姐拿手嘅踩橋啦。
0: 依家慶幸就好多新人都踩到咁啊，
1: 係
0: 開心啦。
1: 都係群姐繼續努力教佢哋，同埋又演出俾我哋。
0: 其實我唔敢教嘅，不過即係大家研究啦嚇，即係以我識咁多又咁咪講咁多咯。
1: 交流啦，交流。群姐幾時都係咁謙虛啊？
0: 我都學緊嘢嘅，其實。如果同龍哥做咧，我成日話我唔識噶，講我聽啊。
1: 呢個你哋嘅相處之道，相處嘅方法啊。好，咁跟住講完九月啦，接住落嚟就出發咯。
0: 會去泰國啦。
1: 又
0: 去
1: 泰國啦。
0: 舊年去過，今年又去過。
1: 係，係咪都係曼谷嗰度？
0: 係係。
1: 今次會係同咩人同埋有邊一啲劇目嘅演出咧？
0: 會做啊。西遊記嗰啲啊，
1: 哪
0: 吒嗰啲，因為我哋今次係會喺啲學校嗰度做，即係俾學生，
1: 學生，
0: 希望佢對中國文化。

0: 有啲認識啊。咁係小學定中學啊？
1: 我唔知小學定中學，
0: 就係總之係學校。
1: 因為你都未講戲，只不過知道啲戲，咁啊係跟住做完呢台戲咧，就會慢慢即係。一台還一台啦，係咪就唔好撈亂咗我啲嘢。
0: 我諗《西遊記》啊、《哪吒》嗰啲，佢哋即係至少佢哋未必聽得明嚇。嗰個廣東話係啦，咁佢哋至少都會識呢個故仔先啦。我相信
1: 係
0: 啦，即係都會識啦。即係一啲比較神怪嘅戲啊，
1: 尤其是你睇喺學校俾僆仔睇嘅咁啊，咁梗係做嗰啲馬騮啊、
0: 大關斗啊、
1: 哪吒啊嗰啲啊咁樣啊。有啲笑料啊，有啲咩咁樣，佢哋會即係識睇啲咯。
0: 佢哋你做戲嘅時候，即係有冇留意到佢哋個反應係點？係咪都小朋友應該都睇得投入嘅？
1: 睇得投入㗎，係我記得我哋即係新秀嗰度咧，我有時日常咪招待啲小學生啊，
0: 係
1: 嗰啲中學生嚟睇嘅，佢睇得好開心㗎，因為幾次我晏晝做嗰啲《西遊記》啊，嗰啲啊，佢哋係好開心嘅，即係。做完之後，我哋會叫啲細路仔上嚟啊，教下佢嗰啲嘢啊，咁樣
0: 喐下手腳啊，打
1: 下槍啊，咁樣佢好開心。
0: 佢哋最中意啊，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嚇。咁群姐，你《西遊記》係做咩角色咧？
1: 《西遊記》因為佢係新編劇劇嘅，咁我做一個王妃啦。
0: 哦，
1: 我唔會打嗰啲啊，因為人才咧就有黃永傑同埋阿玉橋做嗰啲哪吒啊，或者係馬騮嗰啲咁樣，哦，嗰兩句啱啦嚇，
0: 都啱，
1: 係啊，講過兩講啊，講過去做武生嗰啲啦，咁就有林慧思、林詠詩，同埋一個叫文慧，又係應該國內嘅，都好打得嘅，咁依家係即係打得嗰啲俾後生做咯，我做啲夫人咯，
0: 做啲有端莊嘅，
1: 即係做哪吒，我就做個李夫人咯，
0: 係，
1: 係啦，即係最緊要就嗰個演員嘅長處，
0: 係冇錯冇錯，擺翻適合嘅位啦，
1: 係啊係啊，
0: 咁當地都係有字幕嘅咯，即係佢哋要睇得明。廣東話咁樣，
1: 應該有
0: 嘅，應該有嘅。咁就嚟緊係十一月，
1: 係
0: 咁會演出幾多場啊？嗰度
1: 演出兩場嘅啫，其實就係兩間學校。
0: 咁學校嘅咁佢哋嗰個舞台係
1: 應該都 OK 嘅，
0: 係
1: OK 嘅。佢話咁啊，唔理啦，我哋去一來順便去嗰度交流下，二來去行下，
0: 都係一個好地方嚟㗎。係
1: 啦，
0: 係群仔都好中意周圍去啊。
1: 以前咧就多數年年都去兩三次去旅行嘅，同屋企人。但係依家因為有啲唔方便啦，咁啊變咗少去少旅行。
0: 少旅行。咁通常如果喺香港啦，咁如果唔使演戲啦，唔使做戲，唔使排練啦，咁群姐你通常會做啲咩嘅咧？
1: 我啊，
0: 演戲以外有咩事好會煮嘢食定係做啲咩嘅咧？
1: 做家庭嘢咯，
0: 家庭嘢
1: 去行下公園啊！依家以前就行山啊，上山嘅，
0: 好好喎，
1: 上山嘅，所以嗰陣時要勞動多啊嘛，
0: 練功。
1: 依家勞動少，
0: 都唔係嘅啦，只不過係即係將個地方由山上面變咗公園啫，變咗平地啫，都係嘅，都係。而家好多人喺公園嗰度都會做運動㗎。
1: 見到啲婆婆公公啊，哇，好叻㗎，攞個腿又仲高過我啊！
0: 唔止高過你，都高過我，群姐。好犀利㗎，佢哋。
1: 咁啊，去嗰啲行下咯，咁有時朋友飲下茶，或者係有啲私人嘅課啊，咁樣上下咯。
0: 都會繼續去教啦，
1: 有嘅。咁另外，油麻地嗰度咧，仲監嗰度一直都有嘅。
0: 哦，係。
1: 十月就最多，十月日夜長啊。
0: 係，哇，都好忙，即係要演出嗰排就比較忙啲啦，就會。
1: 佢同你排戲咧，排到戲要排四日，咁兩套戲，我哋依家每位總監有啲八日，有啲十日。
0: 係。
1: 咁我八日咧就有四套戲。咁四套戲。
0: 每套戲就四次，哇！咁就佔據咗差唔多成個月噶啦。
1: 咁因為我哋唔係個個月做嘅，上次我八月做咗一台啦，咁跟住十月有兩台，咁即係有四日啦。咁但係嗰四日之中咧，日頭又做推廣嗰啲學生場喎，變咗嗰十月嗰個哇，中間咧我日夜長，
0: 咁密密麻麻其實都係
1: 啦，嗰啲又要排咧嗰啲。佢鬧龍宮啊，做又係做
0: 又鬧龍宮
1: 馬騮嗰啲
0: 馬騮戲，
1: 俾細路仔睇啊，啱啊。

0: 都是而家年輕一代啦，你覺得他哋做戲有冇同以前即係以前嗰代唔同嘅地方喺邊度咧？
1: 嗱，依家新嗰輩咧就係一味衝一味衝，係衝
0: 哦。
1: 但係太密啦，
0: 係
1: 密到好似依家我哋排戲啊，
0: 嗯，
1: 好辛苦約佢哋排戲
0: 哦。
1: 雖然話新秀，但係佢哋都好密場，
0: 係係係，
1: 好辛苦排戲。我哋成日都就佢，我、哦、話你就佢啦，啊就到佢時間，我就我情願改期，即係如果我有嘢嘅，即係唔係緊要嘅嘢，我可以改期咁、樣就佢哋，即係好艱難。依家我排十月嗰啲九，我希望初初我諗住啊八月我可以同你排啦，早啲排，唔得九月
0: 夾唔到啦，
1: 九月到尾先排，咁你十月中做啦，咁你話係咪趕到咧？即係冇辦法。
0: 但是跟以往你們以前都很忙的、哦、那以前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1: 以前我們沒那麼忙的、
0: 哦、是
1: 雖然我們、因為以前我們自己做、
0: 嗯、
1: 又不是新手那些教新手，新手那些就太多做，他記得那些不記得那些，還有、他們是很少下班，或者他下班的時候、做完之後，佢冇份就走咗去，唔會睇人做。
0: 嗯、
1: 我哋以前唔係噶嘛，睇前輩做。
0: 係，
1: 就算唔係自己嗰套戲未做過，你要睇睇咗第日或者有機會做咧。
0: 嗯，
1: 我依家教同啲新人講都係噶，我話
0: 誒、
1: 如果你得閒喺嗰班咧，你一定喺度留低喺度睇。
0: 係，
1: 第日你會做噶嘛？咁、你起碼有個印象。
0: 吸收有啲嘢先，就齋睇其實你擺咗入個腦，其實已經叫學咗，即係當然唔係即係手腳嗰種學啦。
1: 係咯，即係嗰種誒規矩啊，嗰種嘢啊咁，但係即係依家少咗嗰啲咯。
0: 嗯，
1: 就咁樣啦。咁無奈啦，佢哋話過揾食。
0: 係。
1: 但係其實依家佢哋依家因為一新手嗰度四十五個人咋依家。
0: 係。
1: 即係封定四十五個人係重點栽培。
0: 係。
1: 但係我十月有一台咧，好艱難揾到文武生。
0: 係，太忙啦，個個都。夹唔到期，咁啊期系呢个都紧要嘅，
1: 真系好阴功，冇办法。
0: 系，
1: 咁人哋问佢都冇办法咯，点样啊？系嘛，爹哋妈咪都唔管得佢啦。
0: 系，嗯，
1: 冇办法呢啲。
0: 系，
1: 我笑下咯。咁佢其实系学唔学到系佢自己啫。
0: 系，
1: 我尽讲我尽量
0: 个范围能力先。
1: 即系譬如我哋十二点钟排到四点钟。一四點鐘未排完，我都同佢排嘅。
0: 係，
1: 即係我係比較緊張，相信話人哋做嘢，我仲緊張嘅。
0: 係，
1: 所以以前後生嗰時已經有人叫我教，我先生唔俾我教，
0: 嗯、
1: 因為我教人仲緊張過自己。係，
0: 佢知你性格，
1: 係啊，
0: 仲著緊過佢。
1: 係啊，真係啊。
0: 嗯，咁係咁樣先係一個好老師、好前輩。
1: 冇用嘅。
0: 唔係嘅，會有人珍惜嘅，我相信。
1: 咁係，
0: 係會有人珍惜嘅，係就好似我哋嘅聽眾咁樣啦。咁我相信大家都會，即係今日聽到群姐嘅聲音啦，群姐嘅訪問，群姐嘅分享啦，大家亦都吸收到好多。
1: 其實我好似喺度呻喺度。
0: 唔係，我哋傾偈啫，傾偈。即係分享一下我哋嘅近況啫，咁群姐下次繼續上嚟同我哋傾偈，好嗎？
1: 好啊，
0: 今日多謝曬群姐，咁啊演出順利，身體健康，多謝群姐，拜拜。
2: 好啦，咁啊聽過群姐嘅訪問之後啦，時間去到下晝嘅3:47。
3: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4: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咗三年时间制作，而呢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喺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嘅称号。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好啦，翻嚟我哋嘅梨园多声道啊，咁啊听过群姐嘅访问咧，咁啊有利不可废啦，都要听翻一段佢同阿龙哥嘅一段嘅以前合唱嘅歌曲，送上一个系现场录音嚟嘅《夜送京娘》嘅上卷嘅选段，李龙、黄超群合唱。

我明知福内藏，未知何日放豪光。三尺龙柱须万卷，苍天

0: 好啦，咁啊，呢个夜诵经粮嘅一个选段啊，听到呢度为止啦。
1: 嗯，冇错，咁啊，带嚟有李龙同埋黄超群嘅歌声，咁啊，亦都将我哋嘅节目啦带到节目嘅尾声啦，接近下昼嘅四点钟啦。咁啊，要听梁子杰同埋黎晓君呢对拍档嘅声音咧，就要留待到下个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啦。咁啊，到时再见咯，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

0: 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翻嚟本港，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嘅时候话，喺国家十五五规划嘅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強調，五年規劃將會善用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角色，連結內地資金和企業至全球市場，同時引進國際資金、技術和人才，而銀行業屬於其中關鍵夥伴。他又說，留意到金管局和銀行工會早前成立北部都會區金融諮詢工作小組，包括探討透過融資支持北都發展，相信銀行業界將為北都大型基建項目融資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到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韓國多間傳媒報導，當地軍方正係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嘅議案，打算派遣嘅兵力包括海上巡邏機、爆炸品處理小組同埋海軍軍需支援艦等。軍方消息話，韓國正係同有關國家協調兵力停靠地點同埋作戰基地。派兵需要由韓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作決定，國務會議審議通過和獲國會同意，相關議案最早可能在今個月內提交到國會。韓國總統府說，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審議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相關議案，未作出任何決定，強調韓國有可能在不損害現有戰備態勢的範圍內，對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作出一定貢獻。分析話，青瓦台如嘅講法同之前表態唔同。韓國政府曾經話，只會喺美國同伊朗戰事結束之後，先會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嘅安排。而家可能加快進程，或者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持續施壓有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5点，升452点，总成交金额2,4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腾讯控股443.8升10.8 ，MiniMax 360.2升5.2，阿里巴巴110.1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88，南方恒生科技4.42升1毫，智普1087元跌21元，华虹宏力109.6跌10.2，中芯国际66.75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7，瑞士法郎9.702，澳元5.648。加元5.682，新西兰元4.614，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940元，升1,5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现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马会大楼，旁边的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好长的排到去管道入口，就是黄竹坑入口。另外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荷里活道近住大管至到落古道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龙尾在上亚尼北道同埋坚岛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至于红棉路上行啦，龙尾就喺壁球中心噶，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亦都挤塞，龙尾喺纪元。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交界，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都车多，去香港仔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沙湾径。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去到数码港道交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就排到嘉麟阁。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油塘方向跟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是车多的。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就跟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跟住天后宫。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听多啲，食多啲，
3: 知多啲，
2: 知多啲，开心啲。
3: 定期为你嘅文化细胞充电。
2: 听多啲，食多啲，每集介绍一个展览，听完之后仲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添啊！
3: 同老友记唔知去边好，一边听住听多啲，识多啲，一边睇展览就有答案。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听多啲，识多啲，文化气息增添啲。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踏入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有你同行。今日咧有玫瑰喺度陪住大家噶。以往咧，一踏入九月咧，都系讲紧十几年前啦。九月咧系开学嘅日子，相信咧，好多家长啊，其实咧而家都有少少五味杂陈嘅感觉啦。一方面咧，可以脱离咗呢个暑假，啲小朋友就乖乖规律咁去翻学。跟住，但系如果你系第一次送小朋友翻学嘅家长咧，你又会觉得啊，好感动啊！自己个小朋友咧

终于开始学习啦。系啊，点解咁讲呢？因为我喺呢个年纪就开始见证住有好多朋友嘅仔仔女女啦，今个九月就第一次翻幼稚园。我作为佢哋嘅朋友啦，见到嗰啲片啊，都会觉得非常之感动嘅，感觉咧又进入咗一个新嘅循环。九月咧又有新嘅开始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先，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更正翻先，健康风险咧系属于中等嘅，而紫外线指数咧系0.7，强度属于低嘅。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方面，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噶。呢几日咧感觉都好似有啲秋意咁啊！喺呢度咧，首先就想送翻啲歌曲俾大家，咁就希望咧秋风咧就可以留低。咁咪唔会成日身水大汗咯，系咪啊？由呢一首雷安娜姐姐嘅《人在秋风里》。

跟住咧就同大家睇睇今日嘅节目流程啊。首先第一部分咧会有你个乖孙听乜歌，今集梁学希就请嚟一位歌手朋友啦，分享佢嘅新歌噶。呢首歌都几好听噶，咁大家记住留喺我哋呢个节目啦，继续听新歌吓。跟住咧四点半开始咧，我就会接听你哋嘅电话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喺个电话旁边，欢迎你打嚟18723112，你可以点一首好听嘅歌。亦都可以同我分享咧，今个星期可能有啲新鲜事啊，又或者系有啲感受，都欢迎你同我讲噶。去到五点半，我哋咧就会有由第五台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幸福自在》呢一个嘅声音啦。因为咧，其实有我哋第五台主持咧去做一个演绎嘅，而节目最后会有《流行的岁月》噶。送埋呢首歌俾你啊，潘迪华姐姐嘅《秋的怀念》。

0: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今次咧，你個乖孫聽乜歌咧 ？Vincent 就請到有啊 Paula 歐子林啦。咁今次有首新歌叫做《給我愛上的朋友》。咁呢一首歌咧，我第一次接觸就係睇你嘅 MV， 就分咗好多格啦。咁都有聽聞就係話拍呢一個嘅 MV 都困難嘅喎，唔好以為就咁坐喺度唱咁簡單。
2: 係啊，冇錯。咁其實《給我愛上的朋友》呢一個 MV 其實本身就係導演俾咗個 idea， 就話我哋不如用幾個角度去影我嘅表情，同埋用一啲身體上面嘅律動啊，即係可能喐下咁樣啦。咁跟住我就係諗啊，但係呢首歌其實佢都相對地嚟講係比較慘啲嘅嘛，我喐唔到啲咩嘅嘛。咁不如都係用一啲表情上面或者唔同角度去做到，咁所以最后咧，我自己本身就有一只歌系好中意嘅，即系由《给我爱上的朋友》呢个内容呢个故事咧，我联想起到嗰一首歌就系薛凯琪嘅《Better Me》。因为咧，其实薛凯琪《Better Me》个 MV 就系两个佢去唱呢首歌去讲呢首歌嘅故事，咁所以今次喺呢一首新歌入边咧，我都用咗差唔多嘅方式去演绎去表达对于呢首歌入边嘅内容，佢唔开心，佢觉得好挣扎，觉得好淡淡然，有一种哀伤嘅方法咯。
1: 而呢一首歌咧，其实就你有参与作曲嘅部分啦。
2: 系。
1: 咁而填词嘅时候，其实你本身有冇一啲 idea， 就系话想呢个方向嘅咧？
2: 填词上面其实唱 demo 嘅时候啦，我已经有一个谂法嘅，因为之后喺九月尾就会出一只碟啦，咁所以即系只实体碟咁样，咁所以呢只碟本身就系 inspire by 一套本土嘅电影，就叫做《十二夜》嘅，咁亦都有同梁柏坚填词人去倾过呢件事，咁所以 that's why 佢就问我，不如我哋喺呢首歌入面都攞到《十二夜》呢一套电影嘅元素好唔好咁样？咁佢睇过呢套电影之后啦，就同我讲话，不如我哋将《十二夜》入面其中一个情节，就系张柏芝去英国搭火车，俾人哋影咗张相。嘅嗰一張相後面一句句子嚟做我哋呢一首歌嘅歌名，其實就係給我愛上的朋友咯。咁就變咗呢首歌同埋整隻碟、整個 inspiration 都係有關聯咯。
1: 十二夜我就諗起《黑夜不再來》嗰陣時一出嘅時候咧，好震撼嘅，尤其是係當你有一啲嘅感情嘅煩惱嘅時候咧，你聽你就會有一種好想釋放嘅，或者釋放咗一啲嘅負能量嘅。你跟住唱嘅時候，其實呢一首嘅《給我哀傷的朋友們》，你係想表達嘅嗰樣嘢就係提醒，或者係咪就係借你嘅力量去幫朋友去做出一啲決定咧？
2: 都其實係因為好想將呢一隻歌送俾一啲仲係有啲掙扎，又或者喺感情路上唔知道點樣做嘅朋友咯。因為始終每個人或者每一對情侶會喺一段感情當中有佢哋自己嘅困難啦，或者要過嘅一啲關啦。好可惜嘅系，唔系每一对情侣都可以咁幸运地可以一齐度过晒所有嘢嘅，包括系可能本身性格上面夹唔夹啦，成长背景问题啦，又或者甚至有啲系关屋企人事嘅咁样。如果有啲问题真系解决唔到，虽然同对方好爱好爱好有 chemistry 都好，我觉得有时候放手反而系送俾对方嘅一个祝福。或者系送俾自己嘅一个祝福咯。
1: 喺咪后咧，我哋都有啲讨论咧，即系有讲到就系话啊，感觉上咧，好似上一代或者再上一代嘅朋友咧，即系无论系因为父母之意令到佢哋走埋一齐也好啦，或者媒妁之言啦吓，往往咧就因为嗰个时间，都一齐咁耐啦。算啦，忍下啦。咁其实每一段关系都总会有啲起起落落㗎啦，你唔会话日日都咁开心㗎嘛。到我自己去同人相处嘅时候呢，我都会发觉有啲时候係要学阿 Paula 话斋呢，要学懂放手嘅。你自己嘅个人经历里面又有冇真係试过你能够做出嗰一步呢？因为我自己嘅观察里面呢，女仔好似係比较容易啲做决定㗎，係咪呀？
2: 我自己咧，真系好想赖落嗰啲星座度，就因为我系天秤座嘅，所以咧我就 即系真系我个人系犹豫不决啲嘅。好、
1: 嗯、
2: 多时候我要揸个决定咧，或者揸主意咧，除咗喺做嘢咧、
1: 嗯，
2: 我都系几犹豫不决嘅。即系可能问我今日食乜，或者想着啲乜咁样，我都要扭扭拧拧。咁、
1: 嗯、
2: 所以喺感情上面咧，我就仲扭拧嘅、
1: 嗯。
2: 因为首先你本身要喜欢一个人。
1: 嗯
2: 你要建立一段关系、
1: 嗯、
2: 对于我来讲呢我是觉得我需要花费好多的力气同埋感情投放入去、
1: 嗯。
2: 所以当我去发现到咦好似某程度上我同对方有一啲嘢係真係唔夹嘅时候呢我通常都会选择唔紧要嘅咁有啲事情係会改变嘅。咁去到最尾、嗯、因为我犹豫不决嘛我又未必会想分开、
1: 嗯、
2: 因为我觉得事情总係会有得改变嘛。咁、
1: 嗯、
2: 变咗呢个諗法其实係好叫做係好optimistic， 即係好
1: 樂觀
2: 樂觀化係啦，我會好樂觀化好多唔同嘅事情嘅。咁、
1: 嗯、
2: 好聽就係樂觀啦，唔好聽咧就係有少少妄想嘅其實，
1: 或者逃避啦。
2: 啊，都係都逃避嘅，即、嗯、係因為我覺得可能有機會，咁變咗我都唔係好叻去處理點樣去下一個決定。
1: 當你去做呢一首歌嘅時候，你自己即係都有聽你有提過，就係話身邊有個朋友就正正係中咗呢一個故事啦。
2: 冇錯。
1: 咁嗰下你覺得點咧？你會係想你嗱又好難你話喂，不如我介紹你聽我首新歌啊？又好似覺得係咪喺度即係攞人哋嚟開玩笑啊？定係點樣樣？即係嗰刻個心情係咪都好矛盾咧？
2: 都會，因為其實去到最尾，我都有問佢，其實呢首歌同你嘅故事都真係有啲關聯，我可唔可以講你嘅故事出嚟同大家分享？咁佢都話其實真係冇所謂，係可以，因為對於嗰個朋友嚟講，佢嗰段嘅感情都係一個佢覺得係唔開心嘅回憶，再加埋都好想藉此去同一啲唔識得點樣喺感情路上放手嘅朋友仔，去話俾佢哋知，放開雖然會係一個痛苦同埋會好掙扎嘅一個選擇或者決定，但係有啲決定係值得去做嘅，同埋做完真係會係放過自己同埋對方咯。
1: 嗯，但你自己作為朋友，你會唔會肯去做個衰人啊？就真係會喺佢面前就係話去同佢講你放手啦，講唔講得出咧？
2: 我絕對係一個咁樣嘅朋友嚟㗎。
1: 啊，
2: 我覺得如果真係你做一個好好嘅朋友，除咗愛同支持之外，你要同佢一齊去做一啲正確嘅決定，因為不論做朋友又好，做仔女又好，做情侶都好，其實只要一齊行嘅嗰段路，你希望大家都有進步。
1: 咁嗱，頭先阿 Paula 都有講到咧，就將會推出實體碟啦。咁你呢一張碟咧，會唔會有一啲嘅 message 或一個係大嘅方向咧？你係會想聽呢一隻碟嘅人係接收到嘅訊息咧？
2: 呢一隻碟咧，頭先都有講到話，其實靈感係來自於《十二夜》呢一套電影啦。咁、嗯、可以透露少少咧，就係入邊咧。總共會有七隻歌嘅，咁嗰七隻歌咧都係有關於我哋喺感情路上嘅每一個步、每一個章節、每一個情節咁樣。咁希望大家可以每一首歌聽嘅時候，都會諗起自己喺感情路上每一個唔同階段嘅你。當然會有一啲好惋惜，又或者好憎恨，又或者好愛嘅地方啦。笑住喊住聽其實都冇問題嘅、
1: 嗯，
2: 但希望大家會有一種 release 到放鬆到嘅感覺咯。
1: 嗯，咁好啦，我哋就期待住嚟緊阿 Paula 將會推出嘅呢一張嘅專輯啦。其實好需要嘅，有陣時一張嘅碟，如果係可以反映到自己唔同嘅心態咧，咁或者有陣時你未必會好知道當刻你嗰個心情係點，好亂噶嘛。某啲歌你一聽咧，咦有共鳴、哦，有 feel 喎、哦。咁、那個 feel 係咩咧？其實就係話緊俾你聽，你而家可能係經歷緊某一個階段。咁我哋就期待住嚟緊阿 Paula 嘅專輯啦。咁亦都喺呢個時候，我哋就聽下你嘅新歌《給我哀傷的朋友》。咁我哋下次再傾過啊。
2: 下次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令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表示，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个房间，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韓國多間傳媒報導，當地軍方正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議案，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邏機、爆炸品處理小組和海軍軍需支援艦等。軍方消息說，韓國正與有關國家協調兵力停靠地點和作戰基地。派兵需要由韓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決定，國務會議審議通過，以及獲國會同意，相關議案最早可能在今個月內提交到國會。韓國總統府說，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審議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相關議案，未作出任何決定，強調韓國有可能在不損害現有戰備態勢的範圍內，對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作出一定貢獻。分析話，青瓦台的講法同之前表態不同。韓國政府曾經話，只會在美國同伊朗戰事結束之後，才會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安排。而家可能加快進程，或者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持續施壓有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0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27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阿里巴巴110.1，升2.6；腾讯控股442.8，升9.8；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仙4升1.02仙，华虹宏力109.7跌10.1，中芯国际67.2跌8.5，智普1075元跌33元，汇丰控股166.7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880元，升1448 5元，倫敦金每安士賣出$4,481。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嘅，一带系车多缓慢。重复一次谂，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荔枝角消防局中线有坏车，一带系慢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

0: 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车多繁忙啦，车龙过咗香港仔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入口嗰边嘅巴士站。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嘅龙尾啦，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车龙排到去近分区电力站。另外，柴湾道去西湾河方向近筲箕湾东官立中学至到山翠苑是车多，大潭道去柴湾道的龙尾就接近石澳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至到杯道路现在开始稍为车多，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去到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怎么会痛就越爱，爱又越痛越难越爱。
4: 放开虽然会是一个痛苦和会很挣扎的一个选择，但是有些决定是值得去做的。
3: 你不要想再不应有的未来。
1: 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4号星期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梁浩熙请来欧子林，用新歌《给我哀伤的朋友》提提你，有时放手都是自爱的表现。
3: 可以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继续回到你有你同行的时间，继续有玫瑰在这里陪住大家。想同大家分享咧，最近我睇到一个都几感动嘅新闻嘅，唔知听紧收音机嘅你有冇听过咧？就系喺将军澳医院啦，就举办咗一场婚礼。点解咧？因为咧有位女士啦，同佢先生喺嗰度结婚嘅原因，就系因为当中女事主阿 Kathy 咧，佢妈咪因为末期癌症，所以唔适宜离开医院去参加佢嘅婚礼。咁经过医管局佢哋嘅安排之后咧，就喺呢个医院里边喺病房里面咧，就见证住自己嘅女儿出嫁。睇到新聞裡面嘅一啲畫面啦，同埋見到自己即係見到阿女啦，可以同先生喺你面前即係結下一個即係婚姻嘅盟誓啦。其實作為阿媽嘅真係好感動，同埋都祝福佢哋要好好繼續生活啦，繼續去好好經營自己嘅人生。我諗咁樣都俾咗好多嘅一啲動力啦，一啲末期嘅病人，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好好地活下去。很多很多这些感动的故事都很想继续听到，令我相信其实这个世界都充满着很多不同的善意。1872312，继续欢迎你打来跟我聊下偈，有一些得意的小事啊，又或者是任何事呢，都欢迎你打来的。还有如果你想听歌的话呢，都好欢迎你来推荐一些好听的歌给我的。跟着有这首是陪着你走啊， 有你同行会继续陪着你走，希望你都一样啦。

0: 由呢一首系嚟自刘天兰同埋卢冠廷嘅合唱版《陪着你走》，1872312呢个电话等紧你打嚟噶。而家咧，我哋听听听众嘅电话先。喺电话旁边，我哋有安哥喺度。安哥你好，
1: 系、hey, 你好，安哥，唔系你好，婷啊，你好，你好，婷。
0: Hello， 系。
1: 系，因为咧头先我听到你哋访问咧嗰个上个环节咧，咪访问嗰个女歌手叫 Paula 嘅。
0: 系啊，佢叫欧子林 Paula， 系。
1: 哦，你都识佢噶嗬？
0: 我有留意过佢嘅一啲作品啦，因为其实阿子林咧，佢都间唔中都会嚟第五台做下访问噶。
1: 哦，咁样嘅，
0: 系、
1: 因为咧，我就即系觉得有啲奇怪咧。其实咧，呢、這个电台咧都系一个长者嘅电台嚟噶，系咪？
0: 嗯。
1: 咁但系我唔知道收音机旁边有几多个长者会对头先嗰个 Paula 会有兴趣咧？
0: 是明白的，因为呢是你讲埋先，是。
1: 你讲你讲你讲是。
0: 是咁嘅，因为呢其实我哋啦都希望可能一老友记啦有时都会接触到一啲新嘅音乐啦。咁所以我哋有你同行啦，正系逢星期五呢就会请一啲新晋歌手啊，又或者系其他歌手呢都会分享一啲新歌嘅。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听一下啦，即系有时呢系啦，有啲歌呢第一次听呢，即系其实我自己都系㗎。我是本来都会有些抗拒新的歌的，因为我都是做得耐第五台，是真的有这种感觉的。但是有时你又听一下新歌、啊、有些歌又啱 feel， 有些歌又差一点，你都会有个这样的、想法在这里。但原意都是想大家听多一点的。
1: 其实呢我都要听这些流行音乐的。

0: 我一路嚟講後生到而家都聽嘅，
1: 係。
0: 但係依家咧，我想嘗試去接觸呢啲新嘅流行音樂咧，
1: 嗯，
0: 係冇辦法嘅，
1: 係咪啊？
0: 我自己心想真係好想去接觸呢流行音樂嘅，
1: 係。
0: 但係都冇辦法，我都有時嗰啲唔係音樂嚟嘅，係噪音嚟嘅。
1: 始終係
0: 係。即係我始終覺得我即係覺得依家即係當然啦，年代唔同啦，當然呢樣即係我哋唔可以同啲後生嘅比嘅，當然。咁但係我想始終覺得有樣嘢，一個長者嘅電台有呢個咁嘅訪問，我就覺得好奇怪啦。
1: 係明白明白。
0: 咁係啦，咁同時仲有一樣就係、我咧同其他長者一樣嘅，朝頭早一早五點鐘起身咧，就一路聽香港電台，一路聽到夜晚音樂情人咁嘅。
1: 嗯。
0: 嚇、啊，咁當然啦，你。佢話我係香港電台嘅忠實聽眾嚟嘅，係咁、當然我都唔否認嘅，
1: 嗯、
0: 啊、其實我另外一個身份嘅，
1: 係
0: 啊冇錯啊，係啊，我個身份就係香港電台監察員嚟嘅，
1: 係
0: 邊個做得好，邊個做得唔好，邊個喺度 hea， 甚至乎有人喺度呃嘅，
1: 嗯，
0: 聽到話俾你聽，
1: 明白係
0: 啊，我聽到啊，
1: 嗯，
0: 啊、因為嗰時曾經咧，我係上嚟咧。是做過這個聽眾意見調查節目的。
1: 哦，是。
0: 是。那我當時都跟朱明睿，你知不知朱明睿的？
1: 大前輩。
0: 大前輩，是
1: 的，沒錯。那時候是
0: 啊。沒錯，是，沒錯，未來不要緊。我當時跟朱明睿說過這個問題。
1: 嗯。
0: 朱明睿立刻說了，那你聽著啊，有人聽到的。啊，
1: 是。
0: 就這麼簡單。
1: 明白。
0: 所以我始終高層即是高層，啊，真的不同的。
1: 嗯，
0: 系嘛？咁所以我希望你哋，即系我唔好话讲话叫你哋加油啦。其实叫你哋谂谂佢啦。
1: 系、
0: 啊、我都奇怪，又好奇怪咧，点解有阿迪迪啊，仲有唔知其他呢几个女仔喺度，即系好年轻嘅喺度做呢个第五台嘅节目噶吓、啊。即系你同佢讲穿胶花拍公仔纸，佢哋冇共鸣嘅，全完全系咪？
1: 嗯。
0: 啊，但系佢喺个长者电台里面做喎。
1: 吓、啊。是明白是、
0: 啊、你首先做一样嘢，我讲明先，我讲明阵，我呢个唔系咩投诉，
1: 嗯，
0: 我只不过一个听众嘅心声，
1: 绝对明白，
0: 系、啊、啦，我一个听众嘅心声嚟嘅啫，算就系，咁所以我希望你哋谂一谂啦，系嘛，咁有啲醒嘅啦，我记得啦，譬如喺第五台嘅拔丝佢做得表现好出色嘅，
1: 嗯，
0: 吓佢唔使第五台做啦，阿小新都做得好嘅，
1: 系。
0: 吓、啊，咁仲有依家做仲做紧嗰个咩 Harry 哥哥咧，都做得好嘅，系啦，嗰啲都做得好嘅，表现系好，系 OK 嘅，我记得系好嘅做得，吓、啊，咁所以其他啲你哋即系听到的同事嘅就系谂一谂啦，即系我唔讲话叫你加油啦，你自己谂一谂啦，
1: 系，
0: 我亦都明白第五台。我估应该唔会想好多人喺度做，想喺度做，我自己觉得嚟讲就系、
1: 是、都唔系咁噶，我自己就真系好想噶，系啊，
0: 系啦，嗱，你讲得啱，如果你系想我咧，就喺度谂谂佢咯，
1: 明白，绝对
0: 谂谂佢，就唔好喺第五台里面。如果即系你咁样做节目嘅话。只有在第五台裏面人可以浮沉嘅啫，
1: 係嗱明白啊。
0: 同埋仲有一樣，因為仲有一樣有意見就係、是，其實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咧政府咧，即係你依家你個香港電台咧係1969年嗰時啟用嘅，到依家已經係好舊嘅啦已經。
1: 嗯。
0: 嚇、啊、喺將軍澳咧，政府咧係有笪地啊預咗俾新嘅香港電台嘅，嚇、啊、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
1: 嗯、
0: 啊？嚇，但係過唔到立法會通過撥款通過。
1: 是、
0: 啊、所以你就想一想，所以我都即好多谢你听我的心声，即没cut我电话。
1: 我不会cut你电话，因为我知道你们都 是即是我们的听众是你们啦，是不
0: 是、
1: 不否认的，现在是真的多了一些、年轻的同事啦，包括我啦。但是我们都希望听到你的意见，即知道你讲一些怀旧的，可能我们会准备多一些给你们啦。
0: 是
1: 啦，歌曲方面都会揀一些真是你们喜欢的歌曲。另外各方面都其实我们这个环节呢都偶尔啦，都播啲新歌俾你哋，希望你哋可以感受一下啫，好冇？明唔明白啊、嗯？多谢你。
0: 嗰啲其实太新嗰啲咧，嗰啲真系其实接受唔到嘅。你讲 Mirror， 我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几多知啦。系嘛？
1: 系
0: 系嘛？你讲得出 Mirror 有几多个成员啊？你
1: 嗱、
0: 啊，你都嘻嘻嘻。
1: 我始终喺呢度做啊，都系比较中意听旧歌。
0: 所以咪咗咯，你哋大家谂谂啦。
1: 好啊，嗱，今日安哥，我知道你拣咗一首歌咧，系嚟自70年代啦，老鹰合唱团嘅歌曲嚟嘅，系咪？
0: 系，冇错，我都谢加冕帮我揾到呢只歌啦，系。
1: 有嘅，系当年你听住呢个收音机都会听到呢首歌，
0: 系啊，有当然啦，系啊。
1: 系。

0: 好啦，嗱，多谢你嘅意见，我唔会 cut 你线噶，记住。好啦，我而家会送翻你嘅点唱歌俾你，多谢你安哥，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多谢安哥你嘅意见，我哋咧会继续努力噶。一啲怀旧嘅元素，一啲新嘅元素，都希望可以俾到你哋去听噶。咁喺呢个时候咧，我会送上安哥你嘅点唱啦。呢首歌就系老鹰合唱团 Eagles 嘅《One of These Nights》。

送上呢一首老鹰合唱团嘅一首经典歌曲啦。喺度再一次多谢安哥你嘅点唱，都令到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谂翻起七十年代啊呢一啲英文嘅老歌，一段好流行嘅岁月啊。咁所以如果你都有歌想听嘅话咧，都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12，加冕喺度会听你嘅电话噶。听完头先嗰首咧，我亦都想听多首七十年代嘅英文老歌，送呢首俾大家。Bee Gees 嘅 How Deep Is Your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

0: 办者同埋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0.8%。但系钓鱼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话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佢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0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2,76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阿里巴巴110.1，升2.6；腾讯控股442.8，升9.8；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仙4升1.02仙，华虹宏力109.7跌10.1，中芯国际67.2跌8.5，智普1075元跌33元，汇丰控股166.7升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瑞士法郎9.694，澳元5.646，加元5.681，新西兰元4.612，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880元，升1,4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路面嘅特别事故啦。 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棠路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

0: 大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隧道入口巴士站。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喺香港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去到松荫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近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的车龙排到接近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38，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0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4:00，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9.4度、东经127.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8: 跨越障碍见未来。
9: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0: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not your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1: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十二分，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听着我们有你同行啊。我哋呢个节目咧都好想听到你嘅声音、你嘅意见噶，咁所以即系如果大家真系有嘢想分享嘅话，唔怕1872312呢条热线欢迎你打嚟，好想听到你嘅声音，好想了解一下你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一下听众嘅电话先啦。有金金喺度，金金你好，
16: 你好啊玫瑰
15: ，Hello 你好啊金金，
16: 我电话依家咁揿咗对讲，会唔会影响你啊？
15: 诶，暂时就冇乜影响喎。
16: 系啊，我就讲啦。
15: 系，
16: 你呢个节目咧，我就听咗十年到啦。
15: 系，
16: 我以前都唔识听你哋嘅台。嗯，我喺外国咧，佢话啊，你系几啊？都好多啲婆婆搬你啊，咁先听噶咋。
15: 嗯。
16: 咁依家咧，我就连朝头早 Henry 哥哥嗰个节目我听埋。
15: 香港暖流系。
16: 系啦，正话嗰个鉴定专员咧吓。我一回应佢，好笑嘅，因为我听过阿 Henry 哥哥教阿直直咧，教英文啊，又教啲佢唔识嘅嘢咧，好一个对比咧，系好搞笑，大家互动，好似阿姚教孙咁样，其实咁样系好生动噶。
15: 是的是的，有时即是你讲跟星期五那个 Henry 哥哥英语教室嘛。
16: 三四五他都有份呢，就是好事的讲的。
15: 是的没错，有时有些同事呢，他们一起合作的一些火花，即是我们常都讲老友共融嘛，有时就是在这些位置呢都看到的，真的。
16: 反而你话如果全部是后生的，他讲晒那些就是另外后生的听的了，我们不会听的。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好笑啦，我同阿专员讲，譬如如果佢屋企有啲后生啲嘅，譬如佢有孙啦吓，咁阿孙问阿爷爷嗰啲，嘿，你有代沟，我讲你都唔明白，咁你会唔会话，我讲你唔明白，我唔会答你啊咁，你乜嘢都唔讲我听咯，我哋以前啲人你点识啊？我讲俾你听有乜用啊？会唔会咁啊？
15: 有时真系藉住个电台咧，可能老友记又会知多啲后生听乜歌啊，真系即系好似头先个环节，其实就系叫做你个乖孙听乜歌啊嘛，系。
16: 系啊，就系讲个孙啫嘛，想你知道你嘅孙嘅，其实我都冇乜最听嗰啲歌，但系你可以嗰阵，你唔使俾钱啫嘛，你咪唔好听住咯嗰阵，你冇兴趣听嘅，你咪一路做嘢咯，都听到我哋中意嗰啲嘅，你咪。俾心機啲聽咯，其實幾好嘅，我覺得你做得好。
15: 係啊，即係有時候有啲歌咧，即係你未必識噶，但係你聽聽下又覺得啊幾啱聽，你又多咗首歌識咯，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滋味噶。
16: 調翻轉，我諗你哋都係接受緊我哋啲舊歌啫，你哋咁後生，但係你哋真係好嘢喎，你哋播嗰啲歌真係好似你哋好熟悉咁嘅喎。
15: 其实呢好得意㗎，对我哋一啲比较后生嘅同事嚟讲呢，有时听旧歌就等于听新歌。好坦白嘅，啱啱开始接触呢个台呢，我係从来都冇听过上海老歌嘅，淨係讲个名俾我听呢，我真係觉得啊咁娘嘅好老土啊。但係当你呢开始同老友记一起倾偈啦，佢同你讲成日都点嗰几首歌啊，例如狼是春日风啊，例如花样的年华啊，你听下，你听听下，你就会咪到嗰种老歌嘅好听之处喺边度。咁所以去到今日呢，开始做呢个有你同行啦，我就识得去将呢啲我觉得好听嘅老歌，我自己当新歌咁听，但老歌咁播俾你听，其实都系一种我自己觉得好开心嘅一样嘢嚟
16: 㗎。係呀，所以大家要互相要咩接受啊，呢啲嘢要
15: 盡量
16: 我哋要接受真事
15: 实，
16: 係咪你哋要听下我哋啲老饼讲下啲旧事，
15: 系啊，有时咧真系好倚靠你哋咧打上嚟讲下一啲怀旧嘅嘢噶，因为真系嘅，我冇经历过好多以前嘅花样年华啦，咁所以有赖你哋打上嚟啊，真系，
16: 系啦，
15: 系啊，
16: 我想讲系咁多，咁我祝你哋咧就工作开心， 事事顺利，身体健康。
15: 金金，我喺呢度祝翻你最紧要身体健康，同埋咧，希望电台。

0: 可以为你带嚟一啲欢乐，喺无聊嘅时候，可能咧就有啲开心事笑下啦。咁当你即系有啲咩情绪，电台都系会陪住你噶。
1: 系啊，
0: 好。今日你有一首点唱歌曲，你拣嘅歌系
1: 《小春相思》。
0: 嗱，我拣嚟咧就系叶枫嘅版本啊，送俾你啊，多谢你。
1: 好啊，好啊，
0: 下次再倾，拜拜，金金，
1: 拜拜，拜拜。
0: 喺呢度送上呢一首《小春相思》俾金金。

0: 多謝剛才金金的這一首歌推薦，就是由葉峰姐姐所唱的《小槍相思》，好多謝你的點唱。1872312繼續歡迎你的電話。現在在電話旁邊我們有阿 Tim 在這裡，阿 Tim 你好。
1: 啊，你好。
0: 是阿 Tim 你好啊。
1: 是主持你好。
0: 是今天是有些什麼想跟我們分享一下？
1: 我沒有，就第一次打電話來。
0: 嗯。
1: 剛才聽到有位阿樂哥就打電話嚟，其實呢個節目咧，我一直係聽嘅。
0: 嗯，
1: 咁無論啲聽眾打嚟咧，咩階層都好，佢開心事你哋同佢分享，唔開心嘅你哋同佢開解，令到啲氣氛都好。咁頭先我聽到嗰、那個啊咩歌啦，咁啊監察專員佢打嚟咧，我聽到之後，聽完之後咧，我令到我好唔舒服啊。咁有啲回應下，就唔係代表乜嘢嘅。咁其實咧，任何個節目咧，都有新事物，亦都有新人去主持，呢、這个阶段咧必经嘅。听众可以自由去选择。同时嚟讲咧，佢头先个语调咧，唔好介意我咁讲，佢用监察专员，令到整个节目咧嘅气氛咧系好尴尬。而且对你哋嚟讲个制作方面咧，唔系咁好干扰咗。其实呢方面嘅嘢，我咁简单呢个，我唔想讲嘅，应该交翻俾你哋嘅製作組啦，甚至乎你個台長啦，佢哋會過濾、會檢討噶嘛。
0: 嗯，
1: 咁諗呢樣嘢，佢頭先個語調咧，我諗令到你哋嘅主持人有多少都唔好話唔開心，令到你哋唔係咁順暢。咁希望你哋唔好介意，或者要反應。我係一直我係聽，無論邊個主持都好，當然係人越多更加好啦。咁但係你哋係新人，等有新人一個階段要成長，節目嘅製作亦都我諗你哋。製作一個節目唔係咁簡單，一個新嘅環節都要經過嗰、那個去籌備啦，
0: 要構思啦，冇錯
1: 係。係啦，係啦，係啦。咁好與唔好係由可以自由選擇，唔好講你哋香港電台有咁多個頻道啦，隔離台得㗎。呢個係人嘅自由嘅選擇，或者大嘅電波都係免費嘅。我諗唔好用啲咁嘅語調打嚟影響整氣氛咯。呢、這個我自己嘅反應。
0: 明白。
1: 係啦，係啦，因為。始终，要讲到咁嘅语调咧，系干预咗你嘅制作，应该打喺隔篱台，自由风，自由风。我讲咗咁多啦，唔好意思。
0: 阿 Tim 啊，我听咗你嘅呢一番说话，反而咧，我听到一点咧，系我系觉得好开心嘅，就系咧，你哋听众系会觉得呢一个空间系可以俾老友嘅一齐去分享，开心啦，唔开心啦，系一个好舒适嘅环境，所以咧，我都好多谢一直以嚟啦，由仁杰啦，或者系之前嘅主持同事一齐去建立嘅呢一个空间，希望我哋新嘅同事都可以
1: 系。唔好介意，我唔阻你太多时间，因为我即系我不嬲就系纯粹听好开心。
0: 嗯、
1: 我分享咗嗰啲听众嘅唔开心嘅事嘢咧，你哋开解咗佢咧，我觉得一个人生道理好好。咁所以我唔阻你多时间，留翻俾下一位啲听众。我就祝你节目咧更加日日进步，
0: 身体
1: 健康。
0: 阿天，
1: 听众 OK 系，
0: 希望你可以继续听住电台。
1: 系，冇问题，冇问题。我做音乐噶，我本身系半个音乐人嚟噶。
0: 你中意？
1: 我几十年前，我简单透露，我几十年前唱走廊噶，所以我好明白人生道理。台上睇台下，咩、哦、人都见过啦，系咪？
0: 系啊，绝对明白啊，真系。
1: 系，
0: 好多谢你打嚟啊，真系。
1: 唔阻你，唔阻你 ，OK。
0: 好啦，多谢。
1: OK，OK， 系咁啦，拜拜。
0: 拜拜。好多谢阿 Tim 你打嚟啦，去鼓励我哋全班同事啦。都系希望咧你哋打嚟，其实咧任何说话我哋都可以听。咁但系如我想大家都喺呢个空间度啦，可以好舒服咁样分享你哋嘅所想。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好满足噶啦。希望咧我哋可以继续陪伴大家，继续开开心心啦，好冇？

0: 多謝呢一首咧，就係嚟自白虹姐姐嘅《狼是春日風》。好多謝各位打嚟咧，都話俾好多聽眾知啦。呢一個空間係好舒適，可以同大家一齊傾下偈，開心下噶。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可以繼續支持我哋第五台啦，繼續打嚟18723112。而家咧就會為大家送上一個環節嘅。
1: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2: 食足食出好体质，中医师的养生美颜秘诀，许慧珍中医博士。曲一曲，汤水可以说是较易入口的药，食材的精华溶于汤汁中，因此整个汤是疗法的关键，主角是汤水，汤渣不重要，讲究取汤中精华。粥有两个主角，米是主角，熬粥的食材也是主角，进食时要一并食用，就算粥底一样，不同料就是不同的粥。好像牛肉粥和粟米粥这两款粥，粥底可以一样，但功效差别很大。
1: 声音演绎，周锦瑶。
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俾业界同埋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俾本港嘅甜味剂食安标准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咗令业界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喺修订规例嘅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嘅过渡期。福建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地受热带气旋简拉维和沙德尔残余影响，连日来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福建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西湖村附近，有堤坝出现漫堤溃口，河水涌进附近部分村庄和工业园区，导致民房被淹，有群众被困和失联，超过100间的房屋倒林。城乡区有关部门已经转移安置超过1200人，启用30个被灾点，并组织应急力量处置5处积水路段。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话，福建50条的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气象部门预计，福建中南部地区今日有大雨到暴雨，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澳门司警拉了一个巴基斯坦籍香港男子，涉嫌在月前开始在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转售给夜场人士逃离。司警经调查之后，昨晚大约9点，疑犯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境，人员在口岸出口将他截查，并在他的左裤袋检获两包重 52.11 克，经快速检测属于毒品的可卡因，市值大约156,000澳门元。司警下午将他移交检察院，并继续追查毒品来源和有没有其他涉案人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龙尾排到过去永德利广场。至于较早前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意外清咗场噶啦，就系近住大棠路嘅意外清咗场。咁现时啦，主要就系较前位置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行车缓慢。另外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龙尾都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麦当劳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鸭八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就坚到近住楼梯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龙尾去到丽德村道回旋处；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太子道 东观塘方向近住渔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留意啊！
2: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4: 九月七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2: 自在早晨》，
4: 香港暖流，
2: 戏曲天地，
4: 有你同行。
2: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4: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2: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4: 想你听第五台，
2: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5: 港台电视。

0: 十日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林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啊，继续有玫瑰喺呢度陪住你噶。1872312呢个电话咧，名额已经满咗啦，咁所以咧下个星期或者咧都请大家可以早啲打嚟啦。跟住落嚟咧，想继续听听你嘅声音啊。我哋喺电话旁边咧有梁太喺度，梁太你好。
2: 你好啊，靓靓，你真系大声啲好啊，即系你做节目嗰阵时讲大声啲。
1: 哦，好啊，好啊。
2: 我剛才呢話啊，你嗰個拍檔，我話你好好好啊，幫我揾個絲絲小耳啊，從來都冇人揾呢首歌嘅，
1: 有啊，
2: 所以佢話揾到啦，我話我錫曬你。
1: 係啊，頭先咧，我位拍檔咧係嘉冕姐姐啊，咁所以咧佢幫你揾到呢一首鄧麗君嘅絲絲小雨啦。
2: 但系我成日都听，但系就唔知道边个打边个。咁咧就你好多咩小生啊，同埋嗰啲好好啊，即系讲得好好，我好中意啊。同埋香港暖流我都好中意，嗰个咩 Harry 哥哥啊，
1: 系啊 Harry 哥哥，
2: 系啊，我好中意佢啊，佢真系好叻讲说话，成日都阿女啊乜乜乜。咁咧我仲有一个。嗰陣時咪話大埔火燭嘅，人哋啲婆啲靚婆婆打上去，佢都話：哎呀，好慘啊！人哋咩？你個有一個主持人啊，笑啊！人哋已經咁淒涼，你又仲嚟笑？你難得你笑得出口啊！你即
1: 係
2: 我哋啲好悲傷啊！所有嘅電視嗰啲都係打曬啲黑色嘅格仔，你仲好意思笑嘅？仲有一次啊，靚女，你知唔知啊？我咧就即係打電話去房署，我話佢人哋好嘈，咁我就話即係。一路系咁讲，我话房署咧主任，哇，佢即刻咳线啦！我话房署主任都讲唔听佢啊！哇，佢即刻咳线，你话你呢啲做咗30-40年，你咁样做人嘅，你快啲走人啦！
1: 黐线，
2: 有一啲礼貌都冇。
1: 嗱，咁我哋就要保持翻自己嘅礼貌咯，好唔好啊？梁太，
2: 系啊，你唔系咁样啊嘛？你话系咪啊？
1: 系噶，因为好多时咧，其实我哋咧面对任何嘢，或者你做任何职业都好啦，你真系要有嗰份善意喺度噶。
2: 系啦，你唔系你仲话你点做乜？我唔讲系边个啊？即系佢自己听到都应该系明白噶啦。你个个都好凄凉啊！嗰段嗰、那个即系火灾。是啊，人人都真系好多人都即系着黑先生啊，人哋嗰靓婆婆打去佢笑得落嘅，真系你唔应该咁样啊嘛。
1: 系咁，但系我哋自己知道，唔好咁就得啦。
2: 你仲要话你做过咩乜嘢？唔讲啊，总之佢听到佢自己明白噶啦，佢、叫佢翻听翻啦，
1: 冇问题啊。
2: 唔係，即係有啲人係佢係好鍾意佢，但係你即係有事嘅嘢，你唔可以話卡人哋線啦。你我講主任都未講，佢又即刻就收線啦。呢啲係咪禮貌啊？
1: 基
2: 本禮貌你都唔識，你話係咪啊，靚女？
1: 係啊，嗱，唔好嬲啦，好冇？梁太，嗱，今日咧
2: 係我即係咁話。即係而家頭先嗰位之前嗰位先生咁樣講咧，咁我又有。
1: 我哋放低呢啲嘢，唔紧要嘅，即系希望你打上嚟咧，系分享你嘅心情。咁所以咧，我都好希望可以而家都送翻你呢一首嘅点唱歌俾你啊！你今日点嘅系邓丽君嘅《丝丝小雨》，系咪啊？
2: 但系今日冇落雨，美女。
1: 唔紧要啦，照送俾你听好冇？我哋一齐用好心情听住呢首歌，多谢你。
2: 好啦，好，谢谢
1: 拜拜梁太，
2: 嘉明啊，嘉明姐姐，
1: 嘉明姐姐，好啦，拜拜。
2: 哦，好啦，拜拜。

0: 唔使落雨咧都可以听到呢一首丝丝小雨嘅，咁就将呢首歌咧送俾你啦。节目去到尾声啦，我哋咧就听听由任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我哋下个礼拜五再见，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咪咪姐朱咪咪由唱歌到到做戏，由走廊歌厅去到电视台，咪咪姐终于遇到佢人生里面或者事业之中有一啲挑战。

0: 嗰時候簽咗兩年，其實係簽歌星約嘅，但係竟然未唱過歌嘅，是唔是做曬啲藝員嘢？我啱啱同阿李隆基傾偈啫，佢簽入去初初咧都係做歌星約嘅，簽歌星約，但係咧係冇咩機會俾你唱歌嘅。
1: 係咯，結果啊，
0: 全部係做劇噶，
1: 專做皇帝添，仲要係。
0: 係啦，我咧就專做師奶咯。咁就蘇花嚟講咧，其實我哋嗰個時候有著數嘅。嗰個時候簽咗入去，咁由做劇開始咧，我第一個劇係叫做《都市的童話》，就係同阿朱茵。林文龙、林伟，即系林文龙、林伟系做我个仔，咁佢哋话吓，佢两个做你个仔，我系啊，不唔紧要啦，咁啊，我做张英才个老婆，嗰、那个系我第一个剧，但系嗰时候入去咧，你知第一次拍剧，鬼识睇位咩？我做走廊又冇，唔需要顾到位，甚至企上红馆唱歌都唔使睇位噶，求其睇住个台边，唔好碌落去就算。嗰阵时我同你讲，其实又冇人教，我又唔系电视台出身，我又冇读过训练班，咩都冇，甚至做欢乐今宵现场咧，都冇人教你嘅，唔好谂住你系一个新人，就有人教你点样睇分钟啊，睇手势分钟咧，点啊乜乜乜乜，系完全冇。我第一日调去现场做嘢已经衰咗啦，做現場歡樂今朝衰咗，我唔識，我唔知點樣 time 噶嘛，唔知點樣哦，一 part 係幾耐，咁啊一齊上要收噶啦，要完咗去，唔知道，跟住嗰啲 FM 咪呱呱叫咯，咁入咗去，其實入咗去咁耐現場咧，即係嗱我自己本身嘅性格咧，我就有少少即係點啊俠女性格啊。
1: 侠女啊，咁犀利，
0: 系咪？呢个形容词，系啊，呢个形容词咧就稍微过分咗啲，即系其实
1: 义气仔女
0: 系啦，可以噶。其实我咧，譬如讲，如果我睇到诶、好似而家嚟讲啦，虽然我以前唔可以即系教人或者咩，咁而家嚟讲咧，咁有好多人叫我喂教我唱歌乜，我话啊对唔住啊，我真系冇咁啊耐性咁啊。但系喺 TVB 入边咧，如果有阵时候我会见到一啲新嘅人咧、即系。我首先就唔会讨厌，因为大家老实讲冇竞争，年纪方面冇竞争，你话有咩嘢可争？咁我就会有阵时睇到佢哋好新啊，或者有啲紧张嗰啲咧，我就会同佢讲啊，唔使点嘅，乜乜乜，我系会咁做咯，系好 sure 我会咁做。但系喺以前嗰一代咧，其实都唔系算好以前噶啦，就开完会。各有各飲茶咁樣，係從來冇人教過我點樣睇分鐘，點樣計乜計物，冇，分分鐘 cut 你對白就有，係好老實嘅一句嘢。本來呢句對白，因為我哋講嗰啲唔可以自己加爆肚噶嘛，係跟住稿講噶嘛，分分鐘有陣時 cut 埋你嗰句。
1: 係。
0: 所以其實所謂木人行。入到去新电视城都冇嗰条巷噶啦，但系嗰条巷嘅精神都仲喺度，
1: 好似系陈豪的森林多啲喎。
0: 系啊，真系噶，即系因为嗰个现场节目同埋嗰个时候剩翻呢一个现场嘅长寿节目，咁好多时咧，又嗰时候有好多做欢乐今宵啲人系唔会过去拍剧噶。咁变开咧，同埋呢啲咁嘅节目
1: 系
0: 好容易出位嘅，所以就可能会有少少竞争喺度、我啲咁嘅性格就不适，其实有阵时我喺度谂咧，我自己啲性格系咪真系咁适宜做呢一行，即系啲咁嘅竞争咁大嘅嘢，但系冇办法啦，已经踩咗入去，所以就唯有自己学咯。

0: Mimi 姐 Mimi 话喺电视台里面工作，原来有好多明争暗斗。
1: 其实喺欢乐今宵嘅期间都发现，即系发生咗好几件嘢，搞到我几乎冇得做。
0: 系咩？系咩嘢嚟嘅咧？
1: 电影咯，因为嗰时候我个人气好劲噶嘛。
0: 系系。
1: 咁啊，电影审死官嗰个时候。因为审死官都是在邵氏入面拍，邵氏和 TVB 是打通的嘛，
0: 是隔离邻舍来的。
1: 是啊，那些人又不让我过去拍，但问题是这个戏呢是高层叫我去拍的，因为之前邵氏 call 我的时候，因为价钱问题呢，那我就推了，做奶妈的角色，
0: 是啊，是很突出的这个。
1: 是啊，但是我唔知点解高层咧又冇可能就冇通知，所谓啲监制啊、导演嗰啲。咁问题系隔篱开紧工，我都有走翻过嚟排练嘅，因为欢乐今宵要排噶嘛。跟住走翻去拍，后嚟就直情即系未必有啲人喺度弄权咯。你拍埋呢、這个，不如咁，你既然咁忙，不如你停啦，停下先啊咁。咁嗰阵时候我好天真噶嘛，我以为、好啊，停下先咯，咁就拍埋个宋世杰先啦。咁啊，拍完个宋世杰之后咧，咁啊打翻俾个监制，阿监制，我拍完呢套戏，即系以为佢所讲嘅嘢系真嘅。你咁忙咯，我唔识听嗰啲讽刺嘅说话咁啊，不如暂停啦，咁啊停下先啦，等你拍完先。咁我就拍完咗之后，真正我打翻电话俾佢，即系点解等咗两个礼拜都冇消息，我再打俾佢跟。好啊，我哋度下啦。跟住就等，又唔得。咁再打翻俾佢。得噶啦，我哋会通知你。跟住我后嚟就 feel 到啦，感觉到原来我俾人踢出咗《欢乐今宵》。
0: 系
1: 个原因就系因为咧，我挂住拍电影，唔翻嚟排练。
0: 系。
1: 但嗰时候我想，喂，个电影系我哋个高层，即系我哋电视呢边个高层叫我拍噶嘛，咁你咁样嚟戥我，我咪好无辜。
0: 系
1: 嗰时咁啱嘅经理又唔喺度，咁我就去唔到经理嗰个岗位，我又唔想一下去到咁高嗰层，即系唔系？其实我自己知，如果我一下同嗰个叫我拍嗰个高层讲咧。我是一定可以翻翻入去欢乐今宵，但我唔想去到咁高，咁我唯有等个经理翻嚟啦。跟住个经理翻嚟之后咧，我就同佢讲，我话我嗰时候系嗰位先生叫我去拍审死官嘅，咁我已经排入去，我自己都冇咁啊。跟住佢，哎呀，做咩我唔喺度？你哋搞到咁多嘢出嚟啊？乜乜？跟住啊，得啦，我去了解一下情形。了解咗之后咪得啦，你听日翻啦。喂，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无辜的。
0: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1: 是啊。即是使不使因为老实讲，即是我不是我要这样做的嘛，但我不推得的嘛。我不推得，但是问题是我就算我没有回来排，我有回来排，只不过是排之后走，排之后走回来，那边就走回，我自己这样频扑的。但是即是入面其实你说电影方面我都觉得，反而你说电影和电视方面两面比，我反而觉得如果人情味呢，即是可能我做电影不多，但我觉得电影的人情味会好一点。电视入面真的可能真的太多演员了，大家都即是不多不少，有少少勾心斗角。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可以同银行业在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等几个领域推动发展。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酒店房摆放设备，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转账，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先查清真伪。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举行，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名额。赛会话半马是晋身全马的重要阶梯，希望满足跑手晋阶期望。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为可以同银行业在四个领域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将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

0: leverage Hong Kong's unparalleled roles as a super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linking mainland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markets while bringing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 The banking sector is our crucial partner in realizing this strategic vision, bring it to our dynamic life.
1: 李家超认为，同银行业可以在四个领域合作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他指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致力丰富人民币流动资金池，又说将扩大和内地的互联互通机制，包括股票通、债券通和跨境理财通等。
0: We are committed to enriching the RMB liquidity pool, expanding offshore RMB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products, and reinforcing ou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We will expand the mutual market asset schemes with the mainland. That includes Stock Connect, Bond Connect,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and swap connect.
1: 李家超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0.8%。但钓鱼同埋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有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黄海怡报道。
3: 警方交代最新骗案数字，今年上半年合共有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35亿1,000万，下跌0.8%。不过同期钓鱼和电话骗案就分别上升超过60%和45%，其中假冒客服电骗占了一半，期内平均每4个钟头就有一个人受骗。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每名受害者平均损失27万。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话：，为了重点打击诈骗、科技罪案和洗黑钱罪行，警方近日采取全港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市民转账成为骗案受害者，
4: 向市民发出虚假的短信，甚至致电受害人，讹称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急需缴费，或者急需取消一些俄称已经开通了的收费服务，令到受害人刹那间感到焦虑，继而呢催促受害人点击连结。骗徒继而呢就是指示受害人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例如户口号码、编码、保安编码或者是一次性的密码。这一切的资料其实都会被骗徒去记录，继而登入受害人真正的账户去盗取金钱。
3: 郭正仪指出，警员在元朗和荃湾的酒店房间成功倒破诈骗操作中心，在整个行动当中合共拘捕269个人，涉及损失金额3亿2千万。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必须要保持冷静，市民应该向有关公司查询信息的真伪，或者透过应用程式去了解，避免受骗。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增至150个，机票价格做到物有所值。他又说，国泰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供应链紧张，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另外，林绍波认为高铁不能够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属于互补，并非零和游戏。崔慧欣报道。
1: 拥有约33,000名员工，超过

0: 230架飞机的国泰航空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三年国泰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在未来十年全球航点由现时大约100个增至150个。为推动业务发展，林少波指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正面临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的情况。
1: 我们未来十年计划去接收150架新一代的飛機，咁喺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全球航空業都面對供應鏈緊張嘅問題。其中一個表現咧，就係見到有啲新嘅飛機嘅庫運咧係有一啲遲咗嘅。咁我哋都靈活應對啦，我哋同供應商都係緊密咁嘅聯繫。咁未來咧，我覺得對我哋嘅發展咧，其實唔會有好大嘅影響，因為我哋都有好精密嘅規劃。
0: 對於機票價格被指較貴，林少波話：機票價格釐定視乎多個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
1: 機票嘅價格咧，其實係視乎好多因素啦，例如我哋嘅網絡、我哋嘅產品服務。各種的因素而定，所以咧好難去概括講邊一間公司個票價係永遠都係最高嘅。咁我舉個例啦，好多香港人講話佢哋去歐洲，如果經中東就會平過搭國泰嘅直航。咁呢個可能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咧，亦都係隨住產品啦，因為我哋係直航，咁我覺得呢個都係非常之合理嘅。我哋希望唔係做到最平，我哋希望咧做到喺顧客眼中係物有所值。其實我哋長年嘅運載率都係非常之高，係超過八成嘅運載率。
0: 至於高鐵旅運同航空業嘅競爭，林少波認為高鐵唔能夠完全取代航空服務，兩者屬互補，並非零和遊戲。又認為空鐵聯運具有潛力。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香港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舉行，大會增加4000個半馬拉松名額，主賽事總名額增至歷來最多的78000個。公眾抽籤報名本月11日下午2點開始。大會表示增加半馬的名額是由於該項目名額需求最為殷切，而主賽事維持一日舉行是考慮到市民日常生活、公共交通運作等因素，會繼續探討增加比賽日數的可行性。任浩峰報導。
3: 明年1月17日星期日舉行的香港馬拉松2027全馬和半馬賽事維持尖沙咀彌敦道起步，途經西九龍公路和西隧，10公里賽就在東區走廊鄰近中環和灣仔繞道起步，三項賽事終點都設在維園。其中今屆半馬賽事名額增加4000個，增加到共29000個。中國香港田徑總會主席兼香港馬拉松2027籌委會主席關琦說，去年有120000人報名參賽，高於名額數量，而最多人希望增加的是半馬賽事，因此明年賽事上調半馬名額，到時將會多辦一場非挑戰組的半馬賽事，但每組的跑手相應減少，跑手會有更好體驗。早前社會討論馬拉松有沒有條件增加比賽日數，關琦就說考慮多個因素，現時維持一日主賽事。
4: 在整個年度裏面，我們田徑總會和各個持份者進行了充分的溝通，在兼顧跑手的體驗、市民日常的生活、公共交通運作和社會需要的整體之下，今年我們維持都是一日先，但是我們仍然探討將來可不可行是將賽事將去分為日數去舉行。
3: 大會說主賽事當日總名額有78000個，創新高，公眾抽籤報名下個星期五下午2點起開始，而在主賽事前夕明年的1月16日星期六，大會增設5公里海濱跑，屬於入門級項目，名額3000個，以啟德體育園為起點，途經啟德海濱長廊，以城啟道公園為終點。大會說適合一家大小和銀髮族參與，亦都開放俾輪椅人士參加。同日會舉行專為10至15歲青少年而設嘅躍動少年跑，名額由2500個增加到3000個。呢兩項活動嘅報名時間同埋詳情稍後公布。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且接受校方纪律处分。该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表示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于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间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园方未有透露乐园酒店会关闭几耐，强调迪士尼度假区仍然有另外两间酒店共提供超过1300间房，相信足够应付节日高峰期。钟慧仪报道。
5: 开业超过20年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仿效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宫廷建筑风格，有400间房间。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酒店会在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涉及房间、大堂、宴会厅、会议设施等。园区未有透露翻新工程预计几时完成，表示有进一步细节会尽快公布。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电影有不少新主题，希望升级工程之后增加主题房间数目，不担心工程期间会影响节日高峰期度假区的房间供应。
6: 宾客到今时今日，他们对于譬如是需要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们有这么多故事的翻新，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比大家想象中是更加好呢？我们会揀係即係想需要係一個比較大型嘅裝修，我哋就唔係太擔心，即係話誒咁呢度會唔會可能係少咗咧？咁我哋喺我哋本身另外嗰兩間酒店咧，個房間咧其實都好多嘅，因為一間咧係700多，一間係600多嘅房間。我哋睇過咧，其實喺嗰個嘅供應量方面咧，尤其是呢一個主要嘅假期嘅市場咧，我哋係即係充足嘅。
5: 佢又透露喺剛過去嘅暑假，迪士尼三間酒店平均入住率超過80%，同香港整體情況相若。迪士尼未來幾個月會推出節慶活動，其中萬聖節活動會喺本月中展開，部分限定餐飲獲得清真友善認證，希望配合香港旅遊業開拓新市場嘅方向。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14-5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15-5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7: 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14-5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 95%。 而15-5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表示，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由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增长至13亿3100万，有超过6982万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黄华波话，近期会同财政部、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行动通知，重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系列举措。
8: 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
7: 国家医保局又表示，将在15-55时期持续完善生育

0: 保險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例如合理提高產前檢查保障水平，並俾更多快遞員、網約車司機、自由職業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險保障。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詠琳報導。
1: 尼泊爾當局表示，截至當地中午12:30，當地的泥石流災區已經發現1287具遇難者遺體，另有5083人失聯。救援人員今日在水電站隧道入邊救出兩名被困者，他哋奇蹟生還，為持續進行的救援行動帶嚟極大鼓舞。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同时坚守堰塞湖核心监测区。梁正涛报道。
2: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两个水电站人员。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他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治疗，搜救行动持续。报道说，其中一个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日自己原本在水电厂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尼泊尔传媒报道，另一个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从另一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他们今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另一组坚守上游堰塞湖核心监测区。两组人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构建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预警体系，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福建泉州、漳州、寧德、莆田等地受熱帶氣旋簡拉維和沙德爾殘餘影響，連日來出現強降雨天氣，多地發生洪涝災害。國家防減救災委應急管理部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國家發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億元，支持福建進一步做好颱風災後災後的應急恢復。韓國軍方據報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議案，青瓦台回應時強調未作出任何決定，仍然按程序研究相關的議案。另外，美國副總統曼斯表示，只要霍爾木茲海峽繼續有船隻遇襲，美國就不會跟伊朗談判，又說正調查日前伊朗一場婚禮遇襲的事件。許敬軒報導。
3: 韓國多間傳媒報導，當地軍方正是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議案，派兵需要由韓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作決定，國務會議審議通過以及獲國會同意，相關議案最早可能在今個月之內提交到國會。報導引述國防部消息人士，軍方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邏機、爆炸品處理小組以及海軍軍需支援艦等。軍方消息就說，韓國正是同有關國家協調兵力停靠地點和作戰基地。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回應報導時說，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審議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相關議案，未作出任何決定，強調韓國有可能在不損害現有戰備態勢的範圍之內，對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作出一定貢獻。分析指青瓦台的講法和之前的表態不同，韓國政府曾經表示只會在美國和伊朗戰事結束之後才會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安排，如今可能加快這樣做，

0: 或者是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美伊战事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四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方正调查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遇袭的事件。他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就事件目前没有任何确切信息，正进行调查。曼斯又说，对伊朗传媒就事件的报道持怀疑态度，同时强调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有船只遇袭，美国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二报道，美军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处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教育局今年二月公布，超过40间直资中小学获批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今个学年起，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是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表示，计划至今接获300多个申请，新学年已经有90多名学生入读，以直资中学为主，形容数字较预期理想。他们来自加拿大、印度、新加坡和邻近的澳门等地，英语能力都达标，学校会为他们提供校本适应课程和学长支援计划，协助适应在香港的新生活和学习节奏。记者陈晓君和他谈过，听下他讲解。
3: 我们大概收到300多的申请，即是刚刚这个学年呢，持有學生簽證入讀我哋香港直資學校嘅咧，大概有90多名嘅學生嘅，大概7至8間嘅學校嘅，基本上全部都係中學嘅。一開始呢一個嘅擴容計劃到現在咧，只係大概半年唔夠嘅時間。咁我諗有呢個數字，其實都係比我哋想象中係理想嘅。當然佢哋自己嘅國籍未必係一啲英語為母語嘅國家，但係咧，我哋理解上咧，呢批學生個英語能力都係理想嘅或者達標嘅，都係嚟自唔同嘅國家，例如加拿大啊、瑞典啊、印度啊、新加坡啊、南韓啊、泰國啊、委內瑞拉啊、鄰近城市啊、澳門都有嘅。
4: 呢一批嘅學生就來自於不同國家或者城市啦。學校喺嗰個軟硬件方面，例如個環境啊，同埋師資方面，會點樣配合去協助佢哋適應呢？
3: 因為直資學校咧，過往都有好多，我哋都有收呢個非華語生。對於一啲咧可能母語並非廣東話或者中文嘅學生嚟講嘅照顧咧，直資學校都係有相關嘅經驗。咁當然咧，海外生同非華語生咧有少唔同嘅，咁啊，因為始終佢哋個家庭未必喺香港啦，咁變咗我哋亦都照顧埋佢嗰個嘅心理嘅成長啦，嚇，咁咧就要考慮到第一，佢嚟到香港嘅學校嘅時間適唔適應香港生活啦、香港節奏啦，跟住之後入到嚟學校裡面會唔會容易識到朋友啊，又或者係適應香港個學術嘅或者我哋去學習個節奏等等等等，呢啲都會考慮到。當然有一啲嘅直資學校佢會提供到宿舍俾學生，咁變咗喺校內宿舍，佢有本身學校嘅職員，即係一啲嘅社監啊，或者啲照顧嘅同工喺度，咁相對對呢一啲嘅非本地生咧嘅照顧會好啲咯。咁當然咧，我哋亦都知道有一啲嘅非本地生嚟到香港咧，可能佢並非咧係住喺學校宿舍嘅，可能佢會係揾出邊宿舍啦，又或者有一啲嘅親朋戚友啦喺香港住都有咁。
4: 喺協助佢哋適應嗰方面啦，會唔會學校都有提供一啲嘅課程啦，或者係一啲譬如学长计划啊，唔同嘅计划去协助佢哋咧？
3: 就是叫大哥哥大姐姐的計劃啦，或者一啲嘅 buddy program 啦，會幫一啲嘅新入嚟學校嘅學生。呢啲嘅非本地生當然都係我哋會考慮之列啦。咁咧，我相信有好多直資學校自己都會有啲校本嘅課程去特別，或者校本嘅一啲嘅計劃啦，特別去幫助呢一啲嘅新來港嘅非本地生啊。首先可能了解一下香港啦，或者我哋嘅中華文化啦，可能人數唔大多嘅，咁佢可能會安排一兩個一啲嘅學長啊，又或者同班嘅同 同學做佢一啲嘅夥伴，甚至可能有時候啲學校都理解到咧，佢會安排一啲非華語生啊 partner 翻去呢啲咁嘅國際生嗰度，用個非本地生佢嘅生活嘅經驗啦，同呢啲嘅非華語生喺香港長大嘅一啲嘅學

0: 生，佢哋可能咧有一啲嘅共同嘅一啲嘅經歷啊、感受啊，可以去分享翻俾佢哋聽。咁變咗有啲學校都有咁嘅安排咯。
1: 獲批直資擴容嘅學校啦，佢哋多數會係啲乜嘢背景嘅學校啦？係咪都係一啲傳統嘅名校啦？喺擴展呢一個計劃各方面，其實會有啲乜嘢未來嘅方向？
0: 咩類型嘅直資學校都有嘅，始終直資學校個光譜都比較闊啦。我哋都見到有唔同類型嘅學生啦，都希望可以繼續去推廣留學香港，去到唔同嘅海外嘅國家啦，特別可能係東南亞又或者一帶一路嘅國家。咁所以咧，我哋議會咧都已經係定定。咗喺今年咧，我哋都会有可能几个唔同嘅海外嘅一啲嘅团咧，就去到唔同嘅国家去介绍香港嘅基础教育。我哋去过马来西亚啦、泰国啦，同埋呢一个印尼啦，当地啲学生啊，或者家长啊，或者当地一啲嘅教育嘅机构都好啦，佢哋都会觉得啊，原来香港可以收海外生读中学咩，或者小学咩咁，佢哋都会比较觉得新鲜，同埋真系比较新嘅呢一个嘅信息咁样样。嚟紧嘅我咁我哋議會咧都安排咗啦，可能會去俄羅斯啦、哈薩斯坦啊，或者其他東南亞國家，我哋都有安排嘅。咁都希望可以邀請唔同嘅學校咧，我哋自己直資學校咧，同我哋一齊出團咧，平船出海去推廣香港教育。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可以同銀學業喺擴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並深化金融、互聯互通等幾個領域推動發展。警方發現有電騙集團租酒店房擺放設備，假冒客服，誘使受害人轉帳。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來電要先查清真偽。香港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舉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4至6，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紫外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低壓區，正為該區帶嚟唔穩定天氣。喺下晝4時，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喺沖繩島以北大約36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於琉球群島一帶徘徊。預測咧係大致多雲，明早最低氣温大約係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咁展望星期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兩日漸轉天晴。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係74%。跟住係財經消息，
3: 香港電台6時財經。
4: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证监会表示，正考虑是否提供进一步指引，协助机构喺代理式人工智能方面落实现有监管原则，又重申技术上已经准备好，将人民币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正同中证监研究具体时间表。由赵家俊报道。
5: 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出席银行工会活动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由生成式发展成代理式，人类问责更应前置至系统设计层面，例如 AI 可以取用哪些数据和支援哪些决策，哪些行动需要经人手批核，哪些门槛会触及上报处理和怎样保存相关记录。他透露，证监会正考虑是否需要提供进一步指引，协助机构在代理式 AI 的应用场景中落实现有监管原则，强调指引不是想规范技术设计细节。
6: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he guidance to be stifling innovation. It should be supporting them. So we won't be prescribing very specific codes and what to expect. But basically, it's more outcome based, like.The ownership of it, the control of it, the auditability, the resilienc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5: 梁凤仪指出，负责任创新是证监会的核心监管方针，聚焦在安全和负责任感使用 AI， 并建基于现行监管原则，包括高级管理层问责、妥善管治、充足的系统和监控、高透明度和保障客户利益。他提到，证监会将持续推行数字转型，以提升监管效率、市场监察能力和营运韧性。效益包括缩短牌照处理时间和更早侦测

0: 失当行为和诈骗活动。另外，他指出构建更深更广的人民币生态圈是证监会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首要工作之一，提到技术上已经准备好将人民币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证监会正同中证监研究具体时间表。证监会亦支持港交所推出更多人民币外汇期货和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并同时研究进一步优化互换通，例如新增更多参考利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港股结束四日跌势，恒生指数一度升近580点，高见25791点，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升幅1.7%。主板成交额重上2000亿，升至近2769亿。科技指数结束三日跌势，收市报4569点，升幅大概2.3%。ATMSJ 升超过2%至到超过5%，以美团的升幅较大。本地地产和收租股做好，新地升近4%，新世界发展和九龙仓置业都升近3%。个别的内房股升幅显著，龙湖集团升超过8%。重磅金融股向上，中资金融股亦都上升。药明生物逆市跌咗3%，东方海外跌咗超过2%，是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66点，升幅近0.3%，科指就跌近0.8%，连跌两个星期。由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分析港股表现。
2: 我想恒生指数经过近期的一个累积跌幅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反弹。咁当然啦，美国联储局的理事沃勒呢就突然间就放鸽，就觉得呢美国嗰个减息的机会率就不是很大啦，亦都是不觉得会加息啦。咁所以嗰个维持利率不变的机率呢，在9月份呢就会变得大咗啦。咁所以隔夜的一啲无论是美国的长债息率啦，同埋一啲避险资产呢，都见到有资金流返出嚟。涌翻入去一啲相对比较风险高啲啲嘅市场啦，恒生指数其实对于亚洲股市嚟讲咧，都系跑赢咗日韩台股市嘅。咁但系我谂整体嚟讲咧，嗰个加息风险咧未仍然消除嘅。投资者要注意咧，下个礼拜9月11号咧，美国将会公布嘅一啲 CPI 数据啦，呢个数据就会系一个非常重要嘅指标咧，去断定翻后续究竟剩翻落嚟嘅几次美国嘅议息会议咧，会唔会有一个息口变动啦。咁所以暂时嚟睇咧，恒生指数短期嗰个阻力位咧，都仲系喺26000点嗰啲关口位嘅。
1: 咁如果咧，即系一啲息口敏感股嘅走势又点睇咧？
2: 之前比較受壓的一些地產股啊，或者一些息口敏感股呢，一消除了或者減低了那個加息的機率的話呢，這類股份又見到有些技術性的反彈。那所以暫時來說，我想他們對那個息口敏感度呢會持續住，波動性呢都還是持續的。
1: 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表示，期望跨境理財通 3.0 盡快推出，以解決業界面對的痛點。工会又建议放宽从业员在大湾区的营业限制，进一步扩大投资额度，以及覆盖更多基金产品。工会指越来越多南向通资金投资在基金产品，未来会加强投资者教育，推动更多资金配置。由罗伟浩报道。
3: 跨境理财通推出即将5周年，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主席余振声话，理财通 2.0 已经将投资产品类型和投资额度扩大，但现在机制的表现达到业界预期的大约一半，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包括扩大投资额度，覆盖更多获认可的基金产品。
4: 希望嗰個投資嘅額度去到，譬如我哋香港資深投資者係800万咁啦，如果都可以考慮一下，咁變咗佢哋更加容易啲調配佢哋自己嗰個財富產品類別啦。而家暫時都係得400几只基金，而我哋香港認可嘅基金咧超過2000只，俾啲大灣區投資者咧可以睇曬所有香港證監認可嘅基金咧，變咗佢哋選擇就會好啲啦。
3: 余振声接受本台节目访问嘅时候话，而家本港基金业嘅持牌从业员仍然唔能够亲身去到大湾区直接同投资者接触，影响产品解说。佢期望将来能够放宽从业员喺大湾区嘅营业限制。余振声话，理财通啱啱推出嘅时候， 99%的南向通資金投向。

0: 銀行定存，但而家已經有大約三成至到四成嘅資金投資喺基金產品，反映投資者對產品嘅認知度提升。佢指越嚟越多投資者憂慮外圍環境嘅變化，風險為納轉變，由過往投資單一產品，例如股債或者定存，轉為關注多元基金組合，以分散風險。期望將來加強投資者教育，推動更多嘅資金配置喺基金產品。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 新一批銀色債券下午兩點截止認購，三間發鈔銀行都表示申請人數同埋金額創歷年新高。匯豐表示，今批銀債認購總額按年上升兩成三，申請人數增加三成一，大概四分一申請人首次透過匯豐認購銀債，過半申請經網上提交。中銀香港表示，今批銀債認購金額增加大概兩成，認購人數就上升大概三成，客戶平均認購手數大概是25手，過半申請經線上方式提交。渣打香港就指，首次經渣打認購客戶按年增加超過六成，平均認購26手，100萬或以上的申請亦都大幅上升。反映本港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是报 162.02 点，按星期上升 0.3%， 扭转上个星期的跌势。大型屋苑及中小型单位楼价指数按星期都上升近 0.3%， 大型单位指数就升近 0.5%。 社区楼价表现分化，当中新界西按星期急升 2.38%， 升幅是今年1月底以来最大，新界东就跌超过 1%， 连跌两个星期。港岛就升 0.3%， 九龙就跌了大概 0.4%。 中原地产表示，多个新盘陆续推售，抢去焦点和购买力，加上不少笋盘已经被消化，二手陷入拉锯局面，影响了楼价升势，受压放缓。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总成交今日有2768亿5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620点，跌了37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26系升5毫，阿里巴巴110.1系升2.6。腾讯442.8升9.8 ，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先四升1.02，华虹宏力109.7跌咗10.1，中芯国际67.2跌咗8.5，智普1,075元跌咗33元，汇控166.7升咗3.2。今日的升幅较大的股份：瑞远智控、宜居企业控股、汉港控股、恒鼎实业、智丰工业电子。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 XI 二南策略、骏资集团、百德国际、朗华国际集团、新城市建设发展。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30点，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6点，跌咗1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港金报41,88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4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3.5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3，下跌0.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同埋后些小荃湾路近住兴芳路嘅意外都已经清场。至于荃青交汇处之内，曾经有另一宗意外噶，亦都系处理好。咁而家主要就系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仍然系有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接近。

0: 青山公路。在沙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曾经有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反方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泽祥街快线亦都系有意外噶，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九龙湾启祥道去伟业街方向，跟住宏光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车龙系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少少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茶果岭道交界咧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欣怡花园。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 ESG 减碳，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跟企业有关，但其实日常生活有很多东西都是跟 ESG 息息相关，包括例如搭车、处理家居垃圾等等。适逢下星期亦都迎来一年一度的香港绿色周，今集我们就找来煤气集团环境社会及管治助理总经理黄俊章 BN， 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怎样透过这项环保盛事和大众推广更多 ESG 资讯。你好啊 BN。
5: Hello。
4: 你多次参与香港绿色周和 Rethink Hong Kong 等活动，其实对于即将举行的绿色周，你将会是跟大家分享什么话题呢？你认为绿色周可以为商界和普罗大众带来什么样的环保信息呢？
5: 咁咧，香港綠色週啦，咁其實2024年嘅時候咧，香港特區政府啦，咁佢哋第一年去舉辦嘅，咁喺嗰陣時咧，大家其實都會講好多，即係啊，其實綠色啊，講低碳轉型啊，嚟緊會點樣實踐嘅？事隔又過咗兩年啦，咁我覺得好多時候咧，好多唔同嘅企業啦，包括我哋煤氣公司在內啦，已經係開始量化唔同一啲成果啦。咁其實近期咧，如果你講話市面咁，大家講政策發展，好多時候都會講15規劃，都會見到咧喺政策嘅方向上咧，其實政府咧好多著墨咧係會講一個新能源嘅發展嘅。咁而咧，我哋其實煤氣公司嚟講咧，我哋近年都積極去推廣咧一啲海陸空嘅新能源嘅應用啦，分別會有綠色甲 純啦，可持續航空燃料被飛機用啦，而去到比較大家普羅大眾睇新聞特別會見到多少少嘅，就會係有關輕能嘅。咁今年嘅香港綠色週啦，都好多嘅議題咧，其實係針對住咧係講話啊新能源嘅轉型咧，究竟點樣應用到喺各行各業當中嘅。咁而我自己嚟計啦，咁我亦都會有唔同一啲論壇咧，會特別去講到啊輕能嘅一啲應用啊、普及啊。咁其實可能喺政策嘅層面啦，去到一啲實用嘅案例啦，咁同埋去到未來嘅一個發展咧，大家都會一齊去探討嘅。
4: 咁你又可唔可以咧透露少少啦？你將會咧喺綠色週度分享啲咩案例，可能令到呢個嘅輕能應用啊都更加普及咧？
5: 而家啦，其實大家睇新聞嘅時候都會見到話啊，以前過往可能有啲交通運輸其實係會用輕能咁，咁但係其實而家大家講嘅輕能咧，已經唔單單係流於即係一個口號式去講嘅。如果睇新聞，其實都會見到喺去年嘅時候啦，大型嘅全運會啦，咁其實都已經有第一個嘅輕能嘅一個模組去實施啦。咁而我哋如果睇輕能嚟計啦，其實我哋都會分好多唔同嘅顏色啦，咁。事實上咧，就係香港嘅煤氣嘅供應入面啦，咁佢有一半嘅成分咧，其實佢本身係氫氣嚟嘅。我哋而家嘅煤氣度咧抽氫咧，咁而去用嘅氫氣啦，咁其實佢係一個灰氫啦。咁但係如果講最環保、最環保嚟計咧，咁其實會係一個綠色嘅氫氣咧，會係最好嘅。咁香港咧，咁我哋喺新界東南嘅堆填區啦、將軍澳嗰度都有一個綠氫嘅項目啦。咁希望咧，我哋年尾至明年初咧，咁其實我哋都會正式去落成嘅，咁我哋会去讲到呢一啲氢能啦，除咗喺供应同应用嘅层面之外啦，咁其实源头我哋都希望咧，资金上咧其实都系可以做到绿色啦。金管局啦都有推出咧唔同嘅分类目录嘅文件咧，咁其实去支持呢啲新能源咧，去令到银行咧可以批到一啲绿色贷款咧，系更加可以去令到成个产业链咧都系做到一个环保嘅效果嘅。咁呢一样嘢都会系我哋其中一个会着墨嘅议题。
4: 哇，真的不知道原来氢能咧都有分颜色嘅，仲有分灰氢或者系绿氢啊。但系讲开氢能嘅话咧，都知道咧煤气公司近年都系大力推动咧氢能嘅应用啊。其实氢能咧未来又可以点样改变我哋嘅衣食住行咧？
5: 本身咧氢佢嘅好处咧就系佢燃烧嘅时候咧，佢净系得水分啦，佢唔会有一个二氧化碳嘅排放啦，所以系俾大家觉得咧系一个洁净能源嘅选项之一啦。咁其实而家我哋讲嘅氢能嘅未来嘅一个发展啦，咁除咗我头先有讲过话啊，去年嘅全运会度啦，喺大型嘅项目啊、盛事度可能会有一啲应用嘅场景之外啦，交通运输嘅方面咧，咁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咧，氢能会有一个应用嘅场景喺度啦。咁其实我哋讲衣食住行喺住嗰方面咧，其实有一啲嘅建筑地盘咧，我哋都会有一啲氢能嘅一啲发电嘅机组。点解我哋会应用到佢咧？因为其实我哋每一次讲话环保嘅时候咧，都系希望用一个新嘅能源咧，去取替一个咧污染度较高嘅一个能源嘅。而喺传统嘅建筑地盘嚟计咧，咁其实佢哋会用一个柴油嘅发电机嘅。而相对咧，如果我哋可以引入到咧用氢能驱动嘅发电机咧，咁就会环保好多啦。
4: 咁你头先都提到啦个堆填区嘅问题啊，其实咧知道啦，你哋亦都有咧将堆填区收集到嘅沼气咧转为清洁能源啊。呢一方面又点样帮助解决到香港嘅垃圾问题同埋个能源需求咧？
5: 我哋讲沼气啦，咁其实如果我睇喺环保嘅角度去睇咧，沼气咧如果佢系未经处理啦，咁而去直接排放咧，其实佢系一个高污染嘅气体嚟嘅。咁如果全球暖化，我哋去想去量度佢个潜在嘅影响啦，佢会有一个叫 GWP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嘅一个值嘅。咁而佢咧，即系我讲嘅沼气咧，因为佢系入面主要系可能系甲烷啦，咁佢系二氧化碳嘅28至36倍嘅，咁讲咧就可以幻想到就系、是、啊，其实佢未收集嘅沼气咧，如果佢直接去排放咧，可以系一个极端气候嘅主要嘅祸害之一嚟嘅。由1999年开始啦，咁其实我哋都会将咧沼气啦，佢作为一个生物质嘅能源啦，将佢咧就系加以处理咧，再去咧应用喺我哋嘅制气嘅过程当中嘅。咁如果我哋好好咁样去处理佢啦，咁其实可以视为系一个可再生能源之一嚟嘅。目前嚟讲咧，我哋嘅煤气嘅生产原料入面咧，都有咧沼气嘅成分之一嘅。
4: 嚟緊仲有冇得話將呢個嘅應用面再進一步擴大咧？即係除咗喺堆填區之外咧，會唔會話都仲有可能其他方面可以着手去解決個垃圾問題咧？

0: 如果你讲垃圾啦，即系可以转化到去到做沼气话啦，即系可以帮到做能源嗰啲啦。咁特别嚟讲，我哋会着眼喺厨余啦，咁或者可能一啲家禽嘅加速嘅粪便啦等等。咁呢一啲咧，咁其实佢系可以变咗做一啲叫生物质嘅原料嚟嘅。其实垃圾嚟嘅，因为佢都有分好多唔同嘅类别啦。咁我哋都会鼓励咧大家咧，咁当然咧希望大家都系食晒啲嘢就唔好有好多厨余啦。咁但系大家嘅厨余咧，如果佢加以处理咧，都可以成为生物质嘅原料之一咯。
1: 同埋咧，见你过往都喺专栏都有提过，转型活动做环保啊呢啲方面咧，唔系一开始就可以做到百分百完美，系要经历一个过程。嗱，市民啦，如果喺日常生活入边要踏出呢个唔完美但系又有用嘅第一步，你会建议佢哋点样做咧？同埋有冇啲易上手嘅方法可以推介俾大家咧？
0: 咁我哋咧好多时候咧，我哋成日讲转型啦，大家听到要改变咧，其实都会觉得有啲压力嘅。咁其实喺企业嘅层面嚟讲咧，咁虽然大家讲近年新兴就讲话环保啊，要转型做一啲洁净嘅能源啊，虽然咧以我哋嚟讲咧煤气咧有个煤字啦，但系其实我哋早喺1970年代咧已经全面弃煤啦，就已经冇煤咧去作为我哋而家嘅燃气嘅生产原料啦。咁其实去到2006年咧，我哋已经引入天然气啦，一个更加洁净嘅一个清洁燃料啦，作为我哋嘅制气原料之一。咁时至今日啦，咁其实我以香港整体嘅温室气体排放咧 100% 做一个饼嚟计啦，我哋煤气嘅生产咧，其实净系占全港嘅1%啦，连埋大家市民咧一齐去使用啦，整体加埋咧都唔多过5%或者5%左右嘅，咁所以我哋都系算系一个比较低排放嘅一个清洁能源啦。咁如果喺市民嘅层面嚟计啦，大家相信都煮嘢食，好多时候都会用到煮食炉啊，咁等等。咁其实我有阵时会觉得啊，煮嘢食咧，例如我成个过程啦，我要煮30分钟，其实我可以善用埋咧熄火之后嘅一啲余热咧，咁其实去煮熟啲食物嘅。咁例如如果我有阵时我系要煮到佢80%熟咧，其实我可能煮到60-70%嘅时候咧，我熄火咧去焗熟佢，
1: 就等佢慢慢去。
0: 系冇错，咁所以就系佢可以利用埋啲余热咧，咁去慢慢煮熟晒啲食物啦，咁亦都可以悭到能源，做到环保之余咧，咁其实啲嘢食都会好好味。
1: 另外就是 ESG 方面呢，个 S 呢就是代表社会责任。其实有没有话呢可以怎样教育年轻一代去认识一下何谓新能源同埋怎样去实践环保呢？
0: 其实头先有讲到啦，我哋而家有好多海啦、陆啦同埋空适用喺唔同领域嘅一啲新能源啦。咁但係有阵时我哋喺教育上面嘅教材啦，可能着墨咧未必覆盖面咁多。我哋本身咧喺2023年开始咧就已经成立咗一个煤气绿火焰嘅计划啦。我哋喺公司内部度咧，我哋会去招募啦具备专业资格嘅工程师啦、ESG 相关资历啦，同埋对年轻人有热心嘅同事啦。咁其实我哋会走进校园咧去推广呢个新能源嘅。咁以今年为例啦，咁我哋其实都啱啱同机电工程署啦，咁完成咗一个兴造城市嘅设计比赛，鼓励咧大家咧发挥自己嘅无限创意啦，按自己幻想咧新能源可以应用到嘅领域度咧，咁去自由创作。咁我哋都见到一啲好令我哋好惊喜嘅一啲应用嘅场景嘅。
1: 可唔可以举例一下咧？有啲咩应用场景系佢哋即系谂出嚟，又觉得话啊，又真系可以实践到咧？
0: 用氢能咧，其实去转化做去到现实嘅场景啦。其实好多时候都系靠我哋一啲嘅发电嘅模组啦。只要个发电模组咧可以系安装到喺某个地方而符合到唔同嘅法规咧，其实佢个应用嘅场景都非常之大嘅。大家都会话啊，其实会唔会喺佢哋一啲家用啊，或者喺一啲平时行过嘅一啲公园啊等等度，会唔会都见到有唔同嘅氢能咧？未来可以应用到嘅场景啦。其实咧，如果我哋氢能咧，即系我哋最应用到嘅场景，就系取决于即系我哋有一个嘅发电嘅机组啦。咁我哋点样可以将佢应用到喺唔同嘅场景度啦？未来嚟计啦，咁其实我觉得小朋友谂嘅方向同我哋业务嘅发展嘅方向咧，都系非常吻合嘅。可能包括会系一啲平时揸车嘅充电桩啦，咁或者去到一啲大厦楼宇嘅时候咧，民用嘅地方啦，即系可能喺建筑嘅场景度啦，都会应用到嘅。咁当然小朋友们佢哋都会谂到好多啊，有啲可能会话啊，码头会唔会有啦，机场会唔会有啦。

0: 咁我哋都希望咧，第时真系会有呢啲嘅应用场景。
1: 嗯，咁如果话啦，为咗要迎接即将举行嘅香港绿色周，建议大家咧做一啲少少嘅绿色任务嘅话咧，你会呼吁咧大家去完成边一啲嘅绿色任务咧？
0: 咁今个星期啦，咁我哋其实都支持咗咧绿色建筑议会啦，一个着得轻盈啲同埋着浅色衫嘅一个活动啦。咁其实我哋今个星期我哋同事们都有一天咧，大家都系着住四个比较浅色啲嘅颜色啦。因为其实浅色啲嘅颜色冇咁吸热啦，同埋反射阳光会比较好啲啦。咁同埋大家轻盈少少啦，咁鼓励大家唔使开咁冻嘅冷气咧，从而做到节能环保嘅效果。
1: 除咗呢一个之外啊，会唔会仲有其他啲嘅小 tips 可以俾我哋咧日常生活嗰度咧可以做得到，帮助个环保出一分力呢？
0: 我相信好多听众咧，大家都系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啦。咁其实希望买到咧一啲嘅家用嘅一啲产品咧，其实都系具备一个能源效益嘅优势嘅。大家咧可能去买一啲家电或者炉具嘅产品之前咧，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佢个能源效益标签。咁我哋希望咧都系买到咧一啲系第一级咧最高级别嘅环保嘅一啲产品啦，代表佢嘅能源效益啊，即系佢嘅性能啊系比较好嘅。咁我哋气体嘅炉具啦，咁其实喺2024年嘅12月咧，咁其实开始一路都有所有嘅呢啲标签啦。咁所以大家买嘅时候咧，就尽量都系希望系揾到咧第一级啦，最高级别嘅咧。咁其实佢就系代表佢个性能啊，个能源效益系比较好噶。
1: 嗯，咁听完呢 BN 呢同我哋分享咗呢咁多嘅绿色发展资讯啦，我諗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呢，即係 ESG 并唔係停留喺报告嘅层面啦，亦都唔係局限于企业啊，大家呢都可以喺日常行动度出一分力，为香港嘅绿色未来打下基础啊。多谢煤气集团环境社会及管治助理总经理黄俊章 BN， 第日呢再搵你分享更多嘅环保理念啦。
0: 好，多谢晒。
1: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同埋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完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给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的过渡期。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举行，今年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的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的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的规模，让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会在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说，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于半马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16%，去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少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

0: 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与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咁另外反方向去上水之前近住污水处理厂嘅意外都系清咗场噶啦，龙尾系排到近文化博物馆。九龙方面，较早时启祥道去伟业街方向跟住宏光道嘅意外清理好，一带稍为车多。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跟住基利文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本身西行去西隧港岛入口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还有排到去金钟的了。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是去到华润大厦，所以在车龙中间跟住基利文街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在茶果岭村。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茶果岭道交界的车龙排到丽景，系排到去汇景花园。新界方面，在荃青交汇处一带，较早时去尖沙咀方向同埋喺回旋处之内嘅几宗意外啦，都已经系清场消化咗，交通回复正常。反方向荃湾路去屯门，龙尾系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富健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

0: 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位于薄扶林，前身是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的薄扶林牧场，建于1887年，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并在2009年获评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牧场在2013年被发展局纳入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经历复修之后，在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由香港明爱联同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有限公司共同营运。他们会定期举办主题展览、工作坊和导赏团等等的活动，带领公众了解香港本地奶业发展和薄扶林村的社区故事。不如听听薄扶林牧场高级项目主任许美娥讲下他们的恒常导赏团。
3: 透过导赏团介绍香港早期乳业的发展，牛奶公司在薄扶林的重要角色，和一些有趣的口述历史，包括工人高级经理的生活和工作，牧场的员工怎样和牧场有一个互动，而村落怎样在城市变迁中保留下来，怎样作为香港重要的工农业一部分，和改变了香港的饮食文化。另外咧，講翻我哋建築前身嘅一啲建築特色啦，包括唔同嘅設施啦，例如係八角牛房、草爐或者係牛房等等嘅。
2: 許美娥話：參加者仲可以親身體驗牧場職員嘅日常工作添。
3: 我哋購入咗兩隻1:1模擬嘅假牛，入邊咧可以裝水，參加者可以親身學習揸牛奶啦。喺個過程入邊都會去介紹翻以前牛房工人嘅歷史同埋生活故事。
2: 詳情請瀏覽薄扶林牧場網頁。
4: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5: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00-8:00，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6: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10，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的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眨下眼又到了星期五啊。星期五的挨晚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啊，好像啱啱伸完的懒腰啊，放松晒一样。尤其是如果明天呢你是放假的话，你就更加觉得礼拜五的晚上时候呢是特别轻松的。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呢，就今天讲一个轻松的话题啊。好，思正问一问你先，你有没有看过一样东西叫做 busking 呢？英文嚟嘅 busking， 你可能一听到呢个字咧，就会话吓咩嚟噶？未听过。嗱，讲真咧，我都系几年前先至知道，原来有一样我哋由细睇到大嘅嘢咧，英文就叫做 busking 啊。嗰样嘢就系街头表演啊，系咪啊？突然间熟悉咗好多，系咪啊？街头表演可能你就会想返起年轻嘅时候你睇过一啲譬如话唱大戏啦、变魔术啦、讲古仔呀、啊、等等等等。咁当然亦都唔少得呢，就近年呢有好多人呢都会听过听过一样嘢，就係、是、街头唱歌表演啦。好，今日呢我哋7:00歌单嘅主题就讲下街头表演。可能你过往啦，或者系近年咧，都会睇过唔同形式嘅街头表演嘅。又或者，如果你曾经试过去旅行嘅时候，有冇试过喺其他地方都睇过一啲唔同特色嘅街头表演呢？好，我讲先。突然间脑里面咧有个影像，我真系见过。

一样嘢啊，嗱，虽则咧佢未必特别咧系为咗想表演嘅，咁但系呢个模式正正我觉得就系中晒街头表演嘅呢一样嘢。试过咧喺一个内地城市，已经唔记得咗喺边度啦，我谂可能系上海或者北京呢啲大城市啦。然之后咧喺个海滨公园嗰度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位嘅老伯伯，佢手上面咧拎住一支毛笔啊。哇！嗰支毛笔系好大支嘅毛笔啊，都有大半个人咁高嘅。拎住咁大支毛笔，佢做乜嘢呢？佢写毛笔字、哦，写喺地下上面、哦。吓、啊，你系咪即时脑里面咧就有个疑问啊？吓、啊，咁嗰啲墨啊，咪整污糟个地下咯？你放心，佢用咗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去写毛笔字，而呢种方法咧系唔会整污糟个地下嘅，分分钟仲会干净咗添啊！究竟系乜嘢方法咧？转头先至话你知。今日思政为大家拣嚟嘅歌曲咧，都系同街头表演有关，又或者同一啲我哋好怀念嘅，或者好想去嘅街道有关嘅。

呢一首歌由细听到大，有 Ralph Mattel 嘅呢一首歌叫做 Streets of London， 即系英国伦敦嘅一条街道啊，系咪？唔知佢讲紧边条街啦。咁但系咧，头先讲到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街头表演啦。如果你行喺街上面嘅时候，突然间会有啲表演嘅话咧，我相信咧会好吸引大家嘅注意力啊。刚才有提过啦，我曾经试过去一个内地城市啦。晨早嘅时候啦，我应该都系跑紧步嘅时候啦，咁然之后见到有位伯伯拎住一支好大支嘅毛笔，跟住佢就喺地下写字啦，写书法啦，而佢写嘅字咧，哇，好靓噶，好有力噶，但系佢用嘅所谓墨咧，并唔系我哋平时咧写书法嗰啲黑掹掹嗰啲墨，而系佢系搵水嚟到做佢嘅墨噶，系啊，好得意啊，即系话咧，其实佢系用呢支嘅大毛笔，然之后染啲水，再喺地面上面写字，哇，当大家咧驻足喺度欣赏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哇，一句句写得好靓啦。但系如果你离迟咗嘅话咧，佢之前嗰句哇，嗰啲水啊，嗰啲字咧，可能就已经挥发咗噶啦。如果你再过多几分钟再嚟嘅话咧，可能就太迟啦，因为呢水咧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系写嘅过程唔单止呢位伯伯咧感到咧就好开心啦，兼且睇嘅人咧都会觉得几有趣，亦都为呢一个街头咧，增添咗一啲嘅生气啊！的而且确，街头表演无论咩形式都好咧，都会让到我哋平时会经过嘅街啦，或者公园啦，会加添咗一啲嘅生气，甚至加添咗一啲嘅艺术气息喺度添嘅。可能你会话啦，哇，使唔使咁夸张啊？有艺术气息啊，系咪啊？嗱，可能咧，我哋讲到一啲街头表演咧，就会即时谂翻起我哋以前年代啦。譬如话喺庙街嗰度啦，会有人喺街头唱戏啊，讲古仔啊，或者变魔术啊、变戏法啊等等咁样嘅。又或者可能喺榕树头下面坐喺度讲古仔啊，吸引啲人坐喺度听咁样啦。而家咧形式多咗好多啦，譬如话有啲朋友咧，尤其是见好多年青人啊，佢哋就会自发表演啦，可能会攞住吉他啊，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唔同嘅乐器啊咁样，甚至而家咧喺各区里面咧，可能划咗某一啲嘅位置，那个位置可能每逢礼拜六日就某啲时候咧就会安排啲街头表演嘅，咁即系话只要大家准时去到嘅话咧，就分分钟有惊喜，咁就会睇到一啲你好想睇到，又或者我都完全冇谂过会睇到嘅一啲街头表演。而呢啲咧的而且确咧系可以俾到我哋一啲惊喜噶，更加令到我记起咧过往去旅行嘅时候咧，真系喺唔同嘅城市，有划定某啲嘅区域，有好多唔同种类嘅街头演出嘅。听完呢首歌之后，再同你分享一下。

李克勤的呢一首歌《雨中街头剧》。剛才講到施政過往去旅行的時候都曾經去過一些城市，真的有一些挺精彩的街頭表演的噃。譬如去過捷克的布拉格，可能有些聽眾都有聽過，在那裡有一條橋很出名的，就叫做查理斯橋。在那條橋上面，除了兩旁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石像或者很多不同的裝飾之外，亦都有很多街頭表演者在旁邊做表演的，有些可能是唱歌，有些可能演奏樂器。我最記得就是其中有一隊人，他們會演奏這個色士風的，哇，經過的時候都忍不住停下來欣賞一下。另外去過倫敦有個地方就叫做 Covent Garden， 那裡哇厲害的，那裡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有少少像一個商場，但是亦都像一個半露天的一個公園，類似這樣。然後那裡是很多街頭表演者的，亦都不只是唱歌的，有好多，譬如话佢会做杂技啦，佢会变魔术啦，有啲咧，哇，甚至系咧会系将自己咧就着咗一啲好特别嘅服饰，扮成一个石像，企定定喺度唔喐嘅。跟住如果有人咧喺佢面前嗰个位置嗰度咧，即系投低一啲嘅硬币啊，或者摆低啲钱嘅时候咧，佢就会喐一喐噶啦噃，可能喐几秒钟。然之后呢再摆第二个姿势定咗落嚟。哼，你真係非常地佩服佢喎。有一啲呢高难度嘅姿势，佢真係可以定低落嚟，然之后呢直至下一个人喺佢面前嗰个兜嗰度放低下一个硬币或者下一个纸币呢，佢先至会喐㗎喎。真係好犀利㗎。咁当然啦，有一啲嘅街头表演呢，本身嘅表演者呢都係好希望透过呢啲表演呢係赚取呢个报酬啦。亦都有一啲嘅表演者呢本身唔係为咗报酬嘅，但反而呢佢係好想有一个舞台可以演出，又或者呢测试下自己嘅演出水平㗎噃。而家喺网上面呢有得短片啦，就有好多类似咁样嘅演出，拍低咗做短片，然之后让网上面嘅人都可以睇到㗎噃。

妮姐姐嘅呢一首歌叫做《午夜街头》啊。唔知咧有冇一啲嘅外国城市咧，去到午夜，去到街头嗰度咧，依然都睇到一啲嘅表演咧。哇！我谂咧嗰个地方咧，一定系咧即系一年365日啊，每日24小时咧，都系一个咧非常之热闹嘅城市啦。讲开咧，即系呢个街头演出啦，咁有啲人咧就会可能纯粹咧就好想表演，或者个表演欲好强嘅，唔系为咗报酬嘅，纯粹系想表演嘅啫。我的确咧系真系见过一个网上嘅短片，有一个咧好有演出经验嘅，曾经为好多香港嘅流行歌手喺红馆演唱里面。红馆嘅演唱会里面咧，弹钢琴嘅一位乐手咧，咁佢就去旅行啦。咁喺当地咧就见到有一位嘅乐手喺街头表演咧，就弹钢琴嘅。咁呢一位咧就先生咧就走埋去就问佢：，不如借嚟弹两下啦咁样。咁原先表演紧嘅当地嘅乐手就话 ：，OK， 好啊，我横掂都想休息一下。咁于是就让咗个位俾我哋呢位嚟自香港嘅呢位乐手就去嗰度就弹下钢琴啦。咁的而且确系可以俾嘅原本嘅乐手休息一下噶嘛。哈，哇，真系估唔到啊！当呢位香港嘅乐手两只手一弹咗落琴键嗰度嘅时候，弹咗一段咧非常之好听，编曲好丰富，弹奏要好高技巧嘅一首嘅音乐啊！哇，真系好犀利啊，系咪啊？系令到咧原本表演嘅嗰位先生咧都系觉得惊为天人啊！又喺个另一次嘅一个同样都系呢一位先生，同样都系呢位本地嘅乐手咧去外地旅行。

行嘅时候咧，今次咧佢同样见到喺街头上面咧，有一位喺街边嗰度咧弹紧钢琴表演紧嘅先生，佢就行埋去，哇，同佢两个人一齐所谓四手联弹啊，两个一齐合奏咁样啊，仲要系之前系冇夹过嘅噃，一坐埋去就可以咧一齐弹出一首非常非常之好听嘅歌，可想而知咧，一啲咧造诣好高嘅乐手咧，佢就真系可以咧将佢平时嘅兴趣咧转化成随时随地都可以表演出嚟嘅一首乐章啊，系咪好犀利咧？咁啊，讲起街头表演，可能好多朋友咧脑里面咧就突然间想起咧以前嘅年代，哇，曾经试过咧喺街头上面咧睇过一啲唔同嘅歌唱表演，唔知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又或者所嚟自嘅呢一套电影，会唔会唤起大家嘅回忆咧？

0: 记唔记得呢套电影啊《新不了情》啊，里面有呢一首歌由 Joe Junior 加上邓洁玲合唱嘅《再歌再舞》，加上炸肚痛啊，即刻记起呢套电影里面嘅好多情节啊，尤其是里面提到咧一班咧就以街头表演啊、街头演出为生嘅故事啊，系咪啊？嗯，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5嘅啦噃。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2: 做了朋友咁耐，我还未知你的真名、有需要知道吗？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2: 你真系可枪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3: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4: 彩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5: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倩你啊！
4: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5: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6: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

天晴。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好啦，今日嘅主题咧就讲到街头表演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今日嘅贴文嘅呢张相咧？系啊，好多听众估中咗啦，我咧又学紧用呢一个人工智能啊，用 AI 啊。今日咧做咗呢张相咧，就系施政咧就喺街头嗰度弹吉他表演。咁但系，私自声明啊吓，我系唔识弹吉他嘅。咁啊，虽然我系识得弹少少夏威夷小吉他，但系只系少少嘅咋。你如果突然间问我啊，施政啊，你可唔可以弹一首咩歌俾我听啊？咁样，我系唔识噶，我一定要睇谱噶。但系咧，我又的而且确曾经试过街头表演嘅噃。而嗰種表演咧，個形式咧，嘿，同大家見到可能有少少唔同。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咧？其實咧，康文署咧，每隔一段時間咧，就會喺港九新界好多唔同嘅區域裏面咧，安排啲藝術團體去演出嘅。咁而演出嘅位置咧，有陣時可能喺你平時會經過嘅公園啦，又或者一啲行人專用區啦。又或者啲唔同嘅位置啊、街嘅角落啊等等各样嘢啦。咁而施政咧系曾经试过咧，系即系作为艺团嘅其中一份子咧，就帮手安排一啲嘅艺术团体喺街上表演嘅，亦都系推广一啲嘅艺术文化啦。咁啊，亦都试过去一啲嘅商场安排一啲嘅表演嘅。是啊，其实我唔止安排的，我都有份去表演的。甚至呢，讲返起我又试过去其他唔同嘅城市做表演噃。数一数呢，我试过喺新加坡里面，是啦，就係、连埋一大班嘅都係一起打非洲鼓嘅朋友，係做过一次街头表演嘅。咁係由当地一个团体去安排啦。系啊，即所以咧，其实咧，就算我话，我唔识弹吉他，又或者唔识得好似今日贴文嘅呢张相嗰度喺街头嗰度一路弹吉他自弹自唱都好，但系其实原来我都有少少街头演出嘅经验嘅。咁而如果讲起街头演出，其中一个好有经验，又或者大家咧都会记得啊，系啊，佢都曾经试过做呢一样嘢嘅话，我谂以下落嚟呢一套卡通片，你应该会记得噶。记唔记得呢位小朋友啊？佢叫做星仔啊。呢一套卡通片《星仔走天涯》当中。呢位好可怜嘅星仔，就系跟住一个街头表演嘅乐团，一路行一路希望揾翻佢亲爱嘅爸爸。

娃娃演绎嘅呢一首歌《星仔走天涯》啊，的而且确啊，喺里面呢一套卡通片里面嘅呢一位主角星仔咧，就系、是、一位街头表演者啦。佢一路凭住呢一个街头演出啦，同埋一位老伯伯同埋一班嘅小动物咧一齐演出去赚取呢一个金钱，同时间亦都希望咧一路去流浪嘅时候可以遇翻佢一位非常非常挂念嘅爸爸。嗯，一套好感人嘅卡通片啊，你有冇睇过呢？好啦，咁跟住咧，亦都喺我哋嘅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好多听众咧睇过咧，诶，你哋都睇过好多唔同嘅印象好深刻嘅一啲街头嘅演出。嗱，譬如话咧，见到有阿晓晴嘅留言啦，佢话咧过往咧街头表演咧，好多时喺啲行人天桥上面咧系见过嘅。咁亦都有一次印象好深啊，就系话咧喺呢个机场大堂里面，有位女士咧就弹吉他。演奏啊，啊不过佢话咧，佢话应该咧系佢自己自娱嘅，即系自己啊纯粹系弹下吉他嘅啫咁样。诶，佢话咧就系弹呢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突然间又让我记翻起当日啦喺呢一个广州南站嘅大堂嗰度咧，就有一位嘅女士咧就正正攞住一个夏威夷小吉他嗰度弹呢一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冇错就系、是、我啦，好多年前噶啦，而家叫我弹啊，我都真系唔记得咗。点弹噶啦？好，跟住见到有 Lisa 嘅留言啦，咁佢话啦，啊街头演出啊，最深刻嘅有小丑表演啦，魔术表演啦。佢话如果喺街上面见到嘅话，佢一定会停低脚步嚟欣赏下，去感受下呢个欢乐嘅气氛嘅，非常之好啊。跟住见到有 Mabel 嘅留言啦 ，Mabel 听系啦，佢话咧曾经喺一条行人隧道里面见到一位年轻男士用呢个息事风吹奏呢个陈百强嘅念亲恩，令到佢咧都忍唔住咧停低落嚟细心欣赏。因为嗰段期间佢记得咧，正正就系佢妈妈离世嘅嗰段期间啦，所以 Mabel 一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非常非常之咁感动。再加上咧，佢演出得非常之好啊，希望呢位年轻人咧继续努力啦。跟住亦都见到有小慧嘅留言啦，咁佢话咧啊，记得咧以前咧喺呢个旺角街头啊，或者系大埔墟嘅火车站，都曾经见过有人咧去表演唱歌嘅噃。咁佢都觉得啊，有一身嘅好嘅唱歌技巧，都真系值得人哋欣赏啊。佢都曾经试过咧喺澳洲珀斯咧见过一啲街头演出，仲有表演呢个杂耍添。讲起街头演出，我又谂起呢套电影。电影名称叫做《Once》，一就倾情啊！

嚟自一套电影叫做《Once》，一就倾情，里面有男女主角，有 Glenn Hansen 加上 Makita Iglover 合唱咗呢一首歌，叫做《Falling Slowly》。呢套电影就系讲紧一位嘅街头表演者啦，遇上一位嘅女士嘅一个故事嘅。好啦，咁跟住咧喺留言区里面咧，亦都见到有好多听众咧，哦，原来都见过有好多唔同嘅街头演出嘅。譬如阿 Roof 咧就话啦，圣诞节嘅时候咧，喺呢个尖东海旁就有好多街头演出啊，系乜嘢咧？就系报佳音啊嘛，系噃，正正是有一些节日特色的一种街头演出。另外呢有蔡蔡的留言，他有提起，是啊，你不讲我都不记得一样东西。其中街头演出的形式就是跳舞嘛。可能因为蔡蔡本身都有跳舞，所以就有提起这样东西。另外呢他也都预祝他有位朋友，就是莫善玲姑娘9月10号生日的。跟着呢都见到呢有 Connie 的留言啦。Connie 就说啦，在夏威夷啊有一些区域里面特别呢，就是尤其是旅游区啊，特别有一些 busking 的位置，一些的街头演出的位置，让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演出的文化嘛。哎呀，非常之好啊。咁另外梁和姐的留言呢，佢就说啦，其实呢在街头演出呢有些地方都会有特别的规定的，就千祈呢就唔好呢太大的声音的噪音呢会骚扰到其他人嘛。好，有文文的留言，他说曾经呢见过一个街头演出，是一位外国人来的，但是呢他唱中文歌，他的中文呢还好过很多我们本地人啊，几得意是不是啊，都真是啊，透过这些街头演出呢就发觉一样东西，就是什么高手在民间嘛。的而且确呢，你在街头上面在很多的演出呢发觉，哇，原来真的有很多人艺术造诣很高的，可能只是等一个机会可以上大舞台。

0: 谭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歌《读最街头》啊，见到我哋留言区里面咧，发觉咧，其实我哋听众当中咧都有朋友咧系曾经试过做一啲街头演出嘅噃。见到有张慧敏嘅留言啊，佢话咧佢曾经试过咧系表演魔术啊，哇犀利！另外仲有后两嘅留言啊，佢都话咧都曾经试过咧喺尖沙咀嘅星光大道表演过唱歌啊，仲表演过咧同表演嘅歌手伴舞添，犀利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嚟到晚上嘅7:54，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环游世界。环游世界，游览十大全球电影拍摄场景二。上个星期提过，世界各地有不少的旅游景点都曾经出现过在荷里活电影当中，亦都有些电影场景因为拍过戏而成为旅游景点。今日我们继续啊，第四站阿凡达张家界。张家界是中国其中一个非常出名的森林公园，亦都有中国山水画的原本这个美称，仙境般的景色吸引很多荷里活电影来到这里取景，其中电影《阿凡达》里面的猿浮山就是取自张家界里面的国家森林公园袁家界景区的著名景观南天一柱，有顶天立地之势。第五站午夜巴黎，法国亚历山大三世桥。导演活地阿伦所执导的午夜巴黎，影片当中最后一幕，男主角在这座桥里面偶遇一位女孩，两人同样都是觉得雨中的巴黎是最美的，成为电影当中浪漫结尾，这里也都被称为巴黎最靓的桥。第六站魔界三部曲，纽西兰哈比村。电影《魔界三部曲》主要拍摄场景就是在这里了。这个地方幽灵起伏，鲜绿翠绿的田园风光，甜蜜的房舍，青溪白杨树随风摇曳。魔界剧组在这里兴建了魔方、拱桥、哈比人小屋等等的场景。亦都由于这里是属于私人农场，所以可以保留当时的电影场景。第七站职业特工队，法国艾菲尔铁塔。1889年，艾菲尔铁塔在法国巴黎落成，成为巴黎有代表性的建筑，很多电影都有它的身影。当中其中一集职业特工队将日头和夜晚最美的景象都拍入其中。好，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个礼拜继续啊。

送上一首法文歌，叫做《Sonsilise》，佢系咁唱噶咋，我系咁学噶咋，真系香谢丽舍大豆咁解啊！好，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我哋下个礼拜一休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说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昨日的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和讨论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个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第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由于近月社区嘅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同埋家长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国际刑警组织新一届全体大会将会11月30号至12月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警务处说，上环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的7楼和8楼11月1号起将会用作交通统筹指挥中心，停泊接待与会人士往返机场。

0: 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协作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概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8.6度，东经127.3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就系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屯盛街同埋接近智乐花园。至于喺观塘啦，较早前观塘到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仲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啦茶果岭道同埋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车多。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比较繁忙，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至於紅隧的九龍入口以及其他的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廠街車多，龍尾去到花園道。九龍區方面，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龍尾接近山林道。至於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是慢車少少。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 大家要认住来电号。

0: 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2: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呢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咁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3: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2: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3: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带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2: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4: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5: 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
6: 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
5: 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4: 接住
5: 敢想、
4: 敢学、
5: 敢试、
4: 敢做。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到九点钟的《乐龄是咁的》，我是主持邓添立。依玲咧告假关系，咁今晚咧就有乐仔一个人为你主持啊。咁依玲就玩开心啲啦，唔需要担心。去玩咧，最紧要系开怀啊，开怀去睇一啲嘅景点，开怀周围去买嘢，又或者开怀去到食啊。最近乐仔咧都去咗旅行啊，就去过泰国嘅曼谷。在香港暖男节目时段都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吃得太多，吃得太开心，最后肠胃炎，肠胃炎在床上乱来乱去，睡不到觉，好不舒服，最后还要在曼谷那里找了一间医院，去到打了抗生素和做了一些检查，吃买药才好一些。大家千万不要像乐仔这样，哇！玩嘅时候就出尽力去到食，要照顾自己嘅肚皮啊！讲翻啦，嗰次咧真系食咗好多嘢啊，所以我都唔系好知道自己究竟系食咗边一样嘢而出事啊！我食过虾啦，食过蟹啦，仲食过生蚝，虾咧都食过生虾。饮嘢方面啦，又饮过柠茶，又饮过奶茶，饮咗好多杯添啊！咁所以咧，最后都唔知系边一个位置出事啊！其中啊，头先讲到啦，食生蚝咧就系喺一个自助餐嗰度食噶。自助餐咧而家真系进化得好厉害啊，同以往有啲唔同啦。以前咧都话要出去全部自己拎，我最近咧去咗曼谷嘅呢一个自助餐咧就唔同啦。佢咧甚至乎系可以喺自己个位嗰度攞部手机扫一扫，喺手机入边咧已经可以点一啲嘅餐，而甚至乎佢系会摆到靓靓，摆晒盘，摆到去你个位啊。同以往呢全部都攞一隻碟出去拎呢有啲唔同㗎啦。但你哋又有冇諗过呢个世界点解会有自助餐嘅出现嘅呢？係由几时开始？由边度开始？以前嘅自助餐又系点嘅呢？食自助餐又点样先至可以食得精明呢？今晚乐龄是咁的之自助餐是咁的，一步一步同你讲下。

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乐龄是咁的知，自助餐是咁的。细细个嘅时候，当妈咪咧话去食自助餐啊，哇，开心啦，因为觉得哇咩都有得食，去到嗰度任攞，冇限制，食完前菜，食主菜，食完主菜又食甜品啊，哇，真系开心啦。咁啊，但系通常咧都眼阔肚窄嘅。最后就会食得多得就个肚唔舒服啦，又或者系以为自己可以食到好多嘢，但系最后其实咧都只系食咗少少，好快就已经饱噶啦。唔知道你哋会唔会一路食嘅时候一路又去到谂啊？啊，今次围唔围到本咧？我食咗呢样呢样呢样呢样，加加埋埋应该差唔多嘅啫。我要再食多啲先至可以围到本噶。细个咧同啲同学啊朋友啊去食自助餐咧，就会尽量食几多得几多。但系而家人大咗咧，就会觉得适可而止啊。

头先就讲到啊，你有冇谂过呢个世界上点解会有自助餐嘅诞生嘅咧？究竟系一啲贵族嘅玩意啊，定抑或系一啲平民嘅餐厅所开始嘅咧？由头讲起啊，最初，据说啊，传说相传啊，自助餐最早，其实去到维京海盗佢哋嘅庆功宴，海盗们喺海上面咧掠夺人哋嘅财产，掠夺人哋嘅美食，经过咗长时间嘅海上嘅一个发挥啦，即系喺嗰度去到攞人哋啲嘢食之后啦，翻去故乡就举办一个大型嘅宴会，咁啊攞咗咁多唔同嘅酒肉啦，翻到去喺张台上面排开晒。财宝啊，全部排开晒，啲海贼咧就喺度，哇！我哋一齐摊啊，咁样任食，你食边样都得啊。其实就有少少似我哋而家去到自助餐，见到摆晒喺度任食嘅嗰个模样啊。咁啊，但系呢个只系真正嘅开始嚟嘅啫，因为咧后来啦，将呢个自助餐真真正正推到上去欧洲贵族嘅餐桌上面咧，就系18世纪嘅法国，又系相传啦。当时路易十四国王非常奢华，佢将呢一种用餐嘅方式咧，就变成咗一个 show 啊！哇，摆到好靓，摆到好似艺术品一样。贵族们嚟到啦，你哋随便拣啦，台上面嘅嘢食你哋啊任攞嘅。呢个咧就系自助餐嘅原型啦。咁所以呢一种咁奢华嘅用餐方式咧，最初真系源自于贵族嘅、哦。咁的确平民啊，已经胃口奔驰嘅，生活水平冇咁高，仲点可以大吃大喝，甚至乎任食啊？因为任食嘅一个前提就系、是，我会咁讲啦，多多少少一定有浪费嘅。你无论如何都冇可能食得晒嘅。即系你摆喺嗰度咁多嘢，你好难好精准计到啱啱好全部食得晒噶嘛。咁所以自助餐咧，有时候同浪费，有时候啊都会系挂钩嘅。我哋再时间过后少少咯，去到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令到成个社会唔同晒啊。唯一嘅上流唔再系贵族，好多新兴嘅富裕阶层，凭住佢哋嘅生意，凭住佢哋嘅努力，亦都慢慢踏入咗一个有钱人嘅门槛。自助餐唔单止再系食饭咁简单啦，亦都唔单止系国王啊贵族佢哋去到显示自己啊，反而变成咗一个社交聚会。喺一啲嘅场合摆晒啲嘢食喺度啊，商务宴会、社交聚会，大家咧都喺嗰度随便食、随便倾、互相交谈，亦都慢慢咧越嚟越普及啦。由巴黎到伦敦，再到柏林，再到欧洲唔同嘅地方，都开设咗咧我哋平时见到嘅自助餐嘅餐厅，令到越嚟越多人咧知道有呢一件事，跟住啊仲得到咗平民百姓嘅喜爱添啊！这个咧就系自助餐嘅起点啦。咁跟住咧，我哋亦都会讲下喺自助餐上面啊嘅演变系点嘅咧，有啲咩食嘅咧，点样先食得精明？关于自助餐又有啲咩嘅趣事呢？一阵翻到嚟讲。

继续我哋落零时感的之自助餐时感的，我系邓添乐啊。头先讲到啊，自助餐嘅由来，原来最初相传咧系同海盗有关嘅、哦，跟住就到咗去同路易十四国王拉上关系，由贵族嘅文化慢慢随住工业革命咧，普及到平民百姓都可以。时至今日啦，好容易就去到噶啦，酒店有啦，有啲嘅日式餐厅有啦，甚至乎有时啊。我见过下午茶都话有自助餐添噶。讲到自助餐，大家即刻谂啦，点样先至可以回到本啊？哇，都几贵噶，平嘅自助餐都要几百蚊，贵嘅自助餐啊，四位数，千几二千蚊都有啊。咁啊，俾咗咁多钱，大家梗系好希望啊，可以食翻够本啦、啊。不过唔系人人都系一个大胃王啊，好多人咧其实食少少之后就已经饱噶啦。咁啊，就会俾身边嘅人话：，哇，你咁样好蚀底噶喎！咁啊，自此咧，就有好多人开始研究啊，点样先至可以食得饱、食得够多、食得够尽兴？不少嘅网民就好热情啦，去到提供自己一啲饮食嘅方法。咁啊，有啲自助餐嘅步骤啊，话系可以回本嘅。唔知道你哋又系咪咁样食法啦？交俾乐仔去到讲讲啊。第一个步骤，你去到。平时你哋会食咩先嘅呢？乐仔自己呢就係食一啲冷盘先嘅，即係例如一啲嘅刺身啦、啊、或者係一啲嘅冻肉啊，一啲嘅沙律菜啊，我会食啲冻嘅嘢先嘅。网友们佢哋呢就话，第一阶段应该食一啲冻嘅蛋白质食物，即係边啲啊，生鱼片啊等等嘅海鲜呢，就係、是、一啲高蛋白但係冻嘅食物啦。佢哋话其次揀一啲咧有酸酸甜甜酱料嘅拌菜啊，即系例如捞墨鱼啊，都系可以令到你嘅胃口咧会提高一啲嘅，都系嘅、哦。有时咧酸酸味味咧，食下你就会觉得好开胃啊，好想继续食嘅。好啦，食完呢啲第一个阶段冻嘅蛋白质食物之后咧，第二个阶段咯，都系蛋白质食物、哦。但系佢哋就话啦，食啲贵嘅蛋白质食物，例如牛啊、和牛啊、煎带子啊、龙虾啊呢一啲咧就要食啦啊，因为食啲贵嘢先。如果唔系你之后饱啊，你食唔落噶嘛。咁啊，食完啲冻嘅嘢，开开胃啦，酸酸味味啦，跟住食啲贵少少嘅。第三阶段咯，第三阶段就系食啲中级嘅蛋白质食物，例如煎牛扒啊、牛小排啊、羊架啊、烤牛扒啊。可能你会话乐仔啊，第二阶段咪食咗黄牛咯。嗱，嗰啲叫贵嘅蛋白质食物。第三阶段咧，中价位嘅，因为你煎牛扒一定冇黄牛咁贵噶嘛，一定冇牛小排咁贵噶嘛，咁所以就系食呢一啲先。第四个阶段，嗱，总共五个阶段啊。第四个阶段咯，佢就话啦，拣一啲你有兴趣嘅嘢食，因为你已经 OK 噶啦，中价又食咗，高价又食咗，咁你开始望下边啲你想食，但系你计住好惊会饱嘅，就例如啊，一啲炸虾啊，鸭肉嘅饼啊，即系嗰种叫做甜鸭啊，北京甜鸭啊。例如可以食一啲鱼啊，咁啊嗰啲咧都可以食嘅。不过佢就话啦，淀粉都系要避开，饭啊、包啊避开佢，因为否则咧好快饱噶啦。最后专攻高价又有特色嘅甜品，例如嗰啲梳芙蕾啊、烤多士啊、一啲雪糕啊。咁就已经可以去到作结㗎啦。其实同我平时食嘅方法都差唔多嘅。唔知道你哋系咪又系用呢种方法呢？

乐永是咁的之自助餐是咁的，继续有邓添乐。头先上回讲到，点样可以食到回本，点样可以食得尽兴？有网友就话有五个阶段嘅，但系其实咧，你有张良计，佢有过长梯啊。当然啦，嗰间餐厅要做生意噶嘛，即系由你哋任食咩？佢哋系有你任食，但系佢哋都计过嘅，计嘅唔单止系食材嘅钱。你去到自助餐，你有冇留意过嗰度嘅环境啊？唔系讲紧好唔好坐，唔系讲紧个玻璃窗望出去系啲乜嘢？从你嘅耳朵啦，从佢摆嘅位置啦，吓等等等等，原来计过数嘅嗱。首先咧，你坐低啦，你听唔听到啊？系啊，有音乐嘅，有啲自助餐咧，佢播紧啲背景音乐。啊，都几舒服啊！播下音乐好正常啊，系咪？但系咧，原来有一啲嘅研究显示，佢哋播嘅唔系普通纯音乐，系节奏、速度比较明快啲嘅音乐啊！呢一啲嘅音乐咧，犀利啦吓！快嘅音乐会令到我哋点啊？会令到我哋可能觉得啊，诶，嗰个节奏几轻快，我哋又会跟住喐下，个心情又会活跃啲、跳跃啲。原来啊，喺一个紧张、一个急速嘅气氛之下咧，食客系不经不觉，真系会提高咗你咀嚼啦、吞嘅速度嘅。咁啊，有啲咩嘅后果啊？你咬得多、吞得多，好得意嘅，人个胃咧就会收到信号啊！诶，饱啦、啊，都喐咗咁多啦个嘴，食咗咁多嘢咯，哎，饱啦，饱啦，唔好食啦，唔好食啦。於是乎咧，你就會好快有飽足感噶啦，真係噶！你咀嚼得越多咧，就好似你食緊一樣嘢都好啦，你咀嚼得越多，就好似食咗好多好多嘢咁樣嘅。咁所以啊，音樂係其中一個商家去催促你哋，令到你哋食多啲

食快啲，快啲走啊，唔好再食啦嘅一个信号嚟嘅。另外啦，你会发现其实好多嘅餐厅冻盘啊、淀粉啊，好似好快好容易就揾到佢哋噶啦。咁但系啊，生蚝啊，一啲高级嘅牛扒啊，通常好远噶，排队嘅人潮又刻意好长噶。啊，即系佢限时单，限时间嘅有部分啦、啊。因为咧人有惰性噶，你排得几次，你攞咗几次，你发现要排，你潜意识就会觉得食一次够啦，又要再排，好攰噶。咁啊都叫食过啊，又唔系冇食过，都抵咗噶啦。但其实你谂下、啊，如果佢摆喺度明目张胆，有你拎，同东盘一样有你拎。咁你可能会攞多几隻，会龙虾都食多几隻啦。但如果你排几次先攞咗一隻、两隻，又或者唔好意思啊，整緊啊，我哋五分钟之后就会有得攞㗎啦。你好快又会想去排队啊，你都会食住其他先啦，然后好快又爆㗎啦。所以无论音乐啦、摆位啦，其实商家呢係计过数㗎。

讲咗咁多关于自助餐嘅话题之后呢，我諗大家听到都有啲饱饱滞滞啦，係咪呀？咁啊，开始諗下啲环保嘅议题喇。我哋又我问下你呀，假如一个地方有套餐嘅早餐食，有一个地方就係有自助餐嘅早餐食，你会觉得边个比较浪费一啲呢？係吉 set 嘅套餐，定係任你拎嘅自助餐呢？自助餐摆晒出嚟啦，任你攞，攞唔晒嗰啲有机会就会丢弃㗎喇。咁好直白就会觉得一定係自助餐浪费啲啦。但係喺今年四月份左右啦，有一个学术嘅期刊刊出咗一个报道，佢咁寫嘅 Buffet breakfast would be less wasteful， 意思係饭店嘅自助早餐是不一定比套餐更加浪费，甚至乎在特定的条件之下更加有效率添的。他报道的关键是说，浪费的来源不是顾客，亦都同时是取决于厨房他们怎样去到做储备和管理的。是不是有点深 啊好了，我们不如先讲讲传统认为自助餐为什么会觉得浪费呢？给大家想想，跟顾客有关的话，咁梗係我哋造成浪费啦。我哋点造成浪费呀？任攞嘛，嘩，攞咗好多，摆晒埋位啦，饱啦，摆晒喺度唔食啦，咁就係浪费嘅一种啦。第二啦，啲嘢食摆晒喺出面啦，咁摆咗喺度咁耐，冇人拎，其实之后都唔食得㗎啦，暴露得喺空气太耐，其实佢会係有受感染嘅风险㗎，就卫生又会影响㗎嘛，咁又变咗剩食㗎喇。另外啦，料理有咁多，准备嘅食材都要多啲，同埋冇理由十个客人真係准备十份㗎嘛。咁如果有客人想食多两三份，咁就冇得拎㗎喇。所以佢嗰个量呢，一定係比你所想象当中呢係准备得多㗎。其实媒体都有报道㗎，一啲嘅邮轮啦，一啲嘅度假式嘅饭店啊，都会出现咧消费者攞得太多嘅情况。咁所以啦，大家都想食到饱嘛，咁啊消费者咧就系一个造成浪费嘅来源啦。但系原来话有个错判吓，研究就话啦，其实后场嗰个厨房啊，我哋冇几日会入去个厨房度睇啦。其实咧系一个关键所在。点解咧？其实啊，原来啲套餐啊，好多时候佢哋准备咗好多食材，咁但係又错半喎，导致到嗰个浪费就可能更大。即係意思係佢有 A 餐，佢有 B 餐，有 C 餐，你揀啦。我唔会知道究竟 ABC 边个比较多人食㗎嘛，但我要准备定 ABC 喎，咁原来最后 AB 多人食啲， C 少人食， C 都要准备足够份量，而会过期㗎嘛，食物会唔新鲜㗎，咁 C 就会造成大量嘅剩食啦。但係自助餐喎，自助餐呢原来好多餐厅係用分批嚟到补充㗎。唔够嘅时候先再补，唔够嘅时候先再补，个流转量大㗎。反而呢可以 keep 住去到替补替补替补。佢反而呢就有一个弹性嘅可能性喺度。而除此之外啦，咁有一个嘅可能性就係同嗰个顾客心理啦，大细份有关嘅套餐你一定要成份比，但系顾客若果佢冇过分浪费嘅话咧，咁啊，其实佢哋攞得足够就算嘅话，咁有机会嘅话亦都系会减少嗰个浪费嘅可能噶。咁但系套餐你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比足份量噶嘛，你套餐包噶嘛，咁所以咧呢一个都系大家会觉得，诶，原来套餐都是比自助餐有更浪费的可能性的。那这一点呢都是会令到我们认识多了，不要这么直白觉得自助餐都一定是浪费的来源先。一阵回到来呢，我们又会讲一下呢关于自助餐的趣事啊。咁啊，从环保角度有讲过啦，从一个抵食嘅角度有讲过啦，从酒店嘅设计有讲过，跟住呢讲嘅呢就係发生喺泰国嘅一个特别嘅自助餐。

玩翻咧嚟到最后一节嘅乐龄是咁的之自助餐是咁的啊！喺泰国咧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自助餐嘅，就唔系乐仔最近咧去旅行帮衬过嗰一间。呢一个自助餐咧嘅对象亦都唔系我哋人类吓，咁啊喺边度嚟嘅咧？就系、是、发生喺咧泰国华富里府嘅呢一个地方啊！每年原来有一日咧，人类嗰度嘅居民系会准备丰盛嘅餐点去俾某个单位，佢哋大快朵颐嘅，多谢佢哋一样嘢，多谢佢哋对当地嘅观光经济有贡献。咁究竟系乜嘢呢？其实咧同华富里府个别名都有关系。华富里府其实佢有个别名叫做猴城啊，猴子个猴啊，猴城。换言之，嗰度当然好多猴子啦，当地嘅猴子啊多达上千只，因为咧已经好多代都喺呢一度生活，完全唔怕人嘅。佢哋咧为我哋人类带嚟咗好大嘅价值，因为佢哋系观光重要嘅资源嚟嘅。好多人咧都系为咗去睇嗰度嘅猴子啦，而去嗰度去参观啦。咁啊，咁啊，间接啊就振兴咗呢一度嘅经济。而为咗答谢佢哋对观光业嘅贡献，每年嘅十一月二十五号，又或者系十一月最后嘅一个星期日啦，都会喺三塔寺古老啊废墟附近摆放咗水果啊、蔬菜啊、点心啊、糖果、汽水俾佢哋饱餐一顿呀。据讲啊，猴子节一开始系当地商人为咗吸引观光客发展嘅节庆。由1989年开办到而家三十几年啦，每年都有二三千只嘅长尾猕猴啊喺呢一度，哇，啖啖食啊！准备嘅食物量多咯，四千几公斤，每年耗费哇15000+嘅美金嚟到张罗啊，过10万港币啊！成班马骝一齐食嘅画面就非常之壮观嘅。咁啊，而佢哋咧一路食一路食，啲游客们就一路影相。咁啊，游客去到啦，又会光顾下当地嘅一啲餐厅。咁所以咧，真系一个非常之美好嘅日子啊！有机会嘅话咧，其实我自己都会想去睇下嘅。但系记住啊，咁啊，马骝仔咧系动物啦，佢有佢哋嘅野性嘅。咁啊，即使有机会去到当地嘅话咧，都要保持翻适当距离啊。咁所以自助餐，无论系喺动物界，喺人类世界，同样都系一个咁受欢迎嘅饮食文化。头先讲到啦，自助餐或多或少一定会造成一啲嘅浪费嘅。我哋可以点样做啊？我哋就唔好眼阔肚窄咯，食几多拎几多，唔好怕蚀底，自己健康先系最重要。食得太多，好唔舒服，辛苦嘅系自己，最后要睇医生嘅，花嘅钱又系自己俾。咁啊，所以拣适合自己喜欢嘅就可以噶啦，同埋咧有好多唔同款式嘅，都可以咧去到睇下佢哋嘅宣传啦，挑选一啲有特色嘅，咁啊都可以系一个好嘅选择，去约朋友啊，同亲朋好友啊一齐相处，一齐见面。好啊，翻啦嚟到我哋乐龄时今的嘅节目尾声噶啦，乐仔咧亦都喺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一月十七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嚟最高的78000个。另外，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俾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号下昼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间房，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中方说截至傍晚6点已经造成31人遇难，531人仍然失联。尼泊尔当局说截至当地中午12点半，当地泥石流灾区已经发现1287具遗体，另外有5083人失联。尼泊尔当局今朝在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个水力发电厂人员，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接受治疗。西藏吉隆的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分为两组，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个月19号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1274人，包括815个运动员参与赛事，其中548个运动员第一次参加亚运，36个奥运冠军将会参加今次亚运。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说，今届亚运是今年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全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

0: 喂，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5: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 Anderson 刘全谦，
6: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5: 不经不觉咧，六天工作原来已经两周年了，
6: 有啲快。
5: 系啊，嗱，记唔记得我哋第一集去咗边度先？
6: 科大。
5: 是啦，咁我哋呢就同嗰边嘅环境管理及科技学生联会嘅同学仔倾一偈啦。
6: 一路行一路倾。
5: 是啊，我哋见唔见得嗰块劲大块嘅。
6: 一大堆太阳能板你话。
5: 冇错。虽然我哋嗰阵呢就冇出到去行啦，因为嗰阵就咁啱落雨。咁、但係我哋就係咁喺个窗口嗰度望出去。
6: 睇唔晒囉。
5: 已经睇唔晒。
6: 我觉得出咗都睇唔晒囉。
5: 出咗去嗰个总望唔晒，同你喺个窗口出面望唔晒嗰个震撼程度应该係仲差一橛嘅。
6: 係，不过喺里面睇会有啲遗憾嘅感觉，可能深刻啲嘅。
5: 係，咁除咗即係个太阳能板之外，咁当然仲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即係譬如话佢哋有一啲嘅餐具回收嘅机呀，有一啲係鼓励你去带水樽嘅一啲飲水机呀。
6: 係，我都记得见到数字囉，数唔到天文数字咁样。
5: 係呀，咁啊好记得呢，我哋嗰陣时呢就第一集就已经可以冲出去个录音室嗰度呢，
6: 问到一支环保方面相关嘅装囉。
5: 係啦。
6: 咁上装呢都係呢大学五件事嘅其中一件。咁可以呢搵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呢一起搞活动呢，相信呢一班有上装嘅大学生嚟讲都係最难忘嘅事。
5: 係呀，正如就今集上到嚟嘅三位同学仔咁样啦，都係嚟自中大自然及动物关怀学会嘅。
7: Hello, 各位大家好啊。
5: 好，咁啊由我右手边嘅同学仔介绍下自己先。
8: 好，大家好，我是中大自然及动物关怀学会内阁郑栋生的宣传 Michelle。其实今次都已经是我第二次担任宣传啦。跟新的一班朋友展开这个的有趣的一年呢，其实都是我一个很深刻的记忆来的。
5: Michelle 是第二次担任宣传这个角色啦。即是你其实之前都有上过其他妆咁样。
8: 是，没错。
5: 上过什么妆啊？
8: 我参加过摄影学会。
5: 哦。摄影学会同呢度你自己觉得有啲咩分别呢？
8: 咁摄影学会其实系一个算系比较静态啲嘅活动啦。咁最主要都系同我啲朋友一齐去出边影下街景咁样啦。咁今次咧，我哋你都知道，我哋有好多关于动物嘅活动啦，或者好多宣传嘅活动，咁就多咗一啲跑跑跳跳嘅乐趣啦。
5: 点解会想上呢支装嘅呢？
8: 因为我之前嗰支妆其实是我书院的摄影妆嚟嘅，咁就变咗我认识的都是书院内的朋友啦。咁我就比较想除此之外都了解一下认识一下其他书院的同学，咁所以就参加咗呢支妆啦。咁去到倾妆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对动物的了解同埋热情都非常之震撼到我，咁所以我都好想即系同佢哋有深入嘅认识同埋交流。
6: 你以前咧系咪都好中意动物噶？即系上呢支妆之前？
8: 其實我都好中意啦。咁但係喺我上呢支妝之前，我就

0: 覺得都係好留意表面嘅。咁、到咗傾裝之後，我就發現原來有同學佢係可以熟悉好多嘅鳥類，即係講得出佢哋嘅分別啊，佢哋個名啊咁樣。咁呢樣嘢其實係好震驚到我嘅。
1: 我都記得有一集聽叫聲啊。
2: 啊，系啊，啲同學仔係聽叫聲就可以分得出，誒呢只係咩種雀仔咁樣。
1: 我都記得啊。
2: 我估佢哋應該仲有其他嘅動物都會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好，咁我歡迎咗 Michelle 先。咁啊，跟住隔離嗰位同學仔係
3: ，Hello， 大家好，我係叫 Norbert， 我係中大自然及動物關懷學會內閣鄭棟新嘅內務副會長。咁我呢都係第三次上妝㗎啦，咁呢係啊，都第三次啊，我都覺得即係時間都過得好快，因為我 year one 嗰陣都上咗兩支妝啦，咁嚟到 year two 嘅話都想發展下多啲嘅興趣咁樣，所以就上咗呢支妝咁樣。咁我本身我係讀地理嘅、所以我都會讀到好多關於動物嘅一啲知識咁樣，咁都想透過上呢支妝嚟去搞一啲嘅活動，令到多啲嘅學生都可以學多啲嘅動物同埋植物嘅知識。
2: 哇！你 Year One 已經上咗兩支妝添啊！
3: 係啊係啊，
1: 大前輩
3: 書院
1: 哦。咁呢兩支妝有咩唔同啊？同呢一個
3: 咁嗰陣咧，我係上書院嗰啲即係。嗰、那個書院最大嗰個學生會係啦，
2: 哦，
3: 學生會個性質就同呢支裝就好唔同啦，
1: 融合啲，
3: 係啦係啦，咁、因為都係要照顧翻啲書院入邊嘅學生咁樣啦，同、埋就係要同 CHK 嗰邊就即係嗰啲 staff 聯絡下，睇下有冇咩書院嘅嘢可以改善下，例如設施或者係飲食方面嘅。
1: 哇！這個係其實更加難，要幫助一大堆嘅人。
2: 作為一個學生會，咁可以作為一個中間嘅橋梁，等學生同埋學校嗰方面或者書院嗰方面都可以聽到嗰啲意見，再睇下點樣可以改善咯，係嘛？
3: 係啊，係啊，都差唔多，因為我哋都係有時要同佢哋開 meeting 啊，咁樣我哋討論翻，即係學生佢哋有冇咩意見咁樣，咁我哋都係 forward 俾啲 staff 咁樣，咁佢哋都可以作出進一步嘅改善。
1: 我覺得其實都有少少似，都係一個橋梁咯。
2: 係，
1: 以前就係人同埋人咯，依家就係動物同人咯。
2: 哦，又係、即係我哋可以透過呢一支嘅。裝的一些活動，那我們可以認識到很多不同的動物啦、又或者可以關注一下不同一些動物的議題啦、
1: 可以了解大家會喜歡什麼添。
2: 沒錯，轉頭就可以認識多一點他們今年搞的一些活動啦、又看看他們帶我們去認識什麼動物啦。好，那先多謝 Norbert 啦。那最後一位登場的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a， 我是中大自然及動物關懷學會內閣鄭棟新嘅外務副會長，咁我喺 Year One 嗰陣都有上過一支叫做系裝啦，咁係喺學校入邊算係比較大型啲嘅裝啦，咁係屬於我嗰、那個學科都係就係、是、生物啦。咁、其實即係嗰陣上裝其實都係想即係識一班同一科嘅 friend 去 keep 下呢段友誼啊，同埋去即係搞一啲活動，譬如係 OCam 啊、冬營啊嗰啲。大型啲嘅活動咧，去聯繫一班同一科嘅學生啦。直到 Year Two 咧，我上嚟上呢支動物裝啦，其實係都係想去認識一下其他唔同學系、唔同年級嘅同學咁樣。咁其實我哋全部人都好中意動物啦，咁都係一個好值得上裝嘅一個點咯。
1: 聚集到一班人去聯誼到啦，但係一齊學習咧係好開心嘅咯，即係唔單止一齊玩，係一齊學咯。
2: Ivana， 你頭先就講話你係生物系嘅一支裝啦，之前 Year One 嗰支，同呢支裝個分別有啲咩唔同咧？因為生物我諗都有一啲嘅成分都係有少少同動物有關嘅東西。
4: 我覺得係個受眾嗰方面唔同，最大分別係，其實呢兩個裝做嘅嘢可能都即係大同小異啦。但係系裝係服務一啲，即係譬如我啲師兄師姐都係全部都係生物系嘅。但係呢個裝咧係即係可以個範圍去到全校啦，或者係其他學校嘅都可以嚟裝。
1: 即係一個自己嘅群體係有少少似一個家庭，咁依家就變咗一個大嘅範疇咯咁樣。
2: 即係可能以前就係認識一啲生物系嘅同學仔啦，而家就係大範圍啲，我唔淨係生物系啦，即係哪怕可能係識到個即係中意動物嘅，但原來佢讀中文系嘅。 即呢個就真係以興趣行先嘅一支裝咁樣咯。
1: 嗯嗯，
2: 個名單啱聽到佢哋講咧，叫靜動生啦。
1: 嗯，
2: 靜咧就係、
1: 是、安點
2: 係啦，三點水做安靜嘅靜啦。咁動啊動物嘅動啦，生咧有啲特別啊。
1: 三畫王，
2: 三畫王，跟住右邊就生物嘅生啦。嚇、嗯，點、解會用呢三隻字去做你哋嘅裝名咧？
3: 咁我哋講第一隻字先啦。咁第一隻字就係靜。咁靜咧，其實係象徵住清澈寧靜嘅水面咁樣，咁係反映咗我哋對自然環境同埋動物生活中嘅一個尊重同埋一個關懷咁樣啦。咁我哋都想透過唔同嘅活動，令大家感受到喺自然中嘅一啲純粹同埋一個寧靜喺度，同埋喺日常生活中可以培養到對動植物嘅一啲敏感同埋一啲嘅耐心。
2: 嗯，
4: 咁至於第二隻字動啦，咁顧名思義就係、是、即係可能大家諗到都係動物啦。咁、我哋有另一個解釋就係、是、動就係代表有生命嘅活力啦，同埋行動力嘅意思，咁就可以提醒大家去保護大自然，同埋動物咧唔只係欣賞啦，同埋或者觀察佢哋，更需要大家去積極咁樣去參與一啲活動啦。藉住呢隻字咧，去鼓勵大家主動提出一啲有創意嘅活動啦，咁將理念轉化為行動力。
2: 嗯，
0: 咁生咧其實就係寓意珍貴啦、光彩同埋理想。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創造一個理想嘅環境啦，令人同動物、自然和諧共存嘅。同時亦都提醒我哋，其實每個生命咧都係好珍貴同埋具有價值嘅。
1: 嗯，我見到一個三角形。
2: 係。
1: 一個靜咧就好似一個情緒咁樣好平靜，動就係你嘅行為咯。
2: 嗯，
1: 然後最尾呢一個身
2: 就係、是、一個理想啦、光彩啦，係
1: 咯，一個思考咯咁樣，一個思緒咁。
2: 嗯，咁啊，所以就希望就往後嘅活動啊，或者係一個宣傳嘅方向啊，循序住呢一個嘅三角形咁樣去推進啊。
1: 嗯，我覺得應該都係幾順利嘅，因為咧成個理念都好完整，
2: 都認識咗佢哋好多啊呢一個環節。咁我哋下一 part 咧就嚟認識一下佢哋自己多少少咯。
5: 六天工作之。
6: 天天如此多番。
2: 嚟到呢一 part 咧 ，Melody 要介绍下呢一支装咧，其实佢哋都有个特色嘅，因为咧佢哋每一位同学仔咧喺佢哋嘅简介上面咧，其实都会用一种动物去形容自己嘅，
1: 好得意，类似系表达自己性格、
2: 兴趣啊或者性格都会系嘅。
1: 嗯，如果你睇样咧，你估唔估到啊？
2: 我睇樣
1: 嗱，哇塞！我哋傾咗十分鐘喎、
2: 啊，唔係太多動物啦，自然界。
1: 我覺得佢哋唔會揀啲好唔熟悉嘅動物咯。
2: 欸、
1: 我哋估少少海陸空、
2: 又好喎、啊。又好喎、
3: 啊 okay 啊，好似
2: 睇下多望下先
1: 嚇、啊，你唔記得自己海定係
3: 睇下人哋嗰啲
4: 嗱，我哋縮窄少少先，
2: 係
4: 我哋冇海嘅，
2: 冇、啊、海，
1: 我都估到噶啦，
2: 即係一係就陸地，一係就天空咁樣啦，
4: 係啦，
3: 嗯，
1: 天空多，
2: 我覺得唔係喎，我覺得陸地多喎，我感覺咧嗱，我就咁望三位啦。Evana 是似系揀天空嘅，Gober 咧就似揀陸地嘅，跟住 Michelle 咧
1: 就揀天空嘅，
2: 唔係我都覺得佢係揀陸地嘅。
1: 啊，我覺得三個都揀陸地嘅，或者 Norbert 係揀天空。
2: Melody
0: 真係估得好
1: 準。Oh my god！ 我唔好意思，我有啲準。
2: 咁啊，不如你哋揭曉下你哋揀咗啲咩動物啊
3: ？Evana 先啦，
2: 係啊。
4: 咁我係陸地嘅，
2: 哦，
4: 因為我即係細個開始就好中意龍貓啦，咁、
1: 啊、
4: 我就揀龍貓。
1: 哦，
2: 哦真係有龍貓，
1: 有噶，不過係有少少似倉鼠嘅大嘅版本，可能係咯，嗯，
2: 哦，
4: 肥啲嘅倉鼠，
1: 嗯，
2: 所以你係睇一啲動畫開始就覺得啊龍貓呢隻動物都好得意，
4: 即係覺得所有小朋友都好中意。有肥嘟嘟，有好多毛啦，跟、住我细个成日都会幻想趴喺佢个肚腩上面。
2: 哦，
4: 哦现实中嘅龙猫系
1: 好细啊，
4: 都系仓鼠嘅大少少咁样咯。
1: 细个兔仔好似
4: 系细个兔仔，
1: 嗯，
4: 咁样就好似有个反差。
2: Evana 就系拣咗龙猫啦，咁啊 Norbert 咧。
3: 既然講到空嘅話咧，咁大多數都係鳥噶啦，咁、就係睇邊一種鳥嘅啫。
2: 係啦，咁你係揀邊種雀仔咧？
3: 咁佢呢個名咧都幾長嘅。

0: 这个鸟的名字是有五隻字，它的整个名字就叫漂泊顺天翁。
1: 哦，顺天翁，
0: 顺天翁
1: 听过，
2: 我听过顺天翁，
1: 顺天翁好出名的。
0: 咁其实咧，佢英文名字就叫 Wandering Albatross 嘅。咁佢依一种漂泊顺天翁咧，其实咧佢嗰个翼系好长好大嘅。咁我就谂，其实依一只鸟都代表到我系想追求到好高嘅自由咁样啦。咁同埋因为我本身都好中意环游世界，所以我就可以想象到自己系一只顺天翁咁样喺个天空咁样翱翔。
1: 佢可以飞远啲嘅。
0: 系啊，佢可以飞2000公里噶，
1: 我一开始咧，其实以为咧讲到啲翼长啲咧，好想为大家遮风挡雨，我以为系咁。跟住讲到自由，其实差唔多讲到噶啦。原来是讲紧好希望可以有一个应该是远大啲嘅理想咁样咯，可以咁讲、
0: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系、
2: Michelle
3: 咧，咁我其实就拣咗蜘蛛嘅，咁我本身自己都有啲惊嘅，咁但系咧，我其实之前喺中大嗰度有观察过啲蜘蛛啦，因为中大系一个好奇妙嘅地方，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动物啊、昆虫、
2: 因为大家熟悉中大的地形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它是依山而建的一间大学啦，所以你走出走入其实都是当你自己在走山这样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先？
3: 没错，那就经常会见到蜘蛛网啦、那就发现其实如果它被风吹啊或者被东西破坏了，那只蜘蛛就会很快地原地重新再织过个网啦，那重复这个动作很多次啦，那我就会觉得跟我有点相似，即是如果我是一些很想做的事情上面呢，我都会很坚持地去重复地做啦、即可能直至到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2: 即是你在蜘蛛上面见到坚毅的特质的咯。
3: 是啊，没错。
1: 要直至自己完成的位置，就算再被打到我都要再起身的。
2: Michelle 就是揀了蜘蛛啦， Norbert 就揀了顺天翁啦， Evana 就揀了龙猫啦。他们三个都各自带一题问题过来有考我们的。
1: 哦，那好啊，你发挥一下啦、我刚才很劲咁样估中咗咯。
2: 好，咁系啦，你好叻。
1: 休息一下先。
2: 系你好叻噶啦，咁交俾我先。但系我唔识嘅时候，我都要靠你帮手嘅。
1: 好啊，我试下。
2: 系啊，边位想问先呢？
4: 咁不如我讲先啦。
2: 好，龙猫嘅问题。
4: 系啦。咁龙猫咧就系、陆地哺乳动物入边数一数二龙物。有龙物的毛发，每个毛囊大概可以生到多少条毛呢？你们估下。
1: 10条咯。
4: 这么少？
0: 20条
4: 咯。1000条太多了。
1: 但是一个毛囊、
4: 是啊，一个毛囊可以生到多少毛？
2: 人是
4: 人呢就有个 tips 的，人呢每个毛囊就只可以生出1至3条而已。
2: 这么少个做什
1: 么？我记得3条，但是不止10条、
2: 佢一千條太多，
1: 佢可以毛茸茸噶嘛，因為
2: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100条咯，
4: 爭啲啦，
2: 爭啲啊，
1: 150咁樣，多咗，
2: 我覺得係多咗，90咯。
4: 爭啲，
1: 一定係多過一百。
4: 哎呀，係啦，係啦，大概50至80条毛
2: 哦，
1: 咁大差之遠。
4: 係啊，所以摸落去同人好大分別咯。
2: 咁所以我哋都明白點解龍貓摸起上嚟就咁舒服啦，即係因為佢哋嘅毛囊可以有咁多毛，咁你大家摸毛嘅時候，通常都會有一種好舒服嘅感覺嘅。咁啊，跟住到 Norbert 先定係 Michelle 先啊？
3: 哦，好，咁就啱先就讲到蜘蛛丝呢一样嘢啦，咁其实都想考下大家知唔知道其实蜘蛛丝佢嘅强度有几多啦，因为平时我哋见到佢风一吹咁佢就会烂啦个网，咁其实原来佢嘅强度比我哋想象中呢係更加强劲。
2: 因为以我印象啦，蜘蛛网就好容易穿烂啦、但其实蜘蛛丝呢就即係你当你嗨到啲蜘蛛丝在度嘅时候咧，点样去整佢嘅时候，都硬系会仲有一两条喺度噶嘛？
3: 系冇错，呢个系佢其中一个嘅特性啦。因为蜘蛛就系靠上面嘅黏性咧去黐住啲昆虫嘅。
1: 印象中咧系就算佢甩咗身啦，佢系未断嘅。
2: 啊，系啊，
1: 系啊，所以应该好、要点样形容咧？系咪话可以承重唔知几多公斤咁样？
3: 系啦，咁其实佢嘅强度咧系钢丝嘅5倍啦。

0: 公司嘅五倍。
1: 系啊，佢嘅拉伸嘅程度咧都系超越咗尼龙嘅。
2: 哦，怪唔知佢可以吊住蜘蛛侠啦。
1: 冇錯，
2: 係可以拉，
0: 係
2: 地心吸力，然後吊嚟吊去咁樣喺度飛喎。
1: 咁可能佢集合咗好多之後咧，佢就變得非常之堅毅啦。咁都有啲人會考慮佢作為醫用或者軍用嘅用途嘅。
2: 哦，
0: 軍用嘅用途都有啊。
2: 呢一個咧係講緊咩體型嘅蜘蛛啊？
1: 其實蜘蛛其實有佢係分咗一啲係會形成蜘蛛網嘅蜘蛛啦，咁有啲其實佢唔會嘅，佢就係靠獵食嘅啫，即係佢靠佢嘅視力啦，或者佢嘅移動速度咧去捕食翻昆蟲嘅。
0: Michelle 就帶咗一啲關於蜘蛛網嘅問題啦 ，Norbert 咧。我想帶一個點樣嘅信天翁嘅問題啊？
3: 咁頭先就講到漂泊信天翁啦。咁其實咧，漂泊信天翁喺而家全部嘅鳥類之中咧，佢係最大逆展嘅紀錄保持者嚟噶。係。咁我就係想問你，信天翁佢逆展最長可以到幾多米？
0: 我覺得佢問得就應該唔止三四五咁短。
2: 唔會啦，其實五米你想象下兩層樓，差唔多兩層樓咯喎。
3: 係啊，都差唔多啊。
2: 係啊，一層樓當佢三點五，都唔係差唔多。
0: 我望一望個
2: 五層樓
0: 直播室個門口先，立即門就兩米啦。
2: 兩米二，
0: 即係諗住信天翁嘅鼻展係可以兩道門咁高係嘛？
2: 唔會啦。
0: 太誇張了嘛，
2: 我覺得可以喎，其實五米
3: 是不是一個數字？
2: 三次機會得嗎？
3: 三次機會，唔緊要，你即管嚟，即管嚟。
0: 我試下再誇張啲先，六次唔係六六七米咯，
2: 七米真
3: 係真係冇可能，
2: 七米真係成間房咁滯啦，味道味道，但係會差唔多咯。
0: 三米。
3: 其实都好接近㗎喇，咁其实呢最长大概就係到 3.5 公尺嘅，咁好似有啲人都搵到一个 3.7 米逆展嘅一个信天翁咁样囉。
0: 喔、
2: 都合理嘅，其实信天翁佢本身个身体都唔係好大。
0: 好似係我好似諗到成件事好大嘅。
2: 但佢个身体咁細嘅话呢，太大块应该都平衡唔到。
0: 是你啱，所以我望住两道门嗰下，我点解会谂到，点解会觉得好似两道门都觉得有啲夸张呢？
2: 我本身觉得都合理啦，因为睇佢表情。你的表情又冇乜反应，
0: 我话住睇到门，我冇睇到阿 Norbert 表情添。
2: 我全部都睇啊，睇下门，睇间房。
0: 你观察有味喎。
2: 唉，唔好意思，少少劲。
3: 其实阿 Melody 讲嘅第一个数字即系三米咧，其实系好接近噶啦。我嗰阵我心都跳咗一下，话冇咁快估到啊，咁样。
2: 隐藏得好啦，今次。
0: 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我哋呢一 part 嘅知识量太多啦，我需要少少时间唞下。
2: 好啊，
0: 好，休息翻嚟，我哋再继续
4: 六天工作。

0: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的书本名称。
2: 戏班用语大全，
1: 找到零个结果。
2: 戏班用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想着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的戏曲密码，不知道还可以怎么算呢？
1: 现在为你解答。除了看书，还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午1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不知戏班讲什么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不同的戏班用语的。
3: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0: 知道同學仔咧，其實佢哋一啲嘅活動咧，就正如我哋節目一開始所講啦，其實都係同一啲自然環境啊，同動物有關嘅。
1: 嗯，
0: 最近咧就有兩個嘅活動都舉行咗，我自己咧都好想抽出嚟同大家去分享下，或者請同學仔去介紹下咁樣。
1: 嗯，
0: 其中一個咧。就好得意嘅，因为呢如果俾我去参加呢，我应该係唔夠膽参加嘅。
1: 点解呀？
0: 因为我好驚呢一种动物㗎。
1: 啊，点会呀、啊、佢哋係好有勤奋嘅感觉。你好驚勤奋？
0: 我唔係驚勤奋呀、啊、我係驚俾佢哋釘到嗰下。
1: 你唔勇敢嘅、啊、你要克服㗎嘛。
0: 咁交俾同学仔讲下点样克服。

0: 嗱，首先我哋要講一講，係啦，我哋講一講呢個係豐農體驗日，其實嗰個活動大概係點樣嘅咧？入邊可以體驗到啲咩嘅咧？
1: 咁其實咧，我哋喺豐農入邊，我哋都會體驗到三個最主要嘅活動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採收啲蜂蜜，因為你去做即係養一啲嘅蜜蜂，你係目的就係想第一就係同佢哋親近啦，咁第二就係去採佢哋嘅蜜糖啦，咁可以利用佢哋嘅蜜糖去做其他嘅 product 咁樣，咁都係刺激一個農村經濟嘅，係啦。咁第二個活動咧，其實就係揾蜂後。咁其實咧喺一個好多好多蜜蜂嘅環境之內咧，你要揾個蜂後咧係超級難嘅，係啊！但係要揾蜂後都係好重要，因為蜂後佢係唯一一個可以生產到咁多蜜蜂嘅一個個體嚟嘅。咁所以如果你揾到蜂後嘅話，如果佢有咩唔妥當嘅話，都可以即時去救翻佢。咁第三個活動咧，就係再講一講我哋現時香港養蜂嘅一個歷史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哋香港養蜂嘅歷史都幾悠久嘅。咁我哋喺1950至60年代咧，其實我哋養蜂業都係有蓬勃發展過嘅。咁直到而家咧，我哋都係有一啲城市養蜂嘅習慣啦。咁好似有啲人會喺天台嗰度會擺啲蜂箱咁樣，就幫助啲蜜蜂去繁衍。
2: 有冇話要幾多隻蜂後先至可以做到？
1: 其實咧，蜂後咧一隻都可以做到嘅，不過咧就前提就係佢唔好因為其他環境嘅因素而影響到佢嘅生育率。
2: 我記得咧，我之前有睇過條片咧，係有一個咧，嗰個男人咧係外國人嚟嘅，佢隻手咧就拎住個蜂後啦。好似 hold 住咗十幾個鐘，跟住一大堆蜜蜂喺度聚集
0: 咯。但係佢自己揾到嗰只蜂後，然之後就捉咗佢。
2: 我唔知佢係咪捉咗佢咯。其實係咪蜂後係可以結集啲蜜蜂喺同一個位㗎？
1: 其實係㗎，因為蜂後因為啲蜜蜂咧，其實係要聚集喺蜂後嗰度先至可以照顧到個蜂後，因為佢哋都唔想蜂後死，所以佢哋都會聚集去保護佢哋嘅蜂後，所以成個即係成個蜜蜂嘅部落都唔會因為咁樣而死亡咯。
2: 佢天生嘅諗法
3: 本領啦，叫做
2: 係
3: 本領嚟嘅。蜂后是负责生产那些蜜蜂的嘛。有些幼卵其实都要蜜蜂去运去不同地方啊这样。所以都会吸引一些蜜蜂聚集。
0: 因為以我所知，一個嘅蜂巢咧，佢哋嘅蜜蜂其實都會有各自佢哋嘅分工噶嘛，即係有啲就幫手去捉巢，有啲就佢哋群手之間就會揀一隻蜂后、一隻蜂王咁樣啦，
2: 會自己推一個出嚟噶。
0: 好似係有啲競爭之類啦，佢哋唔係揀噶啦，總之係啦。咁但係佢哋自己就會有一個蜂后，跟住咧就會其他嘅蜜蜂。就會各自去有他們的分工，
1: 基本上都是的，而且他們全部都是女仔來的。
2: 不是所有蜜蜂都收集，不是去收集蜂蜜的嘛？
3: 是
2: 的。那他們收集完蜂蜜之後呢，是會多了出來
1: 的？他不會多了出來的，只是因為他們有些蜜蜂呢其實他是不會採蜜的。
0: 好了，接著就回歸回我剛剛想說的那個問題了，就是你有沒有人是怕蜜蜂的？
3: 其實我很怕的。
0: 咁但係點解咁驚你都話我哋都搞呢個蜂農體驗日啦？
3: 因為其實蜂農呢樣嘢都算係即係少見，即係喺香港可能啲有心嘅人都可能淨係去貓啊、狗啊嗰啲義工咁樣。蜜蜂好似幾得意咁，所以我哋就去聯絡咗呢個機構去搞呢個活動。
4: 咁同埋，我覺得既然係恐懼，就更加應該直面恐懼啦。所以我都幾推薦呢個 Anderson 下次嚟參加我哋嘅活動。
0: 你講到要正面去迎接呢個恐懼，嗱，我想問一問阿 Michelle 先，你點樣去說服阿 Ivana 去迎接呢個恐懼咧？
4: 咁其實我哋喺籌備活動嘅時候，我哋都有考慮過同學會驚啦。咁就變咗你冇辦法專心聽蜂農講，蜜蜂嘅習性啊，或者佢哋嘅生存環境啦。咁所以我哋都會有啲安全考量嘅，例如我哋可能會有啲面罩啊，跟住我哋可能喺一啲時間會同蜜蜂保持一啲距離啊，或者我哋唔可以做出某啲動作啊咁樣，咁就可以保障翻自己啦。咁同時都可以觀察到一啲蜜蜂啦、啊。同埋蜂农佢哋嘅日常咁样。
2: 我其实谂到咧，你对住。

0: 蜜蜂咧，你唔好惊就得噶啦。
1: 哇，唔该晒，你试下咁样同阿伊芬娜讲。
0: 因为你唔惊咧，就令到佢唔惊你。如果佢惊你嘅话咧，就会针你。你明唔明啊？
1: 都系嘅，
0: 因为系觉得你威胁到佢啊嘛，即、就、系、是、令佢惊咯。咁如果你吓亲佢。咁佢咪会针你咯？
1: 哦，即系所以啲人成日都话啊，你遇到蜜蜂啊，最好就当佢
0: 冇喐，系啊，
1: 乜事都冇发生，你做翻你自己嘅嘢得啦。
0: 你内心尖叫得噶，
1: 尖叫你咪引到佢咯，唔系咩？
0: 唔系啊，而系内心啊，
1: 内心尖叫。OK， 我有一个问题，你哋有冇试过因为我之前有睇一啲嘅影片咧，佢哋有一个咧就系佢哋会有啲烟咧。烧咗出嚟，然之后系要周围去兜兜你咁样，有冇试过？有你嗰日有冇一个咁样嘅步骤出现？
2: 嗰日就反而冇嘅。咁其实个烟雾咧都系想打个信息，就系俾嗰啲蜜蜂听，就系话哦，其实我哋唔系敌人嚟嘅，你唔使担心咁样，所以佢哋就唔会针你咁样咯。咁嗰日因为嗰啲蜜蜂都系几温顺嘅，所以佢嗰日都冇话针边个嘅，系啦。同埋尤其是我哋戴咗啲帽啊，同埋我哋都着咗长裤咁样咧，咁所以我哋俾人针嘅几率都系极之有少。
1: OK， 咁啊 ，Ivana 嗰阵时做咗咁多个步骤啦，你系咪都对于蜜蜂有啲改观呢？
3: 都系噶，咁即系学 Melody 话晒啦。咁其实唔攻击佢哋，佢哋就唔会攻击我啦。咁都保持一个平常心就可以啦。
0: 嗯，所以下次都会再去。
3: 都会噶。
0: 哦，几好啊。Anderson 到你啦
1: ，OK， 咁啊，下次再搞就等阿 Michelle 又再叫我噶咯，
4: 我哋会留翻个位俾你
1: ，OK， 有你呢句我就放心啦，
0: 嗯，
1: 好，另外一个咧，我觉得都好啱 Melody 喎，
0: 点解啊？
1: 因为佢系一个关于潜水嘅一个活动。
0: 佢个潜水咧系咪自由潜水啊？
1: 系，佢其实系一个潜水嘅课程嚟嘅。完咗之后咧，系可以有个牌照，跟住你之后可以出去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去睇呢一啲嘅海洋嘅时候咧，你自己都可以潜水去睇咁样咯。
0: 咁听落系要孭樽嗰啲嚟嘅，
3: 系啊系，有氧嗰啲，
0: 系嗰啲好难啊，应该
1: 系啊。边个去谂到有一个咁样嘅潜水课程咧？
4: 咁首先呢一个活动其实系一直都有嘅喺我哋之中入边，咁都算系一个我哋传统嘅活动嚟嘅，系啦。咁今年作为夏装，我哋都 keep 住继续搞，因为我哋相信有好多同学咧都好有兴趣嘅。咁讲到呢个探索呢个海洋环境，其实我自己咧系好想见到一啲海洋生物嘅。
1: 系。
4: 咁我如果真系学识潜水，我就好想见到小丑鱼同埋海葵啦。因为喺有啲动画片入边咧，就会见到咧，佢哋通常都系一齐出现嘅。
1: 系。
4: 咁喺真实世界入边咧，佢哋的确都系一个好好嘅伙伴嚟嘅。因为海葵佢本身就系有毒素啦，咁所以好多鱼都系冇办法靠近嘅。咁但系小丑鱼咧，就因为佢身上有啲特殊。物质啦，咁所以就会令到海葵认为佢系自己人，咁唔会就即系唔会令到毒素系侵害到佢咁样。
0: 你有冇见过小丑鱼？
1: 小丑鱼我喺影片度见过。
0: 哇，我有真实见过，
1: 系
0: 真系好细噶啦，喺海嗰度啊，但系嗰度啲水都唔系好清澈嘅，所以。你冇嗰種動畫見到嗰一種，哦好可愛啊嗰種感覺，但係你去到就啊好好俗，小丑魚你都好慘喎、
1: 啊，都係類似嗰隻色啦，嗰隻應該係小丑魚啦啩咁樣，
0: 就係睇到隻色嘅，
1: 係
0: 附近都有啲珊瑚嘅，但係唔係嗰種七彩繽紛嘅珊瑚。
1: 你嗰陣喺邊度睇啊？
0: 喺西貢。
1: 哦，西貢都有小丑魚啊？
0: 應該係正常，香港有小丑魚噶嘛？
1: 係嘛？即係除咗呢一個嘅潛水課程啦，除咗風雲體驗日之外啦，你哋嚟緊會唔會話啊都有其他啲同動物有關嘅活動都諗住去籌備啊，或者而家都差唔多會搞啦咁樣嘅咧？
2: 我哋都諗住都搞多啲嘅活動，即係趁住我哋未落莊之前，都想帶多啲唔同嘅經驗、唔同嘅體驗俾其他學生咁樣啦。
1: 仲有幾耐啊？
2: 仲有。
3: 去到下一年嘅情人節，
2: 係啦，唔使計啦，下年情人節係啊。咁我哋有三個活動嘅，咁我哋第一個咧就係夜間生態觀察啦。咁我哋都諗住同其他莊可能就合作下，可能會去觀星啊，或者去做 camping 嘅都可能會有嘅。咁 另外呢就是有一個野外定向咁樣，咁我哋諗住喺大埔滘嗰度就舉行一個野外定向嘅活動，即係俾大家都認識一下當地嘅動植物。另外呢最尾一個就是去鳳園那裡看看蝴蝶，因為鳳園都是很出名的，就是去看蝴蝶，咁都想希望同學如果是很喜歡蝴蝶的都可以去那裡拍下照片啊，咁之後去同啲同學一起拍照都 OK。
0: 我想像到個活動應該又很開心，拎住相機又周圍拍，
1: 即是你望到很多不同的風景啊，很多不同的動物啊咁樣。
0: 但這個很難咯、
1: 啊。係。
0: 你哋有冇試過影啲動物啊？
3: 哇，真係好
2: 難。好難啊！
0: 佢哋應該你捉唔切噶。
3: 係啊。
0: 通常你見到咧對好個焦咧，佢就走咗。
2: 尤其是蝴蝶。
0: 係啊，通常我都係睇嘅，都係。
1: 講起我好似有影過一張咧，係蜜蜂喺向日葵嗰度、上面採花蜜嗰張相。
0: 咁厉害，系咪你 set 好之后佢自己入镜？
1: 唔系啊，我咁啱见到，跟住直接攞咗佢嘅相机嗰度咁整咯。
0: 哦，系你嘅技巧。之后睇下赞下你咯。
1: 好啊，
3: 一定要参加我哋个活动。
1: 啊，
0: 系喎，
1: 系
2: 喎，系啊，系啊，我哋预留咗个位噶嘛。
1: 系啊，好，咁啊，我哋等你哋消息，跟住下年我就去 join 你哋噶啦。
2: 哇，好啊，好啊，
1: 好，咁啊，倾住咁多先，而家我哋听下以下呢个小环节，
5: 自然学。
6: 自然科学，
7: 自然学。
8: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唔知你喜唔喜意饮咖啡呢？咖啡入面嘅咖啡因对人体有提神醒脑嘅作用。你系咪无论瞓咗几耐，每日朝早都要饮翻杯回魂啡先至有精神呢？今集阿 N 就话俾大家知，原来蜜蜂都好喜意咖啡因噶。咖啡因好似平时唔加糖唔加奶嘅黑咖啡一样带有苦味。喺大自然入面，好多金骨属、咖啡属以及山茶属植物都会制造咖啡因，增加叶片嘅苦味，令草食动物觉得叶片唔容易入口，避免植物被咬烂。但系除咗叶片，原来呢啲植物嘅花蜜都有低量嘅咖啡因。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蔗糖水加入同自然界花蜜入面一样浓度的咖啡因，发现当蜂蜜品尝到有咖啡因的蔗糖水之后，它们会增加造访同一个区域的频率。而这一班蜜蜂入面有接近九成会向伙伴报告关于花蜜出现的消息。相比之下，品尝没有咖啡因蔗糖水的蜜蜂当中，只有三分二会发布有食物的消息。不单止蜜蜂，就连红蜂都会受咖啡因影响。有研究结果发现，红蜂采到带有咖啡因的花蜜之后，咖啡因会令红蜂产生错觉，误以为花蜜的品质好，糖分含量高，所以红蜂会更积极地跳起独特的八字摆尾舞，令其他红蜂知道蜜源位置，吸引同伴前往采蜜。有趣的是，红蜂采集具咖啡因的花蜜之后，只需三个钟就会展露出亢奋行为，效果可以维持几日添。今集我哋自然学到蜜蜂、红蜂等等嘅授粉昆虫点样受到咖啡因影响。其实从生物学嘅角度嚟睇，授粉行为系一种植物同昆虫互利嘅关系。好似蜜蜂同红蜂呢类动物以花蜜作为食物，而植物本身就会分泌少量二次代谢物喺花蜜入面，咖啡因就系其中一种。这类代谢物令摄取花粉的蜂群有少少上瘾的感觉，增加授粉昆虫接触植物花粉的机会。
9: 郑律蕴、刘全谦，六天工作。
1: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间啦 ，Melody， 趁住呢个时间就问一问同学仔，咦，佢哋啱啱讲咗咁多活动啦，有冇话喺筹备啊或者参与活动嘅过程当中？

0: 啊，都有一啲难忘嘅嘢想同大家分享咧。诶，边个想分享先咧？
1: 不如我嚟啊，我嚟。
0: 好，
1: 好啊。咁其实咧，我头先就讲好多关于丰隆日体验日啦。咁其实咧，我当初即系我未入大学之前咧，我系都系好惊蜜蜂嘅。系、可能睇唔出咯，系咪啊？系啊，但系其实咧，
0: 头先你又唔举手嘅？
1: 我冇啊，冇，因为我而家唔惊啊嘛。
0: 哦，
1: 克服咗个恐惧啦。咁其实咧，大学之前我就一直都好中意行山，啊唔系，而家都好中意行山嘅，
0: 系
1: 系系啊。咁但系咧，我有一次我同啲 friend 去行八仙岭嗰阵咧，我哋就经过咗一个蜂巢咁样啦。咁之后好唔好彩，我个 friend 咧系咪因为行即系太近咁样啦？咁之后有几个蜜蜂喺度围住佢咁样咯。咁之后我哋叫佢快啲走。咁嗰阵咧，我哋系唔识点样去即系提示翻佢唔应该咁样做咁样啦。咁所以佢最尾就俾啲蜜蜂針咗几下咁样咯，咁就最尾入咗医院。
2: 真
1: 系啊，系啊，我哋去咗大埔墟嗰间医院嗰度。
2: 真系系俾蜜蜂針原来
0: 俾蜜蜂針要入医院噶，
1: 系啊系啊，要噶要噶。
2: 竟然
0: 系因为嗰支針系会有啲毒素喺度噶，
1: 系有毒素同埋有少少倒刺喺度嘅。
0: 系啊，
2: 我知道有倒刺咯。
0: 系啊，所以要即刻去搞噶，俾蜜蜂針。
2: 咁我都惊啊，
0: 因为我记得之前系有啲新闻系讲。讲话你俾蜜蜂针到之后，有机会系真系冇命噶嘛？
1: 如果你系对即系佢个毒素有敏感嘅话，就真系可能会冇命咁样咯。
0: 系啊，
1: 咁系因为嗰次意外咧，就搞到好似我对蜜蜂冇咩好嘅印象咁样。但系除咗即系时间过去啦，咁我都对大自然都比较即系熟悉咗，咁都见到多啲嘅蜜蜂，因为行山行得多咧，你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嘅野蜂喺度噶啦。咁同埋经过呢一次嘅蜂笼体验游。咁都其實都知道，其實蜜蜂係好温實嘅，只要你唔搞佢咧，佢都唔會搞你，所以就都係一個都幾難忘嘅一個經驗咯。我會覺得，
2: 我覺得好多動物都係咯，
0: 因
2: 為你唔好令到佢受驚嚇咧，你都係會冇事咯。
0: 其實係嘅，係出於佢哋自己嗰啲保護嘅機制咁樣啫。
2: 不過有陣時係。你見到已經是令他受驚嚇了，
0: 是啦，咁所以就盡量同他哋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啦，或者不要做一些滋擾的行為啦。咁如果做齊曬嘅話，咁應該那些動物都不會攻擊你嘅。
2: 係啊，我之前去行山啦，有一個紅鈴，有冇聽過？掛在身上面，然後你會鈴鈴鈴鈴鈴咁樣，跟住你會話俾周圍啲動物知你喺附近，咁就唔會見到咯。
0: 哦，因為有一啲嘅動物佢哋係驚人，但係佢哋就主動係避開，
2: 會可以避開咯。記得有一個說法係咁樣，
0: 所以就有唔同嘅方法就可以希望就
2: keep 翻個距離咯。
0: 係
3: 啦，咁不如我分享一下。
0: 係啊，Evan啊，
3: 咁我好似都係呢個暑假嗰陣就參加咗我哋都係我哋數搞嘅一個。治療犬活動體驗日啦，咁其實我一開始唔係好知道治療犬究竟係做啲乜嘢嘅，咁參加咗呢個活動之後咧，就覺得原來做治療犬同導盲犬都係有好大嘅分別，咁最大嘅分別就係治療犬咧，其實係考唔到導盲犬，所以先做治療犬嘅。
0: 哦，
3: 但咧佢哋啲狗種都係差唔多
0: 哦，
2: 優異獎
3: 係啦，因為都幾嚴格嘅，即係會 fail， 好似話 fail 一科咧就唔可以噶啦，唔可以做動物。
2: 應該是好動啲，唔肯聽指令。
3: 係啦，係啦，係啦，肯聽指令，但係
2: 就
3: 會
2: 係啦，就係好親和嘅，應該
3: 係都好親和，會俾你即係餵嘢食啊，俾你摸咁，都幾得意。
0: 咁所以就望到嗰啲治療犬同埋導盲犬嗰啲品種，就其實都係差唔多。
3: 係啊，都係拉布拉多啊、金毛咁樣咯。咁嗰一日帶過嚟嘅係 mix 嚟嘅，就係拉布拉多混金毛咁。
2: 我唔記得拉布拉多咩樣，
3: 奶茶咁樣嘅色再淺少少。
2: 哦，係咪差唔多樣嘅同金毛？
3: 金毛就長啲嘅啲毛。
2: 哦，其實兩者都係差唔多樣嘅本身，都係好似
3: 拉布拉多。拉布拉多就短毛啦，同埋佢嘅毛色係淺啲嘅。體型就差唔多。
0: 咁啊 ，Evana 就諗起自己參加呢個治療犬嘅一個活動啦。咁啊 ，Michelle 咧？
4: 我的 position 是宣传啦，咁所以在搞活动筹备的过程咧，其实我比较需要的是回复翻啲同学啊或者其他人士的 DM 啦。咁系啦，我好开心的就是咧，发现每一次我哋出 post 之后咧，咁都会有啲CEO 以外的人咧，佢会问话哦，我可唔可以 join 啊？或者包括我哋啱先讲蜂农的嗰个活动咧，都会话我哋咁啱做紧一个即系同蜜蜂有关的 project 咁样，即系好想参加呢个活动啊。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就是除了中大的同学以外的人呢，他都会认识到我们这支舞，还有他们都会因为我们的活动而去觉得感兴趣啦。那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可以影响到我或者影响到我的状元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服务对象可能是CU的同学啦。但是我想到时我们毕业之后，其实我们都有这一份的责任去影响我们身处的社区的不同人和动物。
0: 你哋又会唔会考虑啊？不如都真系俾多啲街外人去试下，去参加一下啦。
4: 其实例如话今次呢一个活动，我哋虽然我哋嘅名额系优先俾 CU 嘅学生啦，咁但系如果有其他嘅名额仲系 available 嘅话，我哋都会俾街外嘅人士。同埋我哋嘅学会嘅宗旨都系希望影响到其他人啦，即系可能我哋影响其他 CU 嘅学生，咁佢哋又会即系推动社会咁样。
2: 有啲期待。咁到時我哋就可以玩，
0: 係啊，
2: 開放於公眾咁樣。
0: 係啊，即係認識一啲動物咧，我哋其實可以睇好多唔同嘅書啊，或者睇唔同嘅影片啊。但係其實最能夠令到係啦，最能夠令到你去記得嘅咧，就係親身去參與，親身去接觸。咁所以中大嘅同學仔就有呢啲福利，咁就可以藉住一啲嘅活動咧，咁就可以去認識更加多唔同動物嘅一啲知識啊，或者去體驗更加多呢方面嘅樂趣啦。記住啦，下次如果再搞呢個蜂農體驗日咧，如果仲有位嘅話咧，記得揾我啦。
1: 我哋會提你嘅。
0: 好，
2: 以為如果我唔驚嘅話咧。
0: 咁佢哋都講到話做曬啲保護嘅措施，咁我應該都冇乜嘢好驚嘅。
2: 係啊，冇得反口啦。
0: 係啊，好，咁再一次多謝三位上到嚟我哋今集嘅節目啦。咁嚟到我哋嘅節目尾聲，不如我哋嗌翻聲我哋嘅節目口號先。
5: 綠天工作，高邊優先，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可以同银行业在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等几个领域推动发展。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接纳报告指，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主要成因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将会继续为警方的调查提供专业支援。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名额。赛会表示，半马是晋身全马重要阶梯，希望满足跑手晋阶期望。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为可以同银行业在四个领域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且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将会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到全球市场，也都引进技术和人才。崔慧欣报道。
2: 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五年规划将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亦都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关键伙伴。
3: The plan will leverage Hong Kong's unparalleled roles as a super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linking mainland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markets while bringing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 The banking sector is our crucial partner in realizing this strategic vision, bringing it to our dynamic life.
2: 李家超认为，同银行业可以在四个领域合作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他指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致力丰富人民币流动资金池，又说将扩大和内地的互联互通机制，包括股票通、债券通和跨境理财通等。
3: We are committed to enriching th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expanding offshore renminbi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products, and reinforcing ou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We will expand the mutual market asset schemes with the mainland. That includes Stock Connect, Bond Connect,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and swap connect.
2: 李家超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调查委员会和卫生署分别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

0: 中環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早前發生的胚胎活檢組織樣本錯配事件，警方上個月初指經初步調查後列作詐騙案，正通緝一名在逃人士。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調查委員會亦都已經完成調查，提交報告。管理局星期四傍晚舉行特別會議，審議報告和討論希裕生殖醫學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话接纳报告指事件主要成因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局方将会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又确认事件入面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至于有关中心处理样本的流程方面，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中的相关规定。局方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及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管理局说留意到中心在发现送往化验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后未在规定时限内呈报卫生署，管理局已经提醒中心和所有持有管理局牌照以提供生殖科技程序的私营医疗机构必须严格遵循管理局和卫生署订定的牌照条件和相关实务守则，确保及时通报。管理局知悉，该中心已经就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与储存安排实施若干改善措施，但管理局认为仍然有进一步优化空间，因此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其后会再次实地视察该中心，之后再就中心的牌照事宜作出决定。卫生署亦都已经就事件完成调查，指中心已经按指示采取一系列改善措施，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并确保日后严格遵循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署方会持续监察其改善方案的成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0.8%。但钓鱼同埋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嘅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有使受害人转账，令到对方损失金钱。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黄海怡报道。
2: 警方交代最新骗案数字，今年上半年合共有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35亿1000万，下跌0.8%。不过同期钓鱼同埋电话骗案就分别上升超过60%同埋45%，其中假冒客服电骗占咗1%，期内平均每4个钟头就有一个人受骗。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每名受害者平均损失27万。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话：，为咗重点打击诈骗、科技罪案同埋洗黑钱罪行，警方近日采取全港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有使市民转账成为骗案受害者，
3: 向市民发出虚假嘅短信，甚至致电受害人，讹称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急需缴费，或者急需取消一些讹称已经开通了的收费服务，令到受害人刹那间感到焦虑，继而呢催促受害人点击连结。骗徒继而呢就是指示受害人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啦，例如户口号码、编码、保安编码或者是一次性的密码。这一切的资料其实都会被骗徒去记录，继而登入受害人真正的账户去盗取金钱。
2: 郭正仪指出，警员在元朗和荃湾的酒店房间成功捣破诈骗操作中心，在整个行动当中合共拘捕269个人，涉及损失金额3亿2千万。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必须要保持冷静，市民应该

0: 该向有关公司查询信息的真伪，或者透过应用程式去了解，避免受骗。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于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在十月内完成审视，并且提出后续安排。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增至150个，机票价格做到物有所值。他又说，国泰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供应链紧张，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另外，林绍波认为高铁不能够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属于互补，并非零和游戏。崔慧恩报道。
2: 拥有约33000名员工、超过230架飞机的国泰航空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三年国泰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在未来十年全球航点由现时大约100个增至150个。为推动业务发展，林绍波指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正面临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的情况。
3: 我们未来十年計劃去接收150架新一代的飛機，在過程裏面其實我們都看到，其實全球航空業都面對供應鏈緊張的問題，其中一個表現就是看到有些新的飛機的庫運是有一些遲了的，我們都靈活應對，我們跟供應商都是緊密的聯繫，未來我覺得對我們的發展其實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有很精密的规划。
2: 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厘定视乎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
3: 机票的价格呢，其实是视乎很多因素啦，例如我们的网络、我们的产品、服务各种的因素而定，所以很难去概括讲哪一间公司的票价是永远是最高的。我举个例子，很多香港人讲话他们去欧洲如果经中东就会便宜过搭国泰的直航，这个可能是事实来的，但是也都是随着产品，因为我们是直航，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之合理的。我们希望不是做到最便宜，我们希望做到在顾客眼中是物有所值。其实我们长年的运载率都是非常之高，是超过80%的运载率。
2: 至于高铁旅运和航空业的竞争，林绍波认为高铁不能够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属互补，并非零和游戏，又认为空铁联运具有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大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多的78000个。公众抽签报名本月11号下午2点开始。任浩峰报道。
4: 明年1月17号星期日举行的香港马拉松2027全马和半马赛事维持尖沙咀弥敦道起步，途经西九龙公路和西隧，十公里赛就在东区走廊邻近中环和湾仔绕道起步，三项赛事终点都设在维园。其中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增加到共29000个。中国香港田径总会主席兼香港马拉松2027筹委会主席关琦说，去年有12万人报名马拉松赛事，高于名额数量， 而最多人希望增加的是半马赛事，因此明年赛

0: 示上调半马名额，到时会多办一组非挑战组半马赛事，但是每组的跑手相应减少，跑手会有更好体验。早前社会讨论马拉松有没有条件增加比赛日数，关其话考虑多个因素，现时就维持一日主赛事。
1: 咁喺成个年度里面咧，我哋田径总会咧同各个持份者进行咗充分嘅沟通，喺兼顾跑手嘅体验、市民日常嘅生活、公共交通运作同埋社会需要嘅整体之下咧，今年我哋维持翻咧都系一日先。
0: 大会话主赛事当日总名额有78000个，创新高。公众抽签报名，下个星期五下昼2点起开始。而喺主赛事前夕，明年嘅1月16号星期六，大会增设5公里海滨跑，属于入门级项目，名额3000个，以启德体育园为起点，途经启德海滨长廊，以城启道公园为终点。大会话适合一家大细同埋银发族参与。亦都开放俾轮椅人士参加，同日会举行专为10至15岁青少年而设嘅跃动少年跑，名额由2500个增加到3000个。呢两项活动嘅报名时间同埋详情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于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新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间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钟慧仪报道。
3: 开业超过20年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仿效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宫廷建筑风格，有400间房间。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酒店会在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涉及房间、大堂、宴会厅、会议设施等。园区未有透露翻新工程预计几时完成，表示有进一步细节会尽快公布。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电影有不少新主题，希望升级工程之后增加主题房间数目，不担心工程期间会影响节日高峰期度假区的房间供应。
4: 宾客到今时今日，他们对于譬如是需要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们有这么多故事的翻新，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比大家想象中是更加好呢？我们会揀係即係想需要係一個比較大型嘅裝修，我哋就唔係太擔心，即係話誒咁呢度會唔會可能係少咗咧？咁我哋喺我哋本身另外嗰2間酒店咧，個房間咧其實都好多嘅，因為一間咧係700几，一間係600几嘅房間。我哋睇過咧，其實喺嗰個嘅供應量方面咧，尤其是呢一個主要嘅假期嘅市場咧，我哋係即係係充足嘅。
3: 佢又透露喺剛過去嘅暑假，迪士尼3間酒店平均入住率超過80%。同香港整体情况相若，迪士尼未来几个月会推出节庆活动，其中万圣节活动会在本月中展开，部分限定餐饮获得清真友善认证，希望配合香港旅游业开拓新市场的方向。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发言人表示，刚公布的数据属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中方表示，截至傍晚6点，已经造成31人遇难，531人仍然失踪。西藏吉隆嘅抢险救援行动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尼泊尔当局就话，截至当地下昼5点，当地嘅泥石流灾区已发现1295具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救援人员今日喺水电站隧道入边救出2名被困者，佢哋奇迹生还，为持续进行嘅救援行动带嚟极大鼓舞。梁正涛报道。
5: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2个水电站人员。 當局發布的影片顯示，救援人員將其中一個男子從布滿泥濘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員扶他起身。另一張相就顯示另一個男子全身泥漿，救援人員用擔架抬他走，兩人由直升機轉送醫院治療，搜救行動持續。報道說，其中一個重見天日的男子是尼泊爾電力局工頭，他向救援人員表示，事發當日自己原本在水電廠控制室值班，當洪水和泥石流湧入隧道的時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錯失離開的機會。尼泊爾傳媒報道，另一個獲救者不是水電站常駐人員，是從另一水電站調過來協助維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他们今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另一组坚守上游掩塞湖核心监测区，两组人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构建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预警体系，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韓國軍方據報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議案，青瓦台回應時強調未作出任何決定，仍在按程序研究相關的議案。另外，美國副總統曼斯表示，只要霍爾木茲海峽繼續有船隻遇襲，美國就不會跟伊朗談判，又說正調查日前伊朗一場婚禮遇襲的事件。許敬軒報導。
6: 韓國多間傳媒報導，當地軍方正是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議案，派兵需要由韓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作決定，國務會議審議通過以及獲國會同意，相關議案最早可能在今個月之內提交到國會。報導引述國防部消息人士，軍方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邏機、爆炸品處理小組以及海軍軍需支援艦等。軍方消息就說，韓國正是同有關國家協調兵力停靠地點和作戰基地。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回應報導時說，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審議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相關議案，未作出任何決定，強調韓國有可能在不損害現有戰備態勢的範圍之內，對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作出一定貢獻。分析指青瓦台的講法和之前的表態不同，韓國政府曾經表示只會在美國和伊朗戰事結束之後才會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安排，如今可能加快敢做，或者是跟美國總統特朗普持續施壓有關。美伊戰事方面，美國副總統曼斯當地星期四在白宮記者會上說，美方正調查日前伊朗一場婚禮遇襲的事件。他說有時難免會發生這樣的事，美方就事件目前沒有任何確切訊息，正進行調查。曼斯又說對伊朗傳媒就事件的報導持懷疑態度，同時強調只要霍爾木茲海峽繼續有船隻遇襲，美國就不會跟伊朗談判。伊朗傳媒在過去的星期二報導，美軍當晚對伊朗南部多處發動襲擊，波及霍爾木茲金省庫克斯塔克一場婚禮，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傷。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可以同銀行業在擴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並深化金融互聯互通等幾個領域推動發展。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接纳报告指，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主要成因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将继续为警方调查提供专业支援。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名额。赛会说半马是晋身全马重要阶梯，希望满足跑手尽佳期望。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 Tega 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

0: 於琉球群島一帶徘徊，不同時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西大約5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是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明早最低氣溫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是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指望星期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現時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是 79%。 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八月份非农就业新增职位162000个，远多过市场预期嘅56000个，失业率维持喺4.1%。期内私人市场新增职位127000个，多过预期嘅45000个。政府部门新增35000个职位，制造业职位就新增16000个，多过预期的5000个。八月份的平均时薪按月增加0.3%，符合市场预期。每星期平均工时34.4小时，略多过预期。美股下跌，美国上个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好过预期，美债孳息率上升，半导体股做好。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3412点，跌咗2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跌咗21点。翻返嚟本港，港股结束咗四日嘅跌势，恒生指数一度升近580点，高见25791点，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升幅1.7%。主板成交额重上2000亿。升至近2769亿。科技指数结束了三日的跌势，一度升穿4600点，收市报4569点，升幅大概2.3%。ATMXJ 升超过2%至到超过5%，以美团的升幅较大。百度和联想集团升近5%至到超过6%。本地地产及收租股做好，新地升近4%，新世界发展和九龙仓置业都升近3%。个别的内房股升幅显著，龙湖集团升超过8%，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重磅金融股向上，友邦、港交所和汇控升近1%至到近2%，中资金融股亦都上升。药明生物逆市跌了3%。东方海外跌超过2%，是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66点，升幅近0.3%。科指就跌近0.8%，连跌两个星期。由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分析港股表现。
3: 我想恒生指数经过近期的一个累积跌幅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反弹。咁当然啦，美国联储局的理事沃勒呢就突然间就放鸽，就觉得呢美国嗰个减息的机会呢就不是好大啦，亦都是不觉得会加息啦。咁所以嗰个维持利率不变的机率呢在9月份呢就会变得大咗啦。咁所以隔夜的一啲无论是美国的长债息率啦，同埋一啲避险资产呢都见到有资金流返出嚟。涌翻入去一啲相对比较风险高啲啲嘅市场啦，恒生指数其实对于亚洲股市嚟讲咧，都系跑赢咗日韩台股市嘅。咁但系我谂整体嚟讲咧，嗰、那个加息风险咧未仍然消除嘅。投资者要注意咧，下个礼拜9月11号咧，美国将会公布嘅一啲 CPI 数据啦，呢、這个数据就会系一个非常重要嘅指标咧，去断定翻后续究竟剩翻落嚟嘅几次美国嘅议息会议咧，会唔会有一个息口变动啦。咁所以暂时嚟睇咧，恒生指数短期嗰个阻力位咧，都仲系喺26000点嗰啲关口位嘅。
2: 嗯，咁如果咧，即系一啲息口敏感股嘅走势又点睇咧？
3: 之前比較受壓的一些地產股啊，或者一些息口敏感股呢，一消除了或者減低了那個加息的機率的話呢，這類股份又見到有些技術性的反彈。所以

0: 時嚟講啦，我諗佢哋對嗰個息口敏感度咧會持續住啦，波動性咧都仲係持續嘅。
1: 證監會表示，正考慮是否提供進一步指引，協助機構喺代理式人工智能方面落實現有監管原則，又重申技術上已經準備好，將人民幣交易櫃台納入港股通，正同中證監研究具體時間表。由趙家俊報導。
2: 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出席银行工会活动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由生成式发展成代理式，人类问责更应前置至系统设计层面，例如 AI 可以取用哪些数据和支援哪些决策，哪些行动需要经人手批核，哪些门槛会触及上报处理和怎样保存相关记录。他透露，证监会正考虑是否需要提供进一步指引，协助机构在代理式 AI 的应用场景中落实现有监管原则，强调指引不是想规范技术设计细节。
3: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he guidance to be stifling innovation. It should be supporting them. So we won't be prescribing very specific codes and what to expect. But basically, it's more outcome based like.The ownership of it, the control of it, the auditability, the resilienc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2: 梁凤仪指出，负责任创新是证监会的核心监管方针，聚焦在安全和负责任感使用 AI， 并建基于现行监管原则，包括高级管理层问责、妥善管治、充足的系统和监控、高透明度和保障客户利益。他提到，证监会将持续推行数字转型，以提升监管效率、市场监察能力和营运韧性。效益包括缩短牌照处理时间和更早侦测失当行为和诈骗活动。另外，他指出，技术上已经准备好将人民币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证监会正同中证监研究具体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香港投资基金工会表示，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以解决业界面对的痛点。工会又建议放宽从业员在大湾区的营业限制，进一步扩大投资额度，以及覆盖更多基金产品。工会指，越来越多南向通资金投资在基金产品，未来会加强投资者教育，推动更多资金配置。由罗伟浩报道。
4: 跨境理财通推出即将五周年，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话，理财通 2.0 已经将投资产品类型和投资额度扩大，但现在机制的表现达到业界预期的大约一半，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包括扩大投资额度，覆盖更多获认可的基金产品。
5: 希望嗰個投資嘅額度去到，譬如我哋香港資深投資者係800万咁啦，如果都可以考慮一下，咁變咗佢哋更加容易啲調配佢哋自己嗰個財富產品類別啦。而家暫時都係得400几只基金，而我哋香港認可嘅基金咧超過2000只，俾啲大灣區投資者咧可以睇曬所有香港證監認可嘅基金咧，變咗佢哋選擇就會好啲啦。
4: 余振聲接受本台節目訪問嘅時候話：，而家本港基金業嘅持牌從業員仍然唔能夠親身去到大湾区直接跟投资者接触，影响产品解说。他期望将来能够放宽从业员在大湾区的营业限制。余振声说，理财通刚刚推出的时候，99%的南向通资金投向银行定存，但现在已经有大约30%至40%的资金投资在基金产品，反映投资者对产品的认知度提升。他指，越来越多投资者忧虑外围环境的变化，风险为纳转变，由过往投资单一产品，例如股债或者定存，转为关注多元基金组合，以分散风险。期望将来加强投资者教育，推动更多的资金配置在基金产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升咗437点，主板成交额有2,768亿5,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647点，跌10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26升咗5毫，阿里巴巴110.1升咗2.6，腾讯442.8升9.8。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先四升1.02，南华控宏力109.7跌咗十

0: 个一，中芯国际67.2跌咗8.5，智谱1075蚊跌咗33蚊，汇控166.7升咗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9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5，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港金报41,88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4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9.09美元，卖出4,44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3，下跌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已故中大荣誉院士李汉征教授一生致力推广中国艺术，多年来慷慨捐出众多名家作品，丰富了中大文物馆的收藏。对李教授来讲，这一切背后蕴藏住一份好深嘅驱动力。
6: 大家可能好奇怪，李教授系唔系一个收藏家呢？严格嚟讲，佢唔当自己系一个收藏家，因为咁多年嚟，佢喺唔同嘅途径，包括系佢识得嘅艺术家朋友啦，或者系有时买到一啲好嘅艺术作品，佢曾经透露过，佢收集呢啲嘅作品，其中有好重要目的就系希望可以将东方艺术、将中国艺术嘅精神带到俾佢嘅学生。
5: 今次《锦墨铸程：益利汉征教授展览》精选60件利教授生前捐赠的中国书画作品，分4个单元：墨与色的理念、线条的力量、留白的运用和中国艺术的意象展现。再请中大文物馆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介绍下其中一幅重点推介作品，
6: 就是曹小钦的木歌图。这张作品上面好能够看到水墨的变化，水墨的效果。这张画里面你见到有7只的牛牛在上面，画家用很简括的笔触就将那种很毛茸茸的效果展示出来，同埋呢好聪明地佢喺个牛头嗰度呢一个小小嘅留咗一片白色，就将嗰个面孔突出咗出嚟，然后用一个浓啲嘅墨加咗一对嘅牛角喺度，隻牛牛就活灵活现啦。
5: 锦墨铸程：益利汉征教授展览即日起至明年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1年1檢，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8: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蚊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蚊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9: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晚上10:39，多谢你喺呢个时间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啊！咁啊，今晚嘅戏曲之夜咧喺五台直播室咧就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直至凌晨2:00，咁啊为大家咧送上有粤曲欣赏啦，加上咧有地方戏曲时段，咁啊喺凌晨1:00就有地方戏曲时段噶啦。天气方面咧，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啊！咁啊，同大家预告下，我哋今晚相聚的时间可以有什么歌听，希望当中有你心水的选择或者你心水的歌曲。先带给大家有 Joyce 蔡明辉加上美英姐吴美英合唱花艳状元红之道头惜别。近日都是美英姐的生日，藉着这首歌曲恭祝美英姐身体健康。另外在11:00带给大家就有梁汉威杨丽红的组合，两位的前辈带来一曲陈圆圆初会多尔群，以及有钟 Sir 钟云山加上平姐卢少平合唱的《霸凌双别泪》。另外在凌晨12:00带给大家一曲《信陵君》，亦都是当年华哥文千岁加上美英姐一起灌录的黑胶唱片的歌曲。所以稍后的时间亦都可以了解一下信陵君的故事。好了，亦都在这个时间事不宜迟，为你带来第一首的歌曲《花艳状元红》。这首的这个名剧之中道头惜别的一场，亦都讲到余凤声和他的爱人当中在道头惜别的时间，亦都期待有心人回来的时间可以支持艳红，亦都可以成就一段良缘。带给大家蔡明辉、吴美英的歌声道头惜别，一起细意欣赏。

古道秋风直照中，情兼爱蝶各西东。

艳红，你又何必而来呢？我不过默计行程，好把归期决定之嘛。

艳红，想我自幼春圈借势，传赖庶母师姐将我教养成人，难得佢视我如同己出，何况他通情达理，定会连娇苦命，你又何必多愁善感。

艳红，宣章启定，你请回也罢。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花染状元红之道头惜别》啊，咁啊，藉住呢首歌咧，亦都祝愿咧，Joyce 郭明辉啦，嚟紧咧同阿淑勤姐嘅弟女化验出成功啦，同时咧亦都祝贺咧美英姐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咁啊好啦，咁啊送上呢首歌曲之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0:58嘅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啊，相对湿度77%噶，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啦，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啊，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咁啊，另外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短暂时间咧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啊，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咁啊，时晴时雨嘅天气咧，大家记得带定把遮啦吓。好啦，咁啊，亦都喺呢度咧。预告一下咧，阵间凌晨一点后咧有地方戏曲时段啊。咁啊，陈谦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咧，欣赏埋啦。孟丽君余下嘅唱段可以收听到咧，黄文娟、金美芳以及曹银娣几位前辈嘅歌声啦。咁啊，以及有一曲咧就系《碧玉簪》当中嘅《三盖衣》，可以收听到咧金彩凤嘅歌声噶。喜欢欣赏咧粤剧嘅朋友，或者喜欢地方戏曲嘅朋友咧，凌晨1:00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听过11:00新闻之后咧，陈圆圆同埋多尔衮要出场啦。咁啊，讲紧嘅咧就有威伯梁汉威啦，同埋丽红老师杨丽红咧合唱嘅《陈圆圆初会多尔衮》，转头翻嚟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现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话事件的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昨日的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和讨论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0%和28%。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满1413日，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最长执政纪录。梅洛尼在社交媒体说，政府四年来推动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家庭和企业、加强公共安全、稳健管理公共财政，并提升意大利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就业是主要成果之一。梅洛尼领导的联合政府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2022年10月22日宣誓就职。政府数据显示，在1946年以来，意大利政局频繁更迭，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大约14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他已经和局长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对方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对俄罗斯方面作出适当和实质的回应，并在可行情况下实施对等报复行动。法新社报道，事发之后现场附近停泊了几架救护车，当地传媒发布的照片显示，大楼正面至少两扇窗户冒出黑烟，一架消防车停在外面。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袭击导致最少五个人受伤。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是事态的重大升级，需要作出坚定回应，敦促盟友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15点，跌3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8.1美元。

0: 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悠扬嘅开场音乐咧，喺大家咧收听过十一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咧，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多谢有你嘅支持，亦都感激咧你收听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啦。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直至凌晨两点钟。咁啊，当中当然同大家咧就一齐欣赏歌曲啦。咁啊喺呢个小时里面咧，有两首嘅对唱歌曲咧，经已为你准备好噶啦。咁啊，稍后嘅时间咧就会一齐欣赏咧钟 Sir 钟云山加上萍姐卢少平合唱嘅《巴陵双别泪》。咁啊，而家带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咧，带大家翻去清宫后院嘅时间。哇，陈圆圆同埋多尔衮嘅一个相遇吓。咁啊，讲到呢首歌曲咧，就系当年咧由韦伯良、汉威啦，加上咧杨老师、杨丽红老师咧一齐灌录嘅《陈圆圆初会多尔衮》。咁啊，一齐翻去清宫，睇下佢哋初会嘅时候到底讲啲咩咧吓。好啦，一齐收听梁汉威、杨丽红嘅歌声。

0: 唱得好。
1: 哦，不是孝庄太后，却是
0: 摄政王多尔衮。
1: 正是太后皇上天恩浩荡。

0: 太后今晚偶感不适，我代她接见圆圆，岂非天赐缘分啊？
1: 摄政王
0: 夫人，其实免吾三跪一死，更获封王，并非太后恩浓，却是我多以菌嘅主意。夫人，当日你曾经说过，你话吾三跪如可免一死，你便倾力相报。未知夫人你如何报我呢？

0: 摄政王，我诚心三足，未知如你之意否？
1: 哦，如意如意，吴夫人，适才你弹唱一曲，意犹未尽，能否为小王多唱几句呀？
0: 既梦见爱，待愿愿再歌，写真四季歌片段，如何呢？
1: 夫人，请。

0: 好啦，为大家送上咧，趁圆圆初会多以菌啊，当中咧就有威伯梁汉威咧，加上咧杨老师杨丽红嘅歌声啊。咁啊，当年咧赞曲方面咧就系蔡显芬嘅作品。咁啊，另外咧作曲啦，同埋音乐设计咧都系威伯嘅心血啊。好啦，送上呢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40噶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8%。咁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听一听宣传声带啊！
1: 彩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2: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善你啊！
1: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指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2: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讲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5: 同学嗰个资讯科技嘅素养咧系好重要，因为喺嗰个网络世界相当复杂，正正系个技术发展得咁快，而且系咁容易用得到同埋接触得到，咁所以同学更加之要有明辨是非嘅能力。
3: 星期一晚9:00-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留意留意留意啊！
7: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6: 9月7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7: 《自在早晨》，
6: 香港暖流，
7: 戏曲天地，
6: 有你同行。
7: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6: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7: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6: 想你听第五台，
7: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8: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9: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0: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9: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在这个时间为你继续送上有钟 Sir 钟云山加上平姐卢少平合唱一曲的《霸凌双别泪》，一起欣赏。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钟 Sir 钟云山加上咧平姐卢少平合唱啊《巴陵双别离》，咁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接近凌晨十二点啦。咁啊，要预告一下先，咁啊稍后咧凌晨十二点钟原定安排嘅歌曲咧技术上嘅问题啦。咁啊，我哋稍后咧就会将信陵君嘅歌曲咧延期至到九月十八号嘅戏曲之夜晚上咧为大家送上。咁啊，抱歉，咁啊，希望大家包容啊吓。咁另外咧，安排咗另外两首歌曲啦。咁啊，当中要喺呢个时间就对一对时听新闻噶啦。转头翻嚟话俾你听咩歌曲啦。多谢你。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喺今个月十六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说，银债受到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大约47万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 22% 和大约 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刚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让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过渡期。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斯省各地展开多次

反恐行動，打死48名恐怖分子。當局在當地星期五發表的聲明之中表示，安全部隊在默斯東地區的行動繳獲並且銷毀了一批彈藥和簡易爆炸裝置，並在灰達地區發現四處恐怖分子藏匿點，打死超過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隊又在石比地區挫敗恐怖分子襲擊當地警察局的圖謀，擊斃兩名恐怖分子。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388點，跌30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5點，跌3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38.25美元，賣出4,438.4美元。天氣方面，沙德爾的殘餘昨日朝早為廣東內陸帶來驟雨，而覆蓋沿岸地區的雲帶在日間轉薄，各區風勢微弱。本港昨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預料廣東沿岸未來一兩日風勢仍然微弱，同時位於華中的廣闊雲帶會稍為南移，下個星期初廣東沿岸有幾陣驟雨。在昨晚11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27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至西南偏西大約5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

0: 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一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Yo, check it out.

0: 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2: 随住熟悉的开场音乐啦，亦都喺凌晨十二点钟新闻之后咧，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感激有你嘅支持，亦都多谢有你收听今晚嘅节目《戏曲之夜》啊。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节目啊，直至凌晨两点钟。咁啊，稍后咧喺凌晨一点后就会带俾大家咧会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介绍粤剧啊。咁啊，当中咧就会带俾大家有孟丽君嘅唱段啦。咁有后宫陈情、金殿会审以及咧华丽团圆啊，可以欣赏到咧黄文娟、金美芳同埋曹银娣等人嘅歌声嘅。咁另外一段嘅歌曲咧由金彩凤主唱《碧玉簪》中当中咧三盖衣嘅唱段啊，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咧，凌晨一点后嘅地方戏曲时段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咁望一望个大钟啦，嚟到凌晨十二点零九分噶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啊，咁啊，翻嚟咧喺我哋咧最后一个粤曲欣赏嘅时段啦，咁啊抱歉啦，亦都系即系之前安排嘅信陵君咧要延后喺9月18日嘅星期五晚上戏曲之夜咧再安排播出啦，咁啊都系一个技术问题嚟嘅，希望大家包容啊吓，咁啊小妹咧亦都安排咗另外两首歌曲，希望大家都原有啦，咁啊当中咧有辉哥阮兆辉加上咧潘大姐潘佩璇合唱嘅凤儿亭啊，咁啊而稍后送上。就有祖叔李瑞祖的古腔粤曲，就是一经花之中后缘相会的唱段，希望两首歌曲你都喜欢，事不宜迟，为你带来凤儿亭的一曲，送上有辉哥阮兆辉加上有潘佩璇的合唱，和大家一起细意欣赏。

0: 闪了潜意话。
1: 哎呀，我好痛啊！
0: 大窝搀扶，
1: 有路运行，
0: 小闪了。
1: 哎

方都不敢与我为仇知己，红颜将真情浮动，却他欲成大业。

之如因，什么攀不情，我要激佛到处杀咗个老禽啊收。哎呀，我就暴狂。

0: 上丘河，话说你快快讲来。
1: 哎呀，奴家唔敢讲、啊。
0: 快些讲来。
1: 定要讲。
0: 定有人。
1: 讲。
0: 讲啦。
1: 讲，等你听住啦。太师上言，一生前情全在他手，在他跟前，你哪敢抬头？纵有不情，两你也不敢追究。虽称父子，实为主仆，最多你列位系。

0: 等真。
1: 果然如此说，温侯啊，真不愧是天下的英雄啦。
0: 当然就是天下英雄。
1: 哎呀，真是当世的豪杰、啊。
0: 本来就是当世豪杰。
1: 啊，那你怕不怕太师？
0: 哎，哪有惧怕之理啊。
2: 喂，貂蝉，老贼在哪里呀、啊？
0: 哎，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呀、
0: 啊！笑眼何来？
1: 我把你个女温后，你个懦夫啊！是什么英雄豪杰，不怕太师？
0: 人。

0: 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辉哥阮兆辉咧加上咧潘大姐潘佩璇合唱嘅歌曲啊《凤仪亭》，咁啊当中赞曲方面咧亦都系方文正老师嘅作品啊。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12:42噶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啊，咁啊而相对湿度咧77%，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咧就听一听呢、這个這个宣传声带先。
1: 留意
2: 啊！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1: 9月7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2: 自在早晨》，
1: 香港暖流，
2: 戏曲天地，
1: 有你同行。
2: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1: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2: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1: 想你听第五台，
2: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3: 听多啲，食多啲，
4: 知多啲，
3: 知多啲，开心啲。
4: 定期为你嘅文化细胞充电。
3: 听多啲，食多啲，每集介绍一个展览，听完之后仲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添啊！
4: 同老友记唔知去边好，一边听住听多啲，食多啲，一边睇展览就有答案。逢星期六下昼5点，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听多啲，食多啲，文化气息增添啲。
0: 好啦，听个宣传声带啦，翻嚟咧继续欣赏歌曲啊吓，咁啊选咗一首咧古腔粤曲同大家一齐欣赏啊，咁啊有啊祖叔李瑞祖咧主唱嘅《泣京花之后园相会》，一齐欣赏啊。

0: 開門唔開啊你？
1: 唉，都話唔開得俾你，你快翻去啦！
0: 我唔翻，如果你唔開嘅，我就喺處撞死噶啦！
1: 喂，你唔好啊！

又岂可相逢不得面呢？真难落做一个陌路嘅少儿呀，又难为是我也处了。

0: 也喜可忘孤一番离，忘了烦事，唉，真系渐退两难。唯有求佛啊，你同我做主咧！
1: 你害怕，你害我就死啦！
0: 啊，嚟咯！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祖叔李瑞祖嘅歌曲啊，咁啊呢一曲咧就系《京入京花》当中咧后元相会嘅一场啊，咁啊同大家一齐收听过咧，亦都系今晚安排咧喺粤曲欣赏里边咧最后尾一首嘅歌曲，希望你喜欢啦。将时间咧亦都带到嚟咧凌晨时分12:58，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啊。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噶。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系天晴噶。咁啊，接近1点钟嘅时间咧，提提大家一阵间咧，凌晨1点后喺戏曲之夜之中咧就会进入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孟丽君》，咁啊当中咧有后宫陈情啦、金殿会审，以及咧华丽团圆嘅唱段，有黄文娟、金美芳以及曹银娣等人嘅歌声。咁另外一段咧就系碧玉簪嘅三盖衣咧，就可以收听到咧金彩凤嘅歌声啊。嗱，预告方面咧就为大家咧送上啦。咁啊，阵间凌晨1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喺戏曲之夜咧，为你送上地方戏曲时段、粤剧嘅时段啦，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咁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新闻先啦。
1: 凌晨1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嘅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嘅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嗰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同咳嗽等嘅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

0: 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一名内地男子昨日朝早在旺角弥敦道汇丰银行向职员出示面值为1400万元的怀疑虚假本票，他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昨日朝早接获银行职员报案，说那名40岁男子要求将怀疑虚假本票转账至一间公司户口，警员到场调查之后将那名男子拘捕。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狀況存在較大風險，明確要求菲方高度重視，密切關注他的身體狀況，及時採取必要的醫療救治措施。使館說已經要求菲方立即對事件展開全面和公正的調查並作通報，對於調查發現的失職瀆職行為，必須嚴肅追究有關人員責任，菲方亦都應該堅決防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山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之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經找到7具遇難者遺體，正是全力搜尋最後一名被困礦工，並且調查事故原因。新華社報道，加納是非洲主要黃金生產國之一，礦區非法採金活動長期猖獗，加納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擊非法採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9点，跌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1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58美元，卖出4,431.09美元。天气方面，沙特尔的残余寻日朝早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而覆蓋沿岸地區的雲帶在日間轉薄，那區風勢微弱。本港昨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預料廣東沿岸未來一兩日風勢仍然微弱，同時位於華中的廣闊雲帶會稍為南移，下周初廣東沿岸有幾陣驟雨。在昨晚11点，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27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至西南偏西大約5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0: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抢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3: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善你啊！
2: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指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3: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4: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5: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都唔使怕黑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讲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9: 同学嗰个资讯科技嘅素养咧系好重要，因为喺嗰个网络世界相当复杂，正正系嗰个技术发展得咁快，而且系咁容易用得到同埋接触得到，咁所以同学更加之要有明辨是非嘅能力。
10: 星期一晚9:00-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听多啲，食多啲，
12: 知多啲，
11: 知多啲，开心啲。
12: 定期为你嘅文化细胞充电。
11: 听多啲，食多啲，每集介绍一个展览，听完之后仲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添啊！
12: 同老友记唔知去边好，一边听住听多啲，识多啲，一边睇展览就有答案。逢星期六下午5:00，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听多啲，识多啲，文化气息增添啲。
13: 在澳门做一个全职的粤剧演员一啲都不容易，当中会有啲咩困难呢？
14: 第一，澳门没有一个专业的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赚钱，即系搵食啦，系咪啊？即系你职业一定系要有薪金噶嘛，系咪？同埋澳门嘅观众唔系咁接受买飞。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4:00，湾区粤韵。今集有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埋粤剧导师唐甜同大家讲下澳门粤剧生态啊！
15: 留意留意留意啊！
16: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15: 9月7日开始，星期1至5，留意节目《
16: 自在早晨》，
15: 香港暖流，
16: 戏曲天地，
15: 有你同行。
16: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15: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16: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15: 想你听第五台，
16: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17: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18: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9: 大马人香港事，
18: Malay in the Bay，
20: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9: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2: 戏曲之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阅读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来了今朝节目辰光里，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阅读盲丽君。几经波折之后啊，聪明机智的盲丽君呢，挫败了风流的皇帝。后来呢，伊就进宫见太后，呈上了伊的陈情奏本，使得精明伶俐的太后呢，可以讲是成了这个深谋远虑的太师。来了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呢，终于是以皇帝的江山为重，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于是，盲家呢是声誉得到了昭雪，丽君和少华搿对有情人也终成眷属。接下去就请大家欣赏由王文举、金梅芳和曹宁迪主演的《盲丽君》。
1: 国家兴亡，天不由人，欲问身上就言自己杀客，臣在不管时髦时期，不顾身为女子，不顾身为女子，冲出为国，有本事度，立志为七夕愿，为国先知。好一道陈情的酒色，更难得他三年为官，冰清玉洁，忠孝廉洁，
2: 此时来倒也实是难为他了啊。
1: 请他有此意，此时
2: 此事嘛，为了苏姬，为了王儿的江山，这是谁有真心替之，这是上策。
1: 好，他有英明果断，不敢当你。
2: 哎呀呀，我的老姑姑啊，你细心周到，深思熟虑，真不愧是元老栋梁。
1: 这是万岁死孝诚信，能力无穷大众常力可知，国丈他们势必也不肯算盘官司。
2: 以你之见，
1: 以我之见，只有请万岁亲自为生才能国中
2: 好。明日是以王儿亲自审理，万请老太师押诸位家诚信实力，万为参求。
1: 好。

0: 啊，你来得好早啊。
1: 梁大人，你也来得不晚呐、
0: 啊。是啊。
1: 哎，你看，他们不是比我们晚要早吗？
0: 是啊，今天余情未深，这样难得看的好戏，哎，谁不想看看人家？
1: 是啊，是啊，一个不男不女的丞相，居然在金殿之上抛头露面。到哪得见过嘞？
0: 是呀。国丈，今天这场好戏啊，少不了你，哎，也是个主角了。
1: 哎，到了妖精观看，也少不得你出场了。
0: 哦。
1: 他们哪里呀、啊？这样，我们这里，
0: 只是说嘞，这个美饭要我煮下去了，
1: 煮下去，煮下去。
0: 哦。

0: 听，啊，结婚爱啦！
1: 哦

0: 万岁，问哪？啊，万岁，问哪？
1: 问哪？
2: 问哪？
1: 问哪？忙里君，寡人一向是你为公公许你的栋梁，不想你竟是女扮男装，欺瞒君王。你真是顾不了寡人对你的一片启动之心啊！小卫门，
3: 有，
1: 将忙里君暂去一下。
0: 万岁。
1: 这是我出差呢，得挂上与宋伟大人慢慢商量再听啊。将忙里君带下去，
3: 是吗？
1: 请问万岁，今日这是御殿为谁？
2: 是啊，
1: 既是御殿为谁，为我一不睡而不闻啊？
2: 这
1: 不生不闻，是爱是我怕，又是我短呢？
2: 那你肯这样子讲呢？
1: 此次请太子阁上一同审哦。
3: 是。
1: 动。
0: 下跪数人。
1: 忙里君，以前

0: 老臣
1: 忙哩军中，请一天
0: 大胆轻慢，犯了逆天大罪，竟是以劫人生，万不由众之的造人。
1: 国丈，你叫万人从日走来，万人将的多是奢华呀，
0: 真觉得
1: 那你为下辈无罪，他在忙里军第一位，从前是无罪，他在也是忙里军，这不是都说得了吗？
0: 那倒要请问老太，在朝为官三年之久的李忠勇，他有多人呐？
1: 你问我啊？
0: 问你呀。
1: 我是忙里军啊，你应该问他。哎呀。

人自己造福，他用的是假名假姓。

0: 你犯了账，你到底是去找人呀、啊？
1: 你不是我不早就认了吗？
0: 和尚，你问的。

0: 这花木兰嘛，花人也是知道的。
1: 哦，万岁也真是花木兰呀。好啊，那快快把花木兰带上前来，当面对证啊。
0: 哎呀，他那是个孤人，死了好多年了，是不必追究了。
2: 姑丈，万岁是不必追究，就不必追究了。
1: 万岁，案情已经申请，满丽君与班乱上文孝阴阳，用李君爷的家名家姓诛了真相，有欺君之罪，罪该万死，应该来接当司法堂斩首示众。
3: 哎，姑丈，你问我哪？
1: 问我哪？
3: 可是我一句还没有问呐。
1: 要问的有多问呐，
3: 不该问的你倒多问了，该问的你倒没有问。
1: 好，那你问，你问。
3: 哪里去？放在历史，花木兰是你知识人，这是何意？你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老太

0: 生倒是合情合理呀、
1: 啊。万幸你倒也说得过去哟、
2: 哦。百岁，一对人与八团长有欺君之仇，应该立即问斩。
0: 啊，国长，我还没有问我呢，你急什么？忙一句，事到如今，你还有无言生的？
2: 有
0: 呀，
3: 老太子，我弟弟莽子女出战中心，大逆凌乱，可谓勇乱进入旁人，被接到中大臣。诬告我弟弟美不就用，将我家门门抄斩，至今安地一命。勇乱将闻昨晚撞到，请万岁顾梦。啊！怎么这件冤案也有你的份？
0: 嘿嘿，果然不出我所料。
2: 万岁，你老臣也瞒不住上了房子之道，望万岁使老臣粗心大意呀、啊！
0: 万岁。不让粗心大意，此事用一语不落。今天还是先对莽立忠一耳。莽立忠，幸亏你能言善辩，正与本人终于欺君之罪，你难道不知道吗？
3: 哦，也是粗心大意。

0: 万岁，国堂粗心大意，臣妾不能。马丽君粗心大意，多情与可怨啊。
1: 那以他日之见呢？
0: 一臣之见，马丽君才朝三年，忠心耿耿，劳苦功高，至今功成身退，应与杀臣表彰了。
2: 哎，老太师，马丽君与本人上早论广场，十八年前将来在朝廷上有人要封，这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怎么体统？
0: 哼，王立军立志为吾身官，为国牺牲，堪称忠臣孝女，应到家奖。
2: 哼，吾日发起弃军我宗，立当文章，
0: 应当家奖。
2: 文章
0: 家奖，
2: 文章
0: 家奖。
1: 哎呀呀呀呀！

在渔店为生，一是要张，一是又要赞，再度各有其理，算度严格其实，自己有寡人来说一公正裁决。孟丽君，你女扮文章欺瞒君王，本该文章，趁年你三意得正，娘为安内有功，不如君王有德，将功作罪，痛快发落，割去你丞相之职，变为宫女，受了王公之的侍奉，侍奉太后终身。

0: 对位置上边的忙里正一起稳水下去。
1: 是，
0: 王副手王某自愿有请教。宗孝王金棍位置旁边，犯了犯了，来呀，
2: 来，
0: 再正对我下去，这块帽子上边停战不上。
1: 是。

0: 在于忙家，冤狱之事，你要好好反省。孩儿起身下去。啊，王儿，
1: 母儿，
0: 你随军忙离军，进宫无事回家。此乃是王儿一片孝道之心，这是哀家有比你更好的谁去，不知王儿可依准？
1: 母儿，你
0: 立威大臣。

贫困又是谁让自在范蠡谁富谁谁好家比也风也谁都难逃更无慌

0: 我
1: 不要再顾哪顾了，左鸡为重，江山为大，今日这事嘛，只有为娘替你主持吧。
0: 哎呀，母啊！

家，一家修了一个聪明的。

0: 貌双艳的女人，还替她配了一个威武英俊、多情多义的女婿。
1: 苏太爷喜上加喜，
0: 万岁降旨，命他们在金殿问婚。

0: 福的爹万岁无疆。
1: 臣啦，见过你王兄王嫂。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越剧《白玉传》的三改演，由金彩凤主唱的。名利部尚书李廷甫来了50岁生日的辰光呢，见到了翰林王玉的儿子玉林人才出众，就想将自家的独生囡恩秀英配给伊。先是秀英的表兄顾文友以求婚不算呢暗生妒忌，使得孙梅呢向秀英骗来了白玉簪一只，并且呢伪造了情书一封。来了秀英成婚的个天呢，偷偷叫摆了一个新房当中。玉林中计怀疑秀珍不正，就拿秀珍呢看中是眼中钉。一个夜到，被母亲强拉到了秀英的房中，但是呢还是手腕不清。搿辰光的天气是相当的寒冷，秀英呢是恐怕玉林呢是受伤寒啊而生毛病。打算呢要为伊改衣裳，随后呢想起了玉林薄情啊，又恐怕自家的一番好意反而呢受到伊的憎恨，搿能介又要想帮伊改衣裳，又三次停止，终于呢拿衣裳改了上去。故事玉林醒来之后啊，就将秀英毒打了一顿。秀英的父母晓得了以后，赶到王府来责问玉林。几经波折之后，将孙梅婆啊是拘获了，案情呢终于是大白了。随后秀英呢已经是怨愤成疾，不省人事。而玉林也看到了铸成大错，随后呢就是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金彩凤主唱的《三改演》。

客家子子，我母亲在山的兄家，他知道要我到了王家，要小人公婆敬重丈夫。想今夜天气温暖，我咋顾他给你，只愿家庭不尽好意，我啥事不去顾他，咋被外人知道，定要骂我离你不走，还要怪我父母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以在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在10月内完成审视，并且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指出，该医院工程一直是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悉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執修和善后工作为首要任务。有关工作正是全速进行，目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说，银债受到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大约47万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 22% 和大约 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刚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菲律宾司法部和沙拉的律师证实，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地区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和滥用职权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兹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之中表示，安全部队在麦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且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在灰达地区发现四处恐怖分子藏匿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两名恐怖分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98点，跌2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8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1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

0: 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09美元，卖出4413.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今日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24日的了。看看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2点08分的了。在嚟緊呢三個小時嘅節目入邊咧，都有李偉圖咧陪住大家個噃。咁啊，李偉圖首先提一提大家嚇，現時室外氣温27度，而相對濕度74%個噃。好啦，咁啊，即刻同大家講講咧，李偉圖今晚準備咗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啦。第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的就是由何华盏和潘千千唱出的张宇琼莲之琴缘聚。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独唱的歌曲，由陈少峰唱出的山伯林中了。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这个时段呢，会为大家送上由黎俊星和杨丽红合唱的孟姜女寻夫。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张月儿和邓碧云唱出的驸马戏公主了。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这个时段呢，就为大家送上由林家声和陈凤仙合唱的天机送子的下卷。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都是一首经典的曲目，就由新马师曾和郑国宝唱出的《琵琶行》了。好了，咁啊，讲开啦，啱啱较早的时候呢，都遇到一些嘅听众啊，都讲咧吓，啊，我哋越夜越精彩节目的歌曲咧，都好啱佢嘅心水去听啊！啲歌曲啊，都好欣赏当中的歌曲。睇下今晚李慧图所拣嘅歌曲，大家中唔中意啦？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由何华盏同埋潘千千唱出嘅《张宇琼莲之琴缘聚》啊！而呢支曲咧，系根据猿人杂剧啊，张生主海。或者叫张宇主海的首段情节编写而成的，内容叙述张宇在石佛寺内就弹琴抒怀，时值星辉月朗，而东海龙王的三女琼莲公主呢，就咁啱咧，就係行游海上啊！咁啊，聽到呢啲琴聲，哎呀，就勃然心動啦！咁之後咧，就行到去石佛寺嘅時候咧，嘿，就見到啊張宇啊，咁啊，頓生愛慕啊！咁啊，以冰蠶交消手拍就为信物，就原定三生，并相约于中秋之夜呢，在海边再会的噃。啊，即刻为大家送上《张宇琼莲之琴缘聚》，由何华盏、潘千千唱出嘅。

0: 系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呢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咁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7: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6: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7: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带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6: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咁啊，头先刚刚听到啦，有好歌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大家噶啦，系咪？今日系2026年嘅9月5日星期六啊，农历嘅7月24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78%个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噶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有黎俊升同埋杨丽红合唱嘅《孟姜女寻父》啦。《孟姜女》呢个故事咧就系中国四大民间传奇故事之一啦。咁而《孟姜女》本身咧亦系中国四大情侣之一吓，即系情侣佢系女啊，应该系情侣之一啦吓，即系。当中好有感情嘅吓，因为佢千里寻夫啊。咁而黎俊升咧就饰演纪良啦，咁啊杨丽红咧梗系饰演孟姜女啦。故事咧就系讲到啊喺秦朝嘅时候呢，阿纪良喺收长城苦役中丧生啦，而孟姜女咧就不辞。跋涉四处寻夫，有一日大雪纷飞啊！咁啊，孟姜女咧就饥寒交迫，就晕咗喺长城脚下。咁啊，纪良知悉，佢嘅灵魂咧，咁啊，当时啊，纪良已经吓丧生啦嘛。咁佢嘅鬼魂咧就飘到去妻子身边咧加以安慰啊，但系咧就唔敢将自己已经丧生嘅事实咧就话俾妻子听到。咁而孟姜女咧就误会咗自己嘅丈夫，就以为佢变心另娶，失望而归嘅。而喺途中就再度晕咗啊！咁而纪良上前咧就欲想照料，咁啊，但系喺呢个时候咧，孟姜女咧先从丈夫嘅口中得知到咧，原来丈夫已经咧就离世，咁啊两夫妻咧就抱头痛哭嘅。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黎俊升同埋杨丽红唱出嘅《孟姜女寻夫》啊！

0: 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4:09了，在直播室里面继续李慧陶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24日了。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79%的噃。好快去到我们今晚越夜越精彩嘅节目咧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即刻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林家声同埋陈凤仙唱出嘅《天机送子》嘅下卷啊，即刻送俾大家。

科状元荣归日，淮阴树下换仙云。唉。

0: 供奉圣旨游街道，何方遂弃咗行人？
1: 唯因分别曾有约，此时此地再逢君。
0: 哦。

我哋刚刚欣赏过由林家声同埋陈凤仙唱出嘅《天机送子》嘅下卷之后咧，会为大家接住落嚟咧就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就系由新马师曾同埋郑国宝唱出嘅《琵琶行》啊。新马师曾饰演白居易，郑国宝饰演琵琶女，为大家送上《琵琶行》啊。

0: 快全本官口言，换歌者过时唔道曲，我自有多多后上噶嘛。
1: 遵命。
2: 喂，卖歌人啊，我哋阿八大人啊。

0: 讲啊？
1: 未诉衷情先热吻，琵琶奏出我的断肠音。
0: 你咪难过啦，吓、啊，慢慢讲吓、啊。

叹争名文章，轻切薄命图空。啊，彼此都是。

0: 节目圆满结束，李慧涛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和滥用职权等。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7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是派出超过50架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日本亦都派遣飞机和人员到当地协助。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学校下个星期暂停开放，近200000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者剧烈的户外活动。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加至历例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且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让合共84000名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在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至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89美元，卖出4431.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以西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的书本名称。
7: 戏班用语大全，
6: 找到零个结果。
7: 戏班用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仲谂住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的戏曲密码添，唔知仲可以点算呢？
6: 现在为你解答。除了看书，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午1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唔知戏班讲乜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不同的戏班用语噶。
8: 听多啲，食多啲，
9: 知多啲，
8: 知多啲，开心啲。
9: 定期为你嘅文化细胞充电。
8: 听多啲，食多啲，每集介绍一个展览，听完之后仲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添啊！
9: 同老友记唔知去边口，一边听住听多啲，食多啲，一边睇展览就有答案。逢星期六下昼5点，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听多啲，食多啲，文化气息增添啲。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着热天，唔最好冷天。
1: 做节目嘅时候咧，最尴尬的其中一个位咧就系呢啲啦，即系播只歌嘅时候咧，有啲窒窒地，佢又未去到停晒，又好似当我想开麦嘅时候，佢又唱翻顺，当我觉得啊，不如继续嘅时候，佢又开始窒窒地。听过嘅咧有潘迪华姐姐嘅《别在星期天》嘅侄侄版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主持嘅，日子嚟到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4啦，室外温27度啊，相对湿度81%啊。有翻咁上下时间嘅歌，会唔会就系因为咁，所以窒窒地咧？都有机会嘅。希望跟住呢啲旧歌唔好再窒啦。我哋有白光姐姐嘅《恋字火》。

好啦，讲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喺上昼五点啊，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220公里啊，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咧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以西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為22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主要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約為31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指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1%。继续我哋有公秋霞姐姐嘅个性，莫忘今宵。

我哋有英英嘅 Downtown 街场啊，咁啊，都好耐冇听呢首歌。继续来自1948年嘅作品《梁平姐姐嘅歌声》。

蔷薇和玫瑰之后我们有红中的加成。这个前奏音乐是不是都有点熟悉呢？爱情的代价。

0: 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

0: 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会唔会遗忘咗嘅一首歌？我哋有黎小田嘅《恰到风流》。嗯，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3啊！好中意星期六咧呢段时间，因为咧好多时候咧佩佩都会拣一啲哇，真系大家好遗忘，或者咧系我童年成长嘅时候听过嘅歌，好似发掘宝藏咁样。唔知道有冇啲歌都系你当年好喜欢嘅咧？

有冇印象嘅朋友呢？李振辉加上深深合唱，缘分是注定，冇错，缘分咧好多时候都系注定嘅。不过咧，系咪可以刻意营造咧，都可以嘅。即系逢星期四五六，你扭开呢个收音机或者打开个 app， 你就可以同我喺空气中有缘分啊嘛，系嘛？你话系咪缘分嘅嘢都可以自己碰上啊？啱唔啱啊？啱嘅。好，咁啊，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真系噶，发掘咗好多好耐冇听嘅歌，呢首都系啊，好多歌咧都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听妈妈唱啦，又或者就系听收音机翻嚟嘅歌。

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听歌咧，大多数都系听电台啦，因为佩佩嘅成长咧就喺个工厂里边成长嘅，咁所以咧就成日都即系一边即系做工作，喺一边咧可以听收音机嘅，咁啊。因为好多时候咧，都未必听到个主持人去介绍首歌啦。咁啊，或者有都未定，因为已经隔咗咁耐，都未必系真系记得啲歌嘅歌名。咁所以每次咧翻嚟做星期六呢个节目，即系呢个时段咧，因为特别系播啲再旧啲嘅歌嘅时候咧，就真系好似寻宝咁样去拣一啲嘅歌曲。咁啊，呢一首嘅《我爱你》咧，其实我都播过几次，就系因为我有一次好偶然咁发掘到出嚟，哇！个心真系好开心，因为真系好耐冇听，同埋我相信呢啲歌，除非你拥有嘅啫，或者而家现代科技好啲嘅，即系容易啲去揾翻首歌。但系咧，好耐冇听，个感觉又好好嘅。嗯，许冠杰、陈秋霞，《我爱你》啊！嗱，讲起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有啲歌咧，我成日都喺个嘴里边唱嘅，不停咁唱，不停咁唱，其中有呢一首。之前都是发掘了出来，听一次未够的，我们翁善玉姐姐的歌声《爱的迷恋》。

虽然佢系唱日文啊，但我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可以由头唱到落尾。不过咧，我系唔知佢唱咩嘅，总之系跟住个音唱。我唔知道当年你哋系咪咁咧？当年有一段时间咧，啲日本嘅歌手咧，真系陪住我哋成长，应该系咪七八十年代咧？应该系啦。有冇迷恋过呢一个嘅近藤真义啦、中森明菜啊、柏原芳惠啊、松田圣子啊、河合奈保子啊、早见优啊、田俊义等等等等呢啲嘅日本嘅歌手？好多时候我都有听佢哋啲歌嘅，但系咧，其实我真系唔知佢唱乜，因为真系冇深究过啦，因为佢啲歌词都系日文嚟噶嘛。咁啊，净系觉得佢个旋律好好听。当然啦，当年亦都因为好多呢啲咁好听嘅旋律咧，改编咗好多即系中文歌啦。咁但系咧，即系原装咁又靓仔啦，又靓女啦，咁我记得当年都买咗好多嗰啲偶像写真嘅杂志啊，我叫新时代、好时代啊，我唔记得啦。亦都有储一啲嘅我哋而家叫闪卡啦，以前系储一啲嘅卡，好似啲 ER 嗰啲咁样咧，都即系花咗好多钱去买呢啲嘅，咁啊都系即系好希望可以亲近啲啦，因为咧确实真系呢啲。即系只系听到歌声啦，可能一年年尾有机会睇下呢一个叫做红白歌唱大赛，有机会可以见到。但系咧，以前真系你好难去见到呢啲歌手朋友，真系纯粹系一啲硬照咧，你去感受去听佢哋嘅歌，都几得意啊吓。带嚟嘅有《爱的迷恋》，我哋有翁善玉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一两日咧，渐转天晴。新界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81%啊。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很喜欢这首歌的。

其实真唔知呢个咒语系咩意思嘅，总之佢系爱的咒语啦。细个嘅时候咧，都成日喺度唱嘅呢一首歌吓，就系陈美玲姐姐嘅《爱的咒语》啊。啊，呢位嘅女演员我细个好中意嘅，佢个名字系景黛音，少女情怀。

我真係好鍾意呢首歌㗎，一邊播我可以成首唱曬。嗱，讲起成首唱晒咧，呢一首咧我细个成日唱啦，到我啲仔女喺细个嘅时候，我都成日唱嘅《小太阳》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襲擊發生在美國談判代表預料訪問俄烏兩國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即將出國，試圖促成俄烏之間的和平協議。他說美方有一個旨在結束俄烏戰爭的全新具體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是沒有詳細說明方案的內容，亦都沒有說明兩人將會前往烏克蘭、俄羅斯定是兩國。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願意轉向和平方式實現目標，和平進程目前沒有具體的先決條件。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軍可能很快對伊朗浩山發動打擊。他說美方掌握浩山地區所有人員動向，如果情況不妙就會打擊他們。浩山位於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納坦茲核設施附近，被認為是伊朗最堅固的地下核設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經多次威脅要對浩山地下核設施發動打擊。特朗普當地星期五在白宮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又試圖淡化與伊朗的戰事。他說他稱之為軍事衝突，因為對美方來講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麼大事。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部分地區發生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側的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庫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學校下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翻嚟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惡化，被轉送兒童深切治療部。他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之後，證實對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及敗血性休克。中心總監徐樂堅預料，開學初期流感仍然會持續活躍，學校亦都可能出現流感爆發個案，呼籲學校和家長提高警惕並且採取預防措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

0: 喺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系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8度、东经126.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山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7.69美元，卖出443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在澳门做一个全职的粤剧演员一啲都不容易，当中会有什么困难呢？
6: 第一，澳门每一个专业的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赚钱，即系搵食啦，系咪啊？即系你职业一定系要有薪金噶嘛，系咪？同埋澳门嘅观众唔系咁接受买飞。
5: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4点湾区粤韵，今集有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埋粤剧导师唐甜同大家讲下澳门粤剧生态啊！
7: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嘅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5日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嚟到7月24啦，室外温咧有27度啊，相对湿度81%嘅。转头翻嚟，我哋请到咧有呢一个嘅香港历史。市民发达人啊，和哥伍志和嘅出现啦。今日咧，佢哋啊，即系佢咧就会带我哋去呢一个荃湾区，再次翻到去呢个三栋屋博物馆。究竟佢会讲啲乜嘢咧？好，请佢出场。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来到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我哋嘅嘉宾朋友啊，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佩佩。早晨啊，和哥。嗱，记得咧喺八月头嘅时候咧，和哥咧就介绍过一间喺荃湾嘅叫三栋屋博物馆啊。当时咧，因为净系讲佢嘅游历啦，同埋佢嘅外观咧，其实都已经一集啦，系咪？咁我哋都应承咗大家，好想话俾大家听，究竟三栋屋博物馆里边有啲咩睇嘅？咁啊，今集不如有时间，我哋又同大家讲下呢个三栋屋博物馆究竟里边有咩睇啦。嗱，讲起博物馆咧，应该系常年有一啲嘅展览啊，一啲嘅展品啊，我哋可以里边睇到。我嘅理解有冇错咧？
1: 啊，绝对系嘅。咁啊，今日都要找翻数噶啦。上次我应承过大家都要讲埋，净系讲咗个壳啊，讲咗建筑，今次要讲埋里边。是的，其实这个三岛博物馆就其实它是上次讲过是一个法定古迹，其实里面呢现在都成为一个我们叫做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就是上次我提过非遗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近来经常都很多人去提。那它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展览系列呢，叫做就是它不大，但它都分了有一个叫做循声觅宝的展览的。循声就是根据声音，根据一些东西给大家去到在里面去到探索非遗的一个系列展览。咁其实在里面呢就佢分为三组展区啦，叫做。咁第一组呢就是主要在佢地喺三栋屋最后方，佢地有一个展览厅。咁就嗰个展厅呢主要就是展示香港节庆同民间工艺为主嘅。咁而第二组展厅呢，佢利用咗三栋屋两边嘅佢哋叫做橫屋啦，即係上次我哋講過，其實佢中間咧就係中軸線咧，就係主要嘅建築物咧，一間祠堂嘅中間啦。咁就側邊有四組屋咧，就係一啲嘅佢哋主要嘅房舍啦。其實喺兩側啊，即係兩側依一即係最側邊嗰度咧，其實有一排嘅屋，我哋叫橫屋啦。佢利用咗橫屋咧，係做咗一組展覽，叫做日常非常嘅。日常非常幾有意思嘅。其實咧，非遺咧，我哋之前都提過，非遺其實我哋好多嘅叫做項目咧，其實都係我哋日常生活嘅累積嚟嘅。即係譬如，其實點解叫做非遺？咁當然呢啲嘢都係我哋日常不斷去做啊，不斷去接觸。譬如佢裏邊個展廳有講到一啲蝦餃燒賣啊，點心製作技藝啊，大家有時可能每日都去有機會去酒樓食啊，點心製作技藝係非遺嚟嘅喎。咁有一啲譬如成日見到啦，有啲叫做白鐵呢，就係、是、日常你都有時見到嘅，即係依家我哋呢喺啲舊嘅士多啊或者鋪頭呢，你見嗰啲拉閘呢，即係嗰啲銀白色嗰啲拉閘，嗰啲白鐵嚟嘅。甚至最 typical 嗰啲啦，依家有啲設計公司成日攞嚟做設計嗰啲信箱啊，嗰啲舊嘅信箱呢，即係

0: 白色啲咧，有啲
1: 酒
0: 中間有金錢嗰啲咧，係啦，嗰種咧就叫白鐵。咁其實白鐵咧喺今時今日咧都係一個好常見嘅嘢。咁呢個其實好多嘅生活，我哋成日見到嘅都係日常嘅非遺啦。咁有啲叫非常啊，非常係乜嘢咧？即係唔係成日見到噶啦，唔係成日見到。譬如乜嘢咧？譬如一啲節慶嘅嘢啦，譬如花牌咁，可能係啲特別嘅節慶先見到。咁呢啲佢哋用呢個日常非常嘅概念咧，做咗一組展覽嘅，即係其實就帶出其實好多嘅非遺項目咧，喺我哋日常生活中
1: 圍繞住我哋嘅息息相關。
0: 圍繞住我哋嘅，冇錯。亦都有一啲咧，係要喺特定嘅時間，你先見到嘅。咁佢用呢個概念咧，去做咗呢一組嘅。即
1: 係
0: 展覽
1: 咁樣。咁呢度就講叫日常同非常，佢係撈埋曬一齊，定係日常一個展位，非常一個展位咁樣㗎？
0: 嗱，頭先我提過啦，其實佢有兩側㗎嘛，即係佢嗰個橫屋有兩側㗎嘛。咁係一側咧，即係一邊嘅一排咧，叫做左邊一排、右邊一排咁樣，一邊嘅一排就係日常嘅。另一邊一排咧就係非常，佢都用得幾好個空間，因為佢本身個佈局已經係拆開兩側嘅橫屋去做啦嘛。咁所以咧。在一边咧，一侧一个旁边咧，就系全部都系日常嘅，即系非遗介绍啦。咁其实你会喺嗰度见到有头先我讲个点心啦，麻雀雕刻技艺啦，即系打麻雀成日有啦，但系原来麻雀雕刻都系非遗嘅。头先我讲个白铁啦，传统历法都系嘅，即系乜嘢咧？有时大家屋企我屋企仲有，唔知道你屋企仲有冇通胜啊？
1: 啊，有我有噶，每年都有噶，我
0: 你仲有系嘛？
1: 系啊，冇错。
0: 咁呢啲好日常嘅，即係你其實日常你日對住本通勝，但係你可能冇特別懷疑，就通勝都係非遺。咁啊，另外一邊非常嗰啲乜嘢咧？手托木偶嗱，呢、這個少見啦。手托木偶咧就係、是、其實以前咧好早期咧神功，即係我哋之前有講過，譬如太平清照啊咁樣咧。依家有啲叫神功戲啦，我哋早期講天后蛋都講過啦，有都係啲人造嘅戲班嚟噶嘛，即係人去演粵劇。原來早期有啲村落咧，依家都有嘅，有啲村落咧就唔係用人造嘅，係啦，用木偶。有啲咧又叫手托木偶，咁咧就會用一啲佢用木咧去做一個木偶嘅形象，著曬粵劇嘅服裝喎，好認真嘅喎。咁啊真係手托嘅，咁下低有即係個台咁啊遮住咗人喺下邊啦，咁啊佢舉高個木偶咧就跟住音樂咁啊唱大戲嘅。咁呢種係真係非常啦，真係可能一年或者幾年喺太平清照先至即係見到啦咁樣。同埋花牌都係嘅，花牌呢你成日見啦，花牌其實覺得香港好重要嘅非遺嘅一個功能。你有時喺啲節慶又會見到，咁所以日常非常呢，我覺得呢個感覺對我嚟講都幾有意思，就係、是、原來非遺有時有啲嘢你係成日見，有時有啲嘢係特定先見到嘅，咁有呢個咁樣嘅概念做出嚟囉。
1: 好啦，咁除咗呢一個位置啦，咁你頭先講過佢有三個位置㗎嘛，咁另外係咩地方呢？
0: 另外最後一個空間呢，佢哋就喺邊度呢？就係我成日講嗰個祠堂嗰個中軸線呢，兩邊呢其實有四間屋嘅，有四間比較重要嘅建築物。咁呢個四間呢就係裏面嗰個主要嗰個房舍，頭先側邊嗰啲比較細啲啦，中間又有四座呢比較重要嘅建築。咁呢四座建築呢，佢哋就用咗呢四座建築呢去講乜嘢呢？就講返呢三棟屋有關嘅鄉村文化同埋歷史啦。咁呢一部分嘅展覽呢個系列咧就有四，頭先講佢用咗四間屋，有四個主題去講。一個主題咧就係講翻三棟屋本身嘅歷史，因為其實佢都要提翻，其實三棟屋我哋講過啦，佢都係當地一個好重要嘅遺屋啦。其實原本住嗰班居民就姓陳嘅，全部其實都係當時地方好顯赫嘅一個家族啦。其實佢哋後嚟就算搬走咗，一路以嚟傳翻做好多社會服務嘅，咁所以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咁所以呢度都會介返我哋陳氏嘅一啲嘅歷史。另外一個就講三棟嘅建築啦，我哋覺得即係我自己對建築好有興趣。咁佢裏面就做咗好多嘅建築，就講啊，佢就個屋頂嗰啲瓦點鋪嘅呢，或者佢個牆呢好得意嘅，新屋嘅牆呢就有少量嘅磚牆，但係大量係用乜嘢呢？佢哋叫坑土牆。但個坑字點寫呢？就係一個大下底一個泥。咁佢裏面呢就用一啲泥呢加啲乜嘢呢？好似煮嘢食咁嘅。加啲糯米漿啦，加啲石灰啦，加啲糖啦嚇，就冇加鹽嘅。
1: 咁會唔會有螞蟻噶咁樣？
0: 佢哋唔會嘅，因為佢裏面有大量嘅石灰。其實咧就會令到唔會有蟲，但係佢啲糖加落去攞嚟做乜咧？就唔係令到，即係梗係唔係攞嚟食啦？糯米漿加糖，係攞嚟增強嗰個泥土嘅黏。

0: 成。
1: 哦，嗯。
0: 咁呢只咧，佢就用坑土啊，兩塊板就夾住啲泥土，咁啊加佢做 recipe， 種咗稻草。
1: 嗯，
0: 好緊要。全部呢啲物質咧加落去咧，就唔係為咗乜嘢，係增強呢個牆嘅結構。
1: 嗯，
0: 嗱，稻草就令到佢個牆冇咁易，佢叫草根啦嚇，冇咁易龜裂啦，糖同埋糯米漿就增加個黏性啦，然後就上面大力咧攞啲木錘咧就坑實佢，咁好堅固喎，呢啲你真係幾百年都唔破，又唔會裂嘅，即係我哋好熟悉啦，福建土樓啊嘛，如果大家去過都知啦，嗰啲圓形好似早期話好似空軍基地咁樣嗰啲咩土樓，就係用呢種坑土嘅建築，咁而三棟屋咧好多嘅牆壁咧。都是坑土嚟嘅，
1: 嗯，
0: 有少量嘅青砖，咁我会讲翻呢个建筑啦。另外嗰两个厅咧，一个就会讲食物，啊，客家其实好多飲食文化嘅，即系盘菜啊，
1: 嗯，
0: 一啲嘅佢叫茶果啊，
1: 系咯，
0: 好多嘅嘢系啊，大家好熟悉嘅，咁我哋就会介绍佢里边，你会介绍咗好多咧嗰个制作技艺，佢拍咗好多片嘅，里边好得意，即系讲翻点样整茶果啊，点样整，有种叫碱水粽啊，啱过咗端午节吓，碱、嗯啊、水粽原来好得意，系用啲植物咧。去到熬製出嚟嘅鹼水咧，去做粽嘅，咁呢個都特別啦。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飲食文化。最尾一個咧，就會講翻一啲嘅佢哋一啲嘅即係儀式啦，譬如有點燈啊，有婚嫁咁樣。咁所以呢四個廳咧，主要集中講翻三棟屋個歷史同埋佢相近或者喺度傳統喺發生過一啲傳統嘅文化。咁其實喺我上次都提過，喺三棟屋講呢一啲歷史咧。是特別有感覺的，因為佢呢個真係喺裏邊咧，曾經真係有機會或者已經喺裏邊咧發生過嘅一啲嘅歷史痕跡。
1: 嗯，嗱咁啊，除咗即係我哋睇到固有嘅即係啲展覽之外咧，我知道呢一個地方咧好多活動舉行嘅喎，咁呢啲活動係即係可以即時報名啊，定係要預先報名啊？同埋有啲咩活動可以玩嘅咧？啱啲咩歲數嘅人去一齊參加咧？
0: 哇，其實咧佢啲活動真係一家大細㗎啦。你話係咪要報唔報名呢就睇個活動嘅情況。其實呢我上次都講過啦，其實大家就可以真係去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個網站，你成日就 Google 就咁打呢個名字你都見到㗎啦。咁啊一個橙色幾靚嘅一個 website。其實佢就定期有啲活動呢會喺個中心裏面就發生。因為而家呢個呢就叫非遺中心㗎嘛。即係其實佢有兩個入到去門口呢有兩個大比較大嘅啲有幾個房間呢都定期有啲嘅公眾活動嘅，咁佢有啲講座啦，佢、有個系列好得意嘅，叫做師傅道系列。
1: 係咩意思咧？咩叫師傅
0: 道
1: 咧？即
0: 係好似我哋，好似啲神打咁係嘛？
1: 師
0: 傅道，咁啊真係請師傅嚟嘅。嗱咩師傅？我哋非遺有一個好概念好緊要咧，就係、是、非遺係以人去傳承嘅。係。咁傳承係
1: 有多都係技藝嘅非遺嘛，所以一定係要有人先做到啦，係咪？
0: 冇錯，嗱有技藝咧，有表演藝術啦嚇，譬如頭先手托木偶係又可以揾個師傅嚟啦，舞師做獅頭又可以。係。咁所以咧，呢個師傅都系列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下，其實佢每個月都有啲嘅，一兩個月都有啲嘅，請唔同嘅師傅係啦，即係唔同項目嘅師傅，即係一啲傳承人啦，或者一啲非遺工作者咧，去嚟做一啲。示范啦，同埋即系做一啲嘅即系讲解咁样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留意翻佢哋嘅网站啦。最近都好似有啲系请咗大虾舞火龙嗰边啊，同埋好似有请到长洲太平清照有关嘅技艺嘅师傅咧，系过嚟做一啲展演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师傅道系列都几得意嘅，即系真系可以大家有机会接触下咧。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咩咧？除咗睇个活动咧，有机会同个传承人或者同嗰个非遗工作者沟通。
1: 嗯，我见到上个月
0: 咧，我觉得好难得。
1: 系啦，我见到咧，即系喺八月中嘅时候咧，佢哋仲有个即系讲即系粥粉面饭嘅嗰啲咩云吞面啊制作啊嗰啲都会讲下噶，即系可以去偷下师。
0: 冇错啊！即系呢个地方咧，我最中意就系咩咧？佢又真系唔系好大，但系里边咧都几有人情味嘅。即系你喺个空间咁啊，有啲师傅过嚟咁啊，即系师傅到啊嘛吓。咁啊。可以同佢睇完之後，我最中意就係完咗活動喺活動中間嗰個交流咯，呢、這個就好緊要，即係有機會可以同佢哋傾下偈啊，知道點樣學個技藝啊嚇，有啲咩即係得意嘅秘技啊，咁有時都可以即係喺度問到。咁所以呢個中心都係集呢個展示同實踐於一身嘅，即係大家有興趣，我都好鼓勵大家咧，即係多啲去呢個地方咧，就你話睇下建築又好，睇個展覽又好嚇，或者佢有機會參與啲活動。同啲非遺傳承人去到溝通咧，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啊！呢度
1: 嗱，咁有好多時咧，我哋就咁入去睇咧，未必係咁即係了解嘅，佢會唔？

0: 会都有一啲导赏嘅服务咁样嘅咧？
1: 有噶，佢定期咧，你去到定期咧，佢有啲导赏嘅，有人系负责咧带啲导赏团嘅喺里边。咁咧上次我都提过啦，其实大家有兴趣咧，其实佢网站咧已经有一个语音，佢上咗网噶，佢将嗰个建筑嗰个解说咧。佢放咗佢自己嗰個網站嗰度嘅，咁可以網上可以聽到。咁當然啦，現場放會好啲嘅，因為佢個設計都係俾你喺現場咧。其實佢有啲 QR code 喺現場嘅。咁你其實去到某個位置咧，佢就會大家用手機啦 do 咗之後，其實你就會聽到咧，佢介紹你起嗰個空間咧嘅一啲嘅建築啊，同埋啲文化特色。其實我覺得都做得幾好嘅，嗰、那個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即係裏面無論係個建築啊、展覽啊同埋活動咧，都係一個好好，即係俾大家去認識非遺咯，即係一個幾好嘅入門地方啊！即係當大家我成日俾非遺呢個字圍繞住，有咩鬼嘢嚟嘅咧？非遺咁樣咁入到去咧，其實佢裏面有好多非遺項目咧，大家可以接觸到。
0: 即係我哋啲哥哥姐姐，你叫佢用手機掃又上網，可能都唔係太熟悉嘅。去到現場，即係揾工作人員協助幫手，其實都 OK 冇問題噶嘛，啱唔啱啊
1: ？OK 嘅喎，其實佢哋啲工作人員都好好噶，即係有時去到我見佢哋咧，有啲譬如真係你所講咧，公公婆婆去問，即係啊嗰、那個建嗰、那個展覽係點啊，那個建築係點咧，佢哋都好樂意即係答翻嘅。咁其實呢個我覺得都係幾好嘅一個即係活動咯。咁大家去到其實。現場都有一啲嘅定期有啲導賞團嘅，咁大家都可以去參加咯。
0: 嗱，假使間而家聽緊我哋節目咧，其實都有啲長者嘅朋友噶嘛，咁我哋啲哥哥姐姐可能都係嚟自五湖四海，好多師傅喺度。其實咧，會唔會佢自己可以去到？喂，其實我都係師傅，第日有冇機會可以一齊喺呢一度咧向公眾展示下，係咪都可以去到同揾你哋報名咁樣噶啦嚇？
1: 其實可以嘅，其實佢裏面咧都可以，即係同佢哋非遺辦嗰邊啦，可以提出佢有啲嘅合作嘅空間嘅，其實睇下會唔會有啲機會喺裏面可以合作做一啲嘅推廣啊咁樣，咁都可以即係同佢哋聯絡啦，睇下有冇機會，即係當然睇翻個時間啦，因為佢啲活動都好悶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一個非遺嘅傳承，即係傳承人啦，或者佢本身。都對於某種非遺嘅技藝咧，其實都有一個掌握咧，其實都可以同佢聯絡，睇下有冇機會咧，就可以透過喺嗰度有啲活動咧，就推廣咁樣。
0: 嗱，聽你講咧，真係即係一家大細，任何時間都啱去睇嘅。咁啊，上集講咗啦，不過今集再提下大家，三棟屋博物館究竟係點去，喺邊度嘅咧？
1: 啊，非常簡單，坐地鐵就去荃灣站。其實去到荃灣站咧，出站已經見到有個指示，好清晰噶啦。咁你就跟住個指示咧，就一落咗去到出口，其實一條直路嘅啫，冇唔使轉彎噶啦。一路直去，一條直路直去，咁就大約係五分鐘到五至八分鐘啦，睇下大家步速啦，咁啊行到去噶啦。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方便嘅地方嚟嘅，即係。好近地鐵站，非常之交通方便的一個地方咯。咁啊，極之適合大家一家大細去即係玩半日咧，都走唔甩嘅啦。咁樣
0: 係咁啊，最緊要提醒大家，佢哋係星期二休館嘅。
1: 係啊，好緊要啊，唔好星期二去。
0: 係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黃哥嘅，下集同一時間我哋繼續介紹下其他唔同好地方咯噃。好，下集再見，拜拜。
1: 下集再見，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咁啊，如果你都系一个非遗嘅大师，你而家听紧我呢个节目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下去呢个三栋屋博物馆咧，话俾佢哋听，其实我都可以出一分力，保护下呢一啲咁重要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好啦，咁啊，临走之前咧，要同你讲声呢一个嘅天气预测啦。咁啊，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室外温咧，而家系27度啊，相对湿度82%嘅。真係好啦，咁之前呢都担心啊星期。

六日会唔会有风有雨呢？今日咧天气相当唔错，虽然咧都要去到31度啊，不过咧比之前36啊、37啊咁啊，已经系好好多噶啦。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六，可以咧好好咁去行下啦。最紧要系流港消费啊，佩佩都系支持流港消费嘅。再见到大家，将会是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希望到时可以在空气中同你相遇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话，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并作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亦应该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7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是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日本亦派遣飞机和人员到当地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新界是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5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新一批银色债券昨日截止申请，政府去公布初步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是创了新高的，都是比起去年银债增加了两成几。有经济学者都估计 4.25 厘的保证息率是历年的第二高，再加上近期资本市场都见到前景可能有啲唔明朗，都系啦，部分认购踊跃嘅原因。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学者评价今次银债嘅认购反应。
2: 香港马拉松明年1月17日就会举行，半马啦同埋主赛事嘅总名额都有所增加。不过咧，赛事系维持喺一日举行。究竟嘅当中考虑到啲咩因素咧？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香港迪士尼乐园三间嘅酒店之一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下个月12日开始咧会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都睇到踏入年尾传统节庆旺季啊，园方。 就话啦，唔担心到咧翻新工程会影响到另外两间酒店嘅房间供应。咁至于咧暂时关闭呢一间酒店嘅原因，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园方嘅讲解。
2: 教育局咧喺今年二月已经公布啦，批准咧超过40间直资中学扩容，咁即系话咧系上调班级嘅数目啦，每班嘅学生人数啦，以及系加大取录非本地学生嘅名额。嗱，数字亦都咧系显示嘅新学年已经有90几名嘅非本地生入读啦，反应咧比起预期理想。我哋一阵会请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去讲下咧，点样啊去支援呢一啲系来自唔同国家嘅学生。
3: 国际嘅话题方面啦，韩国济州啊近期系发生咧警员虚假结案嘅丑闻，咁相关嘅案件咧涉及到失踪人口，咁其后咧就证实系遇害，咁却系被警员咧结案，负责警员咧涉嫌疏忽职守咧系被拘留，事件亦都导致总统啊李在明嘅支持度下挫。环看天下阵间会跟进。
2: 韩国有一间咖啡店最近因为有男学生曾经在店内做出一些影响其他顾客的行为，于是乎就宣布一刀切禁止男中学生入内帮衬。不过这种做法就引来不少争议了。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今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偏软，美国八月非农新增职位出乎意料显著增加162000个，市场原本估计增加56000个。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于美国九月加息的预期由不足50%增加去到超过58%。道琼斯指数收市系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0.51%。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近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近0.4%。大型科技股价走势不一，Tesla 跌近6%，Nvidia 就升近1%。总结全个星期，道指跌近0.3%，纳指升大约0.4%，标普500指数就升大约0.1%。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31点，跌不足1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78点，跌7点，跌幅0.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46点，升43点，升幅接近0.2%。国际油价是靠稳，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十一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6.28美元，升幅是0.8%。十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1.48美元，升幅0.2%。金价是向下。美国八月的非农就业数据多过预期，市场对于九月加息的预期升温。现货金一度跌超过2%，较早时跌大约1%，报每安士4427.7美元。十二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476.6美元，下跌1.4%。美元指数靠稳，至于美国的债息，十年期债息的孳息率在就业数据公布之后一度升穿4.8厘，其后就回信。美国八月的非农新增职位超过160000个，远高过市场预期的不足60000个，强化联储局九月加息的预期。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

0: 蘭元對美元0.588。港股嘅美國預託證券 ADR 係個別發展 ，ATMXJ 嘅走勢不一。美團同埋小米跌大約0.3%至到0.6%，阿里巴巴就升大約0.8%。金融股方面，港交所同埋匯控升0.7%至近0.8%，友邦升大約0.4%，內銀股建行升大約0.2%，工行就偏軟。至於港股是結束四日的跌勢，恒生指數昨日一度升近580點，高位觸及25,791點，最終收市報25,650點，升437點，成交金額重上2,000億元以上，升到去超過2,700億元。科技指數就結束了三日的跌勢，一度升穿4,600點，收市是報4,569點，升幅大約2.3%。全個星期計，恆指累計上升66點，升幅近0.3%。證監會表示，正考慮是否提供進一步的指引，協助機構在代理式人工智能方面落實現有監管原則。又重申技術上已經準備好將人民幣交易櫃台納入港股通，正同中證監研究具體的時間表。趙家俊報導。
1: 證監會行政總裁梁鳳儀出席銀行工會活動時表示，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由生成式發展成代理式，人類問責更應前置至系統設計層面，例如 AI 可以取用哪些數據和支援哪些決策，哪些行動需要經人手批核，哪些門檻會觸及上報處理和怎樣保存相關記錄。他透露，證監會正考慮是否需要提供進一步指引，協助機構在代理式 AI 的應用場景中落實現有監管原則，強調指引不是想規範技術設計細節。
2: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he guidance to be stifling innovation. It should be supporting them. So we won't be prescribing very specific codes and what to expect. But basically, it's outcome, more outcome-based, likeThe ownership of it, the control of it, the auditability, the resilienc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1: 梁鳳儀指出，負責任創新是證監會的核心監管方針，聚焦在安全和負責任感使用 AI， 並建基於現行監管原則，包括高級管理層問責、妥善管治、充足的系統和監控、高透明度和保障客戶利益。他提到，證監會將持續推行數字轉型，以提升監管效率、市場監察能力和營運韌性。效益包括縮短牌照處理時間和更早偵測失當行為和詐騙活動。另外，他指出技術上已經準備好將人民幣交易櫃台納入港股通，證監會正同中證監研究具體時間表。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說，期望跨境理財通 3.0 盡快推出，以解決業界面對的痛點。公會又建議放寬從業員在大灣區的營業限制，進一步擴大投資額度，以及覆蓋更加多的基金產品。羅偉豪報導。
3: 跨境理財通推出即將五週年，香港投資基金公會主席余振聲說，理財通 2.0 已經將投資產品類型和投資額度擴大，但現在機制的表現達到業界預期的大約一半，期望跨境理財通 3.0 盡快推出，包括擴大投資額度，覆蓋更多獲認可的基金產品。
4: 希望嗰個投資嘅額度去到，譬如我哋香港資深投資者係800萬咁啦，如果都可以考慮一下，咁變咗佢哋更加容易啲調配佢哋自己嗰個財富產品類別啦。而家暫時都係得400多隻基金，而我哋香港認可嘅基金咧超過2,000隻，俾啲大灣區投資者咧可以睇曬所有香港證監認可嘅基金咧，變咗佢哋選擇就會好啲啦。
3: 余振聲接受本台節目訪問嘅時候話：，而家本港基金業嘅持牌從業員仍然唔能夠親身去到大灣區直接同投資者接觸，影響產品解說。佢期望將來能夠放寬從業員喺大灣區嘅營業限制。余振聲話：，理財通啱啱推出嘅時候，99%嘅南向通資金投向銀行定存，但而家已經有大約30%至40%嘅資金投資喺基金產品，反映投資者對產品嘅認知。

0: 提升。他指越来越多投资者忧虑外围环境的变化，风险为纳转变，由过往投资单一产品例如股债或者定存，转为关注多元基金组合以分散风险，期望将来加强投资者教育，推动更多的资金配置在基金产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46分，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昼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渐转天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1%。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4，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系会主持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有师计划第一届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亦都会出席。
4: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系会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倾下公营医疗改革、收费改革以及香港首份5年规划等等嘅议题。
5: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咧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新学年开学同埋缩班潮。
4: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亦都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新皇岗口岸通关安排同埋优才计划。
5: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系会出席香港测量师学会周年研讨会。
4: 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嘅破边洲段今日开始就会试行实名预约制。

0: 韩国有一间咖啡店近日就张贴告示，就话禁止男中学生入内。原因原来就话之前有一男学生就系喺店内做出一啲影响其他顾客嘅不礼貌行为。不过咧呢一种做法就引起争议啦，一阵讲下。
1: 另外内地多个城市最近兴起咗夜间体育嘅热潮，更加形成咗运动加美食加购物嘅综合夜间消费圈。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放眼世界同大家讲下。
2: 放眼世界，内地多个城市近日兴起夜间体育热潮，仲掀起相关的夜间体育消费圈。在武汉，当局在暑假期间将全民健身中心的闭馆时间从夜晚九点延长至夜晚十点。馆内的羽毛球场、篮球场和网球场等夜晚一位难求。武汉居民韩毅来到全民健身中心打网球，他说同波友都是收工才过来，场馆延长开放时间令到他们打波更尽兴。读紧小学的李君泽吃完夜晚饭会同妈妈一起去到市内的室内泳池学游水。妈妈李太话，两母子在这个暑假一起学识游水是最大的收获。武汉全民健身中心负责人李浩表示，不少家长日头要翻工，夜晚才得闲和小朋友一起做运动，加上夜晚气温没那么热，所以健身中心推出夜间训练营，项目包括游泳、篮球、网球和羽毛球等，截至上个月底已经有超过3万人次报名。而在厦门，有夜校开设舞蹈、健身操、瑜伽、八段锦等课程给打工仔报名。哈尔滨更加将体育和夜经济结合，一连两日在夜市开办体育舞蹈、街舞、武术、健身股等的体验班，吸引超过3000名市民参与，形成运动加美食加购物的综合夜间消费场景。有学者指出，全民健身近年越来越普及，地方政府亦都推出多项措施配合，凸显体育的多元价值，不只俾民众强身健体，更加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韩国一间咖啡店近日张贴告示，禁止初中和高中男生入内。事件在网上传开之后引起争议。韩国传媒转载了这张告示，见到告示的上方用红色字写着禁止初中和高中男学生群体，下面用细一点的字解释，说由于一些男学生之前在咖啡店内做出一些影响其他顾客的行为，包括讲粗口和制造脏乱等，所以才下禁令，希望外界理解。网上对于事件的反应两极，有人认为这班学生喧哗讲粗口的确会影响其他人，店主有权拒绝扰乱秩序的人消费。亦都有网友指出，虽然商家有权整治店内人士的不礼貌行为，但只是凭少数人士的不恰当举动就对特定年龄或性别的群体实施禁令，可能涉及歧视。网上亦都有人建议，与其一刀切禁止男学生入内消费，咖啡店可以个别提醒违规人士，必要时请他们离开，认为是比较理性的做法。还有声音忧虑，如果有其他餐厅或者商店跟随这个做法，可能会加剧歧视问题。韩国传媒的报道就引述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将特定人群彻底排除在某一个空间或者服务之外，是属于歧视行为。
1: 朝早6:52的时间，提提大家咧，今日嘅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系属于甚高噶。咁天气预测方面就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咁留意翻咧，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 保證息率達到 4.25 厘的第11批銀色債券昨日下午折飛，初步數據顯示大約有47萬8000人認購，總認購金額大約是1197億元，分別是按年增加大約22%和大約28%，都是創出歷來的銀債新高。按此推算，人均認購大約是25艘，預計最終的發行額將會是由500億提高至到上限的550億元，並且是計劃在9月11日公布配發結果。包括三大發鈔銀行在內，多間銀行都表示今期的銀債認購金額和人數雙雙打破歷年紀錄。匯豐銀行認購的總額按年上升23%，申請人數按年增加31%，大約1/4的申請人是第一次經該行認購。中銀香港認購金額增加大約20%，客戶的平均認購大約25艘。至於渣打香港就話，首次經該行認購的客戶按年增加超過60%，100萬港元或以上的大額申請亦都大幅上升。經濟日報報導。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香港银行工会的年度午餐会，

0: 他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的五年规划是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到去全球市场，同时是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特区政府和银行业未来是要加大四方面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以金融支持创新科技，发展商品交易市场和加强金融安全等等。李家超说，随着香港将自身优势和国家发展对接，深信政府和银行业的重要伙伴关系是会继续作为推动香港经济活力的主要引擎。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接连有升降机故障，大批升降机今年四月起停用维修，而临床服务开展亦都无期。事隔超过三个星期，发展局昨日就发稿说，高度关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现时是合适的时候全面检视有关部门在这个项目工程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已经是要求建筑处和机电工程处提交报告。发展局说，过去几个月一直是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以及善后工作，包括是全面检查升降机不同装置，例如是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的状况，以及施工和装配工艺等等。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今年的第四季之内完成。局方下个月内亦都会完成审视，并且提出后续安排。有议员是批评当局仍然未全面解释有关状况，关注在新闻稿中首度提及部门有检查井道的状况，质疑事件是否涉及建筑或者是结构问题，促请尽早全面交代。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年度盛事香港马拉松2027是会在明年的1月17号举行。有意见就希望主要赛事增加至到两日进行，但大会最终决定维持一日的赛期。大会是解释与政府部门和持份者沟通并进行交通评估之后，认为维持现状会比较好。由于需求殷切，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至到是29000个。主要赛事总名额是增加至到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主赛事前一日是增设咧启德五公里海滨跑，并且扩大跃动少年跑的规模。另一方面咧，由乡议局举办的北都马拉松是会喺11月1号开跑，截至到报名日期是9月21号咧，个别组别嘅参赛名额是已经满额。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被揭发是调乱两对夫妇合共八个胚胎活检组织的样本。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已经完成相关的调查工作，指事件的主要成因或者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但是认为涉事中心对于胚胎以及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上未有采取足够防护措施，亦都未有在发现事件之后在限定的时间内向卫生署通报，违反相关规定，已经向中心发出严正的指示和提醒，并且会继续暂停该中心的14项服务，直至情况获得改善。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将会再次实地视察，在掌握进一步资料之后，就会就着该中心的牌照事宜作出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警方公布今年8月24号至9月2号展开反诈骗专项行动，一共涉及203宗诈骗和科技罪案，包括电话诈骗、网上购物诈骗、网上投资诈骗等等，拉了269人，涉案总金额大约是港币3亿2000万元。今年上半年警方是一共录得是的诈骗案件都比去年同期轻微减少了 0.7%， 涉及的骗款总额是按年是下跌 0.8%， 但是钓鱼和电话骗案的数字是不跌反升，分别录得超过60%和45%的增幅，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就占了整体的一半。商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升空已经超过三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早前是说过，本港中小学生最快九月是有机会同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有消息

0: 指最快是会在下个星期举行。有不少学生十分期待天地对话的来临，有中学生说最想知道的是黎嘉莹在太空的日常生活，了解一名不是传统航天员出身的人在太空处理什么工作，还有什么困难。大公报报道，
1: 嚟到接近七点钟嘅时间，听新闻之前咧，都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基辅市长说袭击造成最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袭击发生在美国谈判代表预料访问俄乌两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特使米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俄方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张曼燕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当地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瞄准局长波克拉德在大楼内的办公室。他已经同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如果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已经确定回应行动的地理范围，军方将提供支持。外长塞比加表示，莫斯科在新一轮推动和平的努力展开之际发动袭击，彻底暴露俄方实际上拒绝外交途径的立场。他说俄方今次袭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需要坚决回应，呼吁国际伙伴谴责事件，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他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方有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事的全新具体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他没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内容，亦没有说明两人将前往乌克兰、俄罗斯还是两国。路透社早前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原本计划周末前往莫斯科，随后访问基辅，但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近日行程有所变动，基辅之行仍未完全确定。泽连斯基就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将在星期日飞往乌克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有关美方谈判代表会否访俄的提问时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发布任何消息，接触发生时会作通报。不过他说美方仍然继续划船，俄方亦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印尼婆罗洲发生的山火波及正兴建的新首都卢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当局派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宣布，同样位处婆罗洲的沙劳越州受影响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州内超过600间学校暂停开放。郑浩景报道。
3: 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是兴建的新首都卢山塔拉相对安全，但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卢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进行洒水和人工增援。

0: 雨協助撲救山火，山火為周邊地區帶嚟嚴重霧霾問題。印尼當局已經加強控制6個受到山火嚴重影響省份的霧霾情況，霧霾亦都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同樣位處婆羅洲，其中西連縣星期五的空氣污染指數達到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門檻的519。馬來西亞總理安華的辦公室表示，由於州內部分地區的霧霾情況已經達到危害公眾健康和安全的空氣污染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在聽取安華和沙勞越州長的建議之後，已經同意宣布西連縣進入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中小學下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新加坡方面，环境局表示，直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自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雾霾突破100。政府跨部门雾霾行动小组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者剧烈的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浩山发动打击。他说，美方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但伊朗方面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国打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赫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罪行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及腐败、策划暗杀、濫用職權等。翻嚟本港，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將公布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認為可以同銀行業在四個領域推進發展，包括擴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並深化金融互聯互通，以金融賦能實體經濟並促進創新科技，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強金融安全和市場誠信。崔慧欣報導。
2: 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五年规划将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也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关键伙伴。
3: The plan will leverage Hong Kong's unparalleled roles as a super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linking mainland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markets while bringing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 The banking sector is our crucial partner in realizing this strategic vision, bring it to our dynamic life.
2: 李家超认为，和银行业可以在四个领域合作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他指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致力丰富人民币流动资金池，又说将扩大和内地的互联互通机制，包括股票通、债券通和跨境理财通等。
3: We are committed to enriching th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expanding offshore renminbi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products, and reinforcing ou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We will expand the mutual market access schemes with the mainland. That includes Stock Connect, Bond Connect,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and Swap Connect。
2: 李家超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

0: 新金每安士买入4427.69美元，卖出4432.81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气温最高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利物浦作客2-0击败叶士域治，两个入球都是由伊萨包办。开赛只是6分钟，利物浦中场接到皮球，加宝直线传俾伊萨劲射，门将史夏拔扑倒仍然入网，利物浦领先1-0。3分钟之后，似曾相识的组织，加宝通透的传送，伊萨面对叶士域治后卫和门将，冷静起脚射入，9分钟内连入2球，扩大比数到2-0。伊萨之后差啲连中3元，佢喺门前撞入，可惜等紧越位，入球无效。2-0纪录维持到完场，红军顺利取得新球季嘅首场胜仗。赛后3战1胜2和，以5分排第5位。今晚英超有多场大战，头场有纽卡素主场对班尼茅夫，曼城迎战高云地利，诺定咸森林对热刺，宾福特斗新特兰，伯礼顿主场对列斯联，富咸对水晶宫等。西甲，皇家马德里0-1不敌贝迪斯，帕洛治在81分钟替贝迪斯打破僵局。到补时阶段，云尼素斯在禁区被侵犯，皇马获得12码，但是麦巴比主射被挡出，最终0-1落败。皇马在摩连奴回归之后首次输波，全失3分。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睇下韩国嗰一边啊，韩国嘅济州近期系发生咧警员虚假结案嘅丑闻，一名警员咧为怕增加工作嘅负担，就竟然咧喺未确认失踪者下落同安全嘅情况下虚假结案，更加伪造埋系统记录咧系掩饰埋。事件都震惊全国，引发外界对失踪案件处理机制和警方内部监督制度的质疑。
1: 这次的丑闻正值是韩国国会近期通过立法，将全部的调查权从检察官移交给警方。事件就导致总统李在明的支持度下挫。李在明是批评少数害群之马影响了警队的声誉，下令研究方案改革警察系统。而新任代理警察厅长就承诺彻底革新，重塑警察根基。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还看天下》报道。
0: 还看天下。
3: 韩国济州上个月接连寻获多具失踪者的遗体，揭发济州西部警察处一个姓夫的34岁警员长期虚报已经同失踪者取得联系，直接结案，并且是伪造系统记录删除资料以作掩饰。在已经曝光的案件当中，最受关注的是一个37岁姓张的女人。她5月12日离开家之后失踪，男友3日之后

0: 夜晚报案。这位姓夫的警员两个几钟之后就以联络到本人和安全，但事主不愿意透露身处位置为由结案。事后调查证实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通话记录。这位警员及后在系统当中将失踪女子登记为因交通事故死亡，并且是删除资料。家属七月再报案但被拒绝，转到首尔报案才触发内部调查。去到上个月24号，姓张女子的遗体在距离屋企大约400米一个农场被寻获。另一个60几岁男人7月2号被通报失踪，但被涉事警员以同样的手法结案。家属上个月见到姓张女子的新闻之后重新报案，警方翌日就寻获男子的遗体。警方复查姓夫警员自去年3月至今年7月经手的298宗案件，再发现25宗有问题案件，当中10宗是未经确认失踪者下落就结案，其余15宗就被违规填写死亡等代码，相关记录亦都从系统当中被删除。姓夫警员日前因为涉嫌疏忽职守、伪造及行使公务电子记录等罪名被拘留，并且是移送检方。济州西部警察处处长、前处长、刑事科科长和失踪调查组组长四个人亦都已经被停职。在韩国，暴力犯罪率较低，但自杀率就位居世界的前列。虽然韩国每年有超过70,000名成年人失踪，但当中近99%的案件在一个月之内就被认定为已经侦破。今次事件让韩国社会重新检视失踪人口的通报和追查制度。涉事警员在接受调查嗰阵，暴露出部分基层人员因为长期面对庞大的失踪和民事案件，在身心负荷过重、缺乏有效心理支援或者是人力支援的情况之下，选择以造假来减轻工作负担，反映出基层警力配置和实际治安需要不成正比。有分析指出，从单一警员能够在毫无实质通讯记录或者是当面确认情况之下，就可以随意将案件标注为已寻获，并且是直接结案，显示警方内部的案件审核防线严重失效。主管层级在签署核实结案的时候流于形式化，实际上未有复核失踪者的安全状况，为警务人员造假留下空间。今次丑闻发生之际，韩国国会在7月通过新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从10月2号开始全面废除检察官的直接调查权和补充调查权，实现调查和起诉完全分开。报道说，韩国民众多年来指责警方腐败无能，新措施被认为会导致警权史无前例地扩大。近日一项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度跌至 38.9%， 连续7星期下跌，也都是就职之后第一次跌破40%。分析指出，济州失踪事件引发对警方的不信任，是导致李在明民望下滑的其中一个原因。面对民众的愤怒，李在明日前主持国务会议时说，随着警权扩大，社会对警察行使权力的担忧正是增加，有必要研究警察系统改革方案，强调警察实施上下级服从的指挥体系，不能够只是追究前线人员责任，拥有指挥权的人亦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韩国新任代理警察厅长金钟哲就承认，警察履行职责不力，导致民众失去信任，今后将会透过深刻反省和彻底革新，重塑警察根基。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嘅话题。教育局咧今年2月系公布超过40间直资中小学咧系获批咧系扩容，咁即系上调咧班级数目咧系同埋每班嘅学生人数。今年学年起咧，今个学年起啊，透过学生自资入读嘅模式系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嘅非本地学生。
2: 直接资助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就话，计划至今咧系接获300几个申请，新学年已经系有90多名嘅非本地生入读，又系以呢一个直资中学为主。嗱，佢形容啦，数字咧系比起预期理想。 學生是有來自加拿大、印度、新加坡和鄰近的澳門等等的地方，英語能力都是達標的。學校會為他們提供校本適應課程和學長支援計劃，協助適應在香港的新生活和學習的節奏。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訪問了陳迪安，聽下他的講解。
3: 我哋大概收到300多嘅申請啦，即係啱啱呢個學年咧，持有學生簽證入讀我哋香港直資學校嘅咧，大概有90多名嘅學生嘅，大概7至8間嘅學校嘅，基本上全部都係中學嘅。一開始呢一個嘅擴容計劃到現在咧，只係大概半年唔夠嘅時間。咁我諗有呢個數字，其實都係比我哋想象中係理想嘅。當然佢哋自己嘅國籍未必係一啲英語為母語嘅國家，但係咧，我哋理解上咧，呢批學生個英語能力都係理想嘅或者達標嘅，都係嚟自唔同嘅國家，例如加拿大啊、瑞典啊、印度啊、新加坡啊、泰國啊、委內瑞拉啊、鄰近城市啊、澳門都有嘅。
4: 呢一批嘅学生就来自于不同国家或者城市啦。学校喺嗰个软硬件方面，例如个环境啊，同埋师资方面，会点样配合去协助佢哋适应呢？
3: 因为直资学校咧，过往都有好多，我哋都有收呢个非华语生。对于一啲咧可能母语并非广东话或者中文嘅学生嚟讲嘅照顾咧，直资学校都系有相关嘅经验咁样样。咁当然咧，海外生同非华语生咧有少唔同嘅。咁啊，因为始终佢哋个家庭未必喺香港啦，咁變咗我哋亦都照顧埋佢嗰個嘅心理嘅成長啦嚇，咁咧就要考慮到第一，佢嚟到香港嘅學校嘅時間適唔適應香港生活啦、香港節奏啦，跟住之後入到嚟學校裡面會唔會容易識到朋友啊，又或者係適應香港個學術嘅或者我哋去學習個節奏等等等等，呢啲都會考慮到。當然有一啲嘅直資學校佢會提供到宿舍俾學生，咁變咗喺校內宿舍佢有本身學校嘅職員，即係一啲嘅社監啊，或者啲照顧嘅同工喺度，咁相對對呢一啲嘅非本地生咧嘅照顧會好啲咯。咁當然咧，我哋亦都知道有一啲嘅非本地生嚟到香港咧，可能佢並非咧係住喺學校宿舍嘅，可能佢會係揾出邊宿舍啦，又或者有一啲嘅親朋戚友啦喺香港住都有咁。
4: 喺協助佢哋適應嗰方面啦，會唔會學校都有提供一啲嘅課程啦，或者係一啲譬如學長計劃啊，唔同嘅計劃去協助佢哋咧？
3: 就是叫大哥哥大姐姐的計劃啦，或者一啲嘅 buddy program 啦，會幫一啲嘅新入嚟學校嘅學生，呢啲嘅非本地生當然都係我哋會考慮之列啦。咁咧，我相信有好多直資學校自己都會有啲校本嘅課程去特別，或者校本嘅一啲嘅計劃啦，特別去幫助呢一啲嘅新來港嘅非本地生啊。首先可能了解一下香港啦，或者我哋嘅中華文化啦，可能人數唔大多嘅，咁佢可能會安排一兩個一啲嘅學長啊，又或者同班嘅同學做佢一啲嘅伙伴，甚至可能有時有啲學校都理解到咧，佢會安排一啲非華語生啊 partner 翻去呢啲咁嘅國際生嗰度，用咗非本地生佢嘅生活嘅經驗啦，同呢啲嘅非華語生喺香港長大嘅一啲嘅學生，佢哋可能咧有一啲嘅共同嘅一啲嘅經歷啊、感受啊，可以去分享翻俾佢哋聽。咁變咗有啲學校都有咁嘅安排咯。
4: 獲批直資擴容嘅學校啦，佢哋多數會係啲乜嘢背景嘅學校啦？係咪都係一啲傳統嘅名校啦？喺擴展呢一個計劃各方面其實會有啲乜嘢未來嘅方向？
3: 咩類型嘅直資學校都有嘅，始終直資學校嘅光譜都比較闊啦。我哋都見到有唔同類型嘅學生啦，都希望可以繼續去推廣留學香港，去到唔同嘅海外嘅國家啦，特別可能係東南亞又或者一帶一路嘅國家。咁所以咧，我哋議會咧都已經係定咗喺今年咧，我哋都會有可能幾個唔同嘅海外嘅一啲嘅團咧，就去到唔同嘅國家去介紹香港嘅基礎教育。我哋去過馬來西亞啦、泰國啦，同埋呢一個印尼啦，當地啲學生啊，或者家長啊，或者當地一啲嘅教育嘅機構都好啦，佢哋都會覺得啊，原來香港可以收海外生讀中學咩或者小學咩咁，佢哋都會比較覺得新鮮，同埋真係比較新嘅呢一個嘅信息咁樣。嚟緊嘅我諗我哋議會咧都安排咗啦，可能會去俄羅斯啦、哈薩斯坦啊，或者其他東南亞國家，我哋都有安排嘅，咁都希望可以邀请不同的学校，我们自己直资学校和我们一起出团平船出海去推广香港教育。
2: 时间接近朝早7:25，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

0: 跟住我哋嘅话题讲下香港迪士尼乐园，有去过玩啊住过嘅朋友可能知道啦。香港迪士尼乐园有三间酒店，而当中咧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啦，下个月12号开始系会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
1: 呢一间咧仿效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宫廷嘅宫殿建筑风格嘅酒店啦，有400间房间同埋3间餐厅。嗱，今次嘅升级工程啊，系会涉及到房间、大堂、餐厅同埋会议设施等等噶。
0: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就话咧，近年访客都着重沉浸式体验，佢就透露会增加咧主题房间嘅数目，唔担心到翻新工程期间会影响到酒店房间供应。新闻天地记者钟慧仪都访问过黎佩珊，先听佢解释下暂时关闭乐园酒店嘅原因。
2: 首先譬如我哋自己有好多新嘅电影主题会出咗嚟啦，喺过往嘅20年。另外就係、是、我諗最紧要就係喺呢几年啦，5年左右啦，大家嘅嗰、那个旅游嘅模式呢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唔同咗。佢会係好追求好多好沉浸式啊、或者係个主题性再强啲嘅一啲体验。睇返就係如果我哋想俾到而家一个令到大家而家耳目一新嘅感覺咧，係需要花啲力，即係唔可以就咁樣話，我就咁樣即係用翻一樣嘅嘢就可以繼續可以令到人哋係驚喜噶嘛。咁團隊大家就會睇咗係需要翻新嘅內容，可能都會幾大嘅一個範圍嘅房間啦、大堂啦、餐廳啦。依間酒店咧係亦都會有會議同埋有婚禮啊、宴會啊咁。咁每一方面咧，我哋都想係要改。善到，譬如系主题啊，讲古仔啊，可以就系做得唔同啲啦。咁另外譬如房间里边嘅主题性唔同嘅角色嘅选择，又会唔会可以强啲咧？咁同埋如果要决心要做一个大翻新嘅话咧，就不如即系唔好即系做一啲唔做一啲啦。咁我哋就做全套，咁啊变咗决定咧就系会要删咗个酒店，我哋系即系做得深入啲咁样咯。
3: 将会咧就由3间酒店变成2间酒店啦。咁会唔会令到嗰、那个房间嘅供应？比较紧张，特别是一些可能国庆啊，或者圣诞啊，都是一些可能比较多人入住的黄金的时间啦。咁会不会令到其他嗰两间酒店咧房价都有机会有加价的压力咧？
2: 呢间酒店就会是装修啦，但是另外那两间酒店咧，那个房间供应量都多嘅，因为一个是600几房，一个是700几房。咁所以其实你计埋我哋去个调配嘅话咧，咁我哋觉得都喺个节庆嘅日子里边咧都系 handle 到咁样。至于嗰个房价咧，其实就同所有做酒店房价都系会一样嘅，因为其实系一个由节日同埋个市场嗰个需求咧，去将佢去跟住嗰个嘅节拍去做嘅。圣诞或者黄金周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受欢迎嘅日子，咁当然我哋都会同啲宾客或者我哋嘅业界嘅伙伴去紧密合作咧，就叫大家早啲 book， 早啲 book 啦。要
3: 头先你都好强调话，即系而家旅客嗰个模式就好着重沉浸式体验啦。咁其实嚟紧有中秋节啦，亦都有国庆黄金周啦，有万圣节啦，即系乐园会有啲咩嘅特别嘅推广活动咧？系希望即系可以吸引到啲旅客喺度，即系有啲多啲嘅体验。
2: 我哋首先9月18号开始咧就会有万圣节嘅，可能大家嘅印象会觉得万圣节通常都系10月尾嗰一两个礼拜或者周末咁样。咁啊，不嬲，我哋都系希望可以拉长啲个时间，变咗旅客嚟到嘅时候咧，就会有多个节庆嘅一个惊喜俾佢哋啦。咁呢一个其实我哋同旅发局嘅嗰个方向都好接近嘅，佢哋都系今个黄金周或者系今个9月、10月咧，都系想拉长啲一个有节日嘅万圣节嘅一个主题咧，去全港或者系即系帮手推广呢个香港嘅旅游嘅。咁呢个我觉得都系好有底头嘅，因为唔系净系我哋香港迪士尼做啊嘛，全个香港好多其他旅游景点咧都会落力一齐去做嘅时候咧，咁成个城市系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气氛，可以俾到无论系内地嘅宾客或者系海外嘅旅客啦嚟到，都会觉得有啲特别啲唔同嘅感觉咯。天气冇咁热啦，或者系冇咁多落雨啊，咁个成个体验又会开心啲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由500亿提高至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表示，银债受年长市场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2%同埋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刚公布的数据属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说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的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说，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菲律宾一间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欣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本港的年度体育盛事香港马拉松，出年1月的17号系会举行，大会都增加了4000个半马的名额。主赛事总名额增加至到历来最多的78000个，公众抽签报名就由今个月的11号下午2点开始。
2: 大会表示增加半马的名额是由于这个项目的需求最为殷切，而主赛事是维持1日举行，是考虑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公共交通运作等等的因素，是会继续探讨增加比赛日数的可行性。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明年1月17号星期日举行的香港马拉松全马和半马赛事，维持在尖沙咀弥敦道起步，途经西九龙公路和西隧，10公里赛就在东区走廊邻近中环和湾仔绕道起步，三项赛事终点都设在维园。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合共29000个。大会话，去年有12万人报名参加马拉松赛事，远高于名额上限。 而最多人希望增加的就是半马赛事。中国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说，能够增加半马赛事的参赛名额，主要是政府容许延长部分路段的封路时间，到时半马挑战组维持清晨五点半起步，至于非挑战组会由以往的三组加到四组。
5: 今年我哋嘅方式咧，就係會維持翻最早五點半嗰場咧，都係挑戰組嚟嘅，咁個人數會多少少，大概去到2000左右。咁至於我哋喺後邊嘅非挑戰組咧，就會由三場加到四場。咁點解會係都多咗人咧？咁因為政府方面咧都容許我哋喺彌敦道嗰一段去到旺角經濤街咧，都可以我哋嗰個封路嘅時間延長咗。咁容許我哋喺半馬嘅起步咧，我哋可以多一槍。咁而每一槍嘅人數係減少咗嘅，不過總人數多咗，因為多咗一槍。
4: 早前社会讨论香港马拉松有没有条件增加比赛日数，中国香港田径总会主席兼香港马拉松2027筹委会主席关琦说，考虑过多个因素之后维持一日主赛事，但会继续探讨增加比赛日数的可行性。
6: 我们由往年完了之后，其实呢路都同有关的部门啦，同有關嘅持份者咧係去商量嘅，亦都做咗好多交通評估。最後咧，我哋根據所有呢啲種嘅我哋收集到嘅意見之後咧，我哋覺得咧就係而家嘅現況咧，我哋係暫時維持住嘅。咁如果係將來再有發展嘅機會咧，就要睇嗰個道路嘅安排啊、道路嘅發展啊、市民嘅支持啊各方面。
4: 今屆主賽事總名額有78000個，創歷屆新高。公众抽签报名由下个星期五下午两点开始。香港马拉松2026男子马拉松本地组亚军庄思阳和女子马拉松本地组季军黄畅宁都打算再次挑战全马赛事，他们希望打破个人最佳时间。
7: 我同教练商量咗，就决定参加都系全马嘅目标，希望就打破自己喺呢条赛道嘅最快纪录，就2小时23分啦。咁我作为一个跑手啦，同埋一个兼职教练，我都留意到有啲跑手可能初学嘅，佢好容易会用其他坊间或者人应该要跑几多公里啊，长课要跑几多去比较，好容易落入一种比较度啦。咁就练得好辛苦，就持续唔到落去。咁我觉得应该 focus 翻喺自己个程度先，唔好怕丑啦。例如我今日最长跑1公里嘅，觉得净系跑到1公里好唔见得人啊，可以试下2公里啊、3公里咁样去持续。最紧要系个 consistency， 即系训练嗰个一致性，而唔系个强度好高咯。
8: 暂时都系会考虑参加全马嘅。咁我同思阳嘅目标都系差唔多啦，都系想打破自己喺呢条赛道嘅个人最佳时间，就系2小时43分17秒。平时好少跑咁长嘅里数，咁而喺呢42公里嘅时候，其实会经历好多高高低低嘅心情起伏。咁喺呢42公里跑紧嘅时候咧，就可以跟自己对话，然后可以跟自己去挨过这个辛苦的旅程，也都有中间可能觉得跑得很开心很顺的旅程，所以就会变成是一个自我的体验。
4: 在主赛事前夕，亦即是明年的1月16日星期六，大会增设5公里海滨跑，属于入门级项目，名额3000个，以启德体育园为起点，途经启德海滨长廊，以城启道公园为终点。大会话适合一家大小和银发族参与，亦都开放给轮椅人士参加。同日会举行专为10至15岁青少年而设的跃动少年跑，名额由2500个增加到3000个。这两项活动的报名时间和详情稍后公布。

0: 我哋再转个话题，新一批银色债券琴日咧系截止申请，政府系公布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同埋人数咧都创咗新高，同样咧比起旧年嘅银债增加两成几。最终的发行额是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当局预计下个星期会公布配发结果。
1: 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指出，这一批银债的保证息率是历来的第二高，人口老化令到符合申请资格的人数增加，加上近期资本市场的前景不明朗，银发投资者都是趋向审慎，今次认购的反应是符合市场预期。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麦瑞才，听下他的分析。
2: 同我預期都係一樣嘅，其實個原因有幾個。第一，今次銀債嗰個保證利息咧係有4厘元嘅，係歷年嘅第二高嘅。當你而家喺銀行嗰、那個銀行嘅定期存款可能得2厘幾，咁但係你個銀債都保證有4厘元嘅話咧，咁係一定吸引力嘅。第二，銀債咧係由政府發行啦，咁所以一般嚟講咧係冇呢一個所謂存在嘅違約風險嘅。一般嘅長者，如果佢係想唔冒風險啦，又或者已經係冇工作做啦，希望保住個本金嘅話咧。佢嘅選擇咧就好明顯咧，就係銀債啦，咁咧就會係優於你銀行嘅普通嘅定期存款啦。仲有一點咧，就係因為係要滿咗60歲以上嘅香港居民咧，就先至可以購買嘅。睇翻個趨勢咧，香港個人口老化咧係越嚟越厲害嘅，咁即係話咧進入60歲以上嘅人口咧係比以前係多咗嘅，咁因此嗰個嘅基數可以申請嘅人數多咗嘅情況之下咧。而係政府發行嗰個銀債嗰個總額咧係不變嘅情況啦，咁佢有一個較為高嘅超額認購咧係可以了解。咁最後咧就係睇翻係今年啦，特別係呢幾個月咧，其實係環球嗰個嘅資本市場，特別係股市啊，係都唔係話太過明朗嘅。喺港股表現咧，由年初到而家咧，其實嗰個股市咧係有波幅嘅，但係冇乜點樣升幅嘅，更加令到一啲長者咧，佢哋投資方面咧係趨向審慎啦。咁因此嗰個超額咧係可以預期得到。
3: 是不是都反映市场譬如对未来全球和本地的利率呢是有一个下行的预期啊？
2: 不一定的，个原因就是看美国的情况，其实那个美国的利率是有机会会见底回升的。但是呢就算是回升都好，对于香港的长者来讲，特别是如果是退休在香港居住的话，一个稳定收益是更加重要的。當然啦，你係銀債啦，你買亦都有一定嘅上限啦。佢作為一個合適嘅資產配置，佢係買翻啲銀債啦，令到佢嘅整體資產合約平衡啦，係有呢一點係可以了解嘅。
3: 咁呢一種偏向保守嘅資產配置啦，長遠嚟講咧，對於本港個經濟活力啊，或者係消費市場咧，有啲咩嘅影響啊？
2: 嗱，我諗銀債嗰方面咧，因為嗰個申請嘅上限咧，最多都係對手咧100手嘅。咁但係從銀債由開始發行以嚟到而家咧，係從未試過係可以攞到咁高嘅水平嘅。咁而睇翻過往嗰一兩年咧，分到嘅手數咧，都係可能係20零手左緊嘅啫。咁啊，平均嗰個嘅能夠分配嘅認購額咧，都係20零萬。咁因為佢係3年係唯一一個單位啊嘛。咁即係話，如果你係保障咗50萬或者20零萬，你係3年之後咧，你都要再買翻嘅。咁所以嗰個嘅需求咧，係會係持續穩定性嘅。咁同埋呢一個發行嘅量咧，係有針對性嘅對象，同埋發行額咧係有規限嘅。咁佢就唔能夠取代咗其他嘅資產啦。咁所以作為資產配置咧，又唔係好所有市民都啱嘅。咁啊，只係長者先啱嘅啫。咁至於係嗰個金融市場會唔會因此會係吸納咗部分嘅資金走，要令到市場個資金減少咧？我相信呢一個咧唔需要太過憂慮，因為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咧，嗰個嘅市場個規模咧其實好龐大嘅，咁有足夠嘅資金咧係可以配置喺其他唔同嘅種類資產。
3: 今次會唔會都反映就係嗰個銀髮市場始終係有好大嘅潛力啊？未來係咪都應該推出多啲呢一類嘅產品呢？
2: 我諗呢方面嘅產品咧，都係幾方唔同嘅考慮嘅。除咗話需求係當然係好大啦，咁但係供應方面咧，係咪一個考量咧？以特區政府嗰個嘅評級標準嚟計咧，其實可能唔需要俾到4厘幾嘅，可以俾低少少嘅。即係譬如為咗政府向市場發債咧，你係唔需要俾咁高咧，嗰個認購反應咧都會係理想嘅。所以某個程度上嚟講咧，個銀債咧都係津貼緊香港市民，特別係一啲嘅長者嘅市民嘅，作為一個資產投資嘅配置同埋一個福利之一嘅。佢仲有一個特點咧，就係話你唔能夠喺二手市場咧係轉讓。如果你係買咗銀債之後，你唔 係諗住持有持咗三年嘅話咧，其中係要出售嘅話咧，你只能夠出翻出售翻俾政府嘅。咁所以佢嘅設定咧，都唔係一個無限量發行啊，或者係一個完全滿足曬所有長者嗰個嘅資產配置嘅要求嘅。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就可能係有其他一啲嘅長者有興趣，或者係切合佢哋嘅需求嘅金融產品啦，令到佢哋嘅退休保障更加係好嘅話咧，咁呢一個都係一個考量啦。

0: 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系渐转天晴。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头版报道，李家超促请本港银行未来加大发展，包括以金融支持创新科技。文汇报：香港各界全力筹备迎 APEC 财长会来宾。经济日报：478,000人捧银债，人均认购25手。信报的头版亦都是报道银债478,000人认购，11手内全稳牌。
0: 星岛日报的头版同样是讲到48万名老友记抢银债，金额咧过1000亿破纪录。明报揸马加名额，审视路况之后咧维持单日。东方日报的头条是上半年超过20,000宗骗案，呃35亿。满城欺诈来电，每小时咧系1人跌钱。商报嘅头版系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分论坛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深圳故事。大公报嘅头版就系美国三大 AI 平台同时死机。
2: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保证息率达到系4.25厘嘅第11批银色债券喺寻日嘅下昼折飞。咁初步嘅数据系显示，大约有478,000人认购，总认购金额大约系1197亿元，分别咧系按年增加大约20%，同埋大约28%，都系同样创出历来嘅银债新高。按此去推算，人均认购大约25手。预计最终发行额将会是由500亿提高至上限的550亿元，并且是计划在9月11日公布配发结果。包括三大发钞银行在内，多家银行都表示今期的银债认购金额和人数双双都打破历年纪录。汇丰银行认购的总额按年上升了23%，申请人数按年增加31%，大约1/4的申请人是首次经该行认购。中银香港认购金额是增加大约20%，而客户平均认购大约是25手。至于渣打香港就说，首次经该行认购的客户按年增加超过60%，100万港元或以上的大额申请亦都是大幅上升。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是出席香港银行工会年度午餐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的5年规划是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到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特区政府和银行业未来要加大4方面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以金融支持创新科技，发展商品交易市场，以及加强金融安全等等。李家超说，随着香港将自身优势和国家发展对接，深信政府和银行业的重要伙伴关系是会继续作为推动香港经济活力的主要引擎。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是新的临床大楼，接连是有升降机故障，大批升降机今年4月起停用维修，临床服务开展无期。事隔超过3个礼拜，发展局昨日发稿说，高度关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现时是合适的时候全面检视有关部门在这个项目的工程验收和监管工作，已经要求建筑处和机电工程处提交报告。发展局说，过去几个月一直都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執修和善后工作，包括是全面检查升降机不同装置，例如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状况，以及是施工和配装配的工艺等等。各项的善后工作正是按照计划有序推进，预计今年第4季之内完成。局方在下个月内亦都会完成审视，并且是提出后续安排。有立法会议员就批评，当局仍然未有全面解释状况，关注到在当局是首度提及 部门有检查井道的状况，质

0: 而事件咧系咪涉及建筑或者系结构问题，促请尽早全面交代。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年度盛事香港马拉松2027系会喺出年嘅1月17日举行。有意见希望主要赛事增至到两日去进行，但系大会咧系最终决定维持一日嘅赛期。大会解释，同政府部门同埋持份者沟通过，并且进行交通评估之后咧，认为维持现状会比较好。由于需求殷切，今届半马赛事嘅名额咧增加4000个至到29000个，主赛事嘅总名额咧就增加至历嚟最高嘅78000个。另外，主赛事前一日系增设咧启德5公里海滨跑，并且扩大跃动少年跑嘅规模。另外，由乡议局举办嘅北都马拉松系会喺11月1日开跑。截止报名日期是9月21日，个别的组别的参赛名额已经满了额。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中环熙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被揭发调乱两对夫妇合共8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已经完成相关的调查工作，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但认为涉事中心对于胚胎以及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上未有采取足够防护措施，亦都未有在发现事件之后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向卫生署通报，违反相关规定，已经向中心发出严正指示和提醒，并且会继续暂停该中心14项服务，直至到情况获得改善。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是将会再次实地视察，掌握进一步资料之后，就会就住该中心的牌照事宜作出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警方公布今年8月24日至9月2日是展开反诈骗专项行动，一共涉及203宗诈骗和科技罪案，包括电话诈骗、网上购物诈骗、网上投资诈骗等等，拉了269人，涉案的总金额大约有港币3亿2000万元。今年上半年警方一共录得的诈骗案件是比去年同期轻微减少 0.7%， 涉及诈骗的总额就是按年下跌 0.8%， 但是呢钓鱼骗案、电话骗案的数字是不跌反升，分别录得超过60%和45.5%的增幅。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占了整体的1/5，电话骗案涉及的骗款已经是达到9亿元。另外，警方亦都捣破了一个利用伪造香港身份证开立银行和储值支付工具户口洗黑钱的本地犯罪集团，主脑利用修图软件和 AI 工具，将偷回来的市民身份证的头像换上傀儡的相，乔装不同的申请人，成功开立到42个户口，到现在合共清洗大约110万港元的犯罪得益。商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家莹随着神舟23号升空已经超过3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早前话过，本港中小学生最快在今个月就有机会同黎家莹展开天地对话。有消息话最快是会在下个星期举行。有不少学生都十分期待天地对话的来临。有中学生表示，最想知道黎家莹在太空的日常生活，了解一名不是传统航天员出身的人在太空会处理什么工作，以及有什么困难。亦都有学生话最想知道他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的感想，并且是好奇他在太空见到什么。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说，集团过去3年的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期望未来10年将全球客运航点由现时的100个逐步增加至到150个，并且会关注中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拓展网络。为配合发展，集团计划未来10年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并且是按运力扩张，持续是招聘人手。被问到高铁同航空业的竞争，他就认为两者并非零和游戏。除了空铁联运的潜力之外，香港亦都可以将内地短途航线同国际航点接驳起来。 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再有企业有意来香港发展自动驾驶的业务。据了解，滴滴的目标是今年之内向运输署申请自动车先导牌照，在将军澳测试自动私家车，其后扩至机场、九龙一带。有立法会议员就说，据了解，有意申请网约车平台牌照的滴滴是长远的期望在香港提供网约无人驾驶的士。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张欣宇就说，无人驾驶的士将来亦都会是网约营运，滴滴本身是网约车平台，相信在推动商业营运上是有优势。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甜味剂在现代饮食入面是无处不在。政府昨日就修订食物内甜味剂规例展开三个月公众咨询，建议将准许甜味剂的数目由现时10种增加至22种，涵盖常用的香口胶以及好像是罗汉果提取物等等。又建议是超过900组指明食物制定甜味剂最高的准许含量。政府期望透过修例加强保障食物安全。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将会在本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是强调，五年规划将双向连结内地资金、企业和国际市场，并且是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作为香港经济的命脉和核心支柱，金融业就应该从多方面深耕细作，必须要超越传统角色，主动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实现自身的质变和升级。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深圳举行，再过多两个几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都是会举办。评论话，作为东道主的一员，香港既是湾区故事的参与者，亦都是中国故事的见证者，应该是同深圳拍住相，发挥各自所长，让到世界透过湾区呢线的窗口加深认识中国。商报时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一月举行，主办单位是增加了半马的赛事名额。香港马拉松未来无论是朝着专业化定或是普及化发展，都需要显著扩大赛事规模，封路规模必然是相应会增加。当局如果决心推动香港的马拉松更上一层楼，成为国际顶级的体育赛事，为举办盛事而承受一些不便，代价亦都是值得付出。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近日是披露简朴房登记期头半年递交的登记申请约占全港总数的六成。评论认为，治理劏房关键都在于疏和堵是并举，订立消防结构、卫生等等涉及基本安全的要求，令到简朴房虽然是简，但是仍然守住基本居住的尊严。与此同时，政府都需要持续增加相应房屋的供应，先至是让劣质劏房退出市场的治本之道。信报社评。
0: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香港今年一月至到六月是录得超过20000宗的诈骗案，涉及的总额是高达大约35亿元。诈骗的技术推陈出新，而是政府计划立法降低个人可登记储值卡上限，有关的修订至今仍然未有落实，要从源头减少诈骗案的发生，教育市民防骗亦都非常重要，加强同内地以及国际合作，从上游进行阻截，同样刻不容缓。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1: 星岛日报社论，一间内地科企在香港开设机械人自主零售店，印证人形机械人不再科幻电影入面的遥远想象。评论说，政府、企业、社会各界都必须把握住时间窗口去积极应对，才能够确保基层劳动力不会被科技的浪潮淹没。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本港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